是好消息啊，这个薪水呢也做调整。这是劳动部，劳动部长呢发出了开会的通知啊，2027年咱本身呢这个、薪水也做调整哦。啊，这是好消息哈、啊，就是讲，咱即马邀请到劳工团体嘛，吼、啊，资方啦，啊，这个政府这边啦，学者啦，四方面的委员共同来审议明年咱的最低工资。啊，9月20日召开嘛，啊，连续第一遍呢是调整薪水增加那是哈，啊，即马呢，会连续增加。啊，如果增加落去呢，一个月的薪水啊，会突破三万块，这应该无问题哈。啊，只是讲到底是3万外多，或者3万1啊，3万2安尼是哈。我那劳动部每一年第三季的召开呢，就是咱讲的最低工资的审议会。啊，根据往例来讲哈、啊，通常是咧九月最后一礼拜来开会，但今年的9月25日。哇，中秋啊，啊，大家要去啊，过节啊，烤肉啊，所以呢，就是，中秋进前，啊，规个做一个确定啊，就是哈，啊，咱那是讲2026年，今年来讲，哦，咱的月薪是29,500块嘛，啊，那算点钟呢是196块时薪，啊，咱的最低工资呢已经连续10年啊，拢一直增加。哦、所以呢是每个月迄阵啊吼，10年前28,000块，后来一直增加哈、哦，到29,500块嘛，啊，增加了47.4%。啊，那算点钟的，这种是为120块，一日间呢196块，哦，这增加的一个比例嘛来到。63.3%，啊，即嘛就是讲过来开会，哦，有一挂参考的数字啦，譬如讲，咱台湾的生产模业，就是咱讲的 GDP 啊，是虾米款，或者是讲咱的物价呢，啊，咱的 CPI 啊，到底是虾米款啊，这种种拢有因素，然后将这内容给纳入的考虑，哦、啊，所以按来测去啊，到底是偌济？这哎，规个结论出来，才会当知影啦哈。不过是安尼讲，超过3万块是一定的。大家记得未？赖总统咧顶个月嘛表示啊，哎呀，咱台湾的明年，咱的最低工资会突破呢3万块。哦，咱行政院长伊嘛有讲到啊，伊讲哎呀，咱外界吼咧医疗的，咱的最低工资呢？连续第11年啊，搁增加啊！伊就讲啊，这是势在必行，就一定的啦，一定的啊，甚至会当超过5%以上。啊，咱就量那个算啦，哈、啊，量那个算呢，安尼一个月薪水啊，会增加1,475块，就来到39,975块。啊，那每点钟的呢，是增加10块嘛。就来到1点钟206块安尼是吼，好啦，伊这内部有一寡啊，这个算法，咱下面有时间呢，再佫甲大家补充。因为今日呢，拢讲到钱啊，财政部昨公布了咱8月份，咱政府啊有收税金嘛，哦，所以全国税金的收入嘛，即马初步个了解，因为台北股市。啊，厂商哦，生意用真好哈、啊，所以呢，哦，真正哈、啊，税金嘛收真多。干那8月份，咱呢咧进口税方面，啊，就收实收哦哈，540亿，比去年同款8月增加了226亿，增加95%以上讲哈。啊好厉害哈！所以连续13个月呢，一直增加的信号，而且当讲是啊，这侪年来同款8个，这是一个新冠的记录，这是8个。啊，咱哪位正个甲算甲8个呢？前8个月，咱的正冠交易的税金收到的达到4,527亿。哎呀，所以呢，昨就有人在讨论啊。啊，总统呢，感觉讲，哎呀，
税金嘛收真好，来一人发10,000块，哦，给咱本人吃红安尼先。啊、哦，当然大家真欢喜哈，真欢喜啊。哎，但是确实讲，税金嘛收这么多，是不是一人发20,000块啊？嘛是会当参考啊。干啥呢？干那八个分就够多，是不是哈？啊，那前八个月，好4-5千亿。哦，这嘛是会当讲，这么多年来，为正月甲八月啊。那这个4,527亿啊，嘛是不得了的记录，第一名。哦，啊，那比顶一年来讲哦，增加2,855亿，是顶一年的前八个月啊，顶倍1.7倍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安尼是呢，伊这个本身他都讲的是征交税嘛哈，啊，其他个真侪税金他好收啊。哦，虽然八月份实际收到的税金。啊，税收8%哦，哦，就安怎呢？哦，这数字听起来真欢喜呢哈，都达到1,982亿，比顶一年啊，佫增加400多亿，增加28%、29%。啊，那前八个月所有的税金，不只咱讲的啊，股票这方面收的，哦，所有呢来到3,749亿，哦。比顶一年吼，增加了6,000多亿，增加25%哈，所以你就了解到讲，哇，安内真哩好哈。好啦，所以主要是多于收到税金上多，咱嘛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头一个就是多人讲啦，股票买卖嘛，哦，净交税增加上多。啊，那第二名呢是营业税，营业税嘛增加了60多亿，过来是营收税。啊，增加60多亿，包括呢，咱的综合所得税，啊，真侪人嘛，赚真侪钱啊，哈，嘛增加61亿，安尼吼，所以这整个来讲，哎呀，好厉害，哦、啊，不过征交税呢，嘛是还阁是上侪哈，因为对于这，那讲交易就好了，即嘛交易嘛哈，交易甲即嘛来讲，啊，以每一天的股票出入，超过一条外，来到一条27亿。哦，交易阁比八月较低一点啊！哦，哦，影响的因素真多啦，哈、哦，比如中东的战争啊，油的价钱啊，美国的债券哈，迄、啊那个殖利率，包括呢美国的中央银行联准会甚至要升息啊，这拢会影响着。哦，啊，但是过去咱台湾房地产真好嘛，房地产这边的税金嘛扣真多嘛，但起码呢房地产方面呢就无遐尼好啊。啊、哦，八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60多亿，好、哦，这个算较好一寡。啊，那讲啊，咱土地增值税，啊是讲啊契税，哦，等等安尼是哈。一旦前八个月除了契税呢，是比顶一年啊，增加以外，其他啊拢是较无遐尼增加。咱另外来讲一条，哈、哦，插回啊，讲一个大家欢喜啊。就是讲啊，这个啊，即马电子呢啊 ，AI 啊，吼、哦，真进步，真进步。有一间大工厂啊，叫做美光。美光呢是做记忆体的。哦、啊，即马这记忆体呢，哎呀，因为 AI 的发展需要真侪真侪这记忆体啊的物件呢是。哦、啊，所以这间大公司美光呢，伊昨宣布哦，2026年会计年度。回计年度就是为7月加明年的大家，啊，回计年度哈。我来，伊个回计年度呢，好哩啊，真大真大的，即个敢来讲啊，奖金分红创下了有史以来上悬的。因为这间大公司咧，台湾有伊个工厂，哦，所以美光的台湾厂厂房内底真侪员工拢是咱台湾人嘛，啊，只要你是咧去年的8月29日进前离开公司。安尼先来，先分一下奖金给你。偌济呢？一个人新台币100万，100万，咱一个月赚6万尔呢？哦，意思安尼，敢那分红哦，奖金啊，就100万给你。还袂煞，而且呢，搁要来发到最高达到基本目标500%，年底的一个成绩效奖金。哦，过来呢，每一人过来发到另外哦。股票合理哦，这股票上值钱啊！
佮发股票互你吼、哦。所以呢，包括股票这边的奖励，哦，敢那初阶级礼拜工程师平均的薪水，会当达到呢新台币340万安的是哈、哦。但是呢，这是当然咱感觉真好哈、哦。但是你来对员工嘛，感受着讲，阮做甲无名无利啦。哦，你即马公司赚价呢是？哦，是不是应该呢？卖干那讲特别弄这边的分只红，安尼无道理。应该有制度，哦，公司有赚钱，什么款的制度之下，员工呢会当呢？干那讲分红吧，安尼是吼、哦。所以呢，美光的工会是安尼讲吼，用诉求阮希望的是改变即马这种制度，即马的制度就是啊好啦，不公司决定讲啊分我最好哩。啊、哦，当然这也真好啦，哎、欸，但是这唔是制度化嘛，哦，希望改变，比如讲分15%，你赚100块，摕15%出来，哦，进入制度啊，大家来分人，哎、欸，听起来冇道理，哦，所以大家较认真的嘛，尽量公司呢加赚一寡，加赚一寡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咱这个美光台湾厂这边。因为最近呢，就是有这罢工的争议啦。哦，传出了讲台中的厂，哪靠的厂？因为咱台中才有厂哈。台中的厂哪靠的厂的员工呢？都不管讲啊，哇！那今年这个记忆体呢，真正赚个惊死人的多。好、哦，你红利呢？红利啊，本来讲要缩减，哦，所以本来劳资呢，一个咧调节的是哈。后来呢，公司宣布嘛。因为全世界呢有工厂，全世界有员工，全世界员工呢超过60000人以上。在2026年，会计年度就是发出的咱太多啊！哦，所讲的哦，这多金额的是哈。不过呢，工会是认为讲，当然啦，你本人大家不反对啦。哦啊，但是确实讲哈，基层的员工要求的是制度的改变，哦，对等的协商。不是一边的，你欢喜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好、哦、啊，你公司确实讲对这个诉求，那是拢无回应者，安尼好啊，阮就是安排要罢工安尼是。好、哦、啊，但是这罢工呢，真正哈，这个真正好好思考，因为大家知影这个电子 AI 这种小年代呢。好、哦，你这个所在欠这个记忆体、欠这个物件的时候呢，所有的拢会停落来，拢会做到应用到咧。哦，所以这可能看卖啦，看伊本身的后续讲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这边的奖励就是现金福利嘛，哦，这个、年度绩效奖金个福利嘛，啊，股票个福利嘛，啊，就是安尼先哈。其实呢，这个美光哈，伊毛将咱台湾的员工的薪水啊，哦，准啊好好大家知。哦，那以年度现金的薪水来讲，是为170万起跳啦。啊，170万起跳。啊，你若讲初入来工程师来讲，平均的薪水大约是290万啦。好、哦、啊，所以呢，佮增加太多讲的，哦，加的平均加起来呢，会当达到呢340万，应该是会走袂去安尼先。好，好啦，既然讲到钱呢，咱就来讲啊，抽一只股票。抽了一张啊，旱厕你会当赚呢？哦，听讲赚呢200几万啊！最近呢，真侪人慢问阿亮啊，亮啊，阿刘基啊，参加要抽无？哦，安尼是哈、哦。我讲啊，哎呀，迄抽吼，爱就先200几万，先寄去伊遐呢，是不是啊？吼、哦，然后再当抽。当然啦、啊，你若抽无着，伊钱会害你。但是免了给了200几万，倘若呢？然后坑下来抽呢，哦，所以呢，哦，当然有真侪人嘛参加啊，这个旱厕呢，伊这个高级下旬要挂牌嘛，啊，所以七十，要办理公开的申购，啊，因为伊市价每一个呢，将近呢5200块呢，哦，啊，加这成交价呢2250块来讲，差不将近呢3000块嘛，所以你若抽了一张啊。嚯、哦，你就赚的差不多呢，200几万的呢。好、哦，所以真侪人呢，大量申购啊。今嘛呢，今嘛就看结论是，什么人会好奇啊？那是哈。我啦，这个公开申购头一天呢，拢总有14万
3285笔啊，要来申购安尼是吼。好啊，你这有偌侪钱，你也先啊，等于讲你有一个保证金咧遐嘛。哦啊，所以呢，市场上一挂资金呢，3000几亿，就做咱恶心，给它冻结起来。哦，冻结起来。好、哦，然后呢，看抽刷，伊个钱害你。哦，你抽无到嘛，钱害你安尼是吼。啊，这个金额呢，确实真大。啊，好歹利润，那抽到哦，给你恭喜哈，赚呢200几万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0800-098-868 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扫，扫清歹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努努勇气地扫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努努哦，敢无扫啦？我直接讲汗毛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努努啦，我拢卡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扫散扫到要死啊，按时食就好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勇气地扫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欸、
1: 我头拄啊，咧，
0: 来，你即马是腰椎第四椎加介条神经，所以呢，重点就是讲，咱这是碎的骨头。腰椎叫五地骨头爱当肌力，椎间盘呢爱当有成球形，有的是遮哪呢？椎间盘突出，有的是遮是骨刺，拢爱需要呢做一个检查，看问题咧倒，咱必须要给骨头的肌力咯，所以爱食三椒嘛，椎间盘系对，椎间盘要成球形，所以爱食瓦骨嘛，爱记的就是讲啊。那是骨刺，就是一个不良姿势所引起的。譬如讲，你坐工，规工坐吊有吊的。
1: 哎，较早拢坐碰椅啦，坐碰椅啊，就直直推，直直推，啊，坐嘞。
0: 这，这叫做呢，强力的腰脊骨动作椅啊的坐。
1: 迄个。规个拢活掉啦，规个拢规个。
0: 我即摆会记哈，卖坐伤低椅啊。卖坐伤软的碰椅，包括你的眠床嘛，唔通伤软。
1: 无啦，哈，迄拢换掉啦。
0: 对，即卖就是爱拍日头，爱行路，爱训练咱的腰脊骨边啊，伊个核心肌群爱有力。
1: 我都疼啦，疼你的身躯啦。
0: 哎，对，安尼有了解无？
1: 胖唔要白大胖。
0: 对，三椒瓦骨正常食就好。好唔好啊？
1: 我再问一下，手吼。咱的手盘，手手掌里面
0: 是
1: 拢会麻一些啦。
0: 镜头要会麻袂？
1: 会啊！
0: 你这本身啊，颔棍顺刷检查，颔棍啊，这嘛改到神经，好唔好？检查哪卡电话我？
1: 爱食啥？
0: 你先检查啦。一般来讲吼，你这骨头不止伤到你的腰，你颔棍这嘛改掉。解掉咱的颔骨呢，差不多第五、第六、第七的神经啦。你拢是解掉神经啦，你的身体都问题在遮啦。以前做过头啦。
1: 我到。
0: 做囡那时候喏，歹命啦。
1: 我那个时阵，
0: 嘿，
1: 无鞋啊，好穿了。
0: 艰苦啊。
1: 对啊。
0: 即马身体都要顾好啦。
1: 即马都顾老命呢。
0: 今早怎麼打電話給我？
1: 好啊，
0: 拜拜，再見。針對這筋骨的問題，當然我們的長輩阿公阿嬤過去呢在台灣那時候當在拼嘛，所以很辛苦嘛，做到這樣是，做到現在呢，當然筋骨的退化的情形，甚至啊在過去工作的過程當中又去傷到嘛，斷到啦，削到啦，刮掉了，拢有嘛哈，所以这筋骨的问题当然较大啊。佮加上过去可能你的工作是某一个固定的一个动作，那比如讲我咧切面，咱怎讲咧切面阿妈哦，也讲腿啊，哦咧讲诶，这个啊讲铁啊的铁工诶阿公啊，是毋是讲固定的关节，即马绝对会较麻烦嘛？阿妈的手也袂起来啊。阿公呢？整个手啦，即马酸痛到安尼是啊，不止安尼，咱人呢往往有一个姿势固定咧遐，譬如讲做手工，做手工是镜头安尼，逐工安尼几啊点钟咧做手工，过来颔棍压，规工呢安尼做落来八点钟、十点钟，你颔棍拢压，然后颔棍遮呢嘛是安尼，不良的姿势久啊，我害啊，生骨刺。挨到神经，这拢会发生啦。 是不是啊？当然啦，较严重的医生就跟你讲，要跟你开刀，啊，你就真紧张。我拢跪下啊，佮要开刀，啊，你就袂开刀，就长啊，两下接袂电话嘛是安尼。袂啦，我袂开刀，我八十几岁啊，安尼。好啦，啊，咱既然决定无要开刀，真重要，你就唔通互伊愈跌愈深嘛。哦，所以你三朝外骨都要三顿食。哦，昨下阿妈就讲我食针，我你就安尼先啊，你佫就干那食针。好了，解说互伊听。咱人钙一个补充，你慢慢食侪，但是你也食有够，是不是啊？所以你啊三朝你啊三顿食啊。啊，外骨呢？外骨你啊补充哦，来到中年，迄可能会针食，两粒两粒就可以啊。但是咱无讲啊。好，咱已经是第三级、第四级的退化，然后呢，咱个外手术，安尼你话句嘛，一定爱三顿食。哦，啊，你食有够就好，你慢慢我安尼，我食六粒以上，我八粒、十粒，你慢慢免，因为加食嘛无效。啊，咱就照起工啊，食有够安尼就好哈、哦。啊，三朝外骨呢，就照起工食。啊，食呢伊会生骨嘛，伊会增加你的骨髓嘛，啊，你就愈会自然嘛。你上少袂阁愈来愈严重嘛，然后你来做体操、做活动，甚至做复健、做针灸嘛，真好，啊、哦，来帮助伊愈来愈恢复。但是他都要讲诶，迄本来迄不良的姿势你要改变，你若逐工咧个呢，坐咧提，人是坐咧碰伊，你是提咧碰伊，对啊，规工咧颔棍啊，免讲你镜头嘛麻嘛。啊，这方面的生活习惯呢，那一定要做改变，安尼才用的哈。啊，三朝外骨呢，斗阵食，三顿食。加饭前15分钟，两粒两粒到顶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 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呢啊，这人呢身躯边有钱啊，钱互你骗去啊，本来你已经够苦啊啊，将人的钱骗去安尼先，结果呢你即马骗了一个，伊就已经欠钱啊，啊已经有困难啊，你搁甲骗哦，真正要互伊就走投无路啊，就是啊，找到你讲。你本身有债务的问题，哦，你个欠债啦，个欠迄啦，个欠银行，个欠信用卡啦，欠啥物？无要紧，无要紧。啊，我是银行的专员，啊，阮即摆有一专栏，啊，替你啊处理这种啊债务的整合，安尼，互你每个月啊会当大家少钱，啊，互你呢会当较轻松，会当安怎安怎的是。好，好啦，你一个听哦，真欢喜啊，是不是啊？但是啊，伊就讲。你都要安怎做？这安怎做规定你就害啊！啊，伊就骗你啊，爱去啊，哎，刷信用卡啊，买物件，好，你这金额呢，无较大哩，哦、啊，要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哈、啊，叫你买什么呢？叫你刷卡买真侪餐券，啊，餐厅啦、啊，有餐券啦、啊，优待券啦、啊，那是哈，哎、啊，餐券啦、啊。好啦，啊，你就安尼，就甲开落去啊！啊，后来呢，你的债务啦，不但无减轻。加牌债，加牌十几万甚至啊数十万安尼是卡债嘛，所以这是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中心对查的哦，伊那里诈骗上少骗了呢3300几万啊，即卖抓到啊嘛，啊以诈欺罪呢来起诉这带头的，这带头叫做侯俊吉啦，拢总抓到九个人。哦，啊，所以是咱苗栗地检署呢，早前陆续都接到真侪被害者来报案。哦，对方是银行的人，当然是假的啦，假哈。银、哦、行的这个啊、特约中心的电话。哦，啊，对方呢，真厉害哦，有你的资料哦，有你的资料。哎、欸，你是某名人嘛？啊，你是阿公啊？哦，啊，你有贷款哦？哎呀，信用卡加呢？哦，佮安怎呢？是哦。哦，啊，阮家呢，会当替你啊做一个整合，佮降低你的利息，互你每个月毋免还要追，哦，规个轻松起来嘛，是毋是啊？啊，因这啊真厉害，因这头一通电话，第二通甲你联络的拢无共的人啊，头一串就是敲电话来迄、那个，啊，讲伊是银行的专员嘛，啊，即负责敲电话，啊，知影讲你有意愿哦，或者阿公阿公伊袂啦，好，刷到第二串来啊。啊，第二线伊真专业，伊甚至讲一寡银行的这种啊处理，包括因的专业的一个讲法，哦，要安怎甲你整合？哦，讲到你听了，哎呦，哦，真好呢，哦，刷了甲你见面，啊，你领导附近，还是工地附近，还是超商，哦，你看，拢约咧超商啦，啊，然后呢，甲你签约，啊，刷了伊就要求被害者，哦，你的信用卡呢，提来用。哦，你即马刷卡的金额呐，愈追加，后续就赶紧隔离了嘛。你即马一边要整合，金额会较多嘛，咱会当借较多啊。哦，来安排来处理安尼是好。哦，就是讲你本身的刷卡金额呐愈管者，会当隔离来整合的金额就愈大嘛，咱就较好处理嘛，哈、啊，那是好。好啦，所以就叫支持被害者哈，就来买一寡嘛真出名的餐厅哦，哦，这餐馆。啊，是讲有一寡公司所发行的有价餐券，啊，一边落去有的甚至几十万安尼咧开。哦，啊，你即马餐券呢？你刷卡买到即个餐券，你也交对方，交对方，啊，对方从这呢，甲这债务的整合呢，还是夹到底呢？啊，无影啦，你嘛是被骗哈。所以呢，对方提到你了，伊马上从你啊刷卡买到即个餐券呢，伊就马上卖出去啊。哦，啊！你信用卡呢？刷到后个月，才接到你的刷卡单，干不是？账单才来嘛。哦，后来呢？当然，你这信用卡钱你无了，银行就给你催啊。尾啊，才发觉到啊，害啊，被骗啦，才被骗的是哈。所以部分的被害者，地觉到不对的时候，就要求对方哦，要退回啊，无要参加这样、個、哈、哦。但是对方呢？当然就讲啊，银行这边的 SOP 还未行完嘛，哦，你的案件送入去吧，你心渣啦， 哦，有啊有啊，差不多啊，哦，要半钱啊，哦，顶顶安尼是吼、哦，但是后来呢，后来当然无嘛，啊，无伊甚至有干部呢出面给你安抚哦，安抚哦，这是安怎怎，我讲一篇给你听。这个专案小组呢，长期间就是爱搜证嘛，发觉就讲因这阵人啊，以高雄市林雅区两间的行销公司呢做暗号。哦，咧商办大楼内底吓到呢机房，哦，这不是咱柬埔寨啦，你什么东南亚拢无拢无，就是咧咱遮。甚至现场我查扣到百几万的现金啦、礼券啦、吼等等啊那些啊，伊这本身呢有一套，你去所在是有一套，这套就是安怎讲，甚至内底讲你若拄到这个人，这个人若安怎甲你应的时候呢，你安怎对伊讲，真厉害呢。哦，伊会抓嘛？啊，有的人的反应是，够美啊！啊，有的反应是，哦，真好哈、哦！啊，你后边安怎讲？哎、欸，都完全无同讲法咯。好、哦，另外咱来讲的这条是发生咧台北，台北家呢有人开枪，啊，开枪的竟然是一位啊女性啊，那是吼。好啦，这是中正区水源路遮，有一位五十岁这个赵女士，恁家附近呢有人咧埋伏咧遮。然后甲开枪，啊！这位赵女士的腹肚着枪，重伤哦，重伤。啊，即马就是讲咧搜证嘛，啊，开枪的咧走，咧走。啊，来接伊这个开枪的，是一个查甫的，啊，啊，这个抓到啊，站，站六间的高速公路泰安休息站接，将这姓陈的抓到。啊，即马所了解呢，这个姓陈的是迄个着枪的赵女士因翁。哦，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现在了解起来就是讲，这陈呢，伊是咧做这防水工程的，伊是包厢啦。哦，啊，这赵女士呢是咧小食店内面打工。哦，啊，小食店，你咱台湾的小食店有真多含义哦。哦，是干那迄个小食店嘛，是有啥物样的事吼？好啦，所以赵女士呢，昨下晡两点外，为水源路大个所在出外，行到巷仔口时呢，突然间有一个。龟身骨呢，穿羽绒衣，即卖是啥物天啊？穿羽绒衣呢？哦，戴一顶啊球帽，啊面甲他乌起来，唔知啥物人啦、啊。然后呢，拿着一根改造手枪，改造手枪是真两公的枪，挂来了连续开两枪，一枪弹着这赵女士腹肚，另外一枪呢，卡掉的，枪支卡掉的。改造手枪啊，真成功啊！哈、哦，好啊，有人就赶紧来报警察，啊，救护车来救人嘛。赵清的赵女士呢，意识还阁是清楚的。哦，即摆了解起来呢，这位啊，赵清的赵女士，是嫁来台湾，啊，嫁来台湾，伊是属于中国人的款啊。啊，甲这位陈先生两个有囡仔哦，哦，但是翁仔某定啊，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啦，啊，感情上的问题，啊，就大细声，好、哦、啊，已经分开大，啊，甚至赵女士呢，把提出着家暴啦，啊，跟骚啦，和等等的这些啊，这些告诉，但是拢证据不足，哦，所以拢没有立案啦，没有立案。但即嘛，警方就问这赵女士嘛，哈、哦，迄、那个规定，但是赵女士讲对方呢，敢那是一个查某的。哦，啊，警察嘛惊一条啊！一般这种啊，会开枪的杀手啦，哈、哦，啊，枪手，敢那较少查某的吧？啊，用对方那边暗调的，但是老长头毛，哦，所以感觉对方呢是一位啊，啊，这女性，这样不一定啊。伊既然啊，地毛啊，啊面暗调的，啊不然，不然地街头走嘛有可能啊。哦，所以这样就是对查啊，看到底是安怎，啊，这蛋的是安怎叫用抓到？因为开枪的。啊，迄位枪手哈，一走嘛，走咧后来有一台车来接，咧巷仔口遐啊接走，啊你有车，啊你有车牌号码，要哪会讲找袂到你呢？啊，所以抓到这位陈的，但是迄个开枪的，啊即马咧走路，啊要来抓人哈。另外咱来讲呢是，咱台湾呢有真侪金啊，啊金啊这是中央银行的啊，啊放个乌来金库遮。哦，宪兵在搞，但即卖呢，这宪兵啊，集体在遐签缴呢， 所以呢，昨昏的新闻出来了后呢，大家感觉讲哦，真不可思议。店家宪兵啊，店家呢除了薪水通好领以外，因为你咧顾金啊嘛，虽然中央银行拢另外哦，够钱发落伊呢呢，你那真好过就对了吼。后来国防部宪兵指挥部是安尼讲吼，伊讲这个部门诶，这个、官兵啊，咧营区内面。唔是点样咧拍麻将、跋筊啦哈，因是用手机啊咧线上呢啊，即博弈网站点样咧博啦，啊是单位的干部呢主动哦落去查，啊即卖呢牵涉在内当然调职，袂当互你过只金啊，对吧？啊刷了呢，刷了当然要处理啊。根据了解吼，新北市的宪兵队啊已经咧最近报请地检署。这个检察官来办啦，听讲，吼、哦，即毛七个人是列入被告，吼、哦，你跋筊罪嘛，佮牵涉到三军刑法野区的跋筊罪，这判落佫较重哦，佫较重哈、哦。为什么？因为网络咧跋嘛，啊，你跋有无钱通担呢？啊，欠少呢？哦，不止讲头拄仔讲的即几个啦，听讲还佫十几个啊，牵涉再来。啊，你咧顾金嘛？啊！你咧跋筊，啊！万一你也欠人钱诶，你也乌白收呢？哦，啊！国家的金啊，你咧过，万一你来安怎呢？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彰化的新闻哈。哎呀，彰化的这個交通检举啊，那这么多，这么多，有可能安怎呢？你要注意哦。港湾的这個路口，港湾差不多的时间，吼、哦，你也这多张的罚单，你可能被锁定，你知吗？哦，所以彰化县的警察局是咧讲吼，正月至六月，老百姓检举的交通违规56,000+，老板咧，哦，这么多嘿啊！哦啊，但是呢，伊这拢有统计，第一名啊，第一名是住喺北彰化啊，一个叫做呢检举魔人哈，干那伊啊检举的2,100+。平均一天啊，伊检举超过11件，啊，第二名嘛有1,400+，第三名嘛1,300+，所以简单讲，这三位啊，加起来就将近要5,000+的罚单。哦，所以根据了解呢，这个冠军呢，检举达人，伊是一年365天呢是无休困的，哦，伊可能每一天呢，伊乌多摆出门，伊的配备啊。上盖好的行车记录器，哦，翕相的、录影的，哦，绝对清清楚楚。哦，检举的地点大多数在引导附近，包括伊要上班、下班、定来去的所在，以及沿线。所以平均的每一个月检举的拢差不多来到350件。好，好啦，警方做分析了哈，顶半年来讲，被检举的上多，头一个就是讲。你无照呢规定啊，使用这方向灯啊，就凊彩啊，对不对？有倒行啊，什么嘛，免拍方向灯吧？吼，哎，歹势，我这上多翕起来检举6,000+哦，没有打方向灯啦，啊，未记拍嘛有啦，啊，等等啊，就是啊，这呢爱罚，罚1,200至3,600。过来是安怎闯红灯？闯红灯当然你就温害，你怎么可以闯红灯？哈、啊，闯红灯呢？第二名5,900+，这当罚5,400。第三名就是无照规定的驶入来车道，啊，这有3,000+，这买单罚金的1,800。啊，过来呢？警察局表示啊，用所有的运动的严格来做审查啦。哦啊，但是要提醒大家。有一寡呢，你拢习惯性诶，你即马骑一台奥多麦，啊，恁到了行啊，哦，啊行啊较头前，我就正月，啊、哦、要上班啊，啊所以你固定咧为恁到来到大路边，啊就正月，啊你不就无怕方向灯，啊你袂感觉讲你即个所在真侪变拢是店家避犯吗？啊，请你啊改变一下你的习惯，啊那无呢，你就被锁定了哦。得你林高精 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起哦，三椒钙哇，骨多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常常在讲啊，筋骨筋骨，咱想到拢讲老大人嘛，但是呢，有倒呢有经过这大病，大病做福建呢，真侪少年人，少年人。而且少年人呢做福建到底是倒位的问题，少年人的筋骨的出问题，结果是安怎呢？吊颔棍，不是咱要自杀上吊的吊颔棍吼，真正的吊颔棍。为什么呢？因为即卖少年人呢，长期间呢，他个滑手机，滑手机。咱颔棍的上界食来的所在，就伫咱颔棍的第五地、第六地这个所在。你长期间读个系啊，迄、那个所在长期间迄个姿势，嘛造成咧血路较未通，嘛造成软骨咱咧低头前凸后壁，所以时间久啊，系啊，凸着神经啊，这少年人咧很不舒服，暗时啊咧困，安怎困嘛困未起，后来咧解着神经，牵位咧手牵位枕头咧麻咧疼。所以这个姿势啊，一定袂当长期间固定安尼是。这妈妈卡电话来，遐叫做啊，三椒瓦棍的拢爱食，少年人咧食瓦棍。照理讲是退化性关节炎，是老大人咧食，但是少年人这种的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叫伊改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啊，这个体操协会，那选手呢，安尼，这辛苦的训练，还有机会参加这大比赛，你协会呢，给取消掉。好啦，咱聊咪讲，待会见。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6: 0800-068-777。
8: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 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呢体操协会啊，这两天呢，大家一直在讲到咱运动方面呢，哈，这是挂牌上路满一周年运动部。啊，这边出手啊！针对的是咱中华体操协会啊，处理了咱两名选手啊，温彩晨、李佳蔚，因这是属于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啊，也当然话呢，哎，递补的资格，也当参加比赛啊。啊，但是你处理呢，无该理想。哦、啊，递出了咱两个选手呢，啊，煞无法度参加比赛。所以运动部呢，礼拜一就是昨哈，依照着咱有《国民体育法》第43条，哦，正式启动后续的处理。后续处理，而且呢，特别了这个案，这个案呢，有主要责任的是秘书长，叫做江建东，体操协会秘书长。哦，即番咱所了解哈，目前这个江建东董事长。也无做任何呢，较正式的一个回应安尼是，因为根据咱的《国民体育法》第43条，哦，你这种特殊的体育团体，你违反法令，违反咱的章程，或者是妨害公益的代志者，哦，这主管机关呢，你要甲警告，甚至甲撤销伊的国籍，甚至停止的业务，包括呢部分呢，甚至包括全部业务。各台呢限令伊啊，偌久的时间来改善，这白纸黑字拢有写这个规定啊哩。哦，所以改期你若无改善，也是讲代志是重大，咱会当停止全部，也是一部分，包括互你的奖励啦，互你的补助啦，就不给你了。当年半钱呢？哦，啊，其实呢，咱台湾的体育真侪分项的。这协会拢一挂人霸掉的啦，有里头吗？啊，霸掉的啊，所以当讲权力真大啊，你选手呢会死会死，甚至有机会和你出头不？哦、啊，也当啊做这个决定呢。哦、啊，所以这呢，嘛不是这么批评呢。哦啊，不是讲全部协会拢安尼死啦。啊，因为这两个选手，哦、啊，潘彩晨、李佳蔚。在4月12日，就在咱体操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了后，伊啊会进入到世界锦标赛，包括呢高低杠，包括地板项目，啊、哦，伊有一个参加比赛会当递补的名单，因是咧名单内呢。哦，所以体操协会呢，咧8月20日接到呢国际体操总会啊，和咱的 email。通知讲，这两个人会当递补哦，参加比赛哦。啊，你要来无？哦，就看你意愿什么款。但是咱这秘书长呢，江建东，哦，伊家己认为讲啊，咱无阿多呢，及时来召开内部的这种啊选训委员会啦。结果叫下面的人讲啊，咱无阿多，限期内咱无阿多完成这程序，啊，咱不要参加比赛，伊就安尼处理啊，你知吗？所以你体操协会，你嘛无这种哦通知，无你嘛上少，个选手也好，教练也好，爱知影这代志，你拢无呢？然后你就决定讲，啊，伊无要参加，咩啊？伊个教练一礼拜后主动查询，才发觉就讲哈，为什么？哦，你安尼就替阮放弃，啊，然后即嘛无法度补救啊。所以两个选手当然感觉真委屈，迄训练呢，迄高低杠，迄定来摔落来呢，迄地板动作，迄种
又个受伤呢。哦啊啊，忍耐啊，为着要啊得到啊啊好的成绩。啊，你甲讲伊无得参加，你家己甲替做决定，会当安尼吗？真正真离谱了哈、哦！所以九月初六，就咧网站顶面两个选手咧真委屈啊，真委屈啦！啊，就咧讲了这代志。啊好，哇，网络呢就摊开啊，这代志大条啊！哦，所以运动部呢，初步就介入啊，将这个案列为是啊，116年度经费补助缺失的记录，要求协会哦，你要提出具体改善的做法。所以呢，这体操协会啊，知影讲啊，系啊，这代志啊，别亏啊，哦，因就道歉，哦，道歉发出声明就对了哈，啊、而且做出了后续，制度要安怎呢？甲优化。啊，绝对的改啦，绝对安全的是。哦，但是部分的内容呢，伊讲啊，这就是安怎，但你甲看内容呢，好亲像是教练的唔对，好亲像是选手的唔对，哦，千错万错拢别人的错啦。哦，啊，所以呢，安尼是呢，有可能会改进吗？啊，体育部呢，看这情形，啊，伊无处理嘛，不会用的啦。哦，你一个协会啊，体操协会。啊，台湾有偌济协会呢？所以针对这状况呢，体育部啊表示讲，这个案确确实实影响到选手参加比赛权益呢。啊，你协会是要帮助选手，包括训练呐，对吧？包括参加比赛，可以啊提到这个奖牌安尼是啊。结果你处理的方式是安尼处理的，哦，太离谱了啦！你应该第一时间，你要通知选手。你要通知教练，甚至系相关的选训单位，你拢应该通知嘛？哦，你那是讲啊，我内部呢可能才未赴啊，我的行政层啊，这啊，唔加咩啊，选手无得参加比赛，头前讲拢假讲嘅啦，是不是？所以伊讲啊，这种啊体育嘅团体，哦，什么协会，你嘅目的是什么？你是服务运动，你是支持选手，这才是重要紧嘅啊！是不是？好、哦、啊，但是咱台湾呢，咱要讲讲袂煞啦。就最近啦，咱讲啊，咱的中华男篮队哦参加比赛，哦头一场嘛赢哦，真好安尼是。但是这队长在咧讲啊，其实呢协会这边安怎啊啊，所以呢选手呢咧这过程当中，大家会记得戴资颖无？世界第一名戴资颖呐。哦啊，结果呢？结果嘛，有一寡哦，这当然这也过去了哈。啊包括讲啊，这 tennis 网球，谢淑薇，谢淑薇针对啊，因这个网球协会，哦，迄武甲比也是，我都袂瘾呢，恁叫我比赛，我嘛袂瘾去，武甲比这挺多哦，所以这有影应该要好好啊呢，做一寡调整，啊，不怪咱这新的部长李阳，啊、哦，李阳做部长，咱就讲哦，真正真勇敢，真正真勇敢，这啊，唔知是谁，但讲出入丛林的小白兔哈、啊，来李阳呢，这少年呢哈、啊，希望讲也当好好啊发挥啊，啊，这是古镜头啊，啊老镜头啊，好、啊，真正会当诶开刀吗？好、啊，还是讲豆豆食药来改变？这大家有当呢，买干嘛讲？给他机会看看呐，但真正会当经过改变的可能性，有诶嘛，干嘛讲啊很困难哈、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国内旅游。咱即马国内旅游呢，生意看唔是安尼好，啊，但你个真正个了解起嘛无影啊，哦，那个咱要订房间拢无啊，哦，用啊无啊，你得拜五暗拜六暗暝个嘛无，哦，原来如此，哦，安尼重点咧倒，重点就是拜一甲拜四咯，礼拜暗啦，甲拜四暗咯，啊，即马观光署呢，九月开始一个步骤。哦，补助呢？即卖呢？人力银行公布的，就是2026年咱国内旅游一些调查啦。哦，啊问大家意见，结果大家心内感觉讲，哎呀，上届迄个就是安怎呢？一暗哦，就大陆下偌侪钱，最大的痛点啦，最大的痛点。所以调查就讲，啊，普通时啊，大饭店啊，愿意加大一暗无？安尼是吼，结果33.3%的人认为讲，啊，你啊看多少钱，偌侪钱啊？哦，啊，个26%的人认为讲，啊，看你地点敢有迄个价值啊？啊，可是讲你要连断两暗，平均呢，
就要有这个3545块的补助哦，才有这种啊啊，这个叫做吸引力啊，那是哦，啊，这个、地点哦，爱偌侪钱，啊，伊就感觉讲好啦，好、哦、啊，你啊，开落去啊，啊那个调查起来你看哈、哦，就是大饭店介绍伤贵，这是咱国内旅游上大的一个阻碍，是不是？好，然后我出国，哦，出国呢，人哦，食够好，早顿嘛加澎湃。阿妈无只贵哦，真侪人拢会安尼讲哈，所以呢，这個、品质甲介绍呢，有道呢，都要看这 CP 值到底什么款啦。啊，政府的补助有效果无？有，有效果哦。啊，所以呢，这个优惠落去了，优惠落去了啊，有21.4%的人讲我订好啊，订好啊，哈，啊有19.8%的人讲你即摆找所在，啊，因为补助嘛好啦。规家来铁佗来行行的是吼，啊，佮有5.5%的人讲，啊，我们来铁佗啊，但是订到还袂确定，要确定吼，所以为只会看得出来哈。卡叔讲呢，唔免开销遐大，点解国内旅游 OK 吗 ？OK 啊 ，OK 啊，好，所以即马就是讲，咱国内呢，诶，旅游一般咱台湾人诶，一个敢若讲开钱的一个逻辑啦，啊，过去当然。有补助就来去，啊！即卖咧一个看补助好，补助偌济好，哦，品质虾米款，三项咧拢会做这方面的思考了，然后才决定咧啊，要来去国内旅游无？不过是安尼吼，即卖开始有补助嘛，一直甲昨昏来讲，哦，偌济人来登记啊呢？278,000人，所以表示讲呢，只要介绍呢会较俗一寡，踮咧国内旅游，大家也很喜欢。哦，安尼应该知影到底问题咧多吧？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南投哈，咱南投呢，因为最近咱报一条新闻，啊，咱的消防队员呢，5成龙，因为来落水溪家来救人嘛哈，结果呢不幸呢他就殉职了，所以南投县议会长要求你检讨，哦，伊在检讨呢，咱过去嘛常常咧讲哈，当然伊来救人，但是上第一重要，唔是讲救人。我感觉，就是来救人的这些救援的人员，因绝对爱安全优先，咁是安尼。哦啊，所以长来检讨，针对这天气的这个款的之下，啊，佮叫因落去救，这到底对啊唔对？是不是？包括呢消防人员的安全，哦啊，你水业的活动的管理，啊，搜救费用，哦，的追偿，哦，你。风台天，你要去爬山，还是安怎？哦，啊，人即卖咧来甲你救，来甲你什么？哦，迄费用各方面要安怎甲追偿？哦，所以南投县政府是安尼讲吼，伊讲依照着咱观光条例来制定啊，水域来遮呢剃头，而且管理办法。哦，啊，是毋是讲咱这水域呢来禁止？哦，你袂当来遮剃头。哦，禁止的区域较多位。咱就依照的环境啦、资源啦、安全条件也无同，啊来做评估安尼是吼。所以咱这议员先来讲，伊讲啊，这位吴成龙，哦，伊即马去救人，阿妹也用心。啊，迄、那个时阵天气是虾米款？迄、那个水势是虾米款？哦，那迄个天气、迄、那个水势已经安尼，哇，咧水安尼咧强安尼是，伊个需要去救人吗？哦，是不是要涉险呐、啊？涉险，哦，按照阿内当初时，要安怎做决定？哦，这水要落去，还是水唔通落去？是不是有一个决策出来？咁是安尼吼，所以这啊，即马各位做调查啦，就出代志啊，做调查啊，调查偌久嘞？报告才会出来呢，还一共系八个月啊。所以即马呢，包括讲，因为咱南投遮吼，关山、K。哦，啊，森林等等啊，呢，这地形是非常之复杂。啊，救人的人呢，应该嘛无讲专业的训练，像日本啊呢啊。哦，你是叫悬山救援呢？你属于溪水救人呢？哦，现场的环境啦、啊、风险那是无同的。哦，甚至即卖呢，应该要强调的啊，救灾的科技化。哦，即卖无人机让你方便哦，还是讲啊侦查，还是红外线热源辨识。哦，等等，哈、哦，这种应该啊设备啊爱合入来，无呢？一个救援人员伊要救人，
结果伊家己啊亡身，是不是？啊，这代志啊，嘛不是讲头一遍啦，啊，这应该要整体性的哈，做一个通盘性的加强才对吧？

啊，佮补充一条好消息哈、啊，这是赖总统，赖总统十一公布了一个所得税法的修正案，两个重点啊，包括咱厝内小朋友未成年呢，也免税额增加呢50%。啊，包括社会保险的费用，比较健保费用，会当专业拢写入去啊，啊，扣除额安是。好、啊，所以财政部是表示啊，明年五月，咱新报是115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呢，就会当适用。所以呢，安尼个列起来吼，差不多230多万人啊，会当呢，这方面，当然啦、啊，有一个好康诶，哦，而且减税利益。会超过差不多80亿以上，吼、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公播網阿亮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都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即摆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阿良先生、啊。
0: 嘿，你好，我阿良啊，请问什么代志？
7: 我请教你哦。
0: 请讲来。
7: 我手会麻啦，吼。
0: 是。
7: 啊，这咱人两个大腿迄个眼头啊。
0: 嘿。
7: 会酸软。
0: 是。
7: 啊，大腿会疼呢。
0: 是。
7: 啊，那像软脚呢。
0: 哦，脚无力啦，吼。
7: 这是眼头，这是眼头。
0: 我知你的眼头嘛在退化。
7: 我退化。
0: 嘿。
7: 哦。
0: 今年几岁？
7: 79啊。
0: 哦，要80岁啊，吼。啊，以前有真做无啊？
7: 无啥做来讲。这唔过较早。
0: 嘿。
7: 较早做去是阮翁是40多年
0: 啊，
7: 啊，七个囡仔啊。啊，叫过去跌到安尼，
0: 再
7: 伤再个大。
0: 是，莫怪啦吼。
7: 身体过用啊，怎要来食什么货啊？
0: 你这筋骨较歹吼，都爱买咱的三椒甲瓦骨这两项来吃，好唔好啊？
7: 斗阵
0: 食，嘿，斗阵食吼。
7: 手麻呢？
0: 啊，
7: 手会麻呢？
0: 会麻，连高筋加咧食。
7: 有咧啊。
0: 循环较歹。
7: 买咩咧？
0: 啊，你连高筋爱三顿食好吗？
7: 哦，
0: 安尼哦，嘿，
7: 哦，我拢想讲食三时啊，唔是啊，
0: 嘿嘿，咱三顿食吼，咱的气血循环好，
7: 安尼，
0: 才袂安尼麻，
7: 安尼哦，
0: 啊，即嘛三焦甲瓦骨呢，过筋骨，咱这眼头哈，
7: 就
0: 袂安尼
7: 生嫩，嗯，
0: 啊，靠年纪啊，较退化啦，
7: 安尼哦，
0: 嘿，身体够用啦，春天卖去烦恼啦，
7: 我真烦想讲。家己一个，不必做孤单老人了。
0: 不会，你打电话给我，哦。
7: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哦，阿亮你好。
0: 嘿，你好。
8: 我
0: 姓吴。嘿。哦，
8: 商业产品，阿在改请假。
0: 哦，请讲来。
8: 哦，我有乙型肝炎，肝炎加
0: 三三九。
8: 啊，那个钙合啊，那个破骨。
0: 咱那是有乙肝，当然乙肝针对啊，咱肝指数各方面的检查爱有啦吼。啊，食三椒、食瓦骨哦，袂去影响到咱的乙肝，你正常食无问题。
8: 好，谢谢。
0: 好，拜拜。
8: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9: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9: 辛苦。
0: 嘿。
9: 咱这個三椒
0: 是
9: 伊这个。对咱这个什么困眠啊，那跟什么
0: 困眠是安尼吼？钙质呢，会当啊有镇静神经的作用啦。
9: 嘿，
0: 所以呢，困眠方面，镇静神经啊，脑神经较镇静啊，一定是较好困嘛。
9: 是啊、
0: 但是歹困的原因真多啦。
9: 是。
0: 有的人呢，肝咧发炎嘛，歹困。
9: 嘿。
0: 有胃啊，胃火嘛，歹困。
9: 嘿，对。
0: 有的心脏无力嘛，歹困。有的更年期也是欠血嘛，歹困，所以抓腿的问题在度哦。你有在吃安眠药啊吗？
9: 我无咧。
0: 无吼。
9: 拢无。
0: 好，所以你若讲针对我吃三椒，困眠方面的帮助呢，就是镇静神经。
9: 嗯，
0: 嘿，好唔好？
9: 安尼好。
0: 嘿，了解哈。
9: 哦，干那这方面安尼呢？
0: 对，哈。
9: 哦，
0: 好，谢谢，拜拜。
9: 好，拜拜。
0: 咱的政府呢，不如一个统计，由咱台湾呐，真侪阿公阿妈失眠， 啊，失眠。啊，失眠的原因是怎么呢？酸痛。啊，酸痛，三分之一啊。老大人的失眠是酸痛，不是糖尿病啊，不是心脏病啊，不是肝的发炎啊，不是胃肠啊、胃炎啊，等等，不是，是酸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酸痛，你神经会影响到你的脑嘛。啊，你的脑呢，就无法度呢好好休息啊。所以安尼是咧失眠。但酸痛失眠的阿公阿嬷要啊安怎处理呢？吃安眠药啊。啊，你的问题就不是在遐啊，但是都唔知影嘛。啊，就甲医生讲，医生我就歹困，医生就开安眠药互你吃。哦，所以咱政府一个数字，大家了解就讲，哇，老大人的酸痛，卖造成失眠。哦，啊，这筋骨的问题，神经的问题。啊，所以是应该筋骨甲够用，不但呢，会当筋骨呢较用。哦，徛久行远啊，啊，较袂解到神经啊，然后呢，你的睏眠咪更加好，你的身体里边呢好好啊睏呢，是咪呢啊？所以筋骨来够用，对睏眠来讲绝对有帮助啊。啊，咱的三焦针对呢膝骨，针对肌肉收缩力，针对神经的走的顺，一个会当帮助到什么呢？咱神经的定情，无你吊筋干唔是呢？嘿嘛是跟神经啊，袂定真有关系啊！哈、哦，安尼大家了解哈、哦。以上广告。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讲美国甲伊朗，美国甲伊朗呢，即卖状况也是什么款的变化呢？伊朗呢，伊有下面支持一挂团体，伊朗有支持的，支持一个也门武装团体啊，咱早有甲大家报告哈，这个团体叫做呢青年运动组织。结果伊做支持的这团体呢，七十在也门红海的城市啊，叫做莫加这个青年组织呢，将这个城市给占下来，而且沿着红海海岸要来进占到红海南部南部呢，叫一个岛屿啊，叫做汉尼西这是群岛啊，这个控制掉了哇！你船只要出任呢，要运送呢，就阁出问题啊！这伊朗的外交部长呢，就要求这长期间呢，伊介入呢也门内战嘛。这也门呢是一个国家，这武装团体呢是咧内部，所以呢，也门的政府针对这组织，嘛是互相咧震来震去啊，那是。当然啦，长期间介入就是也门。来战的呢，有这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本身是支持啊也门政府这边的所以现在呢伊朗的要求沙特阿拉伯要结束呢对也门的封锁而且呢要跟呢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来做谈判这呢又强起来强起来好沙特阿拉伯呢现在在换盘是王储叫做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伊就是安怎呢请求美国两次甲美国拜托安怎呢请伊呢爱出手下令美军呢爱攻击到这青年组织伊甲川普嘛是捌接哦甲美国总统嘛是捌接但是川普讲歹势歹势我不要安怎拒绝就丢了所以美国这边是表示说现在没了没说要直接呢来介入来打击到这个青年组织没这个机会美国呢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叫做 Cooper 他车站呢来到呢沙特阿拉伯这边来做协商嘛来做协商所以美国的军方加来对官员呢这几礼拜嘛是甲沙特阿拉伯这边相对口的官员这边讲到呢，这个总统川普总统已经下令，就是讲美国就是较对准的是伊朗这方面的要来维护的是霍姆兹海峡这边的安全意思讲这个过好了，卖个拖位那边去。当然这是一个战术的处理嘛，伊朗嘛。他个翘翘啊，那边我给你掠一个，掠一个了，你也去过啊，你也去过时，美军是不是会拖一部分过去？但川普总统呢，就下令啊，点加就好，那边的咱先卖插案的先哈。所以呢，二月底时呢，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了。即马你敢有听到以色列的动作？无嘛？无啊，无本来的中东这个所在。以色列出手是加真加真有效，他们讲但是美国考虑所以美国总统呢，甲以色列总理讲，你卖个出手啊，你卖个出手啊，你安尼死啊，我真正真头壳疼。以色列这边呢，这段时间你袂感觉讲，敢那较无什么动作嘛？所以迄阵啊是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结果呢，伊朗呢？嘛是真凄惨嘛，去用拍架那些，咩啊？这招呢非常有效，就是将这个海峡给封锁起来，封锁起来了，全世界拢受影响嘛。这对美国嘛产生真大压力，真大压力哈。所以呢，针对啊海峡还是水路的封锁，哎呦，非常好哦，非常好啊哈。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啊，将这国家哈，那波斯湾这呢生产石油的这国家，哇，你海峡给它冻起来，我最爱卖人呢。油爱卖呢，才有钱通赚呢，是不是？所以这呢，生产石油的国家呢，准啊，该落线， 哦，我行红海嘛，我设一个敢袂用的哦。伊就呢设计霍姆兹海峡嘛，哦，所以呢，阿尼星者本身呢，曼德海峡才变非常要紧，因为红海出入口会当迄个脑头啦，就是咧啊曼德海峡这边嘛，就变做非常非常之重要嘛。哦啊，所以呢，这十多年来讲，这也门有内部一个内部的战争。哦，啊，那是沙特阿拉伯一直支持政府这边的，哦，啊，那伊朗支持的是他多人讲的这青年组织，啊，所以今嘛呢，这条线呢，哇，啊，一个开始啊，啊，个强起来的时候，不过咱他多讲的呢，啊，波斯湾这国家也未油嘛，啊，未油呢，你今嘛呢海峡给他控制掉的，啊，伊嘛是真他个听，是不是？好，所以波斯湾这国家呢，这外交部长。因计划咧十四日一天，要来阿曼这边，啊，包括要甲伊朗的外交部长等等啊，大家来见面。啊，因为即马咧美国甲伊朗恁安尼是，哦，僵持咧遐，但是阮的生意还继续做啊，哦，所以呢，大家来见面，看要安怎呢，有一条路通好行呢，哈。好啦，过来咱讲的是长的一个奥秀哈 ，AI。这 AI 呢，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未来这 AI 呢是进步到一个相当的时候，不知道对咱人会产生什么款的，严重的影响不？哦，所以现在的 AI 真出名一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 哦，这 Anthropic 的研究员呢，伊就讲啊，我辞职，啊，因为这安怎的事，可能在未来十年，咱人呢会拢叫 AI 这呢，给咱抬抬死，啊，所以呢。包括美国的媒体也讲，伊讲美国国会吼，美国国会的真侪议员，即马推出了真侪方案，就是爱监督，能力愈来愈厉害，即 AI 的模型，啊，卖互伊真正发展到呢，咱抓袂掉，来产生问题安尼。尤其你也了解美国要选举啊嘛，选举了一定爱推出一寡呢，哦，会当得到认同的一寡提案嘛。哦，所以即马有真侪这方面呢，啊，提案咧推出安尼先哈，包括呢，OpenAI 这间公司，啊，嘛非常出名。伊即马嘛讲呢，是毋是咱针对的非常先端的 AI 这电脑这模型呢，咱脚步放较慢呢？啊，卖安尼哦，安尼不断的开发，不断的开发，是毋是安尼哈？其实呢，这无阿多脚步放慢。这个牵涉到生理的啊，牵涉到国家安全的啊。表面上敢那要放慢，私底下我看呢，大家变头前呢哈。这要有一个全国性的，不，全世界性的，这协商才会动啦。好，过来来讲的，跟咱呢啊，生活较有关系。哦，即嘛全世界有一个央行州，中央银行啦。哦，美国的联准会就是中央银行嘛。啊，日本的中央银行啦，咱台湾的中央银行哈，咱全世界央行周后礼拜呢登场。啊，即卖呢物件愈贵怎样？因为他都要讲嘛，战争啊，石油贵啊，石油那贵起来，大行嘛贵。哦，哎，涨敢那较落一点嘛，但迄阵啊呢，一个个美国甲伊朗个抢起来的时候呢，一趟都来到100多块，甲100.02，后来甲100.05，后来甲100.07。阿贝有较落落一点啊，但是嘛是百外块啊。哦，所以消费者呢开销物价绝对较严啊，所以即马市场普遍哈、哦，应该是美国甲日本两个国家呢啊，这利息升息的几率就较悬。哦，啊，咱台湾呢哈、哦，咱台湾中央银行是不是升息利息的调整未？这嘛是咱真关心的呀、啊。哦，遮侪人贷款呐、啊。啊，贷款你利息啊调整，我来加入利息呢，干不是安尼哈？所以呢，是不是台湾会升息？啊，一寡分析的专家先来讲，用美国会升息真有可能。日本呢，吼、哦，看起来差不多高成的升息哈，但是台湾呢，应该袂带动台湾嘛来升息呢。啊，一方面就是讲，日本甲美国升息嘛有限呐、啊。哦，啊，美国就算升息呢，应该嘛是干那一码，一码两年哈，啊，所以呢，咱这边可能性未改观。我嘛感觉呢，安怎讲呢？因为咱嘛要选举啊， 哦，选举上好卖有这个波动，因为这个波动了生活你的感觉嘛，感觉了呢，这当票是一个感觉。哦，咱台湾是一定要去登票啊！好啦，登票呢，迄、那个感觉呢，都多迄几工呢，心情较歹啊，心情较好呢，可能就登无共人啊。咁是哈、哦，所以全世界呢，央行陆续呢后礼拜会举行呢，就是这方面呢利息决策的会议。啊、哦，美国安怎决定，日本安怎决定，这当然会影响到全世界呢，是嘛？好啦，美国联准会呢？一倍的整体 CPI 对美国物件起偌济啦，啊，这数据非常的重要嘛，啊，所以大家咧等，等看咧美国这个通膨啊、数据啊、CPI 什么款哈，诶，暂数理出来啊，美国的劳工部嘛讲咧，八月份整体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哦，0.4%，哦，增加0.4%。那比去年是增加3.4%啊？呢，哎，好像还好，还好哈、啊。当然，较要紧的，像咱会体会较侪是，咱食的物件增加偌侪，那去加油哦。这方面呢，叫做核心 CPI 是虾米款？啊，阿嘛干那呢？唔是讲哦，非常非常的夸张。啊，但是啊，通膨呢，有啊无是有啦。哦、所以应该呢，美国会做一寡调整，即即马拢唔知影，哦，只是哇媒体报告呢是吼，啊日本呢，哦日本后礼拜嘛针对这方面来做一个决定嘛，哦啊升息呢可能嘛是一码，快一码哈，啊日本的利票呢哇一直落一直落，啊即马呢就甲救起来嘛，啊甲救起来，啊救起来呢是不是会当呢佫一直继续往升往顶面，哦升息嘛是有相当的一个影响力。可能一般人会感觉讲，啊，这跟咱有啥物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啊！啊，即马全世界，哦、啊，这种银行的出入啦、啊，各方面啊，包括股市啊，啊，这拢有联动啦，吼、啊，无法度讲伊安怎跟咱无关系。只是讲咱台湾家己做家己决定，啊，台湾有家己本身的这个啊时间点，是不是啊？吼、啊，所以今年的选举一挂大波动，应该较未发生才对。啊，另外补充一条新闻哈，这嘛是大代志，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的习大大两个要见面嘛，两个见面哈，见面呢，起码所了解呢，中国这边有可能会带到几顶大头巾啊去美国，因为美国加中国之间呢，互相安尼做访问，有做一个比对啦，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来中国的时候。嘛，带到遐大头家啊！特斯拉的大头家 ，Apple 啊，辉达的、波音呢，哦，拢大头家来啊，来安怎呢？就做一寡生意啊！好啊，所以中国这边带来有可能嘛，是拢中国的大头家哦，相对安尼就对了哈、啊。所以有倒呢，最近美国要选举啊，川普总统会讲一寡话啊，讲台湾安怎啦啊？当然，伊家呢，中国这边的访问。贸易输库嘛、哦，所以伊嘛可能呢做一挂安排啊，讲了一挂话哈，即可能等访问完了，讲话一挂态度会有一挂无同啦哈、哦，所以啊，咱某一个官员讲，哎呀，川普总统讲的咱听听就好哈、哦，应该嘛是安尼，但是你袂当讲，因为你是官员，你袂当安尼讲，是不是啊？哈、哦，咱会当安尼讲，选举啊，你也了解哈、哦，因为要选赢嘛，所以有一挂代志爱讲啊，讲较当前的。哦，啊，算算呢，不一定按你做啦。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 no 用气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焦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粉。
1: 本来算分甲严的温润，啊，我食一罐遐山椒解好呀，其他怎么袂算安尼？
2: 山椒解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鸭子哦，山椒甲瓦骨煮啊，三顿食，这嘛不大骨都袂平呢。
2: 食恁的山椒解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4: 也用袂衰吼，山椒解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山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着，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解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解好哪好哈？
0: 三椒解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咱老大人一定爱活动。哦，早上一阿嬷甲我讲，娘啊，我举安尼四脚椅啊，安尼咧叮当安尼是啊，讲真好，哦，真好，一定爱叮当，因为你咧叮当的时候，不止咧啊，活动你的筋骨，啊、哦，帮助你的筋骨，你也知影，你有咧叮当的时候呢，咧出力的时候呢，迄、那个血会为脚底转来心脏。哦，所以唔是讲我咧叮当咧运动咧顾我的筋骨尔，迄是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全身骨。本来讲咧要活就要动呢，是不是啊？当然，阿嬷举四脚椅啊咧活动，爱真细腻，啊，咱唔免赶紧，豆豆啊行。哦，因为啊，哦，这啊以前受伤，哦，嘛咧行一日就算安尼，安尼坐一日，休一日，哦，啊再过来行，哦，啊真勇敢呢。嘿嘿，食了会反疼呢。哦，我见我唔敢疼啊、哦，但是呢，那袂惊就害啊。为什么？阿嬷一个人大，袂惊就害啊。啊，我相信有真侪这种的情况啦哈、哦。所以呢，顾筋骨啊，不止家己活动，三秋活骨正常吃三顿吃以外啊，会当帮助的啊，配合一下练骨精，当然安尼也更加好了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林国精、雪莉旺、三秋、瓦骨、诺诺、维他干，啊，等等哈，这三品呢，确实讲不清楚、不了解哈，或者是讲即马较侪电话问到，就是讲啊，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可以吗？哦，还是不可以呢，拢卡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叫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的，老弟，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涮嘴的锅渣味，搁最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弟脆夹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好来哟，今天星期六，周末啦！哦，卡扎龙公，周末何处去？哦，今麦我看吼，周末拢安尼，逐礼拜拢吼，看个眼花缭乱，活动足济，啊，唔知要参加对一个安尼哦，就很难选择哈、哦。来哟。好来哦，所以哦，今嘛哦，已经这样嘞，不用出国呢哈、哦，不用出国哈、哦，就可以日子过得很精彩啦哈、哦。我今天早上在看哈、哦，所以昨天有一场那个韩星的表演哦，啊，引起我的注意哈、哦。他所谓的这个表演叫做路演哈、哦，一个叫做路演。啊，我的天，好像三妹蛙哥是路演啊嘞哈，路演啦哈。

0: 啊，来就是那个谁个那个唱韩星哦，唱那个到南部来弄假牙的那个，好、哦、那个韩星哦，到南部来弄假牙耶，哦哎。哎，昨天哦，对，迄个李鸿基哦，哦，伊伫高雄哦，路演吼，路演，路演的，跟他总讲啊，路边啊啦，随便的唱，随便啦，吼，都好就地方便的好啊，就地方便无大舞台吼，哦啊，也不是很正式的演唱会安尼，哦，就是这样很随性的在路边的演出安尼，哦，我想哦，原来这样叫路演吼。啊！但是我啊，今天甲看吼，都足侪人伫网络分享吼，这个好李鸿基，好李鸿基，韩星李鸿基哈，他这个昨天晚上的路演，那今天其实伊正式的啊，这个高雄也有演唱会啊。昨天那个呢，我一点嘛的意思讲，他个人好像很喜欢这样接触人群哈。啊，一出场的时阵，大家拢知啊吼，今嘛伫高雄啊，这个什么交流呀吼，高雄流。流行音乐中心前面那个港口吼，啊，大家拢知道，平常都为了啊，这车这船，船这车，车船哦，伊都是坐车位迄、那个哦、这个交流啊的这个对面的这个海洋这样子，这样进来的啊，这样哇，远远的哇，真的是，好、哦，这你不管去倒位吼，你去表演演唱吼，比较少有这样的体验吼，哦，就在海洋上吼，在海洋上。搭着车，好搭着车啊，还是车的造型，但是是船，可以在水上跑的船的车，好。好来，就这样搭上岸哈，就这样搭上岸，哇，这个一根刀炸哦，现场的这聚集足侪啊，一挂这粉丝啦、歌迷啦，好，甚至有一挂足侪哈，就是在博二、在高流那一带哈，好，等一下晚上去啊散步运动的人都有哈，啊，甚至有足这样搞，地很丢，讲啊冲啊，还是咧冲啊冲啊都唔知呀哈，哎，上来之后呢，哦，唱歌哈，他唱不多，昨天那个只有唱三首歌哈。倒是呢，哈，唱歌过程的是讲，他们是很随性的啊，还一边吃东西，好啊，有足侪人提物件去，哈，啊，我提了，哦，可能应景，有迄个做啥柚子，哈，油啊，嗯，迄油啊，改规粒啊，甲备好啊，安尼甲备好，安尼啊，规粒递给他这样子，哈，结果伊食了，伊讲，哎，这是啥物件，哈，他们可能比较对柚子比较那个，好不熟悉啦，伊讲这是什么，一直问讲这是什么，哈，啊。阿当的甲讲柚子，哈，安尼，哦，柚子，啊，结果伊问讲，啊，有没有芒果？
1: 这个主唱哦，他是其实就昨天三首歌哦，有点就像快闪热身热身呐，跟这里他的粉丝们就互动哦，啊，包括因为高雄这里高雄这样，不过现在有一种得天独厚，包括港湾开阔的场地哦，还有一只这个轿跑船进来哦，还蛮帅的，金色的船让那开起来去尊哦，哇，大家看哇叽叽叫，我发现这主唱真的也是很 chill 啦，很 relax 哦，马上就融入了这个当地这个环境之外哦。哎，而歌迷吼，通常喂食给他嘛，通常有当下歌刮袂起，还是讲影迷拿东西给这些明星他们就啊收下来，说啊谢谢。哎，不过我觉得这个主唱其实这个真的还蛮轻松的，他讲柚子嘛，柚子没光柚子不要那讲，哎，歌迷嘛真的很贴心，都已经帮他剥好了哦，一个帮他剥好，然后把那个柚子的皮哦弄成一盅这样子，中间挖空啊，就直接那个柚子皮哦，然后再装进柚子，哎呀，一、那、列、個、主唱拿起来，不一本来台戏讲有没有芒果可以吃啊？哎，结果人家拿柚子给他，因为这边不是芒果季啊，啊，让他吃两口之后，哎。哦，一把就金起来呢，他马上哦分享给他后面，因为他有带那个乐团来嘛，分享给他后面的和音呐、啊鼓手了，还有吉他手，讲哦哟，这几张物件，哎，台湾的这个追个金甲金 OIC 呢，马吉手哟，真好吃呢、啊，但是他们今天有一个正式的这个所谓的更大型的活动，叫做这个 Water Bomb 哦，深水炸弹的表演，在这个高雄的梦时代前面的广场，这个也是很多韩星哦，包括这个 Twice 来。
2: 来队的成员之一智孝哈，智孝，嗯，哦，他也有哦，在这一次的表演名单中哈，哎，嗯，我刚刚韩信，真的比较接地气的，嗯，难怪人家的粉丝会多，嗯，你看像昨天这个唱到南部用脚这里刮去哈，信手一来，嗯，哦，就人家水果就吃的，然后还分给在自己的团员，嗯，啊，智孝嘛，给他外快的智孝，不知道是那是上一次他来高雄办演唱会的，还是说还是今天的？
0: 今天吧，今天。
2: 我看到他又去这个港边去慢跑，嗯，啊，大家拍 vlog，嗯，不管是真的还是人设，记者哈，韩星哈，不管大牌小牌，他们真的都还蛮接地气的，难怪会收割全球无数的粉丝，嗯。我说相较，你看现在日本的明星还是有点亏，而且新一代的日本明星也没有办法起来，现在这一片年轻人的这个粉丝哦，偶像的市场全部真的都被韩星收割，人家真的有他厉害接地气的地方，
0: 欸，啊，对啊，所以哦，好啦，所以咱较早拢讲，哎呀，周末何处去？周末何处去？哈，哦，啊，那如果以南台湾来讲，现在每个周末哦都好哈，哦，好缤纷，好热闹，今嘛哦，南部人周末无咧留伫厝诶啦，实在是哈，哦，太多活动了，太有趣了哈，哦，包括咱啊，今来讲诶，这个这个这就是这个韩星李弘基，他今天啊，就是在高雄哈，哦，有表演哈，另外呢，在梦时代有水炸弹哈，有水炸弹哦，这全台唯一啊的。另外，台积电呢哈，也今天啊开始呢在高雄有大征彩活动，所以请啊这个没有兴趣的朋友家己注意哈，台积电有大征彩活动哈。另外还有 Seventeen 哈 ，Seventeen 李灿的表演，博二有这个博二所在有竹筏比赛，今天有竹筏比赛啊，在查理王那边也有热气球。也都是在，整个都在湾区那一带。那么在高雄的巨蛋呢，今天也有刘若英的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高流就是今天，高流今天是李弘基。小港呢还有911 911，小港哦，小港哦，911的表演哦，好来啊，前阵渔港呢更加办千人烤肉，中秋节还没到哦，前阵在渔港呀，哎，听讲唔免你有报名当然好，无报名去嘛，当参加吼千人烤肉在前镇渔港哦。你看哇，每个周末哦，好周末好忙啊，好来啊，这梦时代水炸弹那是那个是啊这呀音乐节啦，音乐节哈啊，台公哦也是有很多的韩团艺人哈，
2: 拼盘呐，伊拢讲比较拼盘，
0: 对对对对。真的是哦，所以我就这样讲，而且很多可能都是不用钱的哦，就是可以观看到，包括小港911那个都不用钱，
2: 911那个是在地建商
0: 办的啦，
2: 像较早哦，来那工地秀那种感觉，当然那个深水炸弹这个就是要售票的啊，
0: 所以哦，金价喜功，这个南台湾哈，在高雄呢已经真的是变成演唱会之都，加上。像天气啦，啊个环境啦，吼空间啦，吼，好，这个真的是很都是很理想的啦，吼，很理想。所以昨天我看有足侪人伫现场看这个韩星李弘基以这个路演哈，啊路演，其实他路演他之前在台北也有做过了，吼，也有做过。但是昨天好这一场料哈，我就这样讲，个显得更俏哈，可能是有港湾的哦那种景观，加上这个最近南台湾的天空到傍晚的时候都会呈现七彩，有那个蓝的，有粉的，很漂亮，那个天空都很漂亮，再打上高流，打上那个灯光，那真的是连成一体。我看很多现场的人听了，他在台北也有听，就是说也有参加之前，以他之前他在台北也有这个路演，有一点像快闪啊，那路演昨天现场很多人说台北跟高雄这两场比起来，一共那个麦克风的音响好很多，就是音响，麦克风的音响真的好很多。所以难怪李弘基他一上台唱完第一首歌了，他就说啊，反正他就说啊，今天 高雄很漂亮啊，不然啊，哎，就讲啊，明天哦，演唱会哦，你们记得都要穿白色的哦，全部穿白色，不要有任何颜色。伊唔知咧讲啥，哔哔叭叭讲一堆就对啦。哦，啊，大家看粉丝拢哦，不管伊讲啥，伊讲一句，大家看粉丝的，哎，吼，哎，吼，大家回应，哎，拢甲讲个意思就是好哉安尼吼，哎哎，讲啥拢哎哟，好，所以哦，在有当时啊，吼，有时候歌手就是安尼，哦，他这样去歌迷跟他的互动，他也会觉得，哦，这真好增加以表演的那种哦兴趣哈、哦，活力跟动力哈。

来来来，咱来讲一个哈。长辈哈，长辈去那个银行哈，要解900多万的定存。嗯嗯，那这样。金马底金马来讲哦，这种哦，这要解掉定存，而且金额到900多万哈，啊，二个是来者是长辈哈，嗯，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担心会不会又是哦诈骗哈，结果呢哈，这一家银行哈来。这是台中市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哈，那么就是这前昨天还前天吧哈，好，反正的是之前的对了哈，上午9点多哈接货啊。辖区哦，诶，这个银行通报哦，行员向这个警方表示讲，有一个姓林的这个妇人准备要解除923万元的定期存款哦，哎，啊吼，这个银行当然这遮侪钱拢会问嘛，阿尚哦，啊你钱你这定存拢要解约900几万呢，你要解约出来冲啊，哦，拢一定。跟你调查，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嗯。

0: 来问这个阿妈，阿妈怎讲嘞？银行甲问，伊讲、嗯、我要买新厝啦，哎呀，头下讲我要买厝啦，阿妈讲啊，我咧要修吼，要修缮房子啦，就是要吼整修哦，这个房子安得掉啦，吼安尼，反正的，好、嗯哦，我买新厝啦，阿点滴讲啊，要买厝啦，啊要装修厝啦，反正的讲安尼啦，吼、哦，所以这个吼资金比较大吼，而且阿妈长年纪哦，就是长辈年纪，所以好、哦、比觉得比较敏感，阿妈要买新厝，你年纪有一点么大，搁要整理厝，要修理厝哦，爱开钱哦，啊这种代志爱阿妈家己来决定存吼。行员当然觉得有问题呀、啊嗯哦，所以在啊，这里通报警方啊，辖区的警方，哦啊，结果呢，警方来到现场了，甲关心，哦，这里、個、哦，当然你头啊，警方嘛是安尼甲问，阿姨嘛是安尼啊，买厝啦，啊，连着讲要整理厝啦，吼、哦，嘛、嗯、是安尼，咦，哎哎，安尼啦，你问这济要冲啊，吼、哦，哎、欸、哎、欸，就是安尼吼，阿妈，阿、啊、你迄落厝安尼，安尼拢买买咧对啊啥，有当时啊吼，安尼话一直甲带动带动啊，吼、哦、啊。啊，就讲啊，你敢哎呦，迄个嘿，是不是有人叫你安尼做呀？还是讲这有人教你安尼讲诶？
1: 啊，对啊，安蒙姐嘛，交叉这样子问一下，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哈、啊嗯，哦，这最主要还是阿嬷年纪年事已高，所以哈、哦，行员跟警方都不敢大意哈，担、哦、心讲一颗零是伫不低贱的情形之下、嗯，会不会就这样子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哈、嗯哦？好，好来呀，所以罗威警方拢问。问呗，吼，反正伊拢讲安尼，伊拢讲安尼，吼，啊，落尾警方才来坦白讲，讲阮是惊你是不是拄到诈骗集团，是不是诈骗集团家己安尼讲的，吼、嗯，吼、嗯嗯嗯，结果呢，阿妈安怎讲，你知道？嗯，阿妈讲我平时吼，我也无咧用咧什么什么嘿，什么手机啊咧网络、嗯、上网啊，我也无啊。啊，我嘛无啥物青云人吼，卡电话啊是讲啥物为网络吼，叫我讲叫我来解约。哦，这个、警察有甲问讲，是毋是有人伫网络，还是有人敲电话叫你解约？伊讲无啊，我嘛无啥咧用这啊，啥物咧网络，啥物网络啦、手机啦、上网啊，迄我都唔知啊，我无咧用迄啦，嘛无人敲电话，嘛无人甲我讲啊，无人叫我安尼做的啦，吼、哦，吼、嗯，嘛、哦、无叫我解约，嘛无叫我汇款啦，吼、哦，后来拢无人甲我指示啦，吼、哦，吼、哦，讲到尾阿妈讲安怎，我是要超前部署啦，
1: 超前部署。
0: 超前部署可能不是阿嬷讲的，吼、哦，问到尾啊，就讲阿嬷是要超前部署的，吼、哦，好、哦，因为超前部署会创啥？
1: 没错。
0: 好来，再讲下，阿嬷讲吼，伊最近拢困未好势，困眠品质无好，啊，所以一直感觉伊家己的身体愈来愈歹，啊，所以就开始烦恼啊。万一有一天我若破病住院，啊，无法度亲身去银行办理业务，恐惊会影响到资金调度。意思讲，有一天伊若破病住院，以前伊家己无法度来领钱，还是来解读这个定存哈。啊，迄阵啊，那阵有得要用到钱，还是讲啊，万不利，你若安怎要分配哈，分配钱。所以伊讲，就是因为安尼哈，就惊安尼哈啊，所以讲，因此才会明星的这种的。诶，迄个念头，讲阿无趁我即马阿哥会杀你，阿哥清楚的时阵吼，下来我甲即解约解吼，解吼，阿钱手头嘿，即个哪有即个现金的咧？啊，那万不离有需要用了啥用啥，资金要调度会当较方便安尼吼。下来吼，至于讲要买厝啦，阿是讲嘿，啥物要个装修房子啦，伊讲。他是伊嘛，我那有相关的打算啦，吼，伊讲也有啦，也有相关的打算啦，但还不见得一定会去做。伊讲主要的原因是安尼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家己困眠无好，啊，愈来愈感觉身体歹。阿姨都讲过，我就讲，哎，我
1: 那刚刚有讲啦，无讲了，前言不对后文呐、啊，这不一定，可能嘛是人家假，听起来像诈骗集团，这没有说服到警察，我那警察我还是会问啊，啊，我也讲啊，较危险嘛，你现金哦，你也出去，
0: 但所以警察改讲啊，讲、
1: 啊、
0: 阿妈、
1: 啊，
0: 你安尼讲哦，啊，不过你目前都无什么金币，
1: 无
0: 什么金币的资金需求啊，
1: 听起来好像也是在借口，
0: 你慢慢赶紧讲要甲定存解约啊，
1: 这个。 这个不是实话啦，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不是实话。
0: 啊，如果你若真正哦，连讲你真正有要买厝，还是讲要整理厝，还是讲有拄到需要医疗诶，这个哦需求的时阵，你才个依实际状况处理的啥哩？
1: 对啊。
0: 我还讲有足侪老人是安怎，因为伊钱，那伊可能拢无好厝的人知，嘿。哎，假如讲这那无伊家己处理，连工变作讲爱为吼，互别人处理，还是讲知影吼，互厝的人知讲有这批定存存款，伊足惊。我无甲你骗的，真正有足侪老人就是安尼啊。
1: 啊，你家己出来，你无法度，你若讲断伊无法度，你嘛是爱甲厝的人讲我钱伫底啊。
0: 所以你若起来，伊感觉我家己保管起来。
1: 这是什么鬼话？
0: 对，我家己藏在身躯边
1: 。啊，你若断伊，啊，若讲跋倒断伊啥，你嘛是爱叫人，你嘛无法度去乞讲嘛。
0: 我藏起来，我领的现金，我要用就有啊，对不？哎，真的啦，我钱啊，
1: 我啦，我是讲这样没有意义啊。
0: 我一边，我有一边，我去邮局吼，我去银行不是邮局办事的时阵吼，有一个阿桑啊，真的，所以我感觉讲，一个阿桑，伊就讲小姐。阿哥，你该会当麻烦你吼，啊，你甲帮我写一个迄落，我要领钱吼，你甲我写领写一个迄落取款单就对啦。哇，我无想无使，我敢帮你写迄个，我唔敢呢。吼，伊就讲啊，我都袂晓啊吼，该会当麻烦你帮我写一个安尼吼，要领偌济钱，叫我帮你写迄落取款单安尼。我阿桑，啊你你迄落你无你奈领导无人吗？啊是啥吼？叫恁当的人帮你迄落较好啦，这关系钱的吼。伊讲无啦，我都无阮囝因知啦吼。我讲阿翔啊，无爱人知，袂使啦，这我家己的钱嘿啊嘿，伊落都真诶，我拄着我家己拄着，就是安尼啊。所以一干完哦，啊，怎么你都拜托别人帮一下提款单啊？
1: 难怪那么多人被强被骗了，就是。
0: 去用笨，伊惊伊讲袂正袂得吼，因惊才提了了嘞，吼开了了嘞，所以用骗不一定用骗去啊，但是呐，因惊再可能因惊老早就甲开了了，哦，所以老人家伊讲
1: 有点悲哀呢，我这样觉得哈。
0: 假道理就知了，起码人说讲哦，养儿防老，讲养老防儿都无唔对嘞吼。我老妹，我唔敢个写呢，啊，这边安怎呢？
1: 啊，人请柜台帮写就好啦。
0: 啊，柜台会当吗？行员，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行员可以吗？
1: 这个就
0: 不可以，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咱来去银行啊，咱咧赶钱吼，对不？行员，你若讲啊，内底人伊甲你较熟啊，我看你赶钱，甲你倒赶伊嘛袂使呢，袂使呢，他人客户的钱你袂使，人你行员去讲迄落呢。

0: 后他营长最后有没有帮来，就看营长跟警方处理。
1: 哎、欸，
0: 啊，最他就有让他解决嘛、嗯，这才是重点呐、啊。因为听讲起前面
1: 都没有没有，后来有啦，暂缓解约啦。哎，
0: 对啊，所以
1: 后来就抓那么
0: 听起来都不是讲实话啦。哎呀、啊啊嗯，你那前言，你两个大家就前车被这啥被背出啥，你哪讲啊？我这流水嘛，没讲啊，被背出啊，给人家证明就转出去就好啦、嗯、
1: 你看阿妈阿妈搁穿这怕呢？阿妈穿牛仔裤，
0: 这怕
1: 啊白色的衬衫呢，搁穿几双粉红色的迄个运动鞋呢？他们背背啊，都呀。
0: 啊，你啊，大家前车你穿。衬托嘛，没人跟你做懂了。就警长又不是看你穿什么，警察也不是看你穿什么，看你讲什么话。
1: 啊、你拢讲干呢？
0: 做什么？
1: 你拢讲干呢？我今仔日嘛已经无心情去解约啦。哎呀、啊，一定是
0: 啊。啊，你嘛对嘛。
1: 啊，连刚看也过来无？
0: 哎、啊、呀，一定过来啦。对啊，
1: 我
0: 就是
1: 来来来，我看哦，咱的听众哈、
0: 没有错啦。
1: 钱是长辈最后的安全感，没错。咱听众讲、嗯，哦，身体、亲情、感情，有足侪拢身不由己哈。哦，只有钱是最后的安全感哈。
0: 对啊，那安全感就更不应该领出来、欸，那更不安全嘛。欸、我们讲钱，我讲你、
1: 啊、
0: 你可能
1: 伊感觉安尼伊较放心嘛，哦、你都互伊放心就好啊，对啊。哦，啊，咱个有听众哦，来来来来，我昨天听众、嗯、哦，听众，昨天咱的听众哦。我昨天抢到9月21号哦，9月21号好像是下下诶、下诶礼、拜一下下礼拜一的啦，嗯嗯、他抢到礼拜一的扎美艺术节半桌哈、哦嗯，老板说钱他出，抢到就来吃，好、哦，老板您头家啊，讲、嗯、啊钱我出，你有抢到哈？伊、哦、讲有抢到，伊拢一道一道安尼
0: 嘛。对啊，本来、嗯、
1: 所以老板说好，那你既然抢到，那钱老板来出，好、哦，小公司员工来吃啊，钱老板出，安尼的对啊。伊讲小公司刚好一桌，好、哦，伊讲伊小公司刚好一桌。
0: 有抢到，恭喜啊，恭喜！
1: 公司出动五个人，哈、哦。嗯，公司出动五个人去抢，哦，抢要抢这个抢桌，哦，结果跟他一，哦，一抢到，
0: 哎哎，头家传去讲就对，没办法啊，
1: 对对对，
0: 啊，你请请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哎，
0: 当天的那个交通的状况，我比较关心的是讲，哦，这些所在，哦，到时候这里交通啊，是讲跨野人加吃倒人，因为真的还蛮多人的，加加可能上千啊不。贵班那种可以、啊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容纳那么多的车流跟人流哈？
1: 没办法，
0: 因为跨野嘛，又、看，因为
1: 今天这个公司足支持呢，五个派五个员工去抢呢，
0: 啊
1: 其中一个员工去，啊那别人别个员工那五个拢抢到，啊唔得五倒啊，所以讲，老板讲哦。啊，钱我出啊，等下我大家来吃，算作交台湾工的对。
0: 对啊，没办法。
1: 来啦，咱有朋，咱的朋友讲。惊死！谁那伊来抢？就是就羡慕哎、欸，他抢的是礼拜一的啊，下下礼拜一的、啊，礼拜一平可能的
0: 比较好抢、啊，
1: 比较好抢。
0: 礼、啊、拜天打哎，
1: 礼拜天
0: 一定是难度最高，
1: 对 对，难度最高。
0: 你可能这下班特别顺耍去讲
1: 讲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就近嘛，
1: 对啦对啦，因为你有诶外地人要去，你的可能礼拜一、礼拜二的就比较上班工作就可能比较那个啊，礼拜天，所以礼拜天是第一刚开是礼拜天的那个就。

0: 卖唱啊，那唱就死个哦，要搁去到遐啊，那停车一定要开车去嘛，要嘛无道理一定爱开车去的哦。所以我想一想，我说好买啦，无咱家己来办桌好啊。你早起不是该讲好啊？吼、哦，打赌要办桌。
1: 不好意思给他请客了，虽然我赢啊，不是这个赌注。
0: 虽然你赢定了的对了，虽然你觉得你会赢定的对了。
1: 他请我吃饭，我也是先谢谢了。
0: 好嘞，
1: 啊，你连续在这波是逼人。林雄兰进攻格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好，谢谢喽。

0: 探讨了这条，就比如我传简讯来讲的很有道理啦。我讲那人上年纪真的唯一能够可以靠的，真正不是另外身边的另外一半，也不是你的子女，也不是啥，因为大家拢这各自的这个生活。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吼，唯一的是健康啦。啊，过来是金钱啦，啊，金钱甲健康哦，其实咱平常时啊，拢爱做好准备啊。啊，健康部分免讲话啊，爱哦爱即营养品爱搞运动，爱做运动吼。啊，金钱的部分啊，像这个他那条讲的那个例子的太太，哎，930万欠在银行，我们真好啊，定存藏伫遐，卖欧贝尼啊，所以想那人会干嘛讲啊，要把这个钱解约定存拿出来。银行跟警察会替这个长辈担心，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放在金融机构其实是最安全的嘛，一定要你本人同意才可以去拿。但是健康的保护，哎、欸，这个谁都帮不了你，也干到你家己有法度，包括吼、哦、骨头、肌肉、困眠吼，阿是讲我们在庚转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庚转年的障碍。真的没法都把人帮你处理，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自己帮得了自己。你这辈子唯一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其实就是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所以你要好好对自己的身躯、身体啦，哦，身心灵要平衡的话，其实就要及早做好准备啊，包括咱的骨头、咱的肌肉、咱的关节软骨，吼啊，查甫人放尿问题、女性朋友庚转年的障碍以及睡眠的问题，吼，其实趁早保养、趁早处理，这个都不会有问题的。你要人生下半场要过得顺遂，吼，其实健康哦是第一，而且是唯一的药物啊，不。你的空心太薄弱啊，卧床躺在病院上面看着你这样子靠着来对哦，高爸爸卖公高爸爸的高千万的钱，你嘛是提底下，你无法都出去招条，无法都跟人互动吼，这些钱哦，对你来说真的都只是数字而已啦，还是要有一个能够吼活动，好好活动的身体，开心的心情，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能够自己帮得了自己哈。有好心态，靠喝一些哦，下高靠花朵喝啊，去疏勇你扛的，你靠着来得及啊不哈，一切都是浮云呐、啊。
1: 好，咱都只讲买解定存900多万，迄个阿妈吼，伊讲伊感觉伊家己身体今嘛愈来愈歹吼，为什么？第一，伊讲就是睡眠不好，
0: 困。
1: 对，他说伊就感觉啊，伊就感觉讲，哎、最近开始困眠不好，啊不好，伊就感觉敢那伊的身体体力拢敢那较不好、所以才会紧张，才会想到说，哦，万一他生病了，万一他倒下了，我那些钱怎么办？哈、哦，
0: 他其实不应该讲，有妈妈第一时间伊要去了解先呐，伊也感觉身体不好，是给。第一时间去用那个，
1: 有时候就年纪大了，难免会有哪有一挂状况，难免会想的比较那个啦。哈，年纪还没那么大的时候，不会联想到那些啦。但是有年纪的人，就是这很正常啊，很正常啊。自己是不是哦，真的是老到已经身体可能随时都会倒下呢？哈，所以讲困眠、
0: 睡眠、
1: 困眠不好的，真正是身体也不好，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
0: 困眠没有好，你心情的不好，判断力的不好，所以可怜哈，来讨到一些的哈，一个姐姐就是困眠困不好啦，
1: 一惊有
0: 对症，脑性，然后开始有什么？
1: 像那个电台那个小军跟破解不是讲啊，失眠再来就是忧郁再来失智啊，
0: 他可能还没到忧郁失智，他现在产生什么？困不眠啊？还是产生幻听、幻想？干嘛我那么个嗨？我干嘛可怜啊？哎呀，干嘛看？哎呦，困无好，哎呦，我想要挂嗨哦，哦，边啊人要偷。
1: 连讲食到迄个年纪，可能就较知影啦。起码，
0: 无啦，
1: 起码咱拢家己想象。
0: 我没有，我都睡眠不好。
1: 对了，
0: 这不是想象，这真的有这样子啊？你看，
1: 哎，
0: 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哈，好像那些泼妇骂街的人，一感觉到哦，我本身谁念来一看。七八公斤的款了，咱讲困眠不好，所以睡眠不好，
1: 失眠再来就忧郁，再来失智，这三部曲，
0: 对啊，三部曲
1: ，咱听众朋友，你该跟食
0: 躁郁、忧郁，
1: 对，一定爱食钙、爱补钙哈，食天然珊瑚钙，100%得力珊瑚钙粉，珊瑚钙粉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你白天你要安怎食无要紧，晚上要睡觉哈，晚上晚饭之后到睡觉中间这个时间，你随便个个。卡一时嘛好，安尼尖尖吼，你着耳瓜安尼卡到 尖尖只是焗落去，我来讲哦，就好困呢。
0: 对啊，稳定你的神经啊。啊
1: 白天够食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摆伫白天三顿饭哈，会前后拢不要紧哈，都伫三顿饭的时间安排落去食。哦，啊，蒜头钙粉嘛是白天会用食一盖，两盖拢不要紧。睡觉就是晚饭之后到要困、要倒眠床困的中间这个时间，哦，无讲限讲偌久啦，要困的偌久哈，嘛唔是讲一定要困才起来食哈，反正你就在这个中间晚餐跟睡觉之中间的时间，你个卡几时啊？沾沾这些蒜头钙粉安尼食，因为珊瑚钙有70多种的矿物质，其中有一项叫做镁哈、那个镁有稳定神经作用，我也会帮助你好睡眠
0: 哈、
1: 好，谢谢得力蒜头钙粉啊，加护理元素哈。
0: 指定盲目定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哟、哦，吼、哦，再过一个哈、哦，是台中第三，都讲迄个嘛，跟那台中第三分局的哈、哦，我看麦啊，哦，对嘞，立德派出所哈、哦，哦，第三分局，而且咧，赶快嘛是台中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有一个警官叫做刘家竹，啊，个杨建宗，因伫啊这个什么，暗时啊两点外吼，他应该讲透早两点外咧执行巡逻勤务的时阵，哈、接到通报讲火车站遐吼、有一个查某人需要协助吼、啊这两个警员吼的转咧吼，两名警员吼都去到这个火车站遐、结果伫火车站遐站里站外找差不多十分钟，拢无看到任何一个需要协助的护林人都找不到吼。正准备伫要离开了后吼，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呢，这个突然呢，吼，突然啊，就发现在八德街的路边，哦，就有看到哦这个妇人呐，哈，就有看到这个妇人哈，哦，因的哇起啊，都敢问啊，哈，阿妈。啊！你伫遮是三更半暝，唔是咯？透早啦，两点
1: 凌晨啊，
0: 凌晨呀！真正咧，一个阿妈咧，她凌晨两点多，啊！你伫遮创啊？你哪会只阿妈搁伫遮吼？阿妈讲吼，我是为南投集来台中，要来看我的查某孙仔的啦。啊，我都无拄到啊，找无啊，啊是无拄到，伊就讲无啊，都无看，都无看到，无拄到因查某孙啊，安尼就对啊，足无助的吼，吼全的吼，啊全伫啊火车站，伊讲啊找无啊找无，我就只有伫遮等啊，搁等坐火车啊，这三更半暝啊，都哈无啊无火车嘛吼，好来啊，所以这两个警察听的了后，就全的啊，甲带登个派出所吼。哦，你安伫只等啊，无你安暗那三更半暝安伫啊，吼火车站嘛是危险，转甲带转来吼，带去派出所等甲天光吼，等甲天光吼，啊天光了再个送伊坐车，还是送伊去寻找孙啊？唔知啦，反正都是安尼咯。好嘞，这个代志本来都安尼啊，吼，无想到两天了后，过两天之后，吼。阿嬷坐客运的哦，唔是吼，即阿嬷坐客运哦，吼坐客运，佮坐来台中啊，佮坐来台中，佮去迄间派出所，台中第三分局里的派出所，然后拢无讲啥，就讲阿姨讲哦，阿姨有诶两个警察吼，啊，真感谢啦吼，全咧安怎呢？放两支竹笋了，
1: 哦，
0: 两支竹笋
1: 来报恩的。
0: 阿妈对啦，阿妈讲，家己种的唔正值啦，还感谢啦，安尼两支竹笋放下就走啊，吼，点点啊就离开啊。所以后来吼，这个派出所说，哦，这一份淳朴的心意，淳朴朴实无华的心意，吼，让他们倍感温暖。哦，助人真的为好快乐之本哦，就是安尼。伊讲啊，啊无啥，啊我做警察的，啊这老人哈尼暗家己一个底下，当然是袂放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吼。啊阿妈嘛台中啊是讲查某孙啊无拄着，伊嘛怎要去对，也唔知啊。啊那个等下车站等啊，
1: 所以警察是我们的人民保姆了，出动警方，你跟你讲下绝对袂跟你开啦。
0: 对啊，
1: 所以警察哦，拢咱台湾警察拢真好。哦，嘛讲暖心，包括我感觉有时候我们台湾的警察在追这个犯人的时候，这个下手真的有拄到一寡穷凶恶徒的时阵哦，包括就酒驾啦、扒油啊啦，是讲底下打架闹事的，有时候我们警察都好像太温柔了。
0: 嘿嘿，
1: 我那你咪搞那个。等一下，赶紧等呐！啊，你等每天啊，都就是前阵子，你跟他们逛在纽约时报广场，这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系列有啪啪哈笑笑，就刚刚 push 嘛，就拿双刀搞起来，这个金融高层的副总当街刺死之后，搁底下给他笑，可以双刀底下笑啊！米国警察第一时间讲放下你的刀，放下你的刀哦！那个白毛的都搁底下在挥舞挥舞挥舞，等一下赶紧先给他等嘛！哦，感觉那个女的太胖，又胖。又壮又疯， 电它没有效，大家知影讲有那个电极枪没有效，就要人得一得开刀啊，对美国警察枪管，然后给他 biang biang biang biang， 就请他吃花生米啦。然后当然他被台更造了，他妈让台湾的警察哈，执法可以在很不是很就对于真的很坏的人不用跟他客气啦。哎呀，有时候看到是打哦好几个人，他压制，有时候看到好几个人压去压制一个。压制一个人，我当时在加油啊，你个电啊！
0: 那对的，对的，这种的吼，但是
1: 我们用枪时，我这个
0: 我们还是警察，
1: 没有，我们回到
0: 顾虑的，
1: 不是，我们就回到嘛，我们不能有顾虑嘛，因为那我们在用枪时机，全部在这边去准哦，我们要警备什么？用枪时机跟用枪要领嘛，更战可能他们的用枪时机、用枪要领被局限太多了。我感觉这是不是他们的能力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想法的问题。因为可能开一枪，伊就跟他讲啊，等一下报告下不了啊，被上面的主管说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乱开枪、
0: 啊？没有人敢承担这。
1: 对啊，所以这样嘛，不是我们警察的训练能力配备不够，是开了这一枪之后，他要后面要担的事情写的报告很多。但是在美国，其实你只要说只要是合位的正当防卫，还是说合意的开枪，哦，伊弄啊那美国警察跟哪讲开枪打对方打到他死掉的时候，都会先让他休一段时间，做一个行政的休假，然后行政的调查。你哪讲开枪我冇问题啊，就马上复职哦，然后甚至然后干得好的话，可能这个当地的市长啦，还是说镇长还。一个荣誉奖章给这个警察，那个警察可怜哇，一开枪，地方民代就来关心了。
0: 好啦，但是我一直在想，拄只迄个阿妈，迄两支嫡孙啊，派出所要安怎分啊？两支嫡孙啊，安尼啊，派出所你讲，哇，这两支嫡孙安怎样？啊，无上牙灯的，上牙灯的主相啊，上尾牙灯的主用杨金的嘛，抽巧啊嘛。不要讲啊，无好啦，大家拢无好意思提，无就归去啊，转嘞，哦，都派出所吼，下晡甲煮煮的空白骨空虚完啦。哦，我无啦，我开玩笑啦，那是我家己咧想的啦，因为我就想着讲，我顶边几个月前我去嘉义啊，唔是坐警车判警手机啊嘛，啊，落尾去派出所报警嘛，哦，哎呀，警察安尼无卡食中道饭哦，吼，
1: 真
0: 足认真把我找，
1: 哎，
0: 去伊拢咧食便当咧。我看到就紧起来呢，小姐，啊你要从哪？我的，啊吼，足认真帮我找，所以把手机啊找回来，足欢喜。结果阮朋友吼，就是为着去买鞋啊，再坐买伊的鞋啊，再坐警车坐去一间店，再来碰见去。哦，伊感觉伊就感觉讲老尾伊足欢喜的吼，啊无伊足紧张的，伊足紧张，讲为着伊要去买鞋啊，害我讲坐警车把手机啊碰见，其实迄个拢无关系啦，是。伊转安怎呢？本来要去探望，要去看阮阿姊，又买足济水果，伊就安尼甲水果讲：哦，感谢警察啦、啊，谢哦，找倒转来真欢喜啊，这互恁食啦，敢好白啊，好葡萄啥对对啦，伊就要拄我警察，警察伊拄讲：冇，没使，吼、哦，不然阮底下讲讲，好像警察不会跟民众拿东西，应该是这样，哦、啊，就底下嘟，没使，我唔。莫一直都，哎呦，我都真正就感谢你啦，这都要给恁吃的。不然我们朋友嘛是家遐物件等的呀，吼、哦，警察唔敢收，伊嘛甲藏伫遐，所以我拄仔才想着讲，迄个阿妈送两支嫡孙啦，警察要安怎处理？
1: 所以咱台湾的警察真的是还蛮暖心的啦，对啊。

0: 好来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尔带我们进广告，再回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
2: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粉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跟你讲哦，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
1: 嗯。
3: 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
4: 哦。
3: 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4: 钙粉哈、哦。
3: 啊，你加的加的，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4: 嗯，对啊。
3: 他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哦，花了100多万。
4: 嗯、
3: 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2: 钙粉最好用的，啊、我的吹气啊本来拢派起啊，自己自己用一直拌拌两三个月，今麦才用好，拌一气拌一盖，拌一气拌一盖，拌个最好的。
1: 你看，拔与不拔之间哦，真就是
0: 叫切身千万难呐、
1: 啊。哎，就八万跟十万的差距啊！然、第二个姐姐讲，就加强这哦，一看，以前都可以慢慢，哇、哦，一个肾鬼嘛，这一笔账算一算，哇、哦，拔了之后得洗，然后爱洗干，爱开机哈，阿哥不一定得这得本的喝。所以哦，算一算哦，今天钙粉2500块一罐的钙粉 ，CP 值真的很高，对，保护我们的牙齿。那加个不啊，加个不啊啊！最后这里姐姐嘛是赶快了，虽然伊最近他有去拔完牙之后，拔完牙嘛是有当有一个空窗期，有一个空嘴嘛，你这钙粉的金哇，钙粉哈、哦、里面的成分，那讲其实哈、哦、血钙嘛。钙对于凝血来讲，吼，凝血的功能会被搭啊，被跟屁那个凝血功能来讲，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啊，所以让我当下有一挂吼，某些军回掉，他趁的抗水哦，用钙粉来干不？哎，我马上哦，啊，那个血就止血了，筋没坏哈，内服哈啊，外用哈，通通都可以，那来得力蒜哦，钙粉，
0: 青菜用青菜好啦，
1: 嗯，对。嗯
0: 安怎用安怎好啦，用啥拢总好。
1: 嗯，
0: 得力蒜哦钙粉超级棒，真的超级棒的啦。
1: 嗯，
0: 热销不是无原因的啦，热销不是无道理的啦。哦，用过了你就会哎呦倒点头如捣蒜哦。
1: 嗯
0: 哦，人讲哦点头跟他存咧汗酸啊呢，哦连酸啊被煮哎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都点头如捣蒜啊呢吼。惨！哎呦，过去拢听到风声哦，这风声足透的得力蒜哦钙粉，有人讲一罐蒜哦钙粉得力的日本的，讲偌好，讲食啥好，食啥好。本来拢个听人讲啊，你咧操蛋咧啊！我咧这食迄也好，用迄也好，哈、哦，用过你就知，哈、哦，好用过你就知。得力蒜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AI 哈，没有想到 AI 更能去哦，这个哈哦，这坏人呐、啊，这毒贩呐、啊、哈，好用来哈这。用来帮助因作案呐，吼哇！
1: 花、嗯、黑本，
0: 哎呀，真正诶，这安尼吼是有够玩弄哦 ，AI 吼，另外这歹人安尼吼，较够运用啊。好来，咱国内警察机关吼，用在隐蔽身份、甲侦防犯罪用的刑事侦防车，居然。最近发现起有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吼搜索大曝光吼，台北市警察局所属的警察分局的刑事侦查队，最近伫咧哦搜证吼，伫咧搜证吼，搜集即个毒贩的证诶，一寡即个证据吼，啊甲毒虫吼，伫咧哦追踪者的时阵，陆续发现讲因的行迹竟然。已经老早的吼，即毒枭、毒贩、毒虫拢甲因察觉啊！嗯，好，伊本来伊也是做一个侦防车，好，我看在讲侦防车是安怎，竟然就已经人拢知影你这架是侦防车，哦，导致因的侦查查缉工作呢差一点啊的破功哈。那么警方本来以为讲是内部是唔是有内贼去泄密，嗯，落尾经过深入调查了，才知影台北市警。在柯文哲执政八年期间，有强制要求原来应该要被隐蔽的车籍资料的侦防车，也一并在预算白皮书内哈，这个什么罗列了各项详细资料，在这些网络在网络特殊搜索条件之下，那个资料已经去有心人士给你一览无遗哈。就是以前啊，哦，这柯文哲时代，伊可能是啊，要做这侦防车的防弊嘛，吼，啊，就是讲要隐蔽，好隐蔽这侦防车啊，那要隐蔽啊，有那个经费嘛，要如何去隐蔽哈？啊，那个有迄个经费啊，经费伫咧编列预算的时阵，竟然连侦防车的资料，哪一部车做侦防车的资料都罗列在里面，所以去好难。
1: 这是标准的哈，我讲
0: 真假的，
1: 他就是哈，好心干坏事。我来讲，我们先讲的他的初衷啦、啊，柯文哲的初衷一定是什么？嗯，他就是觉得说，他就先预想所有的隐蔽的东西都是坏的、不好的、不透明的，好、嗯哦、是有藏污纳垢的、嗯，所以他就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公开透明。嗯，啊，你看，这想阿来嘛，侦、嗯、防车警察
0: 不该透明、
1: 对啊，不该公开透明呐、啊，他要公开透明，我还讲来说犯罪集团都很厉害啦、他都知道、哦，然后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面嘛，对不？啊，所以公开、那个犯罪集团怎样讲啊？这柯文哲贵有做过这个政策，他就会去查。一般人怎么想得到？一般人一般车侦防车就一般守法市民根本不会去 care 嘛，只有犯罪集团会 care 侦防车。但是因为柯文哲他就是把所有隐蔽起来的东西都觉得是坏的，所以把它公开透明之后，哇，被小小犯罪集团给利用。嗯，好，我们延伸再大一点。哦，那起码立法院一堆立委哈，在调一些哈国防机密资料。嗯，那赶快了，这是台湾的犯罪集团呢。台湾的国防机密资料，比如说有些飞弹的试验呐，哦啊，一些机密呐、啊，我们跟美军采购的这一些哈、有些不能够曝光的武器，因为很多东西那一曝光哦，其实美国就不卖给我们，中共会干扰嘛。啊，结果咱台湾有些就北马个立委哈，不知道是笨还是坏，还是又笨又坏啊，被叫咱国防部搞这米家哈，给他调出来，然后。结果很多东西啊，给我看到的，知影讲啊，你台湾就嘛，你买什么武器？啊，一样嘛。侦防车就是被这些犯罪的宵小拿出来利用，所以有时候那个满嘴都是那种哈正义啦，哦啊，绝对啦，别人哦都藏污纳垢，都是贪污的哦。
0: 好来，侦防车也用到，主要是用在特种警卫，还有侦防指挥，啊，个有犯罪侦防的这个勤务，好，包含有刑警的办案的时阵，要有时候要跟监，有时候埋伏，有时候拘提，有时候逮捕，
1: 对啊，
0: 好，所以侦防车外观，伊是通常跟一般咱的民用的车辆是拢同款，
1: 对啊，
0: 好。 好，又称为好，又称为叫做伪装车的丢啦。
1: 对啊，
0: 都跟咱一般的人咧开的车同款吼。但是好，因就是讲伫办案的时阵，就等于跟他纯讲啊，警察你若穿这個，让人知道你警察啊，你若讲穿迄、那个啊做啥？便衣啊吼，有的警察冇便衣的啊，对不？啊，你唔知伊警察啦、啊、吼，办案的时阵方便啦、
1: 啊、
0: 吼。
1: 啊，便衣警察通常都是坐哪里？
0: 侦查嘛，
1: 侦防车上嘛，
0: 对啊，
1: 你唔知这类便衣穿便服人是不是警察？但是你俩看到这台吼车，因为现在车牌搜索都很方便嘛，他就说，哎，那些车牌，他跳 AI 大数据出来，看到这一些车，他不用姐去查啊，我这嘛科技精
0: 尖，他就是歹徒就是利用 AI 去，
1: 对对，一接近，这些侦防车的车牌跳出来，他就会跟歹徒讲说、啊、
0: 奇怪呢，
1: 在侦防车，赶快任务取消，交易取消，
0: 有两边三边拢看到同一只车牌车呢，
1: 对啊对啊，
0: 出现在咱的附近呢，系啊，阿姨都
1: AI 数据大数据库，这个现在其实不难啊，这个稍微用 AI 写一下就做得出来，而且
0: 所以这种侦防车就叫做伪装车，就是讲便于伫咧办案的时阵会当藏于无形啊，会当就是互你。啊，忽略啊，就是讲到一般的人的车吼、尤其伫咧执行的埋伏，或者是静态诶，即个监视的时阵，哦，即个车辆吼，即个需要在安静或怠速吼，这种好情形之下较隐秘哈，避免啊引起的歹徒的注意安尼哦，所以讲这没有想到讲在这个警方哦台北啦吼哦这个警方哦侦防车哦在发现，本来伫咧跟踪啊这个毒贩跟毒虫哎，好，一起中才发现啊，竟然怎么会？他们每次都知道了哈。好，桃花就是讲内部有内奸呢哈，不然怎么原来
1: 就
0: 原来
1: 搞，本来是要防弊的，搞到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侦防车天宅啦，天啦。

0: 其实哦，这后来是安那台北市哈警方，因讲最近台北市警甲刑事局的联合专案小组伫咧起步的毒贩的时阵，就是抓毒贩的时候，后来在毒贩的身上竟然意外搜出记录有警方侦防车的车牌号码，详细车籍资料。
1: 对啊，对啊，
0: 才知影代志大条啊！哦，哎呦，安娘喂！安尼，咱都拢暴露在他们的一切拢暴露在他们的那个监视之下，就是咱咧监视，变伊监视咱咧，吼，安尼要哪掠有贼，要哪监视会着，吼。

0: 发都不得杀。
1: 对，听讲警方有甲这个毒贩小以大义吼啊，所以才知道原来在毒贩圈，他们通通知道，全部都知道哪一部车、哪一个车牌号码。
2: 结果、
1: 哦、是侦防车，
2: 本来为了可能是采购弊案、嗯，结果这些侦防车怎样？全部都不能用了、欸，都曝光了嘛，要重新再采购一次，欸、天灾了。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疙瘩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1: 0800-068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7: 你要笑死！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七点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哈喽，你好。
1: 主管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你讲迄蒸房车的问题吼，迄到尾啊，可能全部的车拢会去换车牌。
2: 对啊。
0: 啊，对了。
2: 对啊，你标一定的啊。
0: 车牌，换车牌。
2: 而且换车牌，看，可能你，我讲。
0: 连车嘛，迄落，因为伊。
2: 换车牌无路用啦。
0: 他包括他的车型、车款，伊嘛拢知啊。
2: 对啊，车型、车款，你讲换车牌吼，还是讲去改色，迄无路用。毒贩他们交易他们的利润是多大，所以他们一定会交战手。我是毒贩，假设我用我是毒贩的逻辑去讲，如果看到类似的车型啦，即便他车牌改了，颜色改了，取消交易，那个规批要定个丢掉定来啊，而且不能够再公开透明了，这种蒸房车还在公开透明，
0: Hello， 你好，
3: 你好，我跟你讲哦。这个年纪大了都会想把定存的钱领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吗？怕说有一天突然走了。
0: 对啊，对啊。
3: 然后那个邮局有志工，可以请志工帮忙写。
0: 哦，对对对，今晚都有那种义工啦。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义工可以帮忙写哈。对对，好哦。对啦，年纪大就是钱落个身躯边较有安全感嘛。0800-7755-99，
2: 干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今仔日伫高雄的迄、那个爱河湾的交流呀吼，有那个什么热气球吼，哇！我看有人分享吼，他可能就先把那个气球飘上空，哇！伫上空啊，看整个高雄湾吼，这個、爱河湾真的是很美吼，哎，也很适合人工哦，这个地方也很适合这样飘热气球吼，所以讲就有这个活动吼，这其实热气球高雄这几年都有办，只是地点拢会换吼，地点。会换那这个周末呢？他啊，这个热气球活动就是在高流爱河湾这里。
2: 但是这不是讲哦，开启的档，这是这个是这个厂商他的广告了。
0: 哎，
2: 你要去参与他们的这些哦，买他们的产品，然后参与他们的抽奖才能够上坐热气球上去。不是讲我开启没坐热气球，
0: 去看也很
2: 对了，对了，
0: 对，就是你看着热气球飘在那个爱河湾的上面哦，
2: 对对，
0: 其实也是哈，
2: 没错，
0: 很不错的体验呐。
2: 来你好
0: ，Hello， 来你好，
4: 你好，小春你好，
0: 哎，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哎，
2: 来你好。
4: 听说你们那个电台不是一个博物馆？高雄的哦，
0: 立慈义博物馆，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
4: 哪里？高雄哪里？
0: 高雄民族一路啊，在我们的
4: 民族一路哟，
0: 哎，对，民族一路，哎嘿，对，
4: 几号？
0: 就是伫阮的
2: 926，
0: 对，伫阮的电台这个总部家，嘿嘿。
4: 电台是高雄的哦。
0: 高雄，对，我们的总部在高雄，总部在高雄，嘿，对，民族一路，嘿。
2: 来，我跟你讲，来听听看，我跟你讲哈，那地址是在哈，高雄市哈民族一路哈926号哈民族
4: 926号，
2: 哎，没有错，没有错，926哈啊，欢迎来参观哈，谢谢，谢谢，谢谢。
4: 不要门票，
2: 要门票，
0: 要门票。
2: 好，谢谢，欢迎来参观。
0: 好，谢谢，你好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咱的立慈义博物馆收集很多呢哈，这个欧洲中古世纪的哈瓷器哈，各种的瓷器哈，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就是咱的立慈义博物馆。那现在同时呢，在博物馆的楼下又有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哈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啊，一样就是在立慈义博物馆的楼下，这同样都是在九如里，民族一路926号这里收宅，所以你可以来一次看两个，你也可以参观啊，在立慈义博物馆买门票啊，如果两个一起看的话啊，那当然就是也会有一些优惠，在现场买票就可以了，不要礼拜一来就好了，记得哈，礼拜一休馆哦。好啊，那那皮卡索的特展到尾30号呢？
2: 对啊，那剩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哈。
0: 对啊，啊，立慈义博物馆是长期的啦哈，这登记的固定的家哦。好嘞，谢谢，你好，嘿，
5: 小关，
0: 嘿，
5: 其实哦，食老啊，迄钱哈，有影定存伊个，我买伊个想，
0: 想要甲改，
5: 卖定存啊。啊，后日啊吼，你那边领靠领，啊无吼，一寡 六亲不认的无是有是大人的嘛，爱等下等伊那拢爱叫本啦。
0: 嗯嗯嗯嗯嗯，
5: 对不？
0: 嗯，
5: 啊，就是讲是大人安尼想嘛就对了，我嘛就安尼想啊。
0: 嗯，
5: 我怎啊嘛是七十外外。
0: 嗯
5: 我嘛是安尼想啊想啊吼，卖装病存后日了吼。
0: 嗯。
5: 哦，规定拢爱等下等伊那，啊来叫本个病病，啊无无本病就安尼冤家路窄，小怕人弄。
0: 哎、欸，你烦恼你，你烦恼你要用的就好啊啦，出金啦，迄卖搞想啊啦，嘿，都你你该爱用的你就该用啦，嘿。
2: 你百年你嘛看无啊啦，嘿啦嘿啦，哎呀，
5: 没，
2: 你
5: 都无用啊，你
2: 这，你都开开不管啦，你都开去
0: 啊，你做啥？你都保存一个，你身躯边要随时呢要用，哦，有一定的一个数量，
2: 哎呐，该开就开啦。
0: 比如讲啊，你身躯边你都固定，身躯边一定爱囥一个五万、十万，安尼你才会放心，吼。好啊，随时要用有，安尼你就该坑坑嘞，吼。
5: 无，我是有你那较贴心嘞，阿罗爱到来念。
0: 哎呦，真好哦，吼，较贴心嘞，爱到来念。
5: 无念好我，
0: 哦哦，
5: 你不是讲好
0: 伊？哦，我这样子。
5: 咱那咱迄个就会靠住。
0: 哦哦哦，
5: 都拢靠伊个
0: 人。你确定？你确定伊会靠住吗？
5: 哎啦，啊，个人要钱啦，啊，后日咧要等下分啦，啊分。
0: 哎、欸，啊你，他一靠会做诶，你拢不叫伊领，啊你唔知，甲你，你叫伊领五万，伊甲你，伊嘛领五万
5: 去。哦，提位，啊，卡片提位。
0: 哦哦。
5: 如果安尼哦，内底要偌济，伊单骨提登来互我。
0: 哦，安尼安尼有影。
5: 伊那拢伫我。
0: 哦，安尼会靠住，会靠住，好好好。
5: 伊那吼，你十代登他无变登啦。
0: 是啦，
5: 有较乖，有诶较搞怪啦。
0: 哎啦，好啦，吼，好，谢谢，
5: 谢谢，大家好啊。
0: 啊，好。

0: 倒来，你好。
1: 你好，请问钙粉安怎去倒位买？
0: 啊，来刷卡，甲你讲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这点真久开用call in哦。好，你若话吼，这个要讲要发表的产品要买吼，要定讲要注文的，食产品分享的，欢迎这点真久吼，欢迎卡入来0800 7500 9999。
2: 喂，
0: 来你好。
2: 小军哟。
0: 小西嘿。
2: 我要问你吼，咱爱鸡人恁爱鸡人恁爱区的迄落，恁爱区的迄落迄落鸡村有房有咧卖恁的产品无？
0: 哦，来好，我刷卡

0: 嘿嘿嘿，
1: 你是小军哦，
0: 嘿，我小军来着，谢谢哈。
1: 讲小军啊，小军啊，讲钱的代志哦，
0: 嘿，
1: 我安尼吼，我咧我厝的都两五六十万伫咧藏咧，
0: 嗯嗯嗯嗯嗯，哦好好。
1: 啊，因为遐侪事哦，啊，我要写叫人写，我都五十六，我六十万藏，啊，要用车方便，三万五万哦，真好。
0: 吃哦，三万五万哦，刚
1: 好是说啊，知影啦，
0: 好，好，
1: 好，
0: 好，谢谢，唔刚好是说啊，知哦，该拜托人写，拜托人哦，帮你写提款单就对啦，好啦，哦，咱贵人的啦哈，贵人的听众哦，伊讲贵，哦，你问贵人的指定药房，好，来你好，嘿，
2: 小
0: 军
2: 好，
0: 嘿，
2: 请问一下，我那暗顿食饱了，安尼我食钙油加迄个钙粉做伙食。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3: 阿、嗯、奶、
0: 啊、
3: 你好、
2: 哦，嗯，
0: 啊，
2: 护理元素嘞，
0: 都可以啊。护理元素你，你卖想我要困的时间吃得好啊，吼、
2: 哦，嘿、哦、嘿。那暗顿吃饱。
0: 啊不，不要紧，嘿哈 ，OK 的，嘿，对，嘿、啊、嘿，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4: 来，你好哈、哦。
5: 哎，福建好，你好，阿姆小坤好，你好。
0: 嘿，
5: 我有要跟你，讲一个分享啊。
0: 好，
4: 好，来请讲哦，请说。嗯，
5: 我本来哦，一嘴皮哦，拢活着的啦。
4: 嗯嗯嗯嗯，
5: 活着啊哦啊，一嘴皮叫我们加班的，我袂使，我哦啊，食恁的钙粉哦，也食的种袂油。
6: 请问哦，我就跟阿姨爱护理元素安那食，我昨买一个大桌的。
0: 三顿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一顿两粒，两粒，一顿两粒吼，嘿，
6: 好。
0: 你上无两顿啦吼，拄啊开始，这是拄啊开始。啊，你那是以后长期保养来讲吼，有当一工食一遍都会使嘛，是会使吼。啊，你即马拄啊开始，当然较欠的时阵，你看要食两顿爱食三顿安尼吼，一顿两粒吼，谢谢。
6: 好，
0: 谢谢护理元素哈，食好困的叫护理元素哈，唔是经理哈，是护理哈，护理哈，护理有交代去买，爱叫先抢护理哈，护理元素哈，好，以上。

0: 来，你好。
1: 喂，
2: 哪里有？
1: 哎，这下过来呀。
2: 哎，请讲。
1: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
2: 嘿嘿。
1: 护理员师哦。暗时也要困哦。是不啦？我一挂，规个喙齿拢用了，唔免惊齿膏。哎，我要改借问遐叫做什么维他干了？
2: 你跳足紧的呢？你多少是讲是讲？你意思是讲什么？改用气瓶啊，温温温的落去入喙齿哦，呀？
1: 就用气瓶啊吼。
2: 哎。
1: 温的叫做。
2: 算好钙粉吧，你拄只讲护理元素，我都知你讲唔对，嘿。哎。
1: 我改问讲维他干啦，
2: 是。维他干吼，来刷卡甲你讲，嘿，谢谢刷卡来吼，好来call in电话，以上0800775599吼，咱酸乳钙粉你会当补啊吼，啊伊讲伊使用吼，就是用起面啊沾酸乳钙粉啊个啊个入喙齿安尼吼，啊入入的你嘛唔免配掉无要紧，啊转干的也无要紧吼，吼又可以当牙，你会当做起粉来用。哦，这很好用啊，对牙齿又健康。我有一个朋友吼，伊最近迄喙齿的规个牙龈肉拢歹去啊，吼，所以医生叫爱开刀手术嘛。我有讲嘛，我讲我这个朋友，我刚个甲伊讲，我讲哎，是安怎你那安尼？吼，牙龈肉怎么会这样啊？叫甲拢用无去啊？伊讲吼，可能他以前啊、很多都是刷牙是用那个美白。吼、哦，美白哦，迄个喙齿愈较白，啊，迄美白有时候伊有一个小可有一点啊，跟它腐蚀作用吼、哦，啊，所以伊会去夹到咱的牙龈去吼、哦，会夹嘛，吼、哦，会咬嘛，所以人讲，吼、哦，像你去牙科做美白吼、哦，有人嘛是讲，连牙科医师你问陈信宇，陈信宇讲，伊其实不很赞成吼、哦、的，做美牙齿美白吼，哎、哦，我这吼、哦，或许近卖人较讲究美观啦、啊，但是也要考虑到他的如果太频繁的话，其实对牙齿也是有伤害哈。啊，当然牙科医师哦，你要做上好啊哈。好来，谢谢哈。好，医生哈，来你好，哎，好来，谢谢。断线的请重打就好。来，你好，台北内湖，
3: 哎、欸，你好，
2: 嘿，你好。
3: 我请问你，我那假护理人士哦，
2: 嗯，
3: 现在。

0: 好，谢谢。好，
1: 爱当归外部
0: 含什么？
1: 含蛇药加爱当
0: 归。啊，你蛇药食饭后就好啊，吼，好，谢谢，吼，吼。药啊，你放喺饭后食，咱下你什么时间拢会使食，吼，主，谢谢。

0: 这个前天吼，就是今天十二嘛吼，这里就是初十吼，十号的时阵吼，迄天呢是叫做国际失智症月，国际失智症月吼，所以有一个卫教，伫咱国内有一个卫教记者会吼。那出席这个卫教记者会的哈，有一个艺人叫大家拢知影哈，杨贵妹哈，杨贵妹伊伫这个记者会来对伊分享，伊讲其实伊妈妈中风已经16年哈，中风16年，他很感性的说，照顾者需要被理解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啊。失智的人他不知道嘛，
0: 对啊，
1: 照顾人他比较痛苦，
0: 对啊。他妈妈，他没有讲他妈妈，他说他妈妈是中风，啊，可能中风慢慢也是退化嘛，哈。伊讲是安怎呢？伊讲是安怎？伊也特别强调讲照顾者，当咱节目中嘛底下讲过，家里呢不，比如说有长辈是中风或失智，照顾者会很辛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对。
1: 要就底下就24点钟个社会
0: 啊。啊，伊就是讲，伊讲吼，因为他曾经被伤过，被伤过，所以伊足了解吼。那伊讲我知道，他分享他的经验，伊讲有一遍，伊带伊妈妈去美容院要剪头毛，好去美容院要剪头发，啊，因为迄间美容院呢，迄条入去迄条路较细条，
1: 对
0: 啊，所以开车载伊妈妈，伊转来个车停伫门口，啊，然后呢，落车来抱伊妈妈，用个抱要抱入去美容院内底，因为他妈妈咱都啊讲中风过嘛，吼，要抱入去美容院内底，伊拍算讲个抱入去了，啊，交予美容师，然后伊才个紧个出来要开车安尼，结果呢，马上就被警察驱赶了，吼。警察讲：“哎，这不能停，哦，这不能停车。”哎，伊个警察该死哦！伊讲：“我要抱我妈妈，因为我妈妈行动不便，我要抱伊去要夹他们，我连地都出来夹车都走。”哦，结果伊个警察来该死，警察个应一句安怎嘞？领导的代志。所以他很受伤啊。
1: 最后他有没有开走？
0: 他当然啦，啊，当然伊就是，哎呀，紧出来开啊！他就是，但是伊就是很受伤，是因为警察伊甲警察讲，警察佫甲因领导的代志就对啊啦。哇！伊就讲哈，你讲啥物？伊讲哈，伊甲警察因讲哈，你讲啥物？对方竟然，那个警察竟然佫甲伊重复讲，迄是领导的代志，安尼啦哦。所以，互伊感觉很心灰意冷。哦，伊种对啦，是阮家的代志啦。啊，你太没有同理心啦，你过得很幸福啦，那我祝福你啦。
1: 他把他自己的不满投射到那警察，你怎么说？今天这个警察也是很倒霉的一天，两个都倒霉，觉得很混。我觉得不用这，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交给别人。
0: 不过当下哦，真的会啦，
1: 啊，
0: 警察跟硬啦呢吼。
1: 对啊，
0: 你怎么能说警察可以回那句？
1: 但不过他这就很崩，他就一直在那边崩溃啊，崩溃到还
0: 啊，刚好就是这种节日嘛，这种失智症的卫教节日嘛，
1: 对啦，
0: 所以可以分享一的，等于有一点是像照顾失智长辈。
1: 我觉得就是像现在比较没有耐心啊，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哦，那个妈妈带小朋友去那个出去嘛，然后可能坐在餐厅拿起工作大众交通工具，啊，囡仔一直底下擦，那讲边爱人哦，如果说哎，爸爸妈妈真家无追准，唔知安怎改，有一些妈妈会崩溃呢。我说哦，我在家里教那么久，然后
0: 会啊
1: 啊对啊，可是
0: 这是会啊啊，你都不理解人家的那个辛苦，你就直接。
1: 可是我为什么要理解？你小孩子吵到整车人都是啦，对，你有苦处，别人就没有苦处嘛。
0: 我囡仔差掉啊，
1: 啊，对，边人讲哦，看你老母就不想搞，没有家教。哎，有人就这样啊，然后上去网络上这样子讨牌，结果还被又被人家再骂一顿。
0: 哎，有足侪人真啊。今嘛，我人讲哦， 你刚完一只狗啊，伫你身躯都啊跳来跳去哦，都无爱一个囡仔伫你的面前撞来撞去啦。
1: 我是干嘛讲？现在社会大家不要为自己啦。你有苦衷，别人也有苦衷。你怎么知道那个今天那个警察不是被臭干一顿哦？然后抓进业绩不到，被臭干一顿。我觉得
0: 这们是个领导的代志啊。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他有公权力啊，你违法人家有公权力，你的皮啊蒙蒙的。嗯
0: 啊，他没有说不开走啊，
1: 他
0: 是把妈妈抱进去就
1: 没有他。他的同理心跟他的能量，我为主公为什么要特别要去关心这种失智啊、失公、中风者家属的公？他所有对人的同理心，还有对于世间感受的能量，可能都在照顾这一个失智症啊、失公、中风的人，全部都耗光了。所以有时候我当下家属哦，照顾的家属身边的人，真的才是真的比较需要关心啊。不，你看那是这么一小的一点事情。他就爆炸，我干嘛跟警察说？如果这一个正常人啊，拍谁拍谁啊，哦，先拍照哦，他好对吧？不会再把他拿出来哦，再批一次。
0: 我想应该以身为艺人，他第一时间应该是有跟警察安尼讲啦。
1: 对啊，
0: 有解释啦，有讲啊，我妈妈我甲抱入去吼美容院内底，我因为伊行动不便嘛，我甲抱进去之后，我再出来开安尼，系啦，伊无讲不爱开嘛，
1: 对，不爱开啊，
0: 伊无讲不爱开嘛，
1: 我唔是讲伊无。我就说他就觉得很受伤。其实这个时候对世界微笑，微笑一下，好好好，不好意思，这样就好啦。你还在那边崩溃，小剧场了。那个警察讲完那句，他就不知道了。他根本多年后找到那个警察说，啊，我有说这个事情，人炸的没给你说啥，你也可以一句人家的，可能就是当天心情不好，
0: 啊，你都可以说，说完就不记得啊，别人呢？啊，
1: 没有没有
0: 啊！你伤到我，有时候能够
1: 对，所以谁
0: 人很受伤，啊？
1: 谁比较玻璃心嘛？要，玻璃心的，那警察根本不玻璃心嘛？他可能就赶快下去再赶另外一台车，结果他就记那么久。
0: 来，你好，嘿，欸，你好，
2: 啊，你小坤啊，
0: 哎，欸，是，你好，来，
2: 张黑了。介有送来吼，
1: 啊是，没有。
2: 啊，我请来问一下，我迄个爱困的护理员，甲介。

0: 哎，不要紧，好，谢谢，哎，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1: 我一句话要讲，你话讲完了。
2: 那
1: 这太太，这太太哦，讲啊，这国民党用用会搬过台中，咱在台湾自由自在，会得我不讲话，伊会甲咱台湾提台中，咁你戆头个。

0: 有一个住在咱台湾吼，已经在这娶妻生子的英国人嘛吼，哎，最近啊就带太太还有两个小孩回英国去探亲呐吼，哎，你知伊伊个妈妈吼炸什么？盘手咧，转去来
1: 滴。个英国妈妈炸盘手。
0: 对对对，
2: 你好。就分啊，
1: 您。对啊对啊对啊，你好，嘿你好。
2: 这个我讲一个我的感受啦。
1: 好，好，好，嘿。
2: 这个您拄只咧讲这个，就讲迄个台北个吼，迄个艺人的妈妈安尼吼。
1: 嗯嗯嗯嗯。
2: 我伫台南，我去迄个预约买洗喙齿。

0: 一直在录音录音录音，我甲讲唔免家里那一种强制啦。哦，啊，人去过头家讲叫我停一下呢，安尼单就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1: 嗯，
0: 安尼啦，啊，所以种不领情就对啦。
1: 对啊，
0: 我搞不好，我无要紧，哎，我当我那去啊，我那个签签的。
1: 对啊，
0: 你好，你好，人入去，迄头家一条话讲一条钱我出。
1: 哦，是哦，
0: 900块嘛，900块嘛，任意停车嘛，900块一共一出。
1: 嘿
0: 所以你甲看，恁在讲的这，我现在都感同身受，我家己我就是无别个啦。
1: 嗯，
0: 哦。
2: 不过，
1: 大哥，大哥，我问你几个问题？那下一次啦，你还会再停黄线吗？
0: 黄线，
1: 我说，如果遇到同样的状况，我说，如果在同样，不要管在哪里啦，我们现在不要管哪里，法律上的是公一的是有这种取缔的权利嘛，对不对？
2: 法规叫共行，
1: 对 啊，所以就变成说内化的变公，我干嘛这几节这个整体性问，大难不难的 cover 和停车啊，所以大家有时候。临停东临停西，结果每一个人都临停之后，交通就会变得很乱嘛。啊，但是像这个警察一执法，我相信嘛，如果每一个人都守规矩的话，那后来那个路就会很畅通。哎呀，我干嘛的？虽然一直在讨论这东西嘛，台湾情理法，但是这边变捷克捷克进步的国家，个人就要牺牲自己的方便啊。我是这样子觉得啦，我真的我哎呀，没有，
0: 有一点就是安怎讲呢？人安顺，假日安顺袂使停，但是安顺可以容纳，因为假日较侪人啊。
1: 对啊，
0: 安顺可以容纳，讲啊，你暂停不要紧，你别再讲停规矩啦。
1: 啊，毕竟
0: 暂停不要紧啊，但是你这种就是讲诶，
2: 好啦，
0: 啊，所以我的想法啦，我的想法就讲，啊，这个警察是不是有摕到一间餐厅的一个优惠啊？无以前啊，伊只强势一定要来开我的单。
2: 去讲业绩不够，
1: 哎呦，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啦，你不用想那么多，他就是代表公权，
2: 是依法规嘛，伊是依法规处理，对啦，
1: 对啊，
2: 哎呀，伊那昨你是跟他被暂停，
1: 因为你不一点啦，哈，是第200个要这样子做的人啊啊，因为大家讲台南市本来就是，尤其在周末假日时候，哦，车足济，啊，大家拢安尼，
2: 来你好，嘿 ，Hello， 嘿。可以，更加需要吃，更加需要补钙哦。孕妇爱补钙哦，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啊。怀孕的时候会使吃，都一定爱吃呀，不是会使的，是一定爱吃哈。好，谢谢，好，以上。
1: 而且、哦、我分析到警察也是人呐、啊，你的掏警力的嘞，给你盯啊、就是在盯你。我自己的经验其实有几次、哦、就是在高雄的，我骑摩托车我开到多巴，真的是我不对啊，我的看到没有红灯嘛，但是一波黑的右转箭头啊，我刚右转的，哇啊！而且那个路口是我长骑的，我都习以为常，都是这样子右转过去就骑了嘛。其实我刚刚这骑我家己规矩无好啊，有一边吼的警察都还好底下咧的底下咧这里抓这个红灯右转的红灯右转的闯红灯嘛。然后转过去的时候，快来讲，哔哔，警察给我了啊！阿公啊，是啊，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是两种感觉啊，圈圈叉叉的我。你各种大本弄来走弄 OK 都没有可以，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抓？可是我想一想，哎、欸，其实吼，这都是我唔对嘛，所以我这节动作，有人我都把人卡嘞。其实警察他都先做一个动作，一个路边停车，哎、啊，惊你走嘛，移动以后，我干嘛？警察弄个搞你龙头的，不是龙头，这个奢侈搞你转熄火。但是过往很多警察都会。做这个动作嘛，啊，但是基本吼，我家己做迄个动作，啊，我一句话拢无讲，我先把我背包拿出来讲，啊，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的不对，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驾照、身份、驾照吼，然后拿出来给警察看看，哎、啊，基本开单就紧的嘛，用这一个用啥，小蜜蜂的机器，哔哔哔哔出来，像一条那个信用卡刷卡那个单子状，啊，签名，我的照。其实有人就是我嘛看过，同样在那个路口有人这样子哦，甲底下警察的底下大声细声底下哦哦样，然后反而被开的更重的这个罚单都有啊。之后呢，好，我要讲结果。之后我看到那个路口之后，不管怎么样，红灯我就停下来等。 我人就是这样的，少不经一次哈。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之后我会守法啦，那我自己也不会看到警察，我也不会害怕啦，啊，或者是我也不用花钱被罚裁罚，所以还是对啦，法理情很重要啦。

0: 来秀君破解。
1: 两位好，
2: 你好你好，
1: 咱参考参考啦。
2: 好，来你先讲。
1: 咱警察执法是为着维持交通为先，吼、嗯、啊开罚单是为辅，结果唔是今麦经拢都变啊。吼、哦，我有一边吼、哦，啊，就咱讲咱南部的警察吼、哦，他有认真味啦。迄、那个有一边吼、哦，迄、那个我伫机智路口吼、哦，啊，我都挂都挂都挂，我总卡无带转我挂过，啊好，插到底啊。拜拜，警察底下，
2: 警
1: 察底下，他会手讲来，一定有人在开单。
2: 对啊，
1: 他会手讲来，啊，我个有手讲，不爱，我说科湾头去带转区，哎，他看嘞，啊，我个看嘞，呵，等绿灯了，我走，我行，你嘛行，这个我感觉是已经我足看到，我是唔对，无带转，
2: 对啊，
1: 不过伊警察这个处理方法。我感觉安尼就对
2: 的。对啦，所以我当下人是互相的嘛，系啊，你嘛无甲挑衅啊，是啊，你得走，
1: 你对，
2: 没有错，我就是这样子，系啊，有时候警察也是人呐、啊。
1: 好，就这样，好，谢谢。
2: 对啊，对啊，
0: 好，谢谢。
2: 对啊，人得互相，我是感觉。
0: Hello， 嗯，
3: 你好哈。拄啊，伫讲到迄落人生即个钱的问题吼，我有一个感慨，无管有钱无钱，即、這个身体一定爱顾好。啊，第二即、這个迄、那个钱嘛爱按摕好掉。
0: 嗯。
3: 哦，我少年的时阵，较早阮迄个年代真艰苦，结果囡仔生出来，互伊去吼会赚钱啊，伊嫌阮瘦，不惨，毋过我无去勉强。我嘛是家己安尼，安尼面对现实安尼行过来。
0: 谢谢。

0: 啊，来，这是谢雷加迄个啥物人啊？
1: 乔佑
0: 唱的外省的吼，伊讲啊，若无你甲阮手牵做伙，我唔敢家己一个去关电火。我跟你说齁，真的人说查某的不用太强太厉害，留一些给查甫人去顶他的英雄气概。哎呦，很暗的呢，我自己不敢去看电话，你要给他看呢。哦，真的齁，啊，有时候就是说有些你必须要去依赖的齁，你要给他让他觉得他有被需要，你就稍微假嘛假一个去依赖一个，拢变这拢变那拢变变变变，你以后你拢家己做个事。哦，啊，查甫的当然也要懂得说哦，哪些部分哦，有时候哦啊，就是说在展现你的英雄气概来照顾或者是保护哈，哦，啊，这个这样彼此才会有互相拢感觉讲哎，哦，各有哈，哦，这个互相有这帮助有需求安尼哈。来谢雷哈，多少人讲谢雷？谢雷八十四岁啊。哎呦，最近你讲啊，安尼一堆人拢讲我封麦，我当时有讲我要封麦，网络有诶人拢讲啊，谢雷都封麦啊，哦，八十四岁，八十四岁了。今年十月份要伫高雄开演唱会哦，十月份哦，他要开演唱会，我没有封麦哈，来你好，
2: 喂，小君啊你好，欸，啊，咱拢平平的准卡来个多钱吼，我伫彰化西湖嫁到这裡，我现在已经八十几岁，我很想听一首，回娘家。回娘家，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好，回娘家，哦，哎，吼，足久足久，历史又给回呀嘛，回娘家，吼，这卖是大部人在迄度啦。
1: FaceTime 打一打就好了，那你打一下就回娘家了。
0: 回呀嘛，回娘，哎，谢你十月份要办演唱会，在高雄的高流哈，来哈，哎，伊讲一件代志，伊就讲我无封麦哦，麦定后辈传讲我封麦，我无讲哦，嗯，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封麦。伊讲哦，较早吼，迄阵啊，唱歌的时阵哦，陈英杰跟凤飞飞啦吼，那，他们啊，不是陈英杰跟凤飞，陈英杰跟江蕙，伊讲他们都是算台语歌都唱得很好诶吼，但是伊讲有一遍，伊甲凤飞飞讲，等一下我阁讲唔掉，有一遍谢磊讲伊甲江蕙讲，讲哦，你唱歌吼，你学迄个陈英杰啦。好，所以伊安尼讲，我突然想着讲，前几工那不是讲正经，伊拢一直讲台语，嗯，咱来歌坛啦吼，卖讲不是无一定台语啦吼，讲咱歌坛查某唱歌唱上好，他正经一直认为是凤飞飞吼。哎，后来我今嘛要讲谢嘞吼，你讲叫江蕙唱歌的学陈英杰，我后来想陈英杰也算一个呢，陈英杰唱歌，
1: 嗯，没有错啊，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凤飞飞陈英杰啊，江蕙是大家也都认为他唱得很棒的啦，这三个哈，来你好
1: ，Hello，
3: 我先
1: 教
3: 你，
1: 嗯，
3: 我暗时拢困未起，我是要七十岁啊，我子宫提掉啊，啊，是啥物原因啊？要食啥？
0: 来讲过吼，你子宫提掉，人你一定长期来讲，你欠好荷尔蒙吼，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吼。哎，更年期的啊，是讲很早就拿掉的，然后提掉的人，迄种的拢更加会欠吼，会欠这个荷尔蒙吼，所以你一定要食护理元素，再加珊瑚钙粉，这两项你老早都爱保养啊，你到今麦七十岁啊，你才在讲嘿，老早你都爱食呢嘿。嘿，有的人三四十岁、四十几岁就提掉，嘿，拢会愈严重，尤其有一挂更年障碍，吼，拢会愈明显。吼，都只咱算下毛一个，讲我七八十岁啊，这敢搁今年的情形，讲看起来敢那存咧今年的状态，我对啊。伊讲啊，唔过我到七八十岁啊，啥物人讲七八十岁，今年有一定的吗？你到进前拢无报，你到问题到一直拖到九十岁嘛，搁咧拖，嘿啊，护理元素甲钙粉哈，
3: 因为我之前是拢有食迄慢性病的处方签，
0: 迄无要紧，迄你慢性病的做你食慢性病的吼，迄都该爱食，都爱食。咱即马是针对你讲的你的情形吼，嘿，保健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吼，祝福你二。好嘞，吼。刚刚咱讲谢雷嘛，啊谢雷伊就甲迄，那个江蕙讲，你唱歌吼，你爱学迄个陈英杰，啊，伊叫学伊，唔是讲啊江蕙你唱唔好，伊讲吼， 陈盈杰唱歌的迄个转音足水诶，转音，所以人讲啊，陈盈杰足怎样拢讲伊，他唱歌就是那个那个啊。阿库圣多，你看啥转音啊？咧灯蛇咧吼，转咧灯转咧，吼，迄个转音，人家说陈英杰那一部分真的是唱的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吼。所以谢咧竟然甲姜蕙讲，你爱唱，你唱的时阵学陈英杰迄个灯音安尼。结果后来谢咧被谁打电话来骂呢？吼。
1: 对，被谁？
0: 叫陈英杰骂。我本来就是叫姜蕙骂，讲姜蕙，我都要看看那个内容啊！哦，我就是讲，伊叫姜蕙骂，姜蕙人讲，我唱歌唱歌，那你去叫我去学陈英杰，你要叫我学陈英杰，啊，唔是叫姜蕙骂？伊讲唔是，不会，我该注意看，唔是，是陈英杰改骂。美江美谢的好，美工，你无咪无带你去叫江慧来学我，学我唱歌，学我迄个转音。即卖转音转个比我更加好啊！弄嘛你想叫你叫伊学我，哦，谁都不得罪，你看哦。哦，所以哦，
1: 伊袂卡电话，江慧个性伊袂直接卡电话，甲谢的讲，个人甲陈英姐倒啊。啊不，陈英姐那也在。对，为什么陈英姐会知道？
0: 搞不好谢的有甲讲啊，我甲你讲，我甲江慧讲，叫伊唱歌而已。那你的灯音吼，无人唱比你较好，所以我就叫江慧来而已。
1: 不要好为人师啦，吼、哦，不要那么乖。这样
0: 好、啊，但是也讲，
1: 人家歌都有一方成就了，每个人的音色又不同，
0: 对 对
1: 不一样啊。你别叫人好呀、啊，
0: 但是你有讲一叙述这件代志，两个人都不得罪，对不？哦，对哦，两个人都不得罪啊，所以是不是真的陈英杰有打电话骂伊啊？搞不好，这不过是伊是要办演唱会啊，都这
1: 哦蹭一下，
0: 这个掰个故事嘛，
1: 就两个都蹭一下这样，
0: 对，跟两个都不得罪啦，活的人也不得罪，死的人也不得罪，好好，所以我本来的就是讲，伊是将会改骂啊，你个啥会，你叫我儿子陈英杰哦，
1: 将会个性白啦，跟他不。
0: 所以我才会
1: 笑笑，
0: 我才会去注意去看那个内容啊。结果想看之后，哦，发现哦，原来是陈英杰改名，讲你无命无代叫江蕙。
1: 现在没有人可以对证了，陈英杰也不在了，他可能就是为了卖票。
0: 哦，我们还是来听陈英杰的歌，要听哪一首嘞？陈英杰哈，他真的是哎，大家公认的啦哈，他的转音哈，这个好又个是嗨嗨人生哦，啊，是讲这条是真正唱了真好听了吼，好啦，嗨嗨人生就嗨嗨人生。这首吼，这首嗨嗨人生，我感觉真正无人会当唱比伊较好，哎。
1: 而且这条这曲还是广东曲，这个其实没就没咱台语吼，诶，这种曲，这个你看这编曲的部分，
0: 啊，没咱客家来听广东，以这条歌的广东。

0: 听众朋友，安尼，
1: 这条海海林间吼，诶，原曲的谱曲者吼，是已故嘛，是一个贵姓的香港巨星吼，张国荣吼，这条是1988年吼，张国荣作曲，阿甘也是这香港很超级明星的许冠杰填词，而且他们两个这位合唱，张国荣跟许冠杰合唱的粤语名曲叫做《沉默是金》哦。但是在1992年哦，陈英姐听到原曲之后，哇，深受感动哦，一主动改也经纪人说，我要争取翻唱这一条哈《沉默是金》的这个歌，阿不把改这台语歌，这是一条《海海人生》，这个广东的。原曲《沉默是金》哦，是在讲什么呢？歌词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放，但是因为是广东歌嘛，一大概这些功夫，哇，面对的流言蜚语的坦然哈的心境。但是咱这条哈《海海人生》哈，是陈英姐哈历经哈沧桑人生的生命起伏的感叹。无同款，
0: 像《海海人生》台语版这条，什么人词歌词上下？
1: 张国荣啊。瓜树，
0: 那台语版的台语，台语，
1: 我看一下
0: 哦。嘿，台语，我觉得是他歌词写得好啊。
1: 娃娃，你看金志娟，
0: 哇，金志娟写，
1: 你看，所以你看这个这一条台语歌哈，曲哈是香港人写，词哈是国语的歌唱
0: 台语。
1: 没有说台语的歌词竟然是一般来讲是那种那华语哈的流行乐手娃娃去写的，但是他可能够写作那么有。意境的词哈，所以这是一个我干嘛讲这条歌其实是一个跨国，
0: 定是一下哟，
1: 是金志娟写的
0: 哦，这真的呢，台语我感觉这条歌台语歌词是写了好啊，人讲这人生嗨嗨啊嗨嗨啊落拍，
1: 还是他是同名叫娃娃，我再查一下好了，
0: 对啊，这歌词是歌词写的好，哎呀嗨嗨嗨嗨人生，你看嗨嗨人生。哦，人讲这人生，嗨嗨嗨嗨啊，路好行。哎呀，唔通我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节。
1: 资深作词人娃娃，他可能叫同名，他不是金志娟，陈玉珍是金志娟嘛？我不知道会。好，没关系啦哈。
0: 应该不是那个，
1: 另外一个娃娃啦，拍谁哈？那就是另外一个娃娃。哇，他不是叫陈玉珍哦，
0: 陈玉珍哦，不是哦，还有啊，咱今晚是要听粤语版的，
1: 对啊，《沉默是金》哦，
0: 所以讲
1: 我干嘛
0: 原曲是粤语的哈，的等于讲伊的曲是来自粤语的哈，啊，咱当然咱个介绍台语的歌，这个歌词哈，啊，台语歌词配上这个曲风哈，真的写得很好了，哎，
1: 我觉得诠释起来，我自己比较喜欢海海林间这个版本，张国荣是
0: 听听看，
1: 张国荣是比较阴柔的，
0: 听听看哈，粤语版的哈。

0: 所以安尼吼，广东歌的版本跟台语歌的版本哈，对啊，
1: 陈英杰的好，我就更有意境了。
0: 那我们就再回来哈，这样有个比较哈。好来，我个听众朋友讲哈，台语版这海海人生，咱讲伊歌词真的写得好。那写这一首海海人生歌词的人是叫做娃娃，但是他的本名叫做陈玉珍哈。好来啊。这个陈玉，这个娃娃跟那个金志娟，那个唱就在今夜，就在今夜不一样啊，唱那个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金志娟的娃娃，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人哈。几嘞？好，这个娃娃是专门在写词歌词的，而且他写过很多好的歌词，你知不？
1: 比如说，
0: 他就别有，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他写的歌词
1: 哦，
0: 啊。谭咏麟的《水中花》，他写的歌词，陈淑桦唱的，哈、哦，陈淑桦的迄个上面哈，也是他的歌词，哈、哦，啊，陶喆的《爱很简单》，哈、哦，天天，哈、哦，今夜你要嫁给我，也都是他写的歌词，他写过很多很好的歌的歌词，哈、哦，啊，所以难怪金志娟，哈、哦，伊讲常常都有人都以为说，哦。你怎么歌词写的那么好？一个你金志娟都没有那个娃娃哥跟我不是我啦，然后他也常常被误解哈，所以
1: 哦都是做的很好呢。
0: 哎，对，
1: 哇，这陶喆的。
0: 陶喆的
1: 他很多我喜欢的作品，
0: 對
1: 對對，哇，这哦，
0: 陶喆的经典歌《爱很简单》，天天、
1: 哎哦啊這個，
0: 今天你要嫁给我，都是这一个娃娃叫做陈玉珍哈、
1: 哦。啊，他怎么都厉害哦，
0: 哎，
1: 台语歌嘛，下个进
0: 啊，对啊，
1: 哇，
0: 国语台语真正厉害。
1: 你今天看、那個，
0: 嗨嗨，
1: 也是他的作品。我觉得娃娃的作品听一圈，这个人就好，
0: 哎，
1: 几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啊，但是想不到他神来一笔的这个，
0: 嗯。
1: 台语歌也可以哈、
0: 啊，
1: 流流传那么久，
0: 哇，写他那么多好歌的，
1: 这条也很棒、啊、我也很喜欢那种
0: 歌词哦，

0: 张国荣的《拒绝再玩》也是他写的。
1: 爱的彼岸天黑，
0: 左右为难，张学友的左右为难嘛，行下哎，哇，
1: 是是非非，
0: 太厉害了，
1: 抉择。
2: 好，来，我们来看哦，这个娃娃哈，
0: 哎、欸，那洗干，
2: 哇，洗干搞，
0: 我们下礼拜再来介绍、哎。
2: 好，谢谢、哦。
0: 因为这个娃娃真的是太多90年代的华语的金曲的，
2: 没错，
0: 幕后推手。你咧想听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甘苏捧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2: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周末快乐，
0: 祝福大家，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私人工商哈，市农工商以前讲嘞哈，360行啦，讲行行出状元。今嘛呢不止360行哈，啊，只要有一技之长，赶快会当行行出状元，但一定爱有专业。

来，你的年薪有多少啊？你一年赚偌济哈？哦，你若讲嘞吼，一年吼会当赚哎一百多万，一百多万，你敢要去做？嘿，会哦。会哦，吼、哦，有人讲嘞，吼，哎呦，啊，为吼传统产业，吼、哦，现在嘞传统产业啦，夕阳工业啦，吼、哦，要赚钱无简单啦，但嘞，吼、哦，还是有新行业，以前从来唔捌听过，无人做过看过，嗯，即嘛赶快嘞赚钱嘞，哈、哦，哎呦，才真啊，我那不读什么册啊，对无，哈、哦，啊。要哪有差不多赚遐尼啊侪钱？啊，唔是呢，台积电啊，啊唔是莲花科啊，我那唔是工程师啊，没关系，只要呢吼你受过着，咱的政府管政府受训较骨力的，哦，啊较专业的，同款哦，会当呢吼赚呢一两百万。要去对谈，来阮屏东，嘿，阮屏东，来阮屏东谈啊，来屏东管政府啊，民间地猎师诶猎人哦，战略真正惊人，所以呢吼、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古早呢一句话，烟团今麦过来千里来，受不受用？有效无？受用。有效好，来，要来伊拄着数量持续上升，根据着咧吼，屏东县政府今年分吼、哦，就是咧从一月到八月，正月到甲八月，针对着民间的猎人奖励，总共发偌济，你敢知啊？唔是发现金啦，吼、哦，是发着迄超商的礼券。啊，这视同现金啊，哦，你也当去消费啊，你可以呢，吼、哦，这个应该是可以转送哦，视同现金嘛。那你这个礼券就是视同现金，你买当转收哦，你来讲去将赠品哦，赠品有的人是不要红转收，那礼券呢，吼、哦，加现金拢总是同款的道理。屏东县政府打今年度。正月份到甲八月份，总共已经发出着1,035,850元超商的礼券。这类吼是上佳新猎人排行榜显示讲嘞吼，第一名的猎人嘞吼，按细老的猎人变成是嘞细力的吼，就是专门的啊，掠着嘞绿猎师。八月份，哈、哦，八月份，这个姓李的，哈、哦，这位猎人呢，哈、哦，得八个月，八个月，甲县政府呢领走了1,301,000，过350元的礼券。姓老的这个猎人呢，哈、哦，嘛有呢108,000，2,200元，哈、哦，这是第二名。中央哈，去、哦、年开放掉呢，全面参与掉外来证绿猎师的移读，哈、哦，什么人上欢喜？我最开心，我甲农民呢，哈、哦，变欢喜，因为这绿猎师，哈、哦，真正。好像呢，吼，真的，它的繁殖力有够强诶。那说的呢，吼，好像没有什么天敌呢，哦，只有用人去给它治。那呢，吼，咱讲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哦，咱这个中央，哦，配合着呢地方政府，开始，哦，猎龙，哈，哎，刚才才就一个恐龙同款，哈，好像恐龙一样，猎龙的哈大战安尼啦，收魂，哈，这是爱去收魂哦，不是你家己要去猎，哈啊就可以。咱这呢，哈，管政府有呢，专门哈咧甲咱收魂，就专业的人员收魂完成了后，民众抓到这个绿猎师，就一旦领到奖励，好，30公分。以上一尺，吼，一尺以上一只，会当领到300。啊，那呢，吼，30公分以下，吼，迄个件，吼，每只有呢50元的奖励。屏东县政府咧，今年呢，吼，发放着等值三大超商，吼 ，seven 啦，全家啦，吼，啊，个有呢，吼 ，OK， 吼，这三间的便利超商。
雷梗，去年年底呢，这个屏东县政府呢，吼，总共有呢训练654名民间呢，吼，得抓到绿鬣蜥。那渴望哈，伫今年呢，吼，投入移除的行列啦。根据着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上最新的统计，今年正月份到甲八月底，吼，八月底新列个哦，一月份到八月底，抓到呢超商。上界侪前三名，第一名都是一名姓李的，吼、哦、啊！这里、个、总共抓偌济只？3446只。好、哦，这个是30公分，都、就是一尺以上的。那细只的咧有5531只。好，总共合排呢，吼、哦，到尾9000只，8977只。你啊，诶，这礼券呢，吼，都要好131万贵350块，好、哦，这个是第一名哦。那呢，基础的是这个姓刘的猎人，伊厉害呢，吼、哦，30公分以上的呀、啊，是呢3330只。那一球以下3464只。总共抓到呢6494只，内梗呢吼方面啊，就是呢108,820,200块。那第三名呢吼，就是名姓苏的，伊拄到呢，这里30公分以上的2,030只啊，细只有6911只，总共是呢8941只。如果说吼这里、个。以支数啦，吼，几只来讲，第三名甲着第一名，其实呢相差无几只，只不过讲咧吼，伊是抓着大只还是小只，安尼念念。第一名咧总共抓着8977只啦，啊，第三名吼，因为他的大只的吼较少，啊，小只较济，那第三名咧总共抓着8941只，就是差那个呢吼36只而已，但是金额很多。第一名是领到131万过350块，第三名领到954550块，其实、哦、8个月啊，领到呢、95万块、哦、快要96万，也是很好啦、啊、所以说、哦、做什么会都要专业、哦啊、这个是一个另外的行业，未使讲新兴行业，新兴行业呢吼不行，一定爱搞只绿鬣蜥呢吼，真假可不可以啦吼，真假移除，因为这外来种呢吼，真假对着咱的农损吼伤害较大，就跟咱参照以前吼，迄、那个福寿螺，福寿螺呢吼，吼，迄个这个产卵园啦吼，啊是呢最高啦，一世界都是。那即嘛，哦，这个福寿螺差不多呢，吼，整个都是要铲除了，哦，剩呢足少足少的呀，因为迄个繁殖力也是很强。那呢，吼，即嘛就是绿鬣蜥呢，吼，造成着农损上盖济。希望讲呢，吼，继续哦，咱即个啊猎农的精英，哎，但关键呢，把绿鬣蜥呢，吼，抓好完啦，哦啊，要不然呢，吼，你看真的。这农民朋友呢，吼啊，天啦，吼，有段时间呢，这个风台啦、雨季啦，吼，爱甲天呢，吼做车饼，搁只外来种吼咧残害，真的太可恶了，吼。人讲呢，吼天吼做台，咱个无法度，吼啊，存在外来种的，底下呢财政个甲咱合约一改，吼，这个绿鬣蜥以前吼就是讲哦，什么嘞，吼饲哦，吼小只的，嘿野饲啊啦，吼啊是呢，吼一寡呢市集啦。唔是亚齐亚尔，好像就一种啊农产品吼，诶一挂市集，什么货，足侪人在买吼。啊，我即马要甲咱讲的，就是讲现在吼，就是乌龟啊，迄种陆龟吼，迄种外来种诶，因为呢吼，还是要提醒，唔好一时间吼心失衡，一时间欢喜吼，痛爽。啊！你饲饲诶，连敢无爱饲呢，搁可以放生，因为叫你残害，你唔敢。啊！即马放生了后呢，搁
危害到咱的自然生态，安尼就无好啊！吼，现在很多人在卖乌龟，网络店馆的破坏乌龟吼，足高追的吼，大家一直买一直买，连江嘞吼，哎，开始放生放生吼，连江哩咧路会咧行吼，乌龟嘛咧行，连江嘞吼，行嘞吼，爬起哩高速公路吼，哇，这些车都麻烦啊！我真的吼，甲姊妹仔伴，捌来伫高速公路顶悬吼，看到一只乌龟伫遐行咧，但是毋是即马所谓的陆龟，因为陆龟吼足大只，哎，连江真正造成着足大吼，诶，生态危机呀，哦啊，厝内底诶囡仔是说，若要饲乌龟呢吼，爱三思，你第一爱有所在，第二就是安那，哦，诶，这个菇啊，吼，我去查资料。拢总是呢，吼六七十吨啦，吼也有百外吨的啦。咱人无滴的，迄只菇也搁滴的。啊，你的这个子孙有要搁改饲无？你有所在饲无？哎呦，迄个厝呢，吼土地啊，吼会使讲呢，寸土寸金呐。啊，人都找无所在哈大，你看我都和乌龟搁大嘞，对不对？啊，所以讲呢，你要饲着宠物不是不行，一定要呢爱许可的情况之下。哦，啊，你爱家己想好详细，三思而后行。好，来电话哈，这个是啊，一个阿嬷带着呢吼两岁的孙啊出国去佚佗，去到德国，结果呢阿嬷哈啊转机的时候昏倒，哇，真正昏倒。哦，真的昏倒了，带着呢吼孙啊出国啦，唯一同行成年人吼照顾的人突然间当病。啊，怎么办？一名咧台湾的妇人人啊，吼、哦，日前啊，带着咧两岁孙呐，吼啊，去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要转机，突然间咧，吼、哦，总啊昏倒上病院。这名台湾的妇人人咧，吼、哦。家己是带着一个两岁的查某孙出国去佚佗，原定呢吼前往着英国哈，前往英国，那经过着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要转机吼，家己雄雄感觉身体无爽快，怎啊昏倒，随后送去到呢当地的病院来急救，由于唯一。吼、哦，唯一吼、哦、啊，这个成年人突然间住院啊，伫台湾吼，驾、哦、到目的地的厝内底人，无法度入境咧，赶到到吼，那这个女童咧一度无人照顾，好，这个呢啊，侨界协助吼，参与着交界。协助诶，德国中区台湾协会诶会长吼，会长咧讲啊，参照这类诶情形咧吼，比较较罕见，确实好咧。旅居海外诶台湾人感同身受啦，感同身受啦，哈。也呢吼，无想要讲吼，参照这类诶意外来发生伫家己厝内底诶人身上，因为第一经济未通，第二亲戚朋友呢吼，拢总是台湾咧伫台湾吼，阿弟呢这个英国的在英国，啊，人呢破病在对在德国，所以呢，吼，你看这种情况之下，会使讲呢，吼，求救无门呐、啊。那这个会长在咧讲啊，这一届呢，吼，除了讲法兰克福的办事处紧急来介入，当地台湾交界嘛迅速动员协助，希望讲呢，吼，参照这种。突然间，吼阿嬷吼嫁着咧，早孙因为两岁尔，吼伫两岁尔，对迄种咧啊人啊生分环境啊生分咧，希望讲有人陪，卖互一个咧吼台湾人伫海外孤单无助，吼还好这一次咧吼，我们这个啊在这里咧吼侨界吼，就是交界吼台湾交界咧，诶这个会长吼，他们啊包括着咧德国吼诶机场这边，德国当地政府。拢有帮忙吼，伫外国破病真的很无奈啊，嘛是呢吼，真的是一个吼足头壳疼的，还记得吗？吼，因着八点钟，台语的演员高欣欣吼，高欣欣伫七月份的时阵，甲着伊的弟弟吼，啊，着去日本佚佗，那弟弟呢伫日本忽然间呐吼，脑中风啊。住院开刀，吼、哦，住院开刀，你知道吗？那个医疗费用偌济，你知无？
啊，不是日币哦，是台币哦。作为医疗费用呢，哈，这个白医开掉，好，这个医疗费用出来，竟然是台票200万呢。好，这是高星星，甲着伊个小弟哈，去日本东京佚佗，想袂到呢，哈，东港伊个弟弟，哈，算呢脑中风。面的呢吼变形，无法度徛，紧急呢吼送去到病院，讲呢吼迄个啊大脑内底的动脉啊阻塞，所以讲呢吼必须爱接受着手术啊，经历着大医院治疗啦、复健吼，即马目前已经倒来伫台湾啦。高先生呢吼针对着即个因小弟吼啊，伫旅程当中吼，爱会当躲过难关，人个滴个吼，真的是会使讲吼不幸当中的万幸啦。过来就是呢吼，你讲诶，因小弟吼即个老中风呢，去到日本所有的治疗费用是900万的日票，折合呢咱新台票都要好200万的医疗小单，吼、真的吼啊，因为呢外国人伫呢国外就医拢总呢吼较贵啊，只有台湾吼，台湾诶即个咱的健保吼真的是。太优秀了哈！身为台湾人呢，哈，真正有够幸福的。我这两天呢，哈，在啊，这个咧找资料的时阵，哈，我才啊，诶，找到一节啦，哈。身为台湾人，哈，诶，我甲你甲大家，哈，真正你也感觉讲咧，哈，咱顶世人一定做好足济的好代志，做足济的好心，然后一定烧足济好香。既然我都出世伫台湾，你知道哈，那个。啊，法国啦，吼，德国啦，因看到台湾吼，诶，这个健保啊，吼，就是足轻松的，吼，阿妈派着因的政府官员，要来 copy 着呢，咱台湾诶这个健保，但是呢，吼 ，copy 未出来，为什么？吼，是呐，台湾人辛苦白条看病，开的诶钱遮尼啊少。但呢吼，健保阁有法度负担，虽然拢咧赤字吼、但是呢吼，阁有法度持续吼，这是好一寡先进国家哦，包括着法国啦，吼，包括着德国啦，吼，只爱呢先进国家吼，会使讲咧做轻生咧，要 copy 阁 copy 机袂过吼，这个专家吼在咧讲啊，因为吼咱啊台湾有足侪退休的。人员吼，台湾人诶，这种民族性咧吼，这是诶其他国家无法度去 copy 诶。你看很多这个病院内底吼，退休诶义工啦、啊，吼底下呢吼协助着病人啦、啊，吼咨询啦，啊是呢吼啊做着呢吼，因为迄个工课，要不然病院就爱搁加请遮尔啊侪诶，这个人员开销第一。过来就是呢吼，咱台湾人诶，这个高水准，伊在咧讲啊吼啊，我这昨天也是看到一个吼，这个医生呢吼，家己破病艰苦啊，啊嘛是爱呢吼，安尼排队哦，哦，你是做啥物嘛是爱排队哦，吼你即便吼你做官做官呢吼，拢总赶快。哦、就是爱乖乖底下排队，那过来就是安那，无人吼底下咧发，无底下咧冲啊回安尼，所以呢吼，咱这个德国啦、法国啦，要来 copy 掉咱台湾的健保，吼、哦，他们也是呢非常非常的惊叹号，吼、哦、啊，包括着问号，是安那台湾健保会当做甲遮好，吼、哦，啊个会当持续落去，唔是做迄个一档、两档、三档、五档呢，吼、哦，咱健保甲这样个已经几十年了，对不对？所以呢，吼、哦，哦，这和国外嘞足轻松嘞，咱台湾，吼、哦，台湾真正是足幸福个，是啊，哇塞，吼、哦，太幸福了，啊，你甲看高先生因弟弟，这一届啊，吼、哦，去日本。中风，他就花了200万的医疗费用哈。好，来谢谢公告家，有点超过时间的哈。这是呢刚好啦，结合呢哈，咱给他给诶这个 news 啊，报告和大家了解这个真假啊。我们来甲家己讲，我们真的哈。很幸福，太幸福了！来了，蚕饼园啦！这首歌嘞，哈，就是叫做蚕饼园哈。
啊，无差无远，讲靠近门吼，伫台湾真正是太幸福诶。

谢谢来哈啊，咱即马吼在收费，收费呢吼有可能会较慢小夸啊，因为卡伫呢吼，咱的中秋节，乌鸟哥啊，乌鸟子啊哈，走甲软卡，所以呢吼，咱那咧收费有较慢小夸哈，大家唔好赶紧，唔好急。那呢吼，你那如果假讲呢吼，老单还是讲呢吼，哎呦，唔知有送出来无？那伫时间瓜。唔好伫彩珍做节目嘅时间来哦，哈，在时间之外，彩珍录节目，哈，你就会当卡到咱嘅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有咱嘅助理，哈，客服这边甲咱接电话，你甲问，啊，你嘅会，哈，啊，有无，哈，啊，什么时

0: 你也知影我卧床，遐结骨无起就煞，已经两三个月啊，对无？我你敢知我食到我今日唔切，愈来愈轻松，拢袂疼。
1: 好，安尼吼，吼。
0: 哦，啊，你敢知开刀过了吼？嗯。都过年进前拔刀啊，啊用着两两骨啦，啊我拢无放弃啊，啊用增加凝血药继续甲推。嗯。人推三四顿，我就推四五顿。
1: 系。
0: 食到够伤啊，无要紧啊，无要安怎？
1: 系啦，都唔是钱疼，都人疼。
0: 敢知啊，渡过难关啊！
1: 恭喜你。
0: 就渡过难关啦。
1: 系，安尼。
0: 你刚才我今日骑筋都还好诶，
1: 好，
0: 也袂痛，也袂酸，也袂许个呀。
1: 系。
0: 我所讲无去分享者袂使。
1: 对。
0: 旁边朋友闹啥物白痛，唔好放弃。
1: 对，因为吼，咱诶听众朋友唔知影啦，辣椒诶，就是咧吼，无小心跌倒啦。啊，跌倒了后咧吼，哦，你敢知影偌凄惨诶咧？倒伫门埕拢未爬开。伊哦，就是伊开刀转来，啊，海王经畅通，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你啊看，得恢复计有够紧，开刀后一定爱。
0: 你看听我讲安尼做好
1: 诶吼，对对对，恭喜你哦！
0: 好，无吵无笑，
1: 好，
0: 继续加油，
1: 好，好，谢谢辣椒诶。
2: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1: 好，安尼就是一万就对哇。海王经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马只只是安那。
2: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支脚安尼爬一层，两支脚安尼爬一层。
1: 系，
2: 阿都爱换迄锁把，
1: 系，
2: 无我都爬啊。哦，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1: 系，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马上来食，不食未使啊。
1: 对对，
2: 哈。今卖我。我都白啊！
1: 哦，今麦我都白啊！
2: 系啊，
1: 哦，
2: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1: 嘿嘿，
2: 今麦白啊，
1: 嗯，
2: 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1: 嗯，啊，你做
2: 你这产品真正都好啊，都好。
1: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2: 嘿，
1: 你啊，你啊想吼，海王经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才好吼。
2: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1: 嘿。
2: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跌掉啦，要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1: 对
2: 对
1: 对，
2: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1: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伊真正有效啦，
1: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两组，
1: 好，明仔一班咯哈，
2: 好，
1: 好，
3: 晚上啊，哦，困未起的时啊。啊，真的，吞两粒两粒啊，差不多半点钟我就困去
1: 啊。啊，真的哈、哦，海王经畅通的讲哈，啊，稳定我们的情绪，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机构，一个快乐因子，食食心情嘛，几足好诶。
3: 两粒两粒半点钟我就睡着了。
1: 吼、哦，人啊困会起吼，身体就较用，因为咱人咧困吼，咱的细胞都是在
3: 啊，
1: 嘿，对，休息，唔是单休息了哈，伊、是咧还原吼，甲咱的细胞。包还原再生，就是利用在困的时阵，困下落啊，食下落放下出来，这就是世界上上大好的良药啦！
3: 棒棒棒棒，
1: 很棒哈！
3: 一直棒嘿！
1: 好，好，再见！来哦，海王经畅通，不是单食精气神，食气会怕会痛，食咱的退化酸痛哈，三个娘，包括着嘞哈，调整着咱的神经系统。啊，咱人吼有一种叫做自律神经，有一种嘞吼叫做自主神经，有一挂嘞吼自律神经失调啦，吼啊就是安那，暗时拢未困起，啊日时嘞吼细心下去兼度孤，好来，你食着海王经畅通，慢慢啊回调，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有阴阳，人有阴阳，吼、哦，这里、個、啊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嘞就是日时啊爱出个徛胃病，副交感神经咧，暗时啊徛胃病，唔正我都困，日时啊当啊暗时啊就有困，得食着海王经畅通吼，很多人甲咱讲，食食安尼吼，暗时啊继续去困咧，较袂搞忙吼，较袂安尼咧，忙东忙西忙忙天忙地忙好下忙饭咧，吼就是这么的好，你不用怀疑，但咧袂使急。未使急，那你老咧食着安眠药定静剂，吼，这个调可能速度有较慢小快，一定爱甲咱讲详细。没有如未得，食药靠详细。要咱的海王经，要咱的清通，阿要喝汤头，等你甲卡入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好，来安排这首歌，哇！这个你就知道吼，我咧吹歌吼，真正足用心诶。这首歌呢吼，来得我甲你讲，不用活在人家的眼皮下。 不用活在人家的嘴巴里面理想的人。有的人齁，哎呦，怕厝边讲啦，齁，啊，甲逐项呢齁，替着呢惊想啦，替着新妇想啦，替翁想啦，齁，替某想啦，想想的遐尼啊济，结果呢，无一个人齁，得甲你感恩呢，哎呦，对无？想想你感觉，哎呦，这世人较安尼，拢为别人咧活呢，我这世人呢齁，拢替别人想呢，结果呢？别人也无替咱想，吼啊，怎么快活怎么过，好不好？这首歌曲就是讲，怎么开心我就怎么过，来听歌哦。

哎呀，来，怎么开心就怎么过哈、哦。有当时呢，哈、哦，少年的啊，哈、哦，少年的有少年的诶话，老的有老的话，哈、哦，即老一辈哈，即、哦、呢，迄个老班呢，哈、哦，无呢，哈、哦，全部拢为着家乡，为人个家讲哈，哎呦，我叹叹的哈，啊，那无赶紧的登记好囡啊，哈，啊，连工呢爱用扣着水爱冲啊，哈、哦。关键的就登记好囡啊，连工你就后悔，哦，连工你就后悔。那有的人呢，吼，就是安怎啊？钱呢，吼，给好囡啊，啊，财产登记好囡啊，啊，个囝孙啊呢，吼，无敢顾，个囝用万叹，啊，就个顾孙啊，啊，顾顾的了后嘞，哇，俺把你阿高兄、阿高叔啊，吼，足多啦。所以呢，吼，咱啊。卖嘞哈，挖地把人诶，这个眼皮下哈，也不要活在别人嘴巴里面的理想的人。家务之间哈，还记得吗？咱的民法有规定无？啊，开个开个盘天了后哈，有人规定讲，你顶一代爱放偌济财产给囡仔无？没有嘛？哦，对不？给好因呢，还是给呢？哦，对不？啊，无好因哦，嘛呢？无违法嘛，都拄啊好念念。但呢吼，咱拢安尼啦，听见啦，希望讲呢吼，会当给一寡好囡仔啦，啊，家己欠长内多啦。结果呢，你若抢到会用感恩的就好，你若抢到袂啊感恩的人吼，真正。你诶吼，我讲诶，到人要走诶时阵，哎哟，我哪安尼对不起家己，吼、哦，对不起自己啦。这个啊，旧年吼，我即马来互咱回忆一下，回想一下，旧年啊，吼、哦，旧年呢有一位，吼、哦，一位是因为安那未爽哦，真正是未爽，是大人放伤过少，竟然呐、啊。买个树管哦，买那个瓦斯人迄迄卡加式的迄种的下个树炉细管的下个树管啊，买个放火啦。好，这名呢姓陈的男主叫做陈长虹，因为不满因老爸遗产分配的状况未爽，遗产的吼伤过少。伫旧年啊八月份已经一年啊。买到呢吼，迄、那个瓦斯罐了后，拍算买家己吼做到迄种爆裂物，但呢吼失败啦。最后选择到呢吼，去到因老母所住的所在来放火烧厝，导致到呢吼八人受伤。台北地检署依照着杀人未遂，该起诉。那这个要杀人的什么人？是伊家己的老母呢？哦啊，厝内底阁有咧吼，家己的遐兄弟姊妹，总共八个人受伤。啊，台北地方法院依照着杀人未遂，甲伊判着九年六个月的徒刑。这个2011年的时阵呐、啊，这名陈长虹因爸爸王兴，伊因为讲咧吼，因爸老的遗产分配无公平。吼、哦、啊！遗产呢，伊得了上过少，所以呢，过来介甲着厝内底的人，包括着伊的妈妈、伊的兄弟姊妹，啊去冲突，最后怀恨在心。伫旧年八月份的时阵，伊呢去买着啥？买着呢家属管啊，买着呢吼去种啊铁柱啊，买着呢吼石磨粉、硫磺，买来家己制造迄种来炸弹了。准备吼，家己要做迄个爆裂物，真往着因妈妈位伫新北新店遐，要甲伊引爆，迄段落吼，就敢若参像咧战争共款咧。这名细个陈的男主，伊咧家己讲，无啦无啦，吼讲出来，无啦无啦，吼我是不过要点火，警告着厝内底的人尔。那想袂到，火啊，一发不可收拾。这个火势波及到呢，吼啊！这个其他的车辆，包括着呢厝边，检察官最后依照着杀人未遂，甲伊起诉，那判着呢九年。
六个月，哈、哦，你看财产呢，吼、哦，老嫌老了伤少呢，分无够呢，摕无够呢，哎、欸，这拢加值的呢，这拢唔免呢，吼、哦，留一滴汗，哈、哦，啊，唔免呢，做一工的工，哦，是大人留好咱，迄就是讲啊。咱就是呢，吼，顶世人，吼，也是呢，累世，甲就是人，是大人咧，结着好的缘，那这世人你才有法度得到伊的财产，伊的遗产。啊，那无，吼，人来到这个世间，你就是爱靠家己努力打拼，吼，有得中的啦，无嘛刚刚好尔尔，对不对？哦，这是大人吼，欠长内多，拢要留给囡仔。啊，囡仔嘞吼，你登记好，伊袂感恩呐，袂感恩讲嘞吼啊，我家人吼记得嘞，有当时嘞吼过秋了后哈，唔捌你啊嘞，哎，阿妈唔吃嘛唔衫吼，大行拢唔，对不？这个看得案例太多了，看来这个嘞想过侪，唔是咱咧做歹人，是因为要甲咱讲社会诶，即个形形色色，即个案例。要甲咱警惕着，即个老一辈，唔是讲你吼囡仔，咱拢卖甲管，唔是囡仔，咱落甲放弃，是因为爱留一寡伫身躯边，才有底气。因为咧，比咱好嘅人吼太侪，人就无咧烦恼，互政府扣着遗产啦，咱咧烦恼啥啦，未钱肥你咧咧惊喘，对不对？吼、哦，留伫身躯边较温开啊。较运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熟悉的歌声，熟悉的音乐，叫做《露水》。

0: 好啊，好啊，安尼拜二，哈，拜二正好你收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就咱所有好朋友哈。啊，唔是咧，哈，对身体艰苦呢，其实呢，哈，足侪人，今嘛呢，遭受着困眠品质无好的困扰，啊，安眠药、镇静剂会当卖价的。卖价哈，因为呢副作用很大哈啊，有的人讲这这呢哈，惊食老痴呆哈，嗯，没有错，好啦，痴呆嘛是足烦恼的呢哈，哎，一惊一照这是福气啊，头壳一定爱精光啊，目睭一定爱金，耳啊一定爱来哈，人家咧甲你头眉你才知，无用眉唔知去，来哦，金光哥。你讲海用精神通吼，你安尼食，你是改善对部分啊？
1: 我是伊他会困，唔免食爱困，唔免食爱困，你唔免逐工食爱困药
0: 啊
1: 啦。
0: 哦，啊，你以前拢依赖爱困药啊，你
1: 困药不但食一半安尼啦，
0: 啊，
1: 点么倒未去，啊，即马会啦，即马是困了个，啊，但是我精神来讲嘛是有较好淡薄，啊，你走路，因为我本身就两只脚拢有开刀啊嘛，啊，有开刀，我本来我就是上好走的人，上好运动，我就唔惊徛，直直行，直直行，就原来。他刚才我有体力，啊，这个血糖哦，我嘛讲医生甲我讲，也唔免食药啊嘞啦，
0: 吼，
1: 如果用药我食，叫我自己控制安尼吼，啊，所以我即马阿妈关键嘛，较袂讲安尼酸有差啦，
0: 吼，还用精神通在食真正好
1: 哈，有差。
0: 大哥，你讲吼，还用精神通哈，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在食，啊，你咧食对部分嘞？
2: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2: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2: 筋骨啦，
0: 吼，筋骨都也有差啦，哈。
2: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有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啦，东港都转来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六磅几咯？安尼走无简单呢。
2: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是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哈，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吼。
2: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塞轿车有啊，是不是会哭掉咧？
0: 对，
2: 啊哭掉有的就是讲，我拢啊休三四拜嘛，还佫对安尼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就去花莲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2: 是开车尔呢，是爱搁做工课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2: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阿妹啊，还搁鼓励太太食的对吧？
3: 哎呀，海王精吼，啊，甲青铜吼，足好用个，食几下冬啊，还过咧反应呢。
0: 嘿，安尼好，后边就改
3: 穿。反应要足功夫嘞，哦，反应用个，本来我目睭就足金嘛，啊，反应用还过较好，
0: 过较金，
3: 过较金。啊，回来吼，这个做手柄诶，手术愈来吼，反应几下摆，这回反应者还过较功夫
0: 哦。
3: 一轮，啊，较功夫吼。
0: 好，反应过就搁较好啊，安尼对吧？
3: 哎呀，反应过就搁较舒适啊。
0: 嗯，
3: 甲只观众讲吼，大家免惊吼，尽量甲只能赚钱。
0: 对，来阮少年啊，做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买10多箱吼，拢足大箱。
3: 哦，那坚持大行单品，大行在买，啊，但咧透价拢唔是买一罐两罐的，拢贵箱的呢。
0: 好，
3: 啊咧遐以前咧食哩。
0: 好啦，恭喜我少年阿祖哦。好，谢谢，感谢哈。产品呢，海用精清通，得食有效的食两项，较也无效的食只几千汤。阿蛮好呢吼，白白钱掠底下搞输人呢，客钱弄破别人的腰肚呢。像咱拄只吼，住伫台中五车，数学者吼伊嘛。卡电话几摆，拄只有哪来甲咱订5000块，啊拜二要收。拄只来数我这刷卡甲我讲，讲来吼，伊进前有食过海王精清通啦，啊尾啊呢吼都停开，过去呢买其他吼诶产品来食，食食呢吼伊讲诶，真正呢，财政 啊，是呢，海王精清汤好滴食，人呢吼感觉，迄个精神体力各种方面皆足好诶，身体也好，大行好，啊，所以呢吼，伊讲，即马也是呢吼，顿来食海王精清汤，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捌回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比较，唔惊恁比较。这道呢吼，在食过程当中，一行啊一行调整，一行啊一行调整。你安尼咧调整的过程当中，你就感受到海王精清汤真正与众不同，真正神奇，无同款。人行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这通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咱的产品无伫药房加买，直接卡电话伫咱家来，吼，咱公司总部就甲产品寄到位，请到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服务到非常。因为呢，吼，现在车子很多，咱一关来出入来，我无方便呢，吼，顶背许多啊。或者是讲呢，吼，咱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就会当享受健康，家己唔免安尼搬搬摇摇啦。有阵时安尼气温较歹，吼啊。大家吼，要开车吼，现在的人真正有个人开车吼，敢那小到中猛狂的呢，安尼乌白开啦吼，安尼速度变足紧的啦，啊老大人目睭无好，反应慢吼，啊平衡感无好，咱在踮厝内底安尼轻轻松松受健康，唔是足好吗？对不对？无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咱拢甲咱服务到非常。即线电话一定要记的，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会当做稳定工的哦。空白。0800-77-66-99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6: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大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5: 0800-0068-777。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 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5: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啊，系啦，对，先叫五千，好，安尼拜礼，互你收哦，哈，好。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嘿，连咪要放烟火啊！你啊，我话咧讲安尼就知影啦，哈，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来，等下等下等下哈，等下咱来直播现场啊哈！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通通有听到哈！咱啊一个人咧吃。好、哦、你就先叫五千。两个人在吃，好、哦、有的人红阿婆做伙吃，有的人红阿婆仔囝规家伙仔在吃啊，齁、哦、啊一届叫来呢齁拢是安尼一万啦、啊、两万啦、啊、齁、哦、啊因为咱这个今年度齁、哦、今年度第二波放烟火齁应该差不多有哪特别到啊，啊但呢齁、哦、你无通啊吃。袂使讲啊，我等放烟火才来买，先叫五千个来吃，先叫五千个来吃，吼、哦、啊，吃吃吃，吃到差不多呢，吼放烟火，因为每一年差不多伫这个十月初左右啊，吼、哦、十月初左右啊，咱就会放烟火，啊后手呢，吼各位一二十天诶，咱就叫一组五千个来吃，吃到迄个时阵刚刚好，将将好，嘟嘟啊个。哦，个会当接到来放烟火，村长呢，吼、哦、嘛有人个咧问，吼、哦，伊讲呢，吼，好好好，吼、哦，啊，即个放烟火呢，吼、哦，佮要加叫挂，无唔对啊，因为呢，吼、哦，本来是一个人咧食，啊，一、這个太太咧食，吼、哦，啊，老公本来无食，即摆在食呢，吼、哦，看到太太食个遮尼啊好，两个翁仔婆拢做伙食，昨日迄个大姐就咧甲我讲啊，讲咧，即个放烟火咧吼，可能爱个加叫几组啊，好啦，吼、哦，加叫几组啊，你都叫愈济吼，啊，都俗愈济，俗愈济，你都赚愈济，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但咧吼，唔好放唔好人哦，唔好放唔好人哦，吼、哦，先叫一个五千个来食。安尼怎样哈？我嘛不要让恁开掉呢哈，这个冤枉钱嘛不要让恁加开钱，会当省就省哈。像拄只一个刷卡嘛是安尼哈，伊讲伊一个人在吃呢啊，哈，一个人在吃，阿妹呢哈，伊呢啊那其他二十米的购物，要来叫虾油哈，叫四罐。我们讲大姐，啊，你是一个人吃，两个人吃，我一个人吃，安尼不要紧，拜二先和咱收两罐，哈，先和咱收两罐啊，食个差不多放烟火的时阵，你就会当个叫大座位啊。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巴山的好朋友，拍摄哈，个电卡几百只嘞，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新同学、老朋友，利用着咱做节目的当中，每所门高官叫会作文，隆重欢迎咱家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财政，紧嘞！我要甲你做嘴暖功德，吼、哦，食够有够好诶，吼、哦、啊，报互人知，报互人知，报人食好药，胜过就食三年诶清斋。虽然财政介绍诶药啊，产品毋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伫食，一罐啊一罐甲咱调，一罐啊一罐甲咱拍回通。无论呢吼，老公子大细汉。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养惊，老大人食这个唔免牙怪也是计啪啪惊。发育的时阵，黄金期爱把握好一点。那呢，吼咱大人，大人在食，补卵补阴又补弹性，因为呢，吼人啊，一年一年呢，吼咱的脚差不多行一百万步，一百万步，哈。那咱啊。一吼，食咖呢吼，九十岁，你就行到呢吼，九千万步呢，吼，你的软骨的部分、关节的部分，一定爱有呢弹性，爱有迄个呢吼啊压缩力。那这叫做呢吼软的部分。啊，有人讲咧补充着钙质，才真这两项够钙质有吼，大胆大声，甲咱讲有。内底呢吼，就是动物性的钙。咱人就是动物，动物甲动物的这个细胞上钙接近，所以咧结合呢吼，较紧呢，结合速度比较快。啊，内底补充着钙质，补充着钙加质，甲咱呢吼，收紧活化，收紧活化，就是咱的筋络。你的骨头酸痛，会呢吼无力，会肿胀吼。不是顶骨的钙质尔，不是软骨吼关节的这个加完两倍尔。咱的筋络 隆中爱所伤哈，金长一寸延寿十年，给有一个金嘞哈，给呢哈做一个哈，这个牵引，也就是讲呢哈，咱卡都是人的第一心中。秋冬天这个搞啊，我们鼓励大家多多泡泡脚哈，泡泡脚，好让你这个呢哈气得带动个卡紧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嗯，财勇哥啊。好，谢谢，好，拜拜，哈，来，啊，甲财勇哥安尼吼，都安尼开开玩笑啦，有影，趁钱有所性命爱讲，尤其是呢，财勇哥啊，财勇叔啊，讲诶，无少年啦啦，真正是无少年啊，因做诶工课是啥，种芦笋，哦，啊，种菜，所以呢，吼，你看芦笋，芦笋呢，吼，规工拢爱屈掉诶呢，迄身体若无顾，你敢有法度顾，你敢有法度屈？没有办法啊！在这里哈，咱彩虹哥、彩虹嫂吃了好，今嘛连银件拢在吃，一家伙啊，三个哈，三个三个在吃，产品无好，人无可能开这个钱哦。喂，财政你好，
2: 你好，
0: 嗨，
2: 哎，财政，
0: 要，
2: 我马上点一条啊，哥，
0: 好啊，
2: 我点去给起家来探钱。
0: 起家来探钱哦，
2: 唔是点唱诶，
0: 好好，起家来探钱啊，好哦。
2: 好
0: 啊，我做节目来探钱哈，
2: 做
0: 节目探钱，对，谢谢你，好，再见，好，感谢，好呀啦，每一个人工作不同款，你像我拄只咧讲彩虹哥，好，伊就是呢吼，迄个芦笋，吼啊种菜，安尼咧探钱，啊我就是做节目探钱，啊那咧吼做建筑的，就是做建筑的咧探钱，每一个人各行各业，吼在探的不同款。赚的钱无同款吼，得赚的就歹听。得赚钱呢吼，的形式无同款，但是呢，无论你赚什么种行业的钱，拢挣无快活哈。赚钱没有一样轻松的啦，艰苦钱爱快活赚。把咱的身体顾好养健，把咱的身体顾好健康，不是赚钱快活尔。咱老一讲，总是会退休吃老嘛，哦。我嘛是会啊，我嘛是一工内吼会退休。咱退休的时阵，唔是打人存吼，过厝好，过孙好，但厝内吼底下吼安尼咧底吼埋怨，哎哟啊我都无享受着。咱食老退休，就是爱脚行手行用心命。要行去倒位啊？吼，咱就法都去倒位啊。要食啥，咱就法都食。吼，较袂讲啊，医生讲这行也袂使食，那行也袂使食。人啊，你就佚佗，哎呀，无法度吼。啊，国内也无法度，啊，国外也无法度，啊，大行拢无法度。啊，你都要存够储好呢，安尼哦，唔是哦。啊，咱啊退休就是呢吼，爱过着去种快乐的银发生活。啊，快乐的银发生活来自哪里？来自咱的身体啦，身体有健康，才会使进。好，来安排这首歌，吼，叫做《爱的花园》，哎，好听哦，哈，来大家欣赏。啊，听歌的同时，财政有缘的山卡来接电话，0800776699。记得心动马上行动。

0: 好，来哈，咱伫节目内底，财政有甲咱讲，讲到呢哈，全世界呢哈，伫掠到磷虾，南极的磷虾哈，全世界差不多有14只船啊。这是合法的，吼，非法的捕捞的，吼，迄是无啊多，有人的所在，有人会偷鸡摸狗啊。那你要买，一定爱找到合法、合法捕捞的船只。底下作业呢，吼，很辛苦啊，因为呢，南极拢总是呢，平均零下30度以上，再来就是风浪足大，有阵时呢，吼，迄船啊，吼，安尼咧海，吼，真正啊，又个冷，吼，啊，风浪又个大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林大哥啦。
0: 嘿、hey, ，你好。
1: 老早哈。
0: 嘿、hey。
1: 我要点歌。
0: 好，来。
1: 夜幕的灯塔，
0: 吼、哦，夜幕的灯塔，吼、嗯，好，我等你安排哈，
1: 好、哦，谢谢你哦，嘿，
0: 好，拜拜，拜拜，哈、哦，来，来跟咱讲哈，这种船呐、啊，这种船呐、啊、嘞，吼、哦，要抓到南极磷虾的船呐、啊，造价非常非常的高，我会跟咱讲，为什么那会价你啊管？除了讲嘞，吼，它爱破冰，因为嘞南极拢总是嘞冰天雪地一度我。那一只船啊，爱偌济钱？爱呢吼，差不多台票吼，差不多爱4亿。好，一只船哈，一艘船，就是差不多台票呢吼，差不多爱4亿以上，爱4亿以上。因为呢吼，这个磷虾，磷虾你开，那卖讲吼，磷虾，磷虾差不多偌大只？磷虾诶。这个大小只差不多咱一个回纹针，好，诶，这个大小娘娘，所以呢，吼，也体积是非常非常的小，嘛是食物链的末端，就清气想诶，啊，你无重金属污染的困扰，再来就是啊呐，咱一般诶虾啊、啊金啊，你裂开了离水，它是不是很快就会死翘翘？那南极的磷虾？因为呢，吼，只有吼回纹针会大细安尼两两，所以呢，南极磷虾吼裂开了后，差不多啦，差不多有那里吼啊，这里、个、几点钟来，它就会死亡。啊，你拢知影，海产尤其是甲壳类的物件，一旦那死吼腐坏的速度就会相当相当快，因为伊马上一个两倍进。那现代呢，吼在抓到磷虾。诶，这个船啊，不止拿来抓尔，甲一般嘞吼，咱嘞近海的啦，远洋的船啊，无同款的所在是安怎？伊船啊顶爱有一套非常精密的设备，所以嘞，一只船为什么台票差不多4亿以上？伊一方面抓，一方面嘞吼，一定爱急速吼冷冻，搁再加上着嘞吼比较较精密的加工 SOP。啊！咧大型的伫海上，就敢那参像咧吼，一间移动的工厂同款呐，一个移动的工厂哦，所以造价，甲着一般的掠鱼的鱼船无同款，因为鱼船啊，的这个船体啊，一定爱去破冰，冰天雪地，你要有破冰的这个结构呢。哦，你要破冰，伊个这个钢水，伊这个做着船啊，吼、哦，会种种一定嘞吼，爱个较坚固，必须爱伫南极，迄种嘞遮尼啊寒，30度以下，啊，大部分的冰拢浮诶，浮伫顶悬，因为冰诶密度加水诶密度，吼、哦，冰诶密度较悬，所以拢会浮伫顶悬。这种船啊，会更窄。包括着伊个结构，必须得爱高强耐寒，又个呢吼爱足定诶，这样法度破冰。你要破冰，唔将我度裂，啊无呢吼，船啊就搁在那边了。吼、哦，唔是临下裂袂断啊，尔连遐船员呢吼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过来就是安那，爱有一套咧自动化加工线，因为临下那死了了后，内底伊就会呢吼发酵。伊就会呢快速 来分解掉肉质，卖讲磷虾啦，咱一般吼，这个虾啊好啦，蟹啊好啦，好你也看，伊那青的时阵吼，迄肉呢吼是十斤的，伊的肉呢吼是订单的，伊的肉呢吼蟹嘛是一丝一丝。但你那里好伊饲料吼无青了后，迄只开肉就是糊糊，吼蟹嘛甲虾啊拢总同款，所以伊的迄个肉质就开始分解呀，必须。哦，伫咧上花进前，上花进前，你得爱做好着接头，哈、哦，甲磷虾油，哈、哦，萃取出来。虽然啦，咱对遮咧讲，敢那参照一个咧，哈、哦，瓦当移动式的工厂，就是伫船那顶管，先裂，哈、哦，先进，先进咧，哈、哦，得裂，诶，这个系统，遮尼啊，高价位的船只，啊。系啊，这样子的回纹针会细呢，甲一般吼得抓到迄、迄落系啊无同款呐，吼，伊是用网啊落去拍，但是呢吼，磷虾得抓到南极磷虾，而这个船呐，都有这个呢吼，迄、那个碰触用呢吼啊吸的，吼用吸的，吼从用树的用吸的，而这个系统，这船啊呢吼得抓磷虾，系啊也卡也外表，伊只袂损伤，伊只袂死去。咱拢知影，吼、哦，迄那死鱼伊就是有困，困伊就是会喂着呢，遐好个。所以呢，吼、哦，这种船啊，一只船都爱代票，差不多4亿以上。那为什么磷虾油伫欧美先进国家销售量第一名，会更前得富第一名？大家要食磷虾，因为呢，吼、哦，它的效果比一般诶前会油、同会炉诶也搁较好。咱长伫节目内底，我那有甲咱讲，磷虾油内底呢吼，这个啊虾红素啦，吼啊 DHA 啦、EPA 啦、胆碱啦、磷脂质啦，这类的是你一般得食到前会有同会咯，较无同款的所在，那你一定爱选好一点，选对的所在，我们刚刚有说到重点。全世界呢，只有14家的船啊，在捕捞磷虾，这是合法的。非法的呢，吼，伊就无这套的设备啦。所以呢，吼，迄个磷虾、白白磷虾油，吼，伊的品质都无同款，效果都无同款，一定要买到合法捕捞、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武汉以为神秘。啊，不是那种人吼，熬夜会超车亏。来，0800-77-66-99，讲给咱做了解一下。吼、哦，为什么啊？这个磷虾油，吼、哦，磷虾油，有的人拢会加鱼油做花比，因为拢是呢海洋吼，诶、哦，即鱼种诶油精嘛。那磷虾油呢，吼、哦，伊的介绍是呢鱼油诶4倍这样啊管。但呢，吼，成分无同款，成分无同款咯，一样是清血通血，成分绝对无同款。安排这首歌呢，叫做《野菊花》，来听歌同时，咱在这里的线卡来接电话。新同学、老朋友要做文点讲的，电话卡啊，拜二给咱收回哦。

0: 好，来哈啊，对这呢哈，咱咧接电话，线卡接电话接不到诶，哈，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所以就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哦，哈，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卡电话登来询问。那新同学在接到产品，有反应，哈，好转反应、面线反应，不用怕，不用怕。喂，财政你好，
1: 哎，喂，财新呐、
0: 啊，喂。
1: 太细，我要甲你讲讲吼，恁这唔通哦，阿娘阿因知啊。
0: 哎呦，你唔好当遮讲啦，你讲出来，大家拢知影啦。
1: 系啦，系啦，我是讲食你的产品真好。
0: 好，
1: 啊，人我吼，人我唔是讲迄落。
0: 哎，我知影，我知影。
1: 哎，十关两三万去啊，我是拢我咧食，啊，我因为吼，即回目睭吼，拢会生目屎膏啦，啊，唔在心不爱啥安尼啦。啊，我今晚要甲你讲吼，
0: 讲
1: 算讲你的产品，我食了真。真顺舒啦，
0: 好、
1: 哦哦，啊，我今麦我也是讲，礼拜二一定搁甲寄来啦，
0: 好，好，好，好，
1: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拜拜，哈、嗯哦，来感谢，来讲哦，啊，老人囡啊，老人囡啊，哈、哦，这。诶、欸，咱这长辈时代吼，想法就是拢足单纯诶吼，我都无甲你讲，你搁谈线上讲吼，搁叫我唔要讲讲，嘿，对，讲出来大家拢知影，啊，我就讲啦，吼，咱无做批评啦，吼，啊，大家人拢足好诶，吼，大家物件拢足好诶，啊，都下咱的体质，下咱需要，哦，什么都好啦，没有不好的，但是呢，需求下咱的

0: 因咧食海王精全通，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
1: 他们啊，这个胃肠刚好爱改善。
0: 哎呦，胃肠会甲你调整哦。
1: 好好好，
0: 好，阿你明仔载五千好哩哦，嘿。
1: 好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
1: 好，再见。谢谢
0: 啊，大哥，我问你哈，你讲你食了好，阿伯太太食，阿太太是咧食对部分诶。
2: 伊主要就是哦，心脏有问题啦，用血液啊，心脏科医生咧讲，可能啊生病啊。
0: 哦，伊诶迄个血较落较渴安尼啦。
2: 对啦、
0: 啊。啊，你就叫伊了来食海王精全通的对啊。
2: 对啊。
0: 嗯，因为你家己本身食甲食好着对吧？
2: 对啊。
0: 啊，太太除了讲迄个心脏诶问题、循环诶问题，搁有其他诶问题无？
2: 哦，伊问题真多啦。
0: 什么问题？
2: 多啦。
0: 什么问题？
2: 唔系讲啊济。
0: 反正就是吼，食甲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啦。有开始就有希望，有开始就会转变，对不对？
2: 对啦，伊个我讲你食，当作麻麻好药。那有人爱食一礼拜，特别反应真好。
0: 啊、哦，有呀，所以讲吼，我咧讲的卖药如卖得食药可相信。大哥你很棒哦，安尼阿明仔再寄五千块哦，嘿。
3: 好，
0: 谢谢。
3: 我跟你讲哈、我本来无跟你讲，我迄喙齿话拢成破皮吼，啊，就去苗疆遐家，伊买一个物件，啊，伊就管你话无，哦，无连嘴连湿地地，啊，拢下达无足侪变才会好安尼啦。
0: 嘿，
3: 两工前吼。嘛就安尼吼，嘛个喙齿像安肉安尼疼吼。啊，我就解迄两粒迄落啊，做海龙精的款。
0: 系，
3: 你是定定的先甲吞落，啊，再甲含咧磷加油吼。
0: 系，
3: 咱甲含咧喙内后，硬咧吼，啊，腿再甲吞落。讲安尼两三工了，讲好去安尼。
0: 好恭喜哦！
3: 哎呀，讲喜欢迄个，讲安尼全拢好去安尼，啊，无安尼若食着病的哦，安尼安足疼啊，你知影？哎呀，我也未甲业主讲咧，讲即摆若个喙齿话若咧疼哦，你就甲夹咧，
0: 再用一招。做修复足好用哦，哇！恭喜咱秋云姐啦！
3: 哎呀，嘛是卡工，但是继续好行啦。
0: 是不是你以前嘛拢食足侪项的，对不对？
3: 妹，哦，食个阿杜泡尿霜，煮粉尿霜哦。人载我去台中吃啊！哎，然后一只是拢问我呢。哎，检查骨头，检查，其他去来煮泡尿霜。哎，一个姐们叮大啊，几大几啊，对袂？
0: 对，啊！你海王精全通姐姐，你看也免去煮，阿哥吼，即马走路脚头加较有力，气血那无通嘞，你搁食仙丹就无效啦。
3: 真正足好诶，真正哦，足感谢你诶。
0: 好，谢谢哦，我嘛感谢你避开这嘴啦，功德哦哈。假贺到小宝，假贺到功德，好，老公吃得好哦，甲宝鞭策一下，一定爱食海王精全通，真正有够赞。好，那。私底下，咱的亲戚朋友，吼、哦，同事，在运动的遐老东西，拢总甲咱斗相陪。啊，记得上山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0800-77-66-99，财政的常态性，一年套当拢咧介绍的海王精全通，啊，阁有好汤头。这三大优良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正营业5000万，我咱买得安心，食得更加放心，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哈、哦、啊，这吼、哦、好个在今冒电脑，今冒电脑呢吼、哦、比较咧吹较紧，啊无吼、哦、我拢会吼、哦，和咱这班的同学吼、哦。科技呢，哈啊，讲起家来赚钱，结果呢是叫做起家做生意啊，做生意嘛是赚钱啦，意思同款，但是义无同款。有阵时要吹歌吼，就吹无。来这首歌哈、啊，就是呢起家做生意。

0: 来大赚钱哈啊！爱做着良心道德事业啦哈，卫生爱顾好以后啊，这个品质爱顾好以后，唔好为着咧吼贪小利哈啊。会使讲吼，因小失大的无好。足侪咱这班的同学，拢会甲财政讲，哇，财政，这二十年加着林下油就好。啊，你唔看吼，咱石董吼，执行长偌干的，吹掉咧吼，这已经拍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呀。MSM 已经加管两百两个手本了，酸葡萄糖、氨氧、亚丁酸了，经过了二酸甲姜黄蛋壳黄精气五加，可能断断续，记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菊桂，拍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不是成分最全了呀。GMP 有像来降解，用着古早盐粉炒肉串起。经济性听开，咱阁结合着咧新科技诶，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上界先进科技诶，即成分改革做会配合着咧啊，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诶，即个磷虾油，两行加加做会食。该通诶，伊就甲咱通；该传诶，甲咱传；该当听诶，甲咱听；该当预防诶，做预防。已经咧有三星，而且古毛病老竞争，伊就咧一个啊一个啊，吼丝啊，甲豆豆啊套，豆豆啊套。所以呢，财政也伫节目内底甲咱讲，买药如买药，食药可常识。财政介绍诶产品，你莫甲当做西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咧食。没个动作呢，吼，西药吼治疗哇，随食啊，都随安怎样？毛病拢总是时间慢慢慢慢的吼累积开的，三分病七分药在食的过程当中，有的呢吼已经呢歹到某一个程度啊，一台车吼一台车，那歹到某一个程度，你爱换车呢？修理未好呢？咱人的这个身体是未换一呢，所以呢吼爱先加好诶。吼、哦，无执着，伫迄个已经咧艰苦的所在，你也想讲哦，食食诶，吼、哦、啊，迄、那个精神啊较好，体力啦较好，大家对家好，无咧吼，打扣一个迄个点无好的所在，底下咧一直咧想，一直咧想，这个巴菲特吼、哦，巴菲特讲一句话啦，伊讲咧吼，咱人身体是安那爱国，大家拢知影，伊是叫做股神巴菲特。伊咧讲，你若即世人，即世人哦，吼，咱咧即个世间，甲你规定，你即世人，咱有资格买一台车，有权利买一台车，安尼尔。即世人咧，你所使用的就是一台车，尔尔。你敢袂呢？吼，无加珍惜，敢袂无加保守，敢袂呢？吼，想讲呢？吼，买个再。加倍，搁再加倍 ，double double， 来甲伊照顾这台车。因这台车呢吼，那一旦开派去了后，你无法度搁再买第二台啊。哦啊，那讲啦，政府规定啦，你一世人享有一概权利买一台车。我讲，当然呢吼，吼、哦，小家比咱的命啊搁较小。啊，咱人的身体，嘛是生命，嘛是一概念呢。你敢会看这安尼糟蹋这？没啦，没糟蹋啦，应该呢吼会作秀诶。但呢吼，有个人，就是呢迄、那个观念的问题，拢顾着钱，但想讲钱，伊无想讲呢吼，身体是唯一的呢。你后壁个几个零，头前无这个值，赶快是零，一个零嘛是零，一百个零嘛是零，一千个零嘛是零，但是呢吼，你头前有这个值。后边那这个零的十，吼，你就拥有吼十块。你后边呢，吼那四个零就拥有一万，愈侪零愈好。但是呢，一定爱修身，有头前这个质啦，对不对？喂，财政你好，喂，
1: 哎，安琪啊，
0: 哎，我财政呐，
1: 啊，对哦，财政了，
0: 对哦，
1: 哦，对哦，帮我们对，财政，
0: 哈，
1: 那个，你说那个什么？
0: 哎，两种，哎，这两种怎样？
1: 那个叫什么？
0: 哎，不要说名字，你说直接说你的问题哈，因为讲到名，爱记广告时间嘞，不是广告就未使讲名。你讲这两行安怎？
1: 我要一组啦。
0: 啊，一组哈，5000块，对不对？
1: 对，就是各两瓶、啊。
0: 好，各两瓶啊，星期二让你收哦。
1: 星期二，早上。
0: 早上我一定会写早上，因为卡在现在面临到中秋节的一个问题，黑猫这边它的货源比较多，所以早上应该会送到。如果早上没有送到的话，请你稍等我，下午一定会送到，好不好？
1: 好。
0: 好、哦，因为
1: 海王金啊，
0: 啊，三品头目，海王金加钱通掉这两行哈，
1: 哈、嗯
0: 哦，好，安尼星期二哦。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祝你健康，好，感谢。以上公告：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夜幕的灯塔》，听歌。啊，那些对财政做服务，产品要叫回哦，电话加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你帮我寄那个5000的一组好吗？
0: 好，5000一组，那星期二给你收哦。
2: OK，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

0: 好的，好的，等下咱来节目现场哈。产品老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等来继续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老大人嘞哈，问题较大，啊，竞争嘛带较久，得加。好、哦，反应印刷卡哦，有在讲啊，爸爸已经九十几岁了，迄、那个反应呢？吼、哦，真假？驾照呢？吼、哦，咱少年人在吃反应无同款，因为呢，老车啦，老毛病啦，毛病不是老年个兼济，所以呢，吼、哦、在吃反应反应吼、哦，啊讲哎呦啊听驾呢？吼、哦、啊，唔知会当吃消炎止疼无？人讲消炎止疼的吼。哦会当食，但是你唔要甲变成是习惯性。你才就讲咧吼，胃一般得酸痛，伊就是咧吼长期哦。迄时咧医生开的药啊，你逐工一定爱食，无食咧吼伊就艰苦。啊，但咧吼，咱那讲医生药有咧食，这两项我那会当咧吼，甲伊夹做伙食，但是咧一定爱分开，时间一定爱拖开，袂使甲药啊夹做伙吼。你可以兼着。做保养，好医生这边吃，啊，咱来呢吼，你得加吃保养，一定爱让开，有时间让来让掉一点钟去哩，啊，那无呢吼，上盖无半点钟过，安尼产品就顺呢，从阮少年阿祖都家在咧讲啊，吼，到底带人，伊讲呢吼，他以前是一个乳癌患者啊，吼，啊，对只，吼，伊安尼会甲咱做调整，该当呢吼，甲咱清除掉体内的酸毒啦，吼，啊，咱呢吼，一寡呢在毒素该清的时阵会清，该当穿的穿，该当调整的做调整，产品。就是这样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
1: 我有吃过迄过程啊，啊，我无法多改变迄种诶，迄遗传性迄种诶地中海贫血有无吼？迄、那个血红素吼，拢无法多爬去，拢嘛 S2 个标准对无？
0: 对。
1: 啊，我拢我嘛是食了恁当诶迄种红红白迄种诶，安尼食食啊，拢平平啊，拢无好啊，无歹安尼，我哪有迄个当啊体会安尼？已经有听说过两遍呀，啊，我就食这你这两行啊，啊做，啊我问我食啊食啊，真啊我真顶一两礼拜有迄落抽来迄落来抽来看，啊我啊医生啊讲，啊即个迄落十，十一点要到十二了对哇啦，啊我听一个哈。有安尼哦，有可能，可能是安尼啦。噶无我无食，无白行汤，我无食白酱啊。
0: 哦，无食白酱吼。
1: 吓啦，都食恁那石蛋啊，搁加滴只安尼尔吼。诶，我有敢那有改善，敢那啊较有体力啦吼。感觉手底啊，敢有较红安尼咧。
0: 你讲你住伫台南永康对无哈？啊，你阿未食海王煎清汤进前是安怎？是安那？你开始食好，搁要报恁朋友未？
2: 我的脚吼去手术打，去我的脚去用弄断去吼。啊，今嘛食了脚都好个，我今嘛治疗我会行，疗会行无？
0: 吼、哦、啊，本来是未行咯，啊，今嘛疗会行安尼。
2: 系啊系啊。
0: 好好、
2: 啊。我比较讲，我甲讲只食少产生的物件未歹。
0: 哎
2: 呀，我提早好一下，啊，食食个，我讲，讲阿姨，你那嘿吼，食迄食着足好嘞，啊，你寡着做，我讲好啊。
0: 功德无量哈，食了有老好运哦哈，妈妈哈，好好，啊，祝你健康哦。你要未食海王精清通之前，讲你的筋骨路安怎？
3: 咱这个脚骨吼，啊，骨咧好臭，拢爱用鼻啦，啊，真疼呢。啊，即马食食的，啊，那即马规个拢含手骨，啥物咧五十斤的有诶无，拢无，拢未疼。这个产品就是会使，就是安尼啦。
0: 嘿，啊，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呀？啊，你食这部分都无存，这个海王精清通，甲你调整只舒适对无？
3: 有啊，我是讲。叫罗东，遐小姐打球啊！
0: 不要紧，嘿，赶快嘿，会使进，
3: 吼，
0: 吼，大哥，
3: 好，
0: 啊，这直播来个，姐姐精气神有哪做好哦，哈，
3: 啊哈，
0: 嘿，好，好，谢谢，好，好，这真的很好。
4: 啊，我要搁加迄个五千的迄个磷虾油，
0: 吼，
4: 因为迄个赞，嘿，
0: 好，迄个赞吼，
4: 赞
0: 赞哦，
4: 我跟你讲，
0: 嘿，
4: 恁这物件真正，食这个救卡根真正。很赞，
0: 好，
4: 足赞的，真正我食三四礼拜都感觉。哦呀，嘿，本来食迄个冷的会救卡筋，啊，即马呢 ，OK，OK 哈、
0: okay,
4: 哦，真正赞，真正赞、哦。啊，因为我本来唔是要吃这，我唔是迄阵啊，我就跟你讲，我手也较袂起来嘛，较无力啦，
0: 嘿，
4: 嘿啊，啊，所以迄拢有咧。渐渐啦，改善啦，嘿啦，
0: 剩
4: 食无介久啊，嘿，豆豆来，我甲你载啦，啊是讲较麻烦你寄迄个五千的。
0: 好，谢谢，感谢哈、哦，真正爱豆豆啊来，三分冰，七分热，哈、哦，三分冰，七分热，唔要急，唔要赶，唔要当作西药在食，咱来知影，咱家己几岁啊？啊，这唔是呢，哈、哦。最近发生的退化拢总是累积过来十档来的啦，对只一关啊一关拍回通，伊会去甲咱吹，会去甲咱顺，去开拍回通，整体身体好开，没事好困，卡手溜亮哈，啊，目睭金，头壳会精光，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喂，彩珍你好。哎，
1: 哎，
0: 喂，
1: 懂，
0: 嘿，
1: 你说我得我告诉你哦，
0: 嘿，
1: 你讲拜你，我拜你爱回神啦，你拜啥啦？
0: 好，
1: 是
0: 拜
1: 不？
0: 三好你哈，好，可
1: 那
0: 以。
1: 拜你的人我要回神啦。
0: 好好，那就给你改拜三好你哦，哈。
1: 拜啥中道？
0: 好，迄个无，即马袂当约时间啊，即马因为呢吼，乌鸟拢塞车，袂当约时间啊，哦，哈。好，
1: 啊，你
0: 谢
1: 拜
0: 谢。
1: 你卖账，拜你我不接，
0: 好
1: 我回神。
0: ，OK，OK，okay, okay,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咱这波转播秀，海王间全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喂，彩珍你好。
2: 哎，我要一组5000的。
0: 嗨。
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FM 89.1。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5: 都是你犯规喽。
4: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嘴桑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这首歌叫摇摆时刻哈。嘿，好啦，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0800-333-5599。如果拜六啊吼，嘿，感觉即马地球像咧转较紧呢。啊，目一日呢，如果拜六，啊，迄刚刚拜六，即马佫拜六，有恁讲安尼感觉？吼，迄日子咧过真正足紧，嗯。哦，啊，若屏东这对翁仔某吼，掠这个绿烈丝掠到会上新闻，看偌牛。八个月吼，八个月呢，八个月两翁仔某吼掠9000外只，拄啊赚1,131,000呢，比食头路较好。啊，迄屏东政府阁咧教人安那掠呢？嘿啊，恁若即马无头路，但是现在作用今日去甲掠，因为因即马要阁去申请吼，2,000,000-3,000,000的补助金哦。因即马要阁申请哦，嘿，啊，因两个是第一名呢，因两个是第一名，啊，阁有第二名嘞，第二名诶吼，啊，目掠3,030只，哦，细只，啊，阁有大只呢，啊，目掠1,080,000呢，有够赞诶啊，吼、哦，像咱应该无咧去除迄个啥物藤蔓有无？啥物藤蔓迄无有无？啊，阁掠迄个啊臭青臭青菇诶诶卵有无？哇！迄臭青菇诶，卵无应该无咧掠。啊，若今仔无听你讲，奶子啊，做食奶子小爱无？迄臭青菇啊，放诶卵，吼、哦、一个小啊，甲兴起就有啊，10粒咱就5块啊，几块啊有无吼？嘿、哦、啊，啥物啥物啥物虫迄无嘿？迄无无一阵啊，无再一规家伙啊暑假吼好，也是休困放假，拜六礼拜拢规家伙拢去掠掠迄臭青菇啊诶虫有无？嘿，啊，搁迄个啥物曼罗藤蔓迄无有无？迄嘛是啊，迄嘛有。哦，啊，即卖上熬这绿烈丝，哎、欸，这足熬掠，这只专心要掠啦，迄放工咧掠，真正放工咧掠吼。当当这猎龙啊吼，掠这龙啊吼，变成一种的职业啊。伊啊啦，伊达到天时地利人和，应该讲伊能算天时地利人和。瞧，伫咧几点的时阵，伊会出来一堆。吼、哦，啊伊若出来吼，若伫咧水墘，啊伫草埔啊，啊免那个掠。啊！若伫树仔顶买来个掠，对不对？天时地利人和，迄种会响诶。迄毋是讲行来个掠哦，无哦，安闲个化掠着掠。迄有放功夫咧啦，吼、哦！即冰冻哦，那真济吼。我甲你讲，有呾风台吼，你啊风台哦，啊有足济人无饭食，啊无足济人吼，趁钱趁袂利呢，掠老诶啊，对无？做厝顶诶啦，哦啊，即个剥土诶啦。哦，啊，这平天，迄落风雨之个啦，哦，啊，这落厝袂漏水个啦，啊，落掠啦土水个，做袂哩呢？因做袂哩呢？风台啊，呾淹水个吼，家具歹去啦，电器歹去，歹去哦，安尼，搁该买呢？对嘛？你讲说种两样情啊，就是安尼，哦，啊，所以你讲这绿烈丝这尔济吼，啊，结果嘞？伊就造就遮尔济人，规家伙啊，一冬趁袂遐钱，八个月尔领100几万，131万，八个月尔领131万呢，你啊看，哎，掠到变达人啊！伊知哎，即摆时间到啊，迄吨差要来啊，迄吨差不多伫水边啊，伫草埔啊，伫树仔顶，知影要掠啊，啊，着工具家私造脚呢，你啊知影吼？嘿啦，即个啊已经掠几只，品种那遮济只，对1月到8月底哦。已经掠64,000外只呢，迄毋知当食无吼？花莲人咧食，花莲台当无有人怎啊？绿烈丝掠，只讲食咧肉讲像鸡肉安尼啦吼，嘿，当物食。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吼，哎呀、啊，有毛食甲脏水，无毛食甲清水，真好食诶。就是啊，哦，啊，这掠这已经掠60,000几只，所以你别讲，你讲伊天敌。啊，遮卖无，但是伊造就人厉害，因为着伊在趁遮钱啊，对无？讲远仔拢放落去啊，不爱做啊，做事不爱做啊呢。两个阿婆因某讲，做事不爱做啊，远仔跑去啊。迄着搁看天公伯啊，食饭哦，迄位置但力你掠这较快活，你甲看，哦，掠这较快活，拢总发偌济钱？1,035,850块，诶，商超商的礼券啊，吼，成果丰硕。尤其是即马新的公布哦，猎人排行榜第一名，还出现大洗牌呢。这姓李的呢，吼、哦，这个不是你掠狗哦，这个是你掠绿烈丝的哦。八个月内底掠9,000只，
我来看看啊。迄个八个月吼，九千，我甲除以八，吼，一个月掠一千一百二五只，搁甲除以三十天，吼，好，伊一天掠要三百只，伊一天掠要三十八只，啊，搁毋是干那伊咧掠呢？啊，娘喂，哎，啊掠久死，伊要狗会咪臭伊无？死咪臭嘛吼？哟，啊掠掠摕一堆啊，摕小小哟，憨憨啊，是安那？哎，甲抬起来是安那？阿仔吼，好，干那这姓李的哦，这个李高厉害啊，八个月掠九千只，哦，变成第一名，超过这姓老的。阿姨来领偌济钱？领131,350块。哦，这屏东县哦，而这农业处总计伫八月底吼，数据显示，啊，用到第一名吼，哦，足够厉害，这个吼。这个姓李的吼，吼，李高厉害，李高厉害，拢总掠3,446只，大只的吼，啊，细只的吼，掠5,531只，刚才伊只掠8,977只，我的毛，哦，我的吼，八千，吼，8,977呀吼，吼，甲除以八个月啦吼，安尼一个月1,500只，啊，甲除以30啦吼，安尼。一天抓到了，差不多3,700只、3,800只到了吼。吼，他们整天都在抓呢吼。安尼呢，第二名姓刘的，姓刘的，伊拢总抓抓吼，赚偌济？赚1,08,200李冠，李卷的啦吼。嘿，李卷，你都出人柴米油盐酱醋茶，遐个换得掉安尼。第三名吼，还佫95万呢，吼，前三名拢你甲看吼。啊，即卖讲，搁要申请3,400,000，然后恁去掠，我这全台湾拢来个掠。咧北部吼，北部后尾八礼拜都话坐高铁都来掠，个掠我搁会好无吼？哎，大只一只300呢，大只呀！我大只你看到惊，你嘛唔敢掠。阮遐即卖吼，阮遐狗仔边即卖有一只，正常都一只是咱熟过吼。啊，阮按正会看，按正妈咪，那是什么？吼，哎，妈咪无看。因妈咪，伊我怪先已经熟过啊无，啊最后怎走迄个水沟迄个岸哦，顶岸怎伫遐咧晒日头，哦，因阿母啊看者惊一条，因母啊较好咧，看者惊着，我毋捌看较大只，就穿目睭。你若去迄个登山哦运动，你若有去登山运动边啊，迄个树啊顶岸都拢有啊，足大只。啊去登山还有迄个暗光鸟哦，栖息地足够水吼，迄鸟啊大只，本来生三只，啊看人个头歪一边，歪一边安尼。哎，其他拢叫哎，说什么惊着？迄栖息地啊，遐有徛一个白鸭伫遐咧。顶青湖是一个做甲足好吼，即、這个水土保持足好诶。吼啊，伊迄个水遐吼，迄个水草吼，啊加即水生的即植物吼，啊加水生即个鸟仔类哦，禽类拢来伫遐咧。你若有闲来迄个看啊，但即个吼，我即卖要搁甲陈奇麦甲建议讲，德月楼吼爱做。爱订彩色啦，迄德裕楼爱订粉刷好做歹歹。德裕楼应该恁敢知影？十大台湾景点内底有一个德裕楼呢。邮票恁咧集邮人，我讲你知影？恁若咧集邮的人，咧集邮票的人啊，德裕楼应该是伫迄个台湾十大景点其中一个，来就是顶青湖德裕楼的。迄情况偌水，迄即马是闹干咧，哎，因为应该是水利会，潘光水利会。伊拢无咧管咧，无咧做做，即摆会做做起来，就是因为即摆高雄市政府啊，换陈吉迈咧发落，所以丁秋红变较水啊，国林变较水啊，是毋是？吼、哦，即变较水，都是因为变高雄市啊，啊，所以德月楼，刚我家去过，德月楼即摆产权是啥物人诶？都高雄市诶啊，所以若高雄市即摆爱看甲陈吉迈讲，伫1999甲讲叫德月楼爱去顶粉刷，无彩已经住啊，所以一两间规拢天拢黄红诶吼，感觉是诶吼，好大拢去抢拍。因为德月楼吼，伊个若红火的时，足水的水，足水。啊，伊若咧卡蒙雾的时，嘛足水。德月楼就是因为伊是水面啊，就是遮尼水啊。迄、那个所在真正搁顶界做作，无采德月楼遮水，一直打着吼，一直打着天时地利。啊，甲掠迄条工的吼，着打着天时地利人和，足水啊！德月楼水无足水的，我若拜吼，若要红山食饭吼，爱搁靠迄个环湖路道哦，迄环湖路道即摆咧做咯，因要做卡车，恁去走。加足安全嘞，啊！所以去看德裕楼，你感觉吼，真那只水啊，迄湖面哦，足水，迄水拢淹到迄个啊，迄个啥物，迄个唔是九曲桥哦，迄只是啥物？富国岛吼，富国岛，富国岛，富国岛，伊富国岛水哦，
哎，淹到要起来富国岛的桥啊呢？你要过富国岛是不是爱加一个吊桥有无吼？迄水淹啊桥面起来呢？今年有水的时阵无有无？嘿，啊，今麦拢有咧清淤淤外，应该天顶个神，我去带伊去遐看人乌怪兽做来看。伊今麦大人大正啊，伊无看，伊也无看。啊，这高雄足水啊，高雄足水，高雄只足水的，人日下水，暗下水吼。高雄是那坦白讲，真啊建设甲坦白讲，真足好好吼。因为德裕罗即马1999要改建工哦，德裕罗爱重新粉刷，嘿，伊是一个足水的景点，因为伊种一直即马一直在做国岭迄边嘛，哦，啊，但即边就是讲德裕罗啊，哦，伊都伫这条路就是迄神农路嘛吼，迄条敢神农路，就是算店家门口一条啦，店家门口一条吼，来跳一直就宽哦，湖足大，哎，天然湖呢，高雄迄天然湖不简单吼吼。哎呀，迄个丁青湖吼，足大足大湖啊！啊，做这掠这吼，因今年讲要搁申请3-4千万，吼，恁去掠吼，那个大家拢来掠。一直到去年哦，到去年年底，这个屏东县全县已经有654个民间哦，专门咧掠这绿鬣蜥哦，完全投入呢，600+咧掠呢，一个月都掠几啊千只，赚100几万，你看不简单吼。迄一夜拢咧掠，而且迄掠家吼。即每做每一项工个拢是共个，有人一粒看咧知咩角，知影一堆来掠有无吼？一条知咩啊？喂，无喵猫喵，佮规身躯穿啊全副武装，要去掠对，要掠狗哦，掠绿鬣蜥，掠狗，对不对？吼呀！啊，而且结合着即个屏东管府啊，委托专业团队哦，双管齐下吼来进行大搜捕，所以讲他们讲掠这根本就无效，是安那？啊，愈掠愈济啊，啊，怎无？无效啦，没无效啦。愈聊愈侪了吼，对不对吼？嘿啊，你哪有效哦？你袂达高，你袂达拜半当咧报价，成绩真比较恐怖啦。啊，无得换一句话讲啦，你看偌高生个吼，嘿、哦，这高生个无天敌啊，绿鬣蜥啊，高生个无天敌啊，对不对？嘿啊，吼、哦，这里俩绿这鬣蜥，啊，即马这里俩迄个神鱼哦，迄丁青湖南咧靠群哦，迄个大只神鱼偌济呢？啊，做一人去掠偌后掠，伊拢掠迄手捞啊吼，迄做工活手捞无顶悬，即个手捞啊手盘啊手底诶所在，伊毋该抹一个胶底啊吼，抹即一个塑胶个，有一个干么色个，甲你抹起喎，迄吼止滑，吼做一人拿咧考苦咯，即样袂考，即摆水啊济无，拿咧考苦成伊偌济呢，拢有当怪手摆掠起来呢，顶清哦，迄水迄鱼啊做济。大家嘛，看伫湖边咧，遐咧钓鱼啊！哎，啊，再来讲即只神鱼啊，好，来，即个讲神鱼，咱先听第二首歌《小酒干》。

0: 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哦，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即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爱买当来食，当都学都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嫂嫂都爱见哦吼，王来嫂特登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嫂啦吼，王来嫂因为特登都大约会，所以咱若要订间王来嫂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九月二八，哦，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這个快乐族的啊吼，快乐族就希望咱哦，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做，哦，你着改订。即赏月快乐组诶，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哦啊，但即包无通随手歹势，即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会着，二二未着，得咱二三着，安尼好无吼？吼，那即个二二无着，得爱二三着，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往来速速度即数据搁出来啊吼，往来速速度伊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都无会偷你啊嘿吼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啊，要订三盒，安尼实在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开心啦。
1: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
0: 一盒无阮就济啊。哦，啊，咱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哎呀，
0: 硬硬起来，
1: 啊！阿伯老好囡仔食，哦，阿食火阿食老是阿，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系
1: 啊，阿你那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哦，啊，我该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可以哈。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来紧啊！喂，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据出来啊。
2: 我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
2: 五 K，
0: 哦，要提五 K， 那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来写五 K，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知哦？
0: 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2: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拢无咧收运费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2: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来。
2: 那袂歹食款啦，
0: 嘿。做食。
2: 哎，
0: 上人做好看哟哈。
2: 系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3: 安琪
0: 吼。嘿，五个呢。
3: 嘿，
0: 我来接等。
3: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3: 你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3: 哦，这几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送。
3: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好啊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等。
1: 你好。啊，我来嘞。往来所一空啦，
0: 好好啦，
1: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1: 拢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捌嘛，
0: 快一
1: 斤。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哦，啊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
0: 嘿，
1: 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嘿，做天健的，啊无，
1: 健康好食啦。
0: 啊无，红姐啊无，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肝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要紧订，吼，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有？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1: 我拢落去卖衫，我着买衫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都好食嘞，含饭菜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茄的啦。
4: 嘿啦，
0: 好。好，小等下，好在谢谢大家，好你食的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脸的。去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5: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5: 嗯，
0: 迄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系啊，金桔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
5: 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好，谢谢你。系啊，像我长到落这要甲客户给他顶起来，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痛呢，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李青青一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百分之八是王奶啊，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喊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吃看看你知道什么叫做享受，吃我的土王来说是这种享受哦。啊，如果吃到我的红泽眼前，呵呵，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6: 诶，眼前哦，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6: Q Q 哦，哎呦，未有筋，
0: 哇，
6: 弄足好只，哦，足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6: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片呢。
0: 啊，都刷出来。
6: 哦，愈食
0: 好食。
6: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突出鼻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才好食。
6: 哦，唔捌，哇，足赞诶。
0: 足赞诶。
6: 哦，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我就去。我都好做一味放你的这里。
0: 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脚的三脚的。
6: 有啊。
0: 三脚的，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6: 骨骨，
0: 哎，安怎类？哎，足香的吼。
6: 是哦啊，而且饭加一半碗啦。
0: 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6: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谢谢，您来讲，会笑，会这个。

谢谢，咱这因后礼拜三就完满做十指吼，后礼拜三这一年一届做好食吼，甲咱把关啦。哦，你要送亲朋好友的吼，做伴手的咱提早送。哦，咱啊即马定到后礼拜收。哦，啊你若是咱这两组一组就富贵组1840提八包。哦，啊另外这快乐组的吼1800多啊济吼，提11包。啊，因为这个11包伊内底无往来数。哦，啊那富贵组内底后红泽烟尘后个往来数。好，所以1840，啊，那这组是后礼拜收，哦，啊，那快乐组都爱搞这个农历吼，农历8月11啊，8月12哦，吼，已经正特别，我做你袂你嘛吼，好，谢谢，啊，咱后礼拜三晚满十点，来要订购个淘宝利用哦嘿，好来谢谢，来啊个卡电话等，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到那个订的就他吃，休息讲的呢。

0: 这首歌哈，俏姑娘啦，好，马进来，我甲恁讲，我舅妈一孙娘来甲伊，好，佮互咱佮听一遍，好，佮听一遍，我啊是两组是来对啥物物件吼，啊咱做一解讲，好，我来甲伊，来我甲伊吼进广告嘿，食食食，拢也买单食。啊，咱健康够勇敢，咱只能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两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都免运费，吼、哦，你啊摕5包，吼、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盘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当甘蜜甜的盘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呐。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那个扣贵州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吼，咱的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泽烟钱，然后土王来说，也有咱的深海鱿鱼条，也有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吼、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对啊，咱即马阁有即组吼，咱的即个赏月快乐组吼，赏月的快乐组的，咱即组嘞1800块。挂上你的红泽，那个在迪卡吼，安多吼切11包，啊，咱这红泽亲兄弟拢交够吼，这赏月的快乐作用，红泽亲兄弟拢总交够吼，来咱即刻来对无土王来说，吼，咱赶快有一包红泽烟钱，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吼，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迪卡多11包，红泽亲兄弟吼。咱内底拄好有这个红泽哦，这个太甘的盐鸡腿哦，还有红泽鸭翅、红泽鸡翅，哎，内底就一包猪肝吼，红泽猪脊鱼哦，红泽豆干、红泽鸡筋，拄好七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拄好清白济。啊，那这种吼，都爱加这个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单食，安尼是上佳赞的。吼、哦，咱祝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诶在好食诶 Q 弟弟，咱诶红泽猪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诶，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诶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姜妈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肉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泽烟钱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喏，咱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若要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嘞180， 红枣鸡鸡鸡翅啊，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我讲咩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天吃了第三届啊！哦，我吃第三届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吃啦！
1: 很好吃，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甜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吃啊！
0: 真正真好吃啊！咱咧只推口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还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转咱哩正低等啊惯的。无同款，哎，一只鸡肠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1: 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2: 哎，
0: 要甲寄四斤哦，
2: 好啦，
0: 阿捌食过无啊？
2: 又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哎，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笑到都哇，想爱食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捌。然后我就
0: 要小补啦。好啦，那买山的颗粒就好啦哈。
2: 好啦，好
0: 你唔食猪脚。
2: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咁好，十包都要1600啊。
1: 十二包佮送一包
0: 呀。十二包都要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啦。
0: 侬要猪脚得哦。
1: 系啦。
0: 我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只猪脚的啦。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
0: 无？足食足食。哎呀。
1: 我
0: 来
1: 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1: 系啦。
0: 人都足好食啦。
1: 系啊。
0: 啊，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原来你好，你好，
3: 太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接头，来接头。
3: 啊，你迄个眼前你也变四斤啦，迄个往来收了两盒啦，
0: 往来收了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3: 对对对对。
0: 哦，来就加，因为杨小姐加嘛吼。
3: OK，
0: 好好好，啊，加，请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嘿。食物件就是安尼，开开心心哦。那要过中秋这样呢？哟，啊，做人这吹食物啊吼，啊个盘手嘞，啊个宽落起来。在咱今年啊一年套当来，老人斗三工诶，哦，哪怕人只举手之劳，咱来当感恩一下，讲阿叔子节吧好。咱来托王来说，提着盘手嘞，真情流露，真正无漏开诶。咱来托王来说，真正是无漏开诶，食甲买当啊食。哦，啊，那咱的红枣腌前，咱的平常时吼，要食、要煎、要炒、要煮，吼，拢足方便的。甲煎煎的、炒炒的，配一碗饭，吼，啊，无甲煎煎炒炒来做炒饭，吼吼，一级棒的赞，因为真材实料啦，好食就好啦，是不是？谢谢以上广告。好嘞，谢谢哈，啊，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那你等于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我拢无咧收运费的哦。即马开始全转单都动起来了，所以乌鸟伊即马咧送货会较袂准啦吼。诶，咱这快乐做啊，做歹势，快乐做上盖紧，都要到9月21日还是9月22日，啊，咱才收会到啦吼。你这时啊总是安尼，谢谢大家。就是因为这乌鸟对九月初九到9月28日，就是拢安尼塞车，哦，啊，所以咱若会当收摕啊，上解哦，就是咱若要送亲朋好友吼，安尼火甲插进前，哦，咱就先收，啊，就先送，像后礼拜二、拜三、拜四到，哦，咱就啊不，那咱即马开始的产品拢差不多16号到，16号到吼，16吼，16，你即马收了15、16到，哦，啊，那即个快乐组就爱加二一加二二啊。好，二一加二二九，安尼好吧哈？嘿，谢谢。啊，就甲传啦。现在在休息工嘞呀吼，准咱来买铁佗哦。啊，这脆食面甲炸好来，这做方便这种真空包装的，留着留起这脆食面哦，拢甲炸好来。啊，咱这活动办到后礼拜三，啊，但是咱的王来说那话停都无啊。哦，通来王来说，咱王来说做抢货，做抢货呢。咱的王来说做热销的，做热销的，当年都拢讲应该超崩去。 做歹势吼，吼做歹势吼。啊，咱旧年都咱因个卡电话，啊小姐歹势，我王师傅无啊哈，哦歹势啊，你今年有较早起来订啊吼，嘿啦吼，啊就提早订到他家，嘿，谢谢大家，卡电话到你包啊包到我目听个地，哦啊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个报道嘛，袂当提好诶。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嗯，宝德旺便利店吼，哈、哦，那个听来家就起来提款，食啥物起来提拢有。啊，那好食物件吼，哎，我有一个宝德旺的广告呢，我咧。哦，来播讲听，宝德湾便利店啊，该是不是啊？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湾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转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好，咱可来听讲，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食烧、食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嗯，这个宝德旺便利店是阮公司家己的店面，有无吼？啊，有来看毕卡索啊无？全世界甲三套，一套伫咱家讲，吼，即卖咧伫咱台湾，伫咱的公司哦，咧做这展览。哦，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吼，哎，这楼卡就是咱宝德湾足水的水。你若来阮丽池艺博物馆，你足罕见，全台湾无这种的博物馆，绝对无，绝对无吼。啊，来话欢迎你，都爱看古董的吼，爱看艺术的，你一定爱来这抓。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值回票价，你免陪我讲。你伫咱台湾看到这尔珍贵、这尔水、收藏足完整的吼，哎，这个14世纪啊吼，哎，这灰啊、陶瓷哦，哎，这艺术品。一定爱来看，一定爱来看，你要知影真好，我甲你报住址伫底哈，先来看毕卡索。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做无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哈、哦，诶，这个画展，这转到29,800，诶，这位，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800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好遇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慈义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这特别是孩子、哦、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个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咱咧听讲，咱全台湾人即马足疯狂来咱吼，丽池博物馆咧打卡，吼，伊个只少年伊那个媒体太水太壮观，吼，足壮观咧。你毋捌看咱全台湾足罕咧，计像安尼博物馆，一定爱来吼。丽池博物馆，你即马改酷狗，丽的茉莉花的丽。啊，这词义啊，回啊，哦，瓷器的瓷哦，瓷艺艺术的艺哦，艺术的艺，丽瓷艺博物馆，伊个酷狗嘞，伊个写地址啥住址哩对，啊，佮咱几点开门哦？每礼拜一，每礼拜是放假休困的吼，啊来就你从今日拜六嘛吼，对，下早十点到下晡五点，哦，展览期间明仔嘛是啊，一定爱来看。你一踏入迄个，踏入丽瓷艺博物馆，这电梯门开开出一溜，哇，那遮水！比外国搁较水，迄无来真正讲真少无彩哦嘿，来行行看看咧哈，好来听歌听得意得笑，啊现场电话甲咱卡，吼、哦，若要食的物件提早甲订好啦，拄我若今日拜六，拄我今日拜六，哪在礼拜要佚佗啊，拄我无听到吼，有拄我听拜六礼拜呢，平常时无听到，啊咱这活动办到这个后礼拜三，后礼拜三拄我农历吼八月初六。哦，八月七日咧，我们做杂志，啊，但咱要拢收到会，就爱到八月十几号去后诶，吼、哦，歹势哈。但是拢会超伫吼八月半进前，互你收吼。好来听歌，听得意得笑。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花生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个烟嗓味这重吼，这个人因老母可能话老母八十吧九十吧，较侪话哦，爱保重啊，妈妈请你也保重啦、啊、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啊，因为咱这个活动吼啊，甲这个今日到明仔礼拜哦，你若刚听拜礼拜人，你就无听到咱的节目啊吼，咱后礼拜三我们就再见，我希望咱甲电话起来吼，即马电话后礼拜收，后礼拜。因为我讲咱的汤来说是无丰富济哦，伊无丰富济，所以你收了要紧提送你好朋友哦，你叫冰箱啊冰的安尼，吼，甲拆开甲食，啊那要搁烤食哦，咱到即马大多做拢烤箱有气炸锅，你家烘两三分钟，吼，安尼会够好食，你会做几台每年要搁食。真材实料，香公公，酸南甜啊，酸南甜，那这尔好食的气味，啊无逐摆都强强滚。咱的土红来说，甲咱红烧前是超级热销的啦，超级热销的哦，这一定爱啦。我先来短短进广告嘿，嗯，食食食，拢也要当食。咱健康过用行，咱才能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两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提五包，哦，都要着两千，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香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佳赞啦。啊，因为咱的外客啊吼，你来客啊十地嘛，你来客啊吼，迄个客啊就水，一客做故事的啊。好、哦，做故事迄个氛围无吼，啊，做古早型的，迄、那个客啊足水，迄客啊足艺术的，迄客啊甲留起来，迄客啊甲足水吼，啊，佮外口这茶啊嘛是硬客，啊，这硬客是金面的，这金面这就哪像一个王来颜色啦吼，啊，有青色、黄色、橄榄色安尼吼，这个型，啊，那这客啊提起来，哦，足水，足高尚，足大班的，这要做盘手类哦，一级棒，哦，啊，咱这是正王来，100%王来，而且咱是无坑丰富济哦嘿。哦，啊，咱的盘手礼吼，一个扎的硬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双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泽烟肠。那有土王来说，也够咱呢深海鱿鱼条，也够金鸡啦，吼、哦，生干不点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对哇，咱即马够即组吼，咱来即个赏月快乐组吼，赏月的快乐组诶，咱即组咧1800块，挂上你红泽迄个个底卡，吼，安多吼摕11包。啊，咱这红泽七兄弟拢交够吼，这赏月的快乐组的红泽七兄弟拢总交够吼。来，咱即刻来对无土王来说，吼，咱赶快有一包红泽烟肠，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吼，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11包，红泽七兄弟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泽哦，这个太甘的盐鸡腿。哦，还、啊、有红泽鸭翅、红泽鸡翅，爱来了就我一包猪肝吼，红泽猪脊鱼，哦，红泽豆干、红泽鸡筋，都七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都清白济。啊，那即组吼，都爱加这9月21， 还是九月二日收啊吼，二十一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安尼是上佳赞的。吼，咱祝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个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泽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中松的起司卷呢，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呢，嘛是180块；哦，啊，咱的胳膊锁呢，150块；红枣烟钱400，四斤油袋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锁，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块，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咧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咧，哦，那要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咧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我刚要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吃了第三届啊，哦，我吃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吃啦，
1: 很好吃，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吃啊！
0: 真正真好吃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转咱咧正低档啊，贵的无同款。哎，一只低档啊，吼。
1: 哎呀，真好吃啊！
0: 真正真好吃。
1: 刚刚4斤。
0: 哦，4斤，咱咧又来1500块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好，
0: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2: 嗯，
0: 要甲寄4斤哦。
2: 好啦，
0: 阿爸吃过无啊？
2: 又唔捌哩。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笑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爸，那好食我就不照烧煲啦。
0: 好啦，甲卖山的颗粒就好啊啦哈。
2: 好啦。
0: 好，你唔捌食猪脚？
2: 诶。
0: 哦，啊，无你要10包敢好？10包多清淡啊。
1: 12包搁送1包呀。
0: 12包搁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猪脚得哦。
1: 嘿啦。
0: 我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一下猪
0: 脚的。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足食足食，
1: 等下。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1: 啦。
0: 同好足好食啦。
1: 嘿啦。
0: 啊，我下起来啊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欸，来你好你好，
3: 太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这头来这头。
3: 啊，你去个眼前你也点4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来就这，因为杨小姐家嘛吼。
3: OK。
0: 好好好，啊，先请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好，谢谢。
0: 我刚要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吃了第三届啊。
0: 哦，
1: 我吃第三。
0: 你好，你好。
4: 我系啊，你上人个呀？
0: 哦，要找要。
4: 哎，安琪哦。
0: 嘿。
4: 哎，我上三斤烟肠。
0: 好，烟肠有食过无？
4: 烟肠还未食过。
0: 啊，无你食过啥物？
4: 食过鸡啊。
0: 哦，啊鸡啊好食吼。
4: 哎，啊两包迄个金桔。
0: 金桔啊，迄拢无红枣哈。
4: 嗯。
0: 啊，你稍等下
4: 嘿。好。
0: 哦，谢谢啊。要上人个呢。
5: 家己食啊。
0: 哦，啊家己捌食过无个？
5: 无啦，我无捌食过。
0: 捌食过啊？
5: 我捌。甲你订鸡啊，订啥物？
0: 拢食鸡啊！
5: 健康一百，有够袂袂啊！你
0: 健康一百做方便的吼，做方便啊，袂咧袂啊！
6: 我当然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6: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的无？
6: 哦，芳，芳，
0: 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6: 迄烟千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6: 那、啊、
0: 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6: 哎呀，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6: 哎呀，
0: 好对唔对哦？
6: 有够简单，
0: 做方便嘞，啊够好食。
6: 来，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吃。
6: 对，啊，我内底有煮煮啦。
0: 哦，有煮煮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5: 有啊，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5: 袂
0: 歹啦，啊你拌赢无？
5: 哎呀，我有出去
0: 诶，好有出去，啊你拌，啊你用安那食？
5: 我饼还背背咧尔，
0: 背背啦，
5: 阮饼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卖？
5: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5: 温温啊，慢慢啊背吧，慢慢背安
0: 尼。哦，安尼练足久诶呢，足高工诶呢，安尼足胖诶呢，
5: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在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5: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去食鬼龙仔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7: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7: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啊，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7: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哈。
7: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
0: 吓啦！无安买
7: 你吃干安尼啊，叫你
0: 吃干，无
7: 你
0: 买。真正做食，真正做食，来吃来吃来吃。哎呀，现在讲今每只拢福气来个食吼，谢谢喂，好来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咱接完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满一千块吼，你那两客两客往来说一客是430，买两客是860哦，啊你就甲看买土豆藤一桶。哦，还是买只金鸡一包，还是买减码能加薪翻快书，安尼都1060，哦，还是40，看你到啥物货吼，安尼就免运费啊，安尼我呢送去恁家啊，嘿，你过住北部，住伫乡村呢，只要伫台湾本岛顶管，免坐船啊出去的吼，只要台湾本岛拢总1000块无收运费，哦，啊那1500块吼，1500块走恁东车嘛无收运费，哦，红泽烟钱一斤是400，我啊买4斤1600。啊，邮袋1500个免运费哦，吼！啊，你啊买5斤2000个送迪卡安尼，哦，咱的活动就是满1000唔免运费，冷冻起来满1500，啊满1800送咱的这个泰港，咱的红折，哦，咱的迪卡安尼，哦，安尼，甲你家带出做分享吼。那要食食个买单，食买单咱就他食吼，食一家你做爱哦，方便利便呐，都做利这部利便，卡电话都当初敲我恁手手，啊要食到花油。咱电话甲卡，咱乌鸟送恁兜，吼乌鸟搞甲收钱哦，花那搞甲收钱较安心，对不对？发票拢做一过哈，叫你中大奖哦吼！0800-33-55-99吼，听讲真好食，你也无食就无采。今日买单食咧，真好话，真正足好食。0800-33-55-99白兰香。

这是我叫白兰香哈。好来，感谢啊，咱来解小小故事分享，小号不卡这通电话，0800-33-55-99，足好食，唔免排队，而且咱做热销的，那每一档的土王来说，甲咱红泽烟城是大热销，因为重品质、重卫生。咱的红泽烟城是正低腰腿吧，吼温体猪肉吼，关节才会好食，这正低等啊。爱素食品加工厂专程低温设备所做出来，所以每一包拢是真空包装，青吼拢青真空包装。红枣入味，用心好气味，大家有咧讲吼，迄个芳味足芳个，做食做食。你要改煎呢，要改炒诶，要改煮饭，要改烘诶，要改炒饭，通通都可以。甲煎煎规盘切切咧吼，甲配饭好，南瓜蒜头食甲呢，汤姆错了了，有够好食，佫袂够紧，袂软哥哥。你毋是咧食烟青瓜啦？通常一般煎个叫烟青瓜丁，酷酷啊，油通通，吓死宝宝。咱无咧卖迄个物件哈。食高级的，食高尚，食好食，食怀念，食少年，咪都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有福气，拢来个食得掉，食福的人哈。0800-33-55-99哦。这礼拜六就是咱这个活动上的礼拜六，因为后礼拜六就无啊吼。甲这拜三俩，甲拜三，你若多听拜六礼拜的话，啊，你都听这两讲俩，你平时都无咧听，你就甲叫我起来，叫我起来，咱就谈食，好吧哈？谢谢哈。好嘞，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完吼。

这边讲哦，伤过小贪的人，太过贪婪的人，小贪的人啊，软鸡蛋。现在你每天也看到很多软鸡蛋呢，是怎样？花花世界就是这样，伤过小贪的人，那咱今天讲这篇哦，喊天公伯啊，都让放一耍呢。在这遥远哦，而一个小庄头，带了一个少年家。有一天哦，这个少年家在街仔路上的时候，拄到一个排三个袋仔的老大人。哦，他们去求伯，啊，就排这三个袋仔行咯，安尼慢慢，老牛拖车，安尼慢慢啊行，慢慢啊行。伊就伫个少年人经过伊个身躯边的时阵，哦，经过这老人身躯边的时阵，这老大人甲叫住这少年家，哎，少年的，少年的啊，来参详一下啦，啊，你真勇敢，啊，骑车骑只停，哦，你该当帮阿伯啊我哦，啊，盘只三个地啊，甲我帮我盘去一个所在好无啊？这个少年人看到这老阿伯啊。他们嘴手白个兼巧骨啊，盘只三卡地啊，确实是较吃力。安尼，伊就答应好啊。啊，你要阿伯啊，啊，这三卡地啊吼，啊，要盘去大远啊，要盘去倒位啊。这个阿伯啊，老人讲吼，哦，要去的所在吼，哎，确实有一点啊远啦。啊，需要吼，哎，过一条河，绕过溪，爬过山。但是你要放心哦，啊，少年人啊，我阿伯啊，食个他们嘴手白哦，我袂占你便宜啦，我袂白白吼，和你帮我撩过山啊，爬过吼，撩过溪个爬过山啦。你若帮我送到迄个所在时阵哦，我会送你三项物件，甲你报答啦。哇，这少年家看袂讲嘛是袂歹啊，也无加想啦吼。伊就好啊，转直接把这个老人身躯这三脚底啊吼，甲拍过来。哎呦，阿伯啊，个有影真重呢。不管你拍袂赢，你免烦恼，我会出发，我甲你做你，我帮你担担兼担重啦。即马行一段路了后，这个少年人首先就是来甲这个阿伯啊讲的，有过一条河啊。哦，伊无第二句话啦吼。哟，爱聊爱聊聊过去都爱聊啊，所以脚啊，啊个闭起来闭起来了啊，吼、哦，伊就按聊过这条河啦。啊，这时阵阿伯啊吼，在后边个话呢，哦，哎呦，少年的啊，较细个的啊，啊，你在聊过去哦，啊，我三脚底也忙流泪呢，啊，你注意一下呢。麻烦你三家底下门口留在水底下。少年人讲好啦，阿伯，我知影啦，我会较细腻的啦。安尼吼，啊，这个少年人讲好啦，我会偷偷行啦。所以伊一摆吼，都先攀一脚底下过就好啦。哎，足重的啊，啊，水颤流啊，伊怎啊把两脚放伫边啊？伊先攀一脚过。来来回回六抓嘛，哦，都一抓起个凳来安尼啊，一地都起个凳来安尼啦，啊，都三地都爱来回行六抓，好啊，全部甲爱过河啊安尼。迄个时阵个外头吼，伊要拍算要甲我阿伯阿伯啊，来啦，你换我，我带你过来。啊，阿伯甲讲哦，少年的啊，你先行啦，你先行，头前个一座山吼，要和你搬山兼过岭的啦。你先过，你盘下当，我伫后边偷偷啊行。等你搬山过岭了后，你会看到一个庄仔头哦。少年呢，你若踮迄间庄仔头的门口吼，你踮啊等我就可以啦。遐一间厝足大间，就甲迄间厝尔，你袂找无路啦。你先行哈，我路尾到我嘿。哟，啊，搁真正一山过一山，一岭过一岭，啊，终于来个山卡，哦，要爬山过岭嘛，哎，啊，靠，无看阿伯阿的形影啦，所以伊就无等阿伯阿嘛，因为阿伯阿甲讲，咱两个约好踮迄间大间厝遐吼，遐等就好啊，安尼，所以伊就听到阿伯阿的吩咐吼，
啊，继续这三地啊，吼，吼，愈歹那像愈重啊呢，伊就开始爬山呢。伊爬这山无像咱哪去爬山，人个楼梯甲因做好好，对不对？迄一站一站安去，迄无啦。迄古早有诶用手安尼扭尔，安山路尔，无甲做甲遮好势啦。吼，使食零啊力，总算哦，甲这三骹地啊，安尼攀攀攀哦，攀起来呢，吼，真正忝。安尼攀啊攀，安尼总算哦，可以攀起来个吼，攀高啊，吼，会苦过未崩坏。啊，这少年人看到山的一个山卡哦，甲看到望落去，哎呦，有影得着。哦，爬到起来这个山顶，甲看另外这边的山卡，山卡落去，就看阿伯讲，迄间厝底啊，超大间的啦。这个少年人想讲哦，嘿，这阿伯叫我家己攀这山卡地啊，上来这尔大间的一间厝内底，这地啊地来地吼，哼，我咧看，肯定一定是放真好的物件。所以就甲拍开其中一个地啊，夭寿哦！恁娘我鬼无拍无代志，拍了加一条，哦，前大山后大神，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啊！食甲这大汉生目睭发白白，唔捌看过一地这了侪金啊！哦，这个少年人突然间，伊心中转一个想法：如果今啊，我甲地啊偷偷甲拍走嘞。阿伯啊，脚路无好啊，伊无可能对我会对我，伊嘛唔捌我，伊唔捌我嘛。这三脚地啊，和我食几啊地死人，拢食够有剩的呀。阿伯啊唔捌我，我嘛唔捌伊啊。这间厝这大间，我嘛唔知内底住啥物人啊。但是至少我知影，地啊块金光闪闪，水气千条呢，哦，够赞的呢，足欢喜。伊靠说阿伯对伊对袂着，所以这少年人心肝掠瘫痪，总啊这三脚

啊，原本这规块拢金啊，金光闪闪，随意千条，啊，那变石头。哎，另外这两块嘞，另外这两块嘞，甲拍开，啊，卡拢变石头啦，三块拢变石头。当我这少年人吼，你想无步的时阵啊，卡会变安尼，卡会变安尼。突然间，迄个啊，麻烦伊旁底啊，这老阿伯啊，出现伫个眼前啊。这少年人却不知所措啊！伊唔敢面对老人啊，伊唔敢面对这阿伯啊。但是伊嘛想不通，阿伯哪会突然间出现伫伊面头前？伊就吞吞吐吐问阿伯：阿伯，你哪对我下掉啊？啊，你哪知阮家住伫做呀？你到底是啥物人啊？阿伯啊，你到底是啥物人啊？这老人吼，安尼真温顺。看这少年人讲，少年呢，我是时间的老人。这少年一听到了，面转总硬去啊。这个阿伯啊，甩来个讲，少年的呀、啊，本来这三个地啊，我本来打算爱你，那送去间大间厝了后，我这三地要送乎你的啦。内底第三项物件，只有你爱到达。爱改建大建厝了后，才会当实现呐。虽然你一路上碰到这三卡地啊，撩过去爬了千山加万水，但是你做第一要来个巅峰，要个山卡这间厝时，你都未堪咪啥？你开始消贪的心，你把地啊偷偷碰到恁家，你啥唔知？你已经错过我要送乎你这三项物件啦。少年人听了后吼，不以为然呢。伊就甲老大人讲：“阿伯啊，但是这三卡地啊，今嘛地拢是石头啊。”这阿伯啊讲哦，就是因为你无经得起诱惑嘛，你袂堪咪金光闪闪、水气千条，甲你啥嘛？所以这三卡地啊，内底物件全部变成石头啊。这个少年人竟然问这阿伯。那么地啊，原本要地啥物物件咧？你讲要我三项物件，到底是啥物物件咧？这老表就点啊惋惜呀，无彩啦，无彩。地一地是财富，要好你一地是事业，够一地是爱情啊。哦，这个少年倒退三步啊！哦，后悔嘛未赴啊！伊为家己未堪咪啥，怎后悔啊？所以这个故事咧，甲咱讲，伫个生活当中，要甲咱啥的诱惑啊，无所不在呢。跋筊，啥你进来跋会赢钱；饮酒，啥你进来饮会心事。迄酒放你杯啊，本来无代志，哎，饮落查某人嚣气气。想你今天吃毒，今天吃毒啦，吃得卡会噗噗呢，所有烦恼拢无去呢。想你去跳舞，想你去唱歌，想你来做投资啊。想你讲我的爱情上爱正确的，你今天爱我，今天爱我，卡侪钱今给我，你来爱我。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啊，诱惑无处不在呀、啊。咱爱控制家己的欲望，想过消贪。就可能像这少年同款失去更加多啊，是不是？今日甲咱所爱去来听奖评，分享咱这篇啊吼，就是讲伤过消贪的人啊。

我妈仔吼，甲恁分享一篇文殊菩萨大乘的文殊菩萨。这尊菩萨即马搁在中国，啊，伊的正手真正写一支钱伫遐哦。嘿呀，迄你真个是哎，大乘的文殊菩萨，安吉甲甲咱分享一篇哦嘿。好，谢谢大家。啊，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江蕙唱的《跋杯》。

0: 保卫这个平安顺时，安尼就好吼、哦。平安顺时，安尼就上该赞啊吼。好啦，我要甲伊，你甲听，有够食世界好食呢。我讲一届，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哦啊、
1: 好食。
0: 真正不怎么怎
1: 样。我那
0: 红
1: 包哦，我为我的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常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啊买食的拢袂合，我用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很
1: 有
0: 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1: 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哦，
0: 哦，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哎，你好，你好，你讲周江，好嘞。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那 K 啊馆 ，K 啊馆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2: 哎？哎
0: 呀，哎呀，
2: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很。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真的，
0: 你吃得翁来，吃得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做好吃、啊，
0: 我刚刚做只金鸡蛋，
2: 因为我的天。哎、欸，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阿、啊、一个淘宝盆。
0: 哎，那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2: 哈哈哈！收暖老贵的嘞啊，都收起来。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2: 现
0: 在恁若吃一遍，你饿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2: 我捌买二十年啊。
0: 哎呦，
2: 因为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2: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愉快。
3: 你买个咩啊？
0: 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3: 无，啊，佫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3: 系啊系，嗯，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啊，对，啊，要订三盒无？
3: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欢开心呐。
3: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3: 系啊，
0: 硬起来，
3: 啊个食也袂老，互囡仔食。
0: 哦，啊
3: 食火也食老实啊。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3: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
0: 啊，另外今年第一摆食呀。
4: 系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了哦，阮兜的人讲啊这烟肠啊真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结束。问恁客户啦，讲啊恁迄烟肠是今年做袂几间，讲敢那中秋节啊对啊，
0: 后
4: 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0: 啊，有像我讲拢猪后腿吧，啊拢无
4: 好食，真正好食啦。
0: 啊，搁芳啊搁无肥个啦。
4: 嘿，啊今季啦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一间还。嘛买有就第三届啊！
0: 不好，
4: 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买捌买别项啦。
0: 谢谢。来讲，我的安全是，我的老多老几扛棒安稳啊啦。
4: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多啊。
0: 啊，先
4: 我
0: 来，谢谢，照顾你哦嘿。
4: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5: 我咧讲，叫两个。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5: 哎，足好食！
0: 哎，腿口有胖有 Q 无啦？
5: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5: 我唔是用钱，我拢用吹尔咧。哎呀，
0: 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好食。
5: 啊，即要去等到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迄一档卖一盖尔啦。
5: 啊，一档卖一盖尔。
0: 一档卖一盖尔。
5: 哎呦，我
0: 好
5: 奇啊！
0: 当只当只妈妈讲，安琪，我要搁甲伊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口悬诶，口感都无共。
5: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毋捌食过烟肠，足好食的啦。
0: 真正做食，还佫红做，还芳芳吼。
5: 系啊系啊系啊，芳
0: 诶！啊，马吉明年佮佮来哈。嗯，谢谢。我们等下明年啊，去过抓，今晚就佮要等下食了。咱哦哟，人咧讲好食是安那食吼，毋是咧卖迄烟肠干哈？烟肠干规个甜酷酷袂食尽，腿骨所灌的肉无同款，温体猪所灌的肉无同款，红枣入味用心好，滴气味才正甜肠啊，甜肠啊灌的咱搁加一份的安心，对不对？爱素食品加工厂专程低温设备所做，安尼清气兼卫生哦。庙里是品质挂保证的好食吼，老饕的最爱啦。红枣烟肠一斤四百吼，订这个四斤优待千五，唔免运费，订五斤的2000搁送一包吼，咱的红枣低卡。哦，谢谢大家哈！那要订刚刚订完，咱都把它利用哈。谢谢来，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一路拢是乌鸟送回去恁家吼，啊乌鸟收钱哦，安尼足方便，挂发票拢做一过。 我们要是台湾头来对，我那金门的好朋友出兵给把九九满3500块，乌鸟上位，乌鸟收钱，安尼啦吼。好来，来听歌，听牛的。

0: 好，谢谢。大家妈妈讲，啊，今个特别组，特别组公司是无咧出货啊。公司呐，原本十几就十几，你得去药房。嘿，咱有诶经销房，伊加买足侪起来，因为咱生理组一定加叫足侪起来吼。看有诶加叫挂，啊，人有预定起来。哦，你若做咱诶特别组，有无就连高精啦、雪梨湾、八站区、美国活力民宿，哦，咱特别组买产品、送产品诶吼，你着往直接去药房问。哦，啊，你若毋知药房伫对间药房有，你看你住诶对管区，你敲电话来，咱客服会甲你，互你敲电话，你甲问，问看药房有无？哦，着你家己甲问。好看药房有无？伊就甲你出货安尼好无吼？嘿，嘿，咱若即摆讲买货，咱无对，我即摆都听身体正有听着吼。啊，想要来买啊，虽然咱公司咱的这活动是结束也无唔对啊，但是迄个药房遐阁有，药房遐加叫起来，我咱药房因的货啊较晚到，因为做恁种单货对不对吼？会较晚到，因为量出侪啦，量出侪伊会较晚到。吼，啊，你看全台湾，你看对县市的。哦，你看在地附近的，看客服帮你问，帮你问好，伊才叫药房甲你退过安尼，吼，安尼也可以，安尼好无吼？嘿，啊，咱即马在食的吼，哦，你若是好朋友，你若敢听拜六礼拜尔，因为咱这甲明仔后日大后日，咱就完满做十只啊吼，明仔后日大后日六后日吼，咱就完满做十只，佫四工，吼，佫四工，所以咱若种订富贵组的吼，富贵组你就后礼拜当互你收。啊！但恁若是有咱的快乐组的吼，快乐组在十一包清白的吼，迄都爱到后礼拜，都爱中秋节迄礼拜，但迄个礼拜会甲侬做歹势，无得约会，无得约会哦吼。啊，因会甲你出会哦，你就是看要一个农历吼八月十一收还是八月十二啦？看是十一还是十二啦？十一无到，十二到，十二无到，十三到，伊一定都付中秋节进前给你安尼。好不好？嘿啊，高阳长咩大行吧呢？高阳啊，高阳办咧蛤蟆心呀哦，甲咱咩高办咧大行吧有无？嘿啊，会当家己炸行吧去行，会开放互大家行，安尼嘛是都咧行者吼，行者行少都欢喜啊，仪式感呐、啊，有咧感觉过中秋的感觉吼、哦。啊那油啊猛白吼，就阮天顶个我伊蛮要在白油，阮亲戚有加一箱油啊王，啊甲囥啊较消水嘛。油啊，小水才会好食吼。你啊看啊，那中秋节过了啊吼，迄路边咧卖油啊，拢规人啊包包喎，迄落做小水诶，迄落就做顶做食。我啊，要外国做白就歹去啊呢，拢黄呀，那规人咧包包黄，那是叫小水，伊咪包包。小水诶油啊，就特别好食有无？啊，那小伤贵，超生意。嘿，嘛别当小水嘛别当小伤贵，对不对？啊，天天啊只因天天有看到一件咧。加开箱来，又看到油啊，伊要食，还袂好咧，还袂消水啦，消水阿妈较背互你食，嘿啊，啊就是过年过节吼，就是你这时啊嘛，一个仪式感，哦，啊你就来，咱往来说，若唔捌食过，安吉做邀请你来食，你会足欢喜啦，你会加增添开心啦，哦，增添哦，增加这嘴吼福气啦，有通食迄个福气吼，无食你唔知通好啦。食你敢娱乐啦，吼、哦！要当食吼，阮老的老家品牌，这是做热销，你免排队，你敲电话都，你淡处敲卡恁去手要食豆花油，乌鸟就送去恁家啊！哦，咱的产品，咱阿老朋友知，但做者新朋友，还佫惊前大山后大山，要你惊啥物？你也知，你惊啥话？咱是公民政台，咱全台湾哦，收听率上界快是咱咪咪阿笑广播网的，覆盖率上界快嘛是咱咪咪阿笑广播网的。嘿啊，阮做实在，哦，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栋啊啦，啊，阮有吼做严格，而且卫生考证，着阮董事长咧把关啦，即个物件袂当乌白来吼、哦，啊，因为即个肉中秋节吼，烘肉是吼，即、這个烟尘啊吼是大实惠，咱袂当乌萝卜节，迄只猪腿肉吼，即、哦、CAS 认证诶 ，ISO 食品加工厂诶，正低等啊管诶。安尼是唔做安心做放心对不对？系啊吼，啊要订啊，跟来订啊，要送做盘手礼，唔通漏交去。送盘手礼吼，送盘手礼，咱较袂讲啊，花咱花爱插进前啊，盘手礼即马做惊就是安那流浪月饼，你送互我，送互佳佳，送互姨，送互平，送互迄落丁哦。啊，送啊，再会，我搁送上你家，因拢送亲朋好友啊，有无？啊，这送在我，搁搞一个顿来安尼，哦，咪啦。买较好食，咱嘛较安心吼。啊，食，得你公司甲咱做把关吼。谢谢，啊，时间够到啊。明仔礼拜日落去， 明仔礼拜日暗期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吼，拢收听着明仔载啊八点的节目嘿。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新年假期。咱伫明仔载啊，吼八点、八点、八点，咱赶快伫咪咪球广播网空中再相会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气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转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连高精，德利雪利旺，德利金莹，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莹为鼠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跟为鼠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大家新历九月十二，过了就八月十二啊哈，八月哈，安尼八月十二就剩差不多两礼拜，就这个中秋假，这个中秋假哈，因为开始有加这个假，搁在教师节，较早教师节就会干纪念啦，纪念老师无放假嘛哈，啊，就是后边变个从过年开始。的有这个教师节吼，所以放假啦，啊，联招会嘛，联招会吼，安尼总共即个中秋，佮加一个教师节放假多多啊，四天哦，四天假吼，我那袂少讲咧，伫中秋节假期吼，我那四天假吼，佮两礼拜吼，后今日拜六天气袂歹，但是部分的所在山区较落雨，就较细意了吼。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咱台北哇，这样吼，当讲是有史以来唔知要哪讲啦吼，这是感情是虾米代志吼？到一个五十岁太太姓赵，从伫台北市水源路徛起头前，叫一名有那女性的杀手牙签甲扁啦。唔知哪里讲吼，这个女性的杀手这个吼，当讲足罕见啦。清酒杀手吼，拢查甫较侪，女性的杀手吼，我讲敢有影抓到啊啦？都抓到啊，已经抓到吼。这最新的消息抓到吼，叫一帮女性清酒底下灯牙签打挡伤伤一边嘛，生掉这太太吼。那么有可能因这个翁啦姓陈，就做司机呢，因翁是不是计划咱唔知吼，因翁吼做司机。你载这个清酒，但是清酒不是因人开枪，是叫一个查某清酒开枪啦。因人先用抓到，伫休息站嘛，吼、哦，休息站抓到吼，这个做人的姓陈吼，哇，这嘛算真神奇啦哈。国内吼，那治安史上第一例啦。那按照警察这边找的资料吼，真正无进前吼，唔捌看过查某开枪的杀手吼，这是第一例查某杀手啦。这个新北吼，今仔日是新北三点五抓到啦，抓得好，抓真久呢吼，我那足紧，一直抓到吼。好，那这个太太五十岁，是伫昨下晡两点外，伫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啊，徛街附近吼，行出以后到路口巷啊这所在，形容有一个规身躯穿甲乌飕飕啦，地帽啊挂嘴篮啊，不明人士牙签吼，变变两千啦。掉一千年，但是有大两千，第二千清洁卡掉嘞，就是该做的清洁好加在，那无这话会死呢？伊那清洁无卡掉嘞，第二千佫继续出来吼，反正是吼，哦，过路人有人啊，在身躯边哇，赶紧报警察，报救护车，加上去病院加在，人下个情况吼，都掉一千年嘛吼，本来要大两千啦，反正人家要死啦哈，这里吼，好，警察。你问话过程吼，伊人啊去清洁，虽然受伤，叫伤大点吼。这个太太，伊讲伊是面对面的时吼，牙签较大，所以讲伊看会到。伊讲虽然对方穿较乌索索，挂地帽啊，挂嘴篮嘛吼，看起来吼，伊讲伊绝对有感应吼，就是对方绝对女性，偏偏做起来较知啦。伊讲对方绝对是查某杀手啦。那警察听一下嘛，惊一下看。咁咪化妆有可能啊，因为你今日要化妆，我要加做杀手吼，我查甫人戴假头毛啦吼，那样我不吼，较身条淡薄吼，就会当加做所谓啦吼。但是警察入门这个太太，就叫人规章这个，伊讲，那我的直觉吼，虽然对方看头看面看到规身躯，跟那穿两目睭啦吼，但是较看长头毛吼，有小寡露出来吼，看得型吼，是什么女性？所以讲，警方准根据被害姓赵这个太太所讲吼，应该清酒是查某清酒，安尼加足好做啊。那无我来讲哦，如果这个太太当时人无清楚，无在头讲这个第一消息，就是清酒是女性，是一个查某的吼，即马找到即马找无，开家己保证，因为你的方向吼，会找做查某清酒嘛，对安尼。那警察经过附近路口监视器，来做证实，发现讲这个枪手有真条动作，真正是做在那条啦。那甲棍仔去监视器倒过一样吼，甲看这个枪手杀手是一个做在那，无唔对。对方作案进程应该上行的，到路口就在巷啊，等结果真正等掉吼，都在待待。本来要大两枪，第二枪正式卡掉嘞，全部处理吼，遵照开枪。第一枪有掉受伤了嘛，倒落吼，伊阵赶紧跳走吼，伫对呢巷仔口外口路啦，倒一台车倒这个姓陈的，结果姓陈的这台车来甲接，迄、那个司机就是因翁啦，唔是你清楚的人翁，是迄个去用单姓赵的太太因翁啦，哇，搞咧安尼吼，这是什么故事吼？比打八点档吼，哇，
会较复杂吼。好，阿准走呢吼。那建设经过车牌号码做了，查出讲这台车就是姓赵这个太太强开成这个银行姓陈啦的车啦吼。啊，甲清酒两个人啊合谋吼，咧被陈太太吼，所以讲开始。调查当时第一时间，甲看这个车是用新北新店嘛，警察哦开始支援吼，昨下晡六点外，伫摊休息站就抓到啦，就这个清酒的司机啦，唔是这租个清酒吼，是这个司机，就是姓赵的太太人啦，伫摊休息站吼，伫个所在人一个违规吼，哇，就是你就是当时当刚开车载清酒的车上吼，好。抓到司机，调查情况，才讲哈，原来你做司机，你接迄个请酒吼，你是迄个去用单迄个太太因翁呢？这就是人吼，啊开始雷蒙回了，后个知影讲，真正是一个查甫请酒吼，查甫请酒女性的请酒吼，啊走路啦，什么路线吼，好啊，这个有诶无吼，那么听讲伊换过来台车，除了第一时间圣诞这个做翁诶。甲伊配合开车卡材料吼，出去外口并得个换车啦吼。听讲上尾一站，这个查某清酒啊，伫新北中学啦落车吼。那金永金讲咧，圣诞的这个吼，伫新北对云南啊、云南、永和这个所在，先用这个查某清酒落车。这个查某清酒杀手换衫裤以后，再个排队啊、挂队啊吼，甲像伊坐捷运咧吼，啊过来。买到对吼，上尾吼，上尾到新北三点半啦哈，转小组全面调查吼，今仔早起十点外啦，摊多十点外吼，抓到啦，第三点半抓到啦，新北三点半吼抓到吼，这个查某杀手吼，啊，即摆已经被押等于台北市的中正分局，这已经抓到，抓到，这个查某凶手哇，马上真厉害呢，差一步。这有可能吼、会抓无啦。如果男子讲这太太吼，强开枪这太太，第二枪开不出来，第二枪若枪支无卡，无人讲叫做卡弹，枪支弹出来，反正身体死呢。这太太，太太叫弹掉吼，人个小可清醒，伊才当讲到第一时间的上界重要线索，就是讲对方甲开枪是一个主因啊。若无一般像安尼。这警察今嘛可能咧找查甫清酒啦，吼、哦，什么咧有帮派啦，有啥物会清酒，说我都，结果第一时间才知影讲，因太太讲个绝对无唔对，吼、哦，那面对面啊嘛，所以伊看到是一个查甫清酒，唔只为女性的清酒，落去找人吼，安尼足紧的时间，第今仔早起摊多啊嘛，差不多十点外，第新北三点半抓到啦吼，啊，这今嘛两个抓到，都。有可能主谋啦，这件代志计划就是因翁这个姓陈的开车司机的啦，吼好，伊请一个查某清酒来个台某哦，我会讲这两个关系绝对较好啊。那么是外口查某，就是可能有一寡金钱吼、相当厉害的关系，那无吼恁某你要抬恁某，你唔家己抬，你叫我抬，本来就是安尼。你若讲冤仇人吼，咱两个。公家欠钱的人，迄大家阁无话讲咧，对不对？啊，都你也冤仇，我也冤仇，吼，啊，都咱大家公家说，我来出手，吼、哦，大家抽卡，我做杀手，吼、哦。你要抬恁某，你家己唔出手，你叫我出手，迄绝对有相当大个关系啦，吼、哦。即马人咧调查，好个，这个太太可能无应该无问题啦。按照医生甲警方这边咧传出来消息吼，这个太太当时人第一时间就关上一边嘛。叫成断掉吼，事后个带第二层断不出来了，第二层真断不出来吼。啊，开始讲一寡线索，先抓到人嘛，伫小西山，然后摊主啊，十点过去抓到，这个查某清酒，伫新北三点埔即马咧问话啦，咧问话吼，哇，这警察讲吼，台湾史上第一个抓枪的查某清酒之类啦，抓枪个真正断掉人诶，毋是断不掉，好够厉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喂，
1: 你好，你好，
0: 咁咪定型啫吼。
1: 系我定型啲，系。
0: 诶，我借问一下吼。
1: 好啊。
0: 我讲维他干嘿吼。
1: 系。
0: 啊，伊咁是写三啊三号嘿啊。
1: 对对对。
0: 哦，啊，内底药啊，迄咁是黄色嘅嘛吼。黑啥啥？
1: 无啦，维他干唔是维他干，是胶囊嘅呢。
0: 哦，胶囊对啦。
1: 诶，胶囊。
0: 这个。
1: 乌豆乌豆黄啦，乌豆黄，乌豆黄，对对，无唔对，嘿嘿嘿嘿嘿。
0: 我有挂三罐、三四罐啊，一罐四罐啊。
1: 哦，迄无唔对，无唔对。
0: 哦，
1: 迄万年无唔对。
0: 一罐两千八嘛。
1: 两千八一大罐。
0: 我之前有挂一罐啦，我是咧食干，有即马有降嘞，我是八一啦。
1: 安尼哦。
0: 啊，即马剩七十八啦，我食一个月呢。
1: 哎呦，好加载啊！你搁继续食，你甲食哦，降落去四十，啊，降落去四十哈。
0: 四十就算正常了嘛。
1: 对，
0: 四十都。我之前心态遐食拢无效，
1: 安尼哦。
0: 医生拢无效。
1: 安尼哦。
0: 我去伫个良金哦，一罐一罐，啊，即马恁做有咧送，诶，罐一万啊，送一罐迄空气。清净机
1: 哦，你维他干哦，你即马你本来开在拢八卦呢哦，
0: 哎，八一啦，
1: 安尼哦，哦，啊，你医生要嘛食一针，无效哦，
0: 无效，无效，我唔是，我阁有食西药房，食什么过关拢无效，
1: 哦，再食那维他干，
0: 食三个三个食拢无效，我即马听你那讲同我去啊，我一罐等下食下一个月呢，
1: 一个月呢，
0: 啊，我查证去体检，哎呦。七十八有降呢，
1: 啊！这
0: 边要不要搁用花车啊？
1: 安尼就差
0: 不多。我那反正加工要吃恁
1: 的，对啦对啦对啦，
0: 吃恁的药啊哩。
1: 对啦对啦，要不要紧啊？继续加吃就搁降落呀哈。
0: 啊，你我是拢。
1: 那要过关，到咱的维他干吼，全世界吼，那瓜蛋叶叔，本来看的那维他干呐，里面的注射哦，原来对瓜上好，到底部里面的苦菊草、好酒草吼，这上厉害吼。到维他干，维他干尤其瓜那无吼，那。咱卖讲甲上尾严重讲哦，什么什么生啥生啥哈，上初初赶来开始伫遐排解垃圾排袂出哩吼，你阁无在了斗家斗酒吼，上高都皮肤啦，皮肤就奇怪，啊无去有帮人加着，啊白上胶啦吼，啊连面遐连面遮啦吼，啊有当时啊规巴规巴，诶规啊规啊吼，奇怪咧，起来抹袂好咧，迄条体内垃圾吼都干啦。主要拢着肝吼，人讲安尼头壳背啦，对啦，脚脚病啦吼，到咱个胃胆干来食吼，定定目屎哥，定定吼嘴咧破空啦吼，啊，咧破空吼，咱个胃胆干来食哈，一个着血啊，古早人讲迄个血，其实迄个毒就是垃圾吼，啊，拢全部蹲伫肝个所在吼，到胃胆干，胃胆干，咱个胃胆干外口有写一个啥，一两三个啥，九个零吼，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讲白讲讲，八六八 QQQ， 问我对没有对啊？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个现场咧，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吼，先停一下来，我稍等报关你卡，我会给你听来算吼。啊，昨啊，暗时啊呢，苗岭吼，开家属伫厝内面，个阿人呢，就即面三离婚，姓魏男主啊，甲因兜个人哦，冤家安尼冤家卡吼，人同家讲啦，啊阵诶，女朋友伫边啊吼，甲伊同居做伙。在家裡面准阿女朋友開家屬有人說你不就阿一個白人你阿女朋友要笑死啦說你這樣阿女朋友不是人不是啦我是在說你要阿這個不就阿白人你阿你的女朋友阿這個女朋友真的夠衰啦他問關卡把手機說不忘你吧如果沒有我就要點家屬給病就對了最怕不是他們家的人是主民隔壁大家住在這裡大樓你敢說你要病家屬、啊、我就慘了、哦、附近這些住戶的主民隔壁大家就怕到小錢報了警消人就有報案我也不敢答應了關心到他差不多沒三點鐘了、哦、這當然要用說的這用的我若歹硬呢，你慢看呢。A 家属躺伫边啊，鬼家属，哪个你点会真正变吼？大家就变个呢吼，唔只警察耐心，甲伊安尼师傅照个啦吼，啊用讲个啦吼，讲要三点钟啦，这个会有成个吼，伫差不多三点外啦，要十二点嘛吼，安尼放啦，放这个女朋友啦吼，啊警察甲人先救出来以后，准水葬里边，就一手救人救出来这女朋友吼，一手就水葬里边。总之嘞吼，气嘞吼，嗯，我能讲你看看，差不多八点我地庙里个一栋大楼，因为厝内面问题啦，哦，甲厝内人病卡吼安尼，人也讲啦，准甲厝内面电话全部关个，华华诶，这里有地震呢，伊要开家属，要讲吓惊，伊去惊海边哦，伊甲厝内电话全部关呢，伊无开电话。这算未歹，咱人电话那光光的时吼，都只有小块火星，就是你看无尔吼，就迄个通电的所在。你若开家属，那厝内面电开来开开的时吼，会变啦，真正会变吼。而且佮门窗关啊，保就就佮厝内电器、电话物件全部拢关了吼。准开家属，佮女朋友这个控制的房间内啊，放条光啊，已经开家属。会变好哈，人随报警察，尤其上严重的厝边隔壁，惊啊是领导的代志吼。啊，你开到厝边来到地吼，哇，厝边隔壁站吼，消防队救护车啦，吼，包括高速公司队吼，拢到位。那警察到位，这里、个，怎讲？身为男主吼，领导唔是都天然瓦斯，是鬼烫的啦。鬼汤个汤汤蒸个高速吼，反而讲真正冲崩人就是安尼哦，你茫管。我会要做这个代志吼，是一念之差呢。你茫想个刺激，想个惨呢吼。这两个会有啥吼？准好好甲伊讲吼，这就是用讲的啦。耐心不要紧吼，安尼讲来讲个八点外吼，安尼补三点钟补到十一点半。你甲看，这警察真正有够耐心吼。终于差不多要十一点半吼，先放女朋友啦，人一个放出来答应，人我要带恁女朋友。

这块代志，哇，去冤家，加上讲因女朋友，若我去宏观，是不是咱继续带咱兜来吼？我人讲诶，啊，恁两个女朋友尔呢，啊，毋是娶做新妇啊啦？啊，你去宏观，恁女朋友开去继续带咱兜，搁占一个房间。你若去宏观，你个房间当叫别人管，是不是安尼？唔知准一时失去理智吼，哦，我着诶牙讲吼，准阿女朋友吼，安尼诶。要开家族爆炸哦！爸母惊一下吼，赶紧先走。老爸老母先走，啊！路边叫阿弟无多啊，厝边隔壁听听讲啊，恁囝开家族要变主吼，啊！阮兜边阿办哦，大家小心步啦。二家这样讲的吼，讲有落来啦，讲要三点外钟啦，安尼无代志，我跟你讲，开家族要做什么代志吼？你爱知影讲这有当叫做惊人吼？你敢知影？台南吼、哦、客家，伫两工前有那一件开卡事，客家吼、哦、两工前吼、哦，伊是下在些要十一点啦，要中昼时间十一点吼、哦，伫厝内面来开卡事，就是要做这个代志，讲吓惊啦，也要讲创啥吼，上惊就厝边隔壁，大家听一下，毋是你开伫厝内面会开卡事，啊，听来会变得变安尼，相对啦对啦，到位了吼、哦、好，伊这是一个社区，都、就是头前行后壁行。伊即集中伫即所在吼，你看即相对偌内行，伊当时到即所在，甲头前后壁先设计，所以设计的人听过吼，而且当时甲迄个经过即条巷啊，你一定爱入去，就住伫隔壁厝边隔壁这样。好，你要入去要紧，你乌托邦用摊的哦，乌托邦连切火都袂使呢。伊这开到厝开到安尼吼，有当时有可能流出来吼，所以当时电源全部总关，有诶无了吼，连要经过一个巷仔口，奥托拜都爱禁火，你袂当奥托拜，奥托拜有火烛啊，伫拍火，所以讲奥托拜用牵咧牵过因诶范围啦吼，安尼掠着啦，得65岁啦，我咧讲大马家即个吼，两公斤65岁，即个住处吼，即个掠着吼，伫内面开卡厝啦。啊，开卡厝吼，就是我烧火啦，啊，火甲火过啦，啊，火袂煞吼，准家己抹卡厝炭吼，啊，才开卡厝啦，啊，抹条条啦，啊，卡厝安尼一直出出去啦，讲伊要点啦，伊要点啦，哦，厝边是惊一件事，好佳在这警察呢，处理了，甲消防的处理了真好吼，拢无发生代志，人有啦，抓出来啦，哇，烧钱开卡厝，下卡厝是用钱买的呢，啊，你开个楼，讲要硬拼，结果摊到楼下卡厝吼。这个数袂倒转来，啊，就钱加了，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吼，我今仔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啊，我食你的金灵咯，啊，佮食你的 Q 米，啊，佮食牛骨精。啊，你今仔检查吼，拢当拢有较好开，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哎，好，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1: 安尼吼，好，好加载，好。
0: 我看你这多控制，今仔讲吼。你有
1: 这进步，真的好加载哦，好，啊，你得继续放心嘛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得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哦，我食多只嘞，我打起打多只，卡住加
1: 币
0: 加币一万
1: 嘞，我哎呦，那误会啊，有跟这阿公阿妈急了哦，哎阿伯阿姆哈，对，上爱先过，得心会更啦，我跟你讲，心会更啦，过了后哈，医生来说喏，哎，阿妈的阿婆什么大代志呢哈？人有话吼，心会放到源头啊，叫做树头啊。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加进行，逐天固定加固定吼，人吼继续顺序，无什么奇奇怪怪啰嗦毛病啦吼。人有话也无唔对，但是医生来讲，哦，阿妈袂歹咧吼，拢过了正在，走路也袂喘啦吼，也袂安尼，什么咧定定慢条条啦，叫紧啦，酸痛袂惊啦吼。在咱的心会更已经固定，但是我给你加一步。如果你做得到，你吃咱的 QMV， 吃咱的精灵，你也当买咱的德力莲果精跟雪梨丸，甲泡做伙，甲泡做一杯茶，落一杯，会加足劲，加足好，足好带路，迄、那个成分加足好到位，就用德力莲果精、雪梨丸甲泡做伙吼，泡做一杯茶吼，落去甲配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三更天，这个阿妈这边在带祖孙啦，是一个祖孙吼。这囡仔几岁呢？这个已经两岁啦，两岁囡仔吼，什么代志都唔知啦，两岁囡仔尔尔吼。啊，这个阿妈一个好大个，就干这个阿妈带这个两岁祖孙吼，坐飞行机要去英国，但是伫德国转机。飞行机一般来讲吼，那即马目前台湾，那要飞去欧洲这边的国家吼，一般拢转机较侪啦，真少直航吼。咱个欧洲这边真少直飞吼，甲北美的较侪吼，啊，甲欧洲这边吼，用差不多转机吼好。那么这个阿妈传两回所存吼，伫德国法兰克福这个机场捌去过，我嘛我底下个种转机的款吼。这个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吼，转机伊是要坐过英国啦，伊要转机了，然后要转去英国吼，结果伫机场中昏倒，啥物人？唔是囡仔，是大人啦。我讲啊，甲一个囡仔对，佮两岁尔呢，所以讲你甲想看，迄、那个情形里面哪办？三工前尔，提到啊，提到这个阿妈吼，哇！你伫人个所在，你想安尼语言袂通啥，话无一大堆啦吼。你只有找啥呢？就是台湾伫当地办事处，那国家对国家的大使馆吧，大使馆。但是咱台湾无多，台湾无多的变作办事处吼。伫德国个法兰克福办事处，好个，再赶紧处理吼。你看安尼，啊，这两嘛，已经我小我有岁啊吼。昨天两岁祖孙讲是要去旅行佚佗，但是应该是英国。有亲人伫遐啦，即英国有亲戚伫遐，原本是要英国到一个目的地吼、哦，目的特别英国吼、哦。那么坐轮机都要经过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嘛。这个香港阿妈准不舒服，人就是安尼。人呐，伫厝宅宅无代志，你坐轮机来器官就计话，有当时啊吼，就无调定吼，准昏倒，伫德国昏倒啦。啊，伫德国转机昏倒吼，人当地。当然是拢德国人嘛，你是德国机场转机做所在吼，德国医生啦，啊急救啦吼，包括有诶无诶社工啦，都有囡仔嘛，两岁囡仔吼，啊都全部出面拢是德国人吼，要哪办，啊都未通啊，但是佮看起吼，唔知是到乌头门底吼，啊都先联络一下吼，有可能。有可能就是这个台湾办事处啦吼，联络一下吼好，台湾办事处出面。这是为台湾背过，所以讲台湾绝对有人嘛。伫英国迄个所在，有那是有人，就是拢因岛的人吼。到英国，可能要找英国迄边人吼。那么为台湾做啊吼，开始联络你也无可能睡觉。一边伫台湾，一边伫英国，伊伫德国呢，伊伫德国的这个机场转机通分的吼，嘛无在几时间吼。咱台湾当时伫德国法兰克福办事处吼。就随意出面嘛吼，第二波三天话就到机场，甲警察沟通吼。这个阿妈已经心脏病啦，阿妈心脏病当昏倒啊吼，这生命较重要，心脏病吼。伊是坐三部飞机坐华航啦，坐咱个华航个飞机吼。这个伫德国转机嘛吼，办事处到位了吼，到机场吼，就这个两岁囡仔吼，就一直伫遐哭啊啦。一想嘛知，两岁祖孙，伊都唔捌半行，伊阿妈一个昏倒送病，伊该知啥物代志，都找无阿妈，都一直伫遐哭，讲要找阿妈嘛。这个两岁囡仔吼，阿婆都好加在咱办事处的人吼，到台湾这边，到较会晓讲嘛，加这个囡仔小我安大啦吼，会无吼？讲给大家听，如果啦吼，如果你像这未成年嘛，两岁吼，你个十八岁啊，都拢未成年吼，那如果伫外国，那无人。大人啦，已经成年人伫大人身躯边吼，那么伊除了警察有诶无出面了吼，会社工，因小个社工会出来处理吼，出来处理了吼，毋是放即个未成年，因为你是未成年，你若成年伊就无甲你管，你若只要合法伊就无甲你管，但是你未成年嘛，你未成年拢两岁尔，伊就一定爱管，管到底吼，你啥物人啥物人啥物人吼啊，有联络着，有联络着了吼，就爱伊直接诶监护人啥物，就对爸母嘛，因为即个囡仔爸母伫台湾啦。可能阿嬷带这个孙啊，是要英国，唔知找什么人，反正嘛，甲家己厝内人吼，真正伫个所在吼，了解了，咱的办事处甲德国这边沟通，就是讲因的爸母，就是上届直接的政府人吼，这个囡仔爸母吼，就希望讲留伫办事处这个所在，互阮先留置，来给你安置嘛。这个囡仔要食，也是要上不爱大几工啊嘛吼，这个人。
外口的人才到位来个做嘛吼。但是什么所在确实甲德国这边买评估啦，这外国就是安尼。外国发生这个代志吼，哇，德国买讲，敢有影？这个囡仔这是两岁尔呢吼，你诶，当然讲了，父母第一个意愿是上主要，到这边的父母已经甲恁讲啊，伊诶意愿就是这个囡仔爱留伫办事处，讲话较会听有嘛。你了伫德国来下岗都不讲啥唔知，就是安尼吼。而且上尾确定以后，又着电话即边用是唔是确定吼？啊，办事处签落，就是家属讲，就是希望囡仔吼留伫台湾的办事处啦。安尼过一两天啊吼，人亲人会随过去会开窗嘛吼，就是安尼吼。哇，真正有影，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人吼实在都袂当挂无事牌呢。嘿喂齁，实在真正足放心咧。一个阿妈级的带两个孙啊，讲坐飞机边啊，无一个中班的人齁，准阿妈带咧齁，讲要坐飞机去英国，唔特别做啥，因为是家己厝内人啦齁。啊，就是要算旅游去得嘛齁。啊，这个孙啊齁，两岁尔啦，唔是十二岁，你若十二岁，佫有通去佫讲一个齁。啊，两岁尔，两岁齁，阿妈从魂都掉机掉。我要哪办？要哪办？阿妈得爱赶紧好家再去找有台湾的办事处，赶紧转过在机场的所在。啊，当然较会讲话嘛，吼、哦，讲话啊较知影讲要哪调查什么问题吼、哦。啊，这个囡仔是回台湾过来，所以讲先卡在台湾找资料。那么台湾真正找到，就是囡仔爸母在台湾嘛，吼、哦。那么囡仔可能亲戚是阿姑阿叔，什么人唔知啦，吼、哦。这里、个。这算外妈嘛，哦，外妈就是带这个孙啊，所以讲唔只会安尼要带过找人吼，啊，我去找就对啦吼。我讲哇，你妈呢，身躯边对一个安尼差不多中班少年少年吼，靠无迄条一个阿妈老的老，啊，又有两岁尔啦。啊，若发生代志，真正发生，准伫德国的华人区，阿妈总昏倒啦，阿妈昏倒，放这两位囡仔，我要安怎办啊？三公斤才够，好加在咱各地方当中有家己咱台湾出的办事处吼，才有在条紧急落去为中了解伤病了吼，啊，关卡电话联络台湾的爸母，联络英国去病的亲人，到底啥物人吼？啊，即马即个阿妈是送嚟病院，德国的病院伫急救急救吼，应该是无啥物大代志吼，啊，囡仔先留伫。台湾的办事处吼，讲话较会通，啊，较会通好，食物件有诶无了，对啦吼，哇，你个看，真正吼，茫当着呢，当着真正有当时你也毋知要哪办呢，你是讲咱家己的国内真正好办，较好办啦，毋是讲好办吼，你是国外呢，啊，佫毋是讲迄、那个咱较熟悉的迄个北美，吼、哦，美国咧，加拿大种较熟悉的所在，毋是，是伫欧洲，欧洲是哇。第五个在国家嘛，吼，啊，到连伊都爱，对，转机上吼，啊，伊就要转机过英国啦，结果从混到伫转机的德国啦，啊，当时准放一个两位囡仔孙仔底下啦，哇，真正，那无，这个每一个国家吼，有当地外国有真侪办事处啦，这个办事处是相当重要，有够重要吼，无真正唔代表哪办，你看三公前迄个车到这个阿妈带这个孙仔，唔代表哪办。真好哈！后来恁稍等，开放电话时间，正多多使用，有啥物代志要讲过，尽量加，不要紧哈。电话加抄改，0800-8688-999，0800-8688-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张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来咱今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会去抄起呢，阿爸唔抄起吼，未卡得有0800-868-999吼。张一波四点关，台东空军基地自航嘛，自航空基地吼，哇，注意个话，唔是飞行机啦，是基地内面的游客啦，或者惊人呢。一基地内面游客绝对诶未少个啊，这个飞行机诶，这个基地吼，结果改成诶倒火吼，无病咧好加大，无用病啊，那用病啊就惨吼，准倒火吼，哇，安尼诶，规个火倒个，你种油吼，油尤其油库那火吼，哇，这吼就惨吼，相对就台东外口相对啦。按、啊、这基地家己本身冇相对啊，冇叫车吼，哦，派过来台教位吼，不过教位较广吼，都一个上严重啦，就是一个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吼，严重受伤一个吼，这送病吼，听讲这个火吼，并不烧了油爆炸的所在，但是因为油气嘛，所以讲火我那不加严吼，阿兵怕我啦，到阿兵哥家己先怕我，哇，这个惊人吼，你甲看。差差不多一公分啦，迄那一火准正入去规油锅吼，这都用病的啊啦，绝对用病的吼，吓到人吼。那根据了解出代志，这个所在是台东空军的制航基地内面的后勤部队啦，都、就是咧处理诶油吼，啊到底伊咧一撮一撮嘛，油桶咧一撮撮吼，到底一桶剩偌济，是毋要甲补，还是要甲补去？八桶哦，啊，几个桶哦，空空哦，结果发生火烧嘛。结果唔知讲，底下咧巡吼，咧巡这巡这，咧桶啊内面有迄油渍吼，就像迄个规栋大楼咧遐尼悬咧吼。伊是请外口包厢，就省张，这个上严重。就是当时咧巡巡巡，咧看迄个油从何地先吼，准规载落去啦。这一个油渍吼，坑油的油渍吼，用暗度坑外坑外口边嘛。大家冇看过吼，这个油渍吼，也是差不多四楼高呢，拢差不多十外米呢，十外米吼，这个油渍吼，啊，这个包厢底下咧探到，咧算算哇，准载了吼，准官兵官甲救起来嘛，这载了油渍内面吼，我看这个人歹救，真正无心跳，完全袂喘气吼，人阿平哥最后救起来，但是救起来有小我得火啊，有小我得火，因为这油气伫边啊人吼。有诶无诶，即寡诶问题吼，准倒火吼，但是无烧入去甲油上侪，就在着病啊啦吼。算到马家伊病院大当啦，医生咧讲啦，已经60几岁啊，姓张，即个包厢应该是头家啦吼。算到病院时已经完全无命吼，但是赶紧查讲，甲做一寡即个急救诶事啦吼。啊，差不多要甲20分钟吧，准恢复。心跳，但是相当危险啦。医生嘛讲吼，相当危险，因为这个头家吼，伊火虽然唔是烧了个油桶真多用病的吼，但是因为拖地的所在嘛，伊人伫现场吼，伊规身躯超过90%的烧伤啦，而且火当咧烧，迄个时阵吼烧伤，这可能真正歹救呢。哇，真吼，身躯吼。那火烧着吼，超过50%就歹救啊！卖讲90%就烧到差不多从脚底烧不着尔啦。半日90%吼，台东这个所在，说话现在不是点话嘛吼，就是因为空军这样基地意外吼，说话先原来这个头家是外口包厢啦，啊，伊种外包嘛，要安怎整理啦吼，啊，清里面剩的油吼，啊，佮个我同个包油吼好，啊，这个包厢吼，到这个头家。亲身到位啦，伊咧巡啦，巡讲到底即趟从外底，所以趟唔是像你想的油趟吼，讲像个铁趟唔是，伊这趟都要三楼管、四楼管啦，油渍啦，迄个一渍一渍外面从外底吼，结果巡来巡去，巡到个又栽落去啦，就是栽落去，唔再去撸掉嘛，唔知什么火遁烧起来吼，但是无病啦，无贵油壳病，贵油壳啦病落两下啦，惊到人吼啊！火烧着油气迄个所在，已经空军这边家己拍我嘛，我那用家己这个救护车，空军基地救护车吼，送这个头家到马街病院，但是
虽然第一时间医生是讲有心脏有个跳起来吼，急救有成功吼，但是迄个头家规身躯甲看起来，就是会烧着，烧超过9%，差不多看体温来判救啦。哇，事后吼，正落着台灯嘛，台灯当下波，空军战机的吼，伫外包的包厢咧顺咧游走游荡啦。注意电管栽落呢，四楼管栽落，哇，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哦，我咧食迄，我拢照食保养个了哦。头壳疼吼，头壳疼，食食变比疼，食食全好伊啦。
1: 哎呦，真是真幸哦。
0: 系啊。
1: 哎呦。
0: 啊，搁未当今个暗时啊吼，我拢到六七点钟吼，直接出精神点都好啦。
1: 哎，我啊，过来嘞，困得起无？
0: 啊，困无啥个无，本钱拢我拢早困九点来困啊，拢五点我就起来啊，刷困较无啥个。
1: 安尼我甲你
0: 点个只，
1: 安尼我甲你讲对，你唔好想早食，暗时一顿卖想早食，大姐，暗时一顿吼，你甲老弟一杯困，进前个半点钟啊，四十分才食就好啊，啊，好冇？
0: 哦。
1: 暗时去炖，莫上早餐。咱个尽量暗时去炖哦。你家留伫迄个差不多要困之前个半点钟、一点钟前才食安就好啊。啊，哦。
0: 我食起来怎像迄白蚊啊，种个哦，怎一直无去啦。
1: 安尼哈。
0: 我是用食保养个，然后不足侪人拢食保养个呢。
1: 道理真用哦。
0: 嘿，阿姨一个吼，一个家己个吼，家己讲，伊讲伊为只骨足酸痛，阿要食啥安尼啦？我讲啊，我问店员看卖啊，
1: 你
0: 我讲。我讲食经营的啦，伊讲有迄个有只骨会酸痛啦。
1: 好安尼吼，好好。
0: 啊，伊有只骨酸痛是要食啥
1: 货？啊，就食经营上好啊，食经营哈，哦。
0: 安尼哦，嘿，
1: 经营上好。
0: 工作，嘿啊，安尼我就我讲安尼无，我帮伊关好啊，我拢去大只，我伫南阿溪，我拢走到天德大顶咧关咧。
1: 安尼哈，
0: 我拢看我到尾，伊到迄个公山迄车头间关较实在，我甲讲，我要迄个经营的倒伫迄个金平安尼啦，过关呀。
1: 但是南阿溪嘛有呢，南阿溪嘛有呢，南阿溪你敢知？南阿溪嘛有呢，你敢知？
2: 经营吼，就会落啦，酸啦，抽啦，吼，啊，对咧吊疼，吼，对咧暗慢，吼，啊，对咧麻，对咧擦，对咧安尼，搞怪，都拢会落呢。除非我都跟恁讲过啊，这个时间你去学刀啊刮掉，你削掉，迄个所在当咧疼就应该啊，迄个所在就当削掉、当弄掉，吼、哦，你知讲什么所在外伤嘛吼、哦？这个所在也无哪样，啊个无大不治哦，暗病病，手尖头啊吼，落袂入来吼，做袂出来吼，暗棍白屈啦，那不就筋啦，那不就麻痹啦，像电咧电啦吼，那不咧疼一病疼两病，天天吊来吊来吼，啊开始就无记地，人咧。食愈侪块，开始头壳无去电吼，啊，佮歹过敏吼，全部拢真用。你家食看卖，你就知影。佮食一个长期，真真正食真真假假，这个真幸运的幸吼，小好用真用吼，都规身躯血路通吼，这代志就一个无用吼，道理真用，真假的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拜礼的差不多四天前哈，南岛草顿一个七十八岁阿伯，我算阿公阿啦哈，哦，刚办会烧烧什么人呢？烧因小弟啦，因小弟可能到厝边尔啦，诶，附近咯，这可能较早诶祖先留落来吼，到家己的地咯，啊，就分了就随人去嘛吼，兄哥啊这边，啊小弟啊这边吼，好准烧吼，哦，烧顶下卡啊。小弟的顶下脚本来拢发一个杂草，去用遐个烧一下吼，安尼规个杂草也免毒啦。我讲有真好呢，遐个啊，你放火搞阮烧厝吼，佮搞我的杂草烧了，毋是烧着草啊尔啦吼。顶下脚乌多摆，包括客厅烧入面乌索索迄边吼，桌仔椅啊，全部烧甲乌索索吼，好，人就报案嘛，报警察到位。诶，这个做遐个佮唔监管呢。伊想讲食到这个货啊吼，鸟食盐那春盘死啊啦！伊即卖用揢一个目克煮，迄、那个汤啊吼，塑胶汤啊吼，内面带盐酸呢。伊唔是用管啊呢，用迄个塑胶汤啊吼，迄就像迄要共货的共管吼，就是警察已经到位啊吼，因小弟就出来讲啊嘛，因警察到位了出来讲啊吼，就看到安尼是好个，在警察目睭正来，再看来佫奇怪，在身躯边有一个阿伯啊吼，迄、那个眉眉细细。啊，手掼一个桶啊吼，原来就是准备要泡因小弟诶盐酸啦哈，一定啊泡落去到台目睭青面啦，反正人死都有可能咧，规桶咧，迄个盐酸，即叫警察讲阿伯啊，唔当哦，唔当哦，甲动啦，现场动掉吼，原来是阿伯啦，阿伯啊，共放火，佮要共泡盐酸啦吼，啊，即阿伯虽然七十八，算八十啊啦，嘛得公共危险就收啊呢，会真正收啊呢，我那无得个可怜咧，我讲。人有会啊吼，嘛安尼烧我烧一下吼，安尼诶，火有性啦，歹脾气啦吼，伫南岛草顿啦，伫四工前个这批暗时要十二点啊啦，第二趟暗时十一点外要十二点啊吼，有三间透天厝吼，诶，小人做伙啦，到中一间炖小弟吼，中一间哦，炖小个，为顶下家开始烧诶，一寡有诶无吼，炖小料内面客厅。包括奥多拜，我那小家刚刚啊，厝边行一个哦，啊，可以三千块美，非常好关保险站嘛。厝边伊这换主，叫做换主吼，叫做套天厝吼，那正确所在拢起几排呢？啊，这三间起一笼吼，关保安吼，人一个价位好个，再无小贵间嘞，这货也无介大吼，但是都那有一个细面吼，准小里边几间内面嘛哈，相对价位价位讲得怕我。那顶下个奥托拜啦吼，包括有诶无诶，包括内面桌啊、椅啊、客厅啊、壁啊，全部拢烧掉啊啦吼。但是嘛，想拍我吼，那么派出所警员配合吼，到现场当然都是爱询问嘛，就是去用烧，因这个小弟厝，因小弟看警察到位，都爱出来甲警察讲者吼，是虾米代志吼，是冤仇人嘛吼。结果这个时阵连问都免问啦，警察到位，打开始免问尔吼，就看一个阿伯就这个呀，因阿哥，到那大附近尔，到因阿哥吼，揢一个水桶吼，内面都带盐酸啦，当时搭满台盐酸啊。啊，就伫遐探头探面，看来看去，就是单独等无因小弟甲厝内人吼，即马警察到位，因小弟出来吼，伊准备讲把个水桶内面迄盐酸吼，就甲泼下呢，要泼因小弟。好佳在警察看到，无连警察我那掉来，绝对掉的吼。警察讲，当然哦，阿伯啊，你在创啥？迄内面桶啊创啥？甲讲，哦，规桶规桶拢盐酸啦，盐酸个物件吼，安尼甲别讲泼，好佳在无泼啦吼，啊，这放火。都大条做啊啦，放火共烧厝是好个，在无烧大片，人就水爆呢，水爆我呢吼，这是你讲美国工人危险侪嘛哈。你去准备盐酸，要共破规家伙，即个破了到台湾即死人啦，迄规桶的盐酸吼，阿导然后一个做笔录了，人检察官虽然看讲误会也无唔对啦，但是我袂当原谅啦，你共放火烧厝。食到这个火，也唔知影变咧，家己小修养吼，迄火烧到到底，有看到算好运，无看到就烧几片啊咧。迄烧死人绝对有可能增加所在。你个话，大家早困吼，迄若烧到到底吼，不敢设想啦。就是安尼，唔知讲，家修啊，伫看守所嘛吼，人厝边咧讲啦，伊讲他安尼，其实这个阿伯吼人袂歹啦，但是干这个小弟吼，就是进前大家拢知啦。
那因这个你也都拢知，就是财神的问题吼、哦、啊。都有一挂口角啦，有诶无错的奇怪咧吼。迄做兄弟姊妹吼，诶冤家相拍吼，十八九个拢是财产问题啦，是咧计较啥物话啦？啊，那兄弟分较侪，还是小弟分较侪，互你加十万领导，毋是大好嘢啦？人家王永庆诶，王永庆诶后生大家分拢分一个滚啊千亿，一个差拢差几百亿个，我还毋知咧收过对毋对？啊，无你。你是要差偌济啦？恁市大人无即块地分互你，嘛差嘛差差一条仔尔吼，啊！伫遐讲财产问题，伫遐咧问题，就是所以财产问题是你较加我较少，就是安尼啊。啊，做兄哥吼，定在伫遐咧陪读吼，是希望分较济也分较少啦吼，正路啦，四工正好加载啦，好加载警察动着拢无出人命啦吼，那无你茫管咧。迄老大人也袂晓赞嘞，已经食到七十八、八十啊吼，要共放火烧厝啦，要共创啥，伊也无咧扎，伊就想讲放你放火，甲你烧你会惊，你就走出来也袂烧死人啊。伊毋知讲这会烧死人嘞，一放火烧厝会烧死啊，真恶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迄种耳孔吼，耳孔一边安尼，你手若甲钉哦会疼吼。但是你莫甲钉，拢安尼袂疼哦。哎呦，安尼甲刺安尼刺会疼吼，我拄仔食迄个维他根哦，食一粒就好八成。啊，我迄刚刚食两粒的拢好伊啊。
1: 哦，安尼，
0: 哦，我唔知讲骨怪，佮会变安尼。
1: 哦，安尼。
0: 你若甲钉少，我甲绑就会疼啦，内底疼，内底啦。
1: 哎，对。
0: 啊，你即摆拢莫甲绑嘛，是袂疼哦。哎。啊，甲钉甲绑就会疼。
1: 有当只，
0: 我嘛唔知是原因。
1: 有当只结血呐，结血啊。
0: 哎，这个没有。

奇怪看呢，人压压压吼，到内面拉伸，都爱个变好出来了。咱的维他根上好到家到手啦，维他根吼来替肝排这拉伸吼，上厉害吼，尤其是三顿食外口啦，那无就做工过，安尼做甲忝歪歪吼，人力都拢先力就肝嘛，人若忝。你都拢先入了肝吼，哪怕到食阮食酒应酬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咱有诶大概一定会食啦。你当时迄个阿扎肝变袂水，变做血，变做毒这个物件，会死叫白到你唔知吼，不舒服吼。到胃大肝，胃大肝到尾做病呢，定定迄个阿扎伫肝诶所在拢无甲变好哩吼，到尾就做病啦吼。胃大肝，咱诶肝药啊，外口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九个零，搁到维他根吼，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0: 来听一下来喂。
1: 哎，电铃哦。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嘿
1: 嘿。我在片哦。
0: 哦。
1: 啊迄个吼。
0: 哎。
1: 煞要食，要食年啊。
0: 哦，你个煞片哦，煞片啊，你哦。哦。
1: 哎。
0: 啊，无去医生。
1: 啊，我
0: 知道哦。无去医生看一下。
1: 我后尾大多呀，我火力民宿，
0: 火力民宿来吃嘿，对火力民宿嘿。
1: 我一边个食四包来要紧无？
0: 是不要紧啦，但是你若要食四包，个分做四遍吃，唔好就一边个做一吃呢啊。哦，你比如讲，咱今仔要食较重，那卖一边个。
1: 我你这边哦。
0: 哎。
1: 那个足艰苦个呀。
0: 我知影，迄足艰苦。
1: 你我只能食你的药啦，我透早迄条维他干啦。
0: 介好啊，介好啊，哈。
1: 安尼哦，嘿，
0: 介好哈。
1: 啊，甲你就出来，迄条钙粉、钙油哦。
0: 介好啊，介好，嘿。
1: 啊，护理元素，
0: 嘿，
1: 舒鹏啦。
0: 好啊，好啊，不要紧，嘿。
1: 含你的安尼哦。
0: 好啊，嘿。
1: 拢查一点钟，一点吃啦。
0: 哦，安尼会使哈。
1: 啊，恁就算这药拢有效啦，
0: 有啊，好啊，继续安尼个吃吼，继续
1: 拢好啦。我这问题都，你这偏安尼哦，
0: 对，
1: 啊无无无多啦。
0: 你叫我给你教呢，
1: 我食到83岁安尼哦。
0: 哎，医生你叫我，医生你叫我给你教呢。你要食四遍不要紧，一遍加食一包，啊个分做四遍吃，唔好做一遍做会食四包哈。
1: 啊曹老夫。
0: 啊，就甲你讲用三顿时间，三顿时间就三遍啊嘛。啊，暗时要滚进前，佮加一遍，啊，多四遍嘛，好唔好？好，好唔好？好。
1: 下面那个，那个 QMP， 啊，那几年。
0: 黑龙没浪几点钟？没黑龙无西，因为黑龙民间拢浪二十分钟半点钟就当遮啊，哈，好不好？哈。
1: 含
0: 好元素啊咧！啊，对，迄种让二十分半点钟就当吃，迄种无食药物件袂消克啦，袂消克哈，好不哈？哈，
1: 好，我是拢你食，你食啥药啊？
0: 好，好啦。
1: 12点嘛，12点我2点。
0: 好，
1: 我拢买偌多咧。
0: 好，你生个咧好哈，你听我甲你教咧好唔好哈？啊，祝你健康，下当好要等下健康哈好。我来听一个歌咧吼，无听我你生开始咧甲跳，唱咪个蛇丸头，再个电工一遍。来听首歌，再个等下现场来。

差不多六十通过吼，姓张诶，周公迄个周啦吼，老兄吼，伊拢一人家己伫中部伫台中啦，咧做工过吼，厝内人吼，伊是原本桃园人嘛，但是无多啊，啊个咧做工过，你茫看，可怜诶，即马吼六十通六十通会吼，不管六十几会吼，啊个是厝内面经济大跳啦。无啊多吼，厝内面个五万块的爸爸啊，个咧趁钱好。那么伊拢骑好多摆，个唔敢开车，就骑好多摆坐高铁。伫对呢，伫台中高铁站吼，伊就骑好多摆拢到高铁站啊，坐高铁等于疼吼。人浪帮六空过，浪帮休困一空就对啦吼，就做去两工钱做去吼。伊空过浪帮吼，终于台中高铁站吼啊，骑好多摆嘛，就困咧。路边的所在吼，即有啥更好多摆所在啊？吊竿互你更好多摆所在吼，就坐高铁转去桃园吼，看看咧吼，隔长江长，就转来吼，结果揣无多摆啦。敢有影胖起无影啦，无影吼，揣无多摆吼，伊讲假古怪，我就是咱家教，你学多摆停迄个所在，你吊竿用手机甲翕相，即直播大家即马大家拢会晓啊，你搁停啥物？电影戏院啦，对啦，对，不，哦，足快的所在，停奥多拜吼，奥多拜较歹找嘛，较细台吼，啊，一大一大，你着用手机个，伊特别摕手机来翕，伊讲奇怪咧，我嘛是摕手机来翕相咧，停奥多拜这个所在吼，啊，我找都找无着，对吼，无法度吼，准找差不多三点挂钟，要四点钟啦，干那为着要找一道奥多拜，找到到挂当地安尼吼，准赶紧去报警。警察讲来，你奥多拜迄个相片好我啦，因为你有翕奥多拜嘛，有伫个手机内面翕奥多拜，摕手机个相片吼，安尼找三点外钟，要四点钟，规身躯冻干吼，准走去派出所报警察，警察吼，甲讲哦，你歇困一下啦，我看你若要倒落去吼，真正要倒落安尼，虽然六十通话尔吼，已经中间呢规身躯冻干吼，啊伫超商嘛，小可歇困一下吼，买一个凉个吼。家吼啊，甲看吼，你都有翕相咧，我该找无吼？好，警察讲我该找一个啦吼，无到五分钟找到啦。甲讲嘿，啊，这我都来过，很多我都直接就可能等这个所在，叫做台中高铁站，台中的高铁站在乌里嘛，大家知吼？台中的高铁站吼，叫做百慕达三角洲，大家冇听过无？全台湾上好找无奥多麦的这个所在，全台湾高铁站的奥多麦上像哪讲呢？因为所有高铁站停奥多麦，甲看迄个道路啦，咱的路啦好认，就是有一个地标，唔是路名呢。你敢知影？咱的路啦好认是有地标，比如讲，只有一支红色的电话条，遐有一支青色的什么物件，只有一间尖尖的大楼是安尼。地标是上好认，我跟你讲，我上这叫做百慕达三角洲吼。我嘛不去这边的队呢，伫个增加所在，迄、那个巷仔道啊，人迄个足增加内面，但是佫一片吼，有哪呢？入去，伊讲，我硬啊，你着为啊车驶入来弯入来吼，啊，对佫弯一边，佫弯一边吼，我甲你讲，我弯一个总弯一个无位啦，为着要食一个东道崩，伫人迄个增加所在，人迄个古早厝嘛吼，着佫增加厝，迄里边吼，增加路迄、那个路吼。逐条都烧香啦！你若都市路好认啊，大家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啊？哦，遐有一栋大楼，二十几楼的大楼，吼、哦，遐有一个电话条，遐就是迄个地标。咱有当时咧认路的人吼、哦，是咧认地标，唔是咧认路名啦。你要看路名咧吼、哦，你若看烧香啊烧香吼，伊讲全台湾所有高铁站啦，上歹最好都歹就是台中，台中迄个高铁站吼，叫做百慕达三角洲。你搁互你翕相，你也发现讲奇怪咧。嘿啊！这个条街条咪同款嘛，啊！这条路街就搁变宽，啊！搁草啊搁变长啦，啊！哈哈，条路都同款哦。这个是东山人包括北京做吼，路哪好找是有地标，唔是路名啦。地标是上好找，就是安尼。有人讲哦，真正有影。人咧红霞讲，台中的高铁站这个所在，停好多摆是全台湾吼上歹找的，叫做百慕达，叫做足够桥多摆。加奥多麦加吼，警察较找有啦吼，真正去有当着啦，这个周老兄啦，找一台奥多麦，人警察找五分钟就找着啊，伊底下杀伊的手机啊，搁家翕相呢，搁翕有奥多麦停的所在，
找要四点钟，找到人要昏倒安尼吼啊！你甲看吼，真正爱注意哦。台中的高铁站在坑后多摆吼，你也知影坑一个你真正真知影所在哪无吼？真正足够找无多摆吼，足奇怪。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咱时间比较忙吼，而且咱的产品吼，拿到指定的房，一定要甲讲全名，阿别阿姆，那无多人讲不要紧，你这个电话一定要查看吼，这个电话规工哦，唔是干那我做这部时间规工的时间拢有人甲你服务，0800-8688-9999，阿别三个加吼，问药房啦，问产品啦，别哪讲啦吼，随时拢有人卡这个电话0800-8688-9999，那无爱去买唔到。无买到，咱介绍好咧，去买到别项吼。对，有当时啊，食无好，就加了钱啦，就是惊恁啦吼。得买咱正牌介绍好咧吼，0800-8688-9999，啊，多多甲咱使用啊，大家健康平安，咱就后礼拜空中再会。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帅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有日日的昨天哈，青春时代哈，说收集台哈，诶，首歌也是好听的，这首歌哈，哦，好。未歹吼，听下开心吼。好啦，大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啊，你今好不？未歹吼，做者活动的吼，吼，这个啊，三拿溪的泡泡潮开始啊呢，四千几丛，哦，泡泡潮。我哩拜客先过用青青顺顺，哦，去松龙瀑布呀，真是青，这边啊这地，你来去看迄个专门咧种迄个郁金香，吼。啊，甲即个啊牡丹吼，迄个即摆是咧着装吼，即摆卖好未？毋知吼啊你若要去三马溪，应该咧用行去双龙瀑布吼，啊用行，因为即摆无公车哪坐哦，而且要几档个无通坐啥，因为遐咧做路，还要做一个步道。因咱通常若伫即个站遮用行去双龙瀑布，咱是毋是会用行个？啊用行，因为咱你有公车做危险个吼，啊所以即摆伊边个做一个迄个步道变道，就是要用行咯变道。好，你就袂，因为这山，咱这边路啊遮吼，爱外口甲通哦，佮改吼，甲加许铁啊嘞吼，诶，足大个钢铁吼，吼 H 型的钢铁无吼，佮拆嘞，啊佮拖出去安尼，拖出去遐要做十步，咩咱十步要咱十步走，咱要行变人啊，人要行变道，较安全，较袂啊，因为一带足深的，一路拢凹起來。哦，咱伊原本落乌足深，啊，佮囥两台钢铁落去，啊，佮一个所在佮囥两条落去，啊，佮拖出去安尼，啊，遐要做变道，咱端咧人车分道安尼啦。所以即阵仔你若去无，今日你阵仔去可能还佫无到坐车，别坐公车要用行哦。因为我是顶个月去嘛吼，哦，顶礼拜啦，顶礼拜去嘿，还佫哦，落雨进前啦，落雨进前去吼，安尼。那要去阿只嘛？因今日咧爬山嘛，去迄个泡泡草吼，已经转红啊，转黄啊，吼安尼。伊个翕片照片啊，水话仔，当时翕片足水啊，内底阿未开始用，因为阿未秋天咧，阿未寒咧啊。有阴早暗较凉凉咧吼，阿个无足冷人吼吼。来，倒是报新闻报咧，冰冻哦，掠绿烈士吼，八个月赚百几万无吼，一百三十几万够够。哦，迄个掠绿烈士，啊那即个吼。我这个掠神鱼，这实在哦，查甫人当下做爱耍啊吼。这55公分哦，要两尺，一尺30公分嘛吼，啊两尺60公分，哦这大尾啊，哦这大尾，55公分哦，而且黄神鱼，甲对这肛门吼，对尻川甲钻入面安尼，啊钻入去钻，一路一钻一对，钻一长啊，疼死吼嘿，啊这中国的，中国这查甫人吼，哦安尼。牛也袂出来吼，啊！伊选你走起来安尼吼，对迄个结肠、直肠翻伊来起哩，安尼摸自行安尼行吼，啊！结果安尼拖10点钟，甲叫医生话，这全班无叫看袂使啊，啊！叫人看会红笑啊，啊！无去看袂使死啊吼，这中国浙江啊吼，啊！这阵啊都安尼天灾地变安尼啊，嘛是吼，这个中国的浙江吼，台州啦吼，这阵啊发生一件足罕见的病例啦吼。啊，这真个无一查甫钱压死嘞，无遐大粒目睭嘞，毋是咱想遮大粒，伊说不得要像个压死阿囝，吼，买不过毋是压死囝，你像笨人安尼，遐较大粒就遐超像艾文，超一个艾文安尼，迄粒压死超像艾文，大粒艾文安尼较大粒，哎嘛对尻川较尖嘞，你，你压一尾虫啊，尻川猫，啊，这是压一尾神鱼，吼，压一尾神鱼甲尻川猫安尼啦，嘿啦，吼，就是安尼，啊，这个查甫人从这尾吼，55公分哦，这只神鱼吼。对肛门吼，甲钻入去安尼，哦，啊，就入去就钻入去啊，吼，就一两入去安尼吼。啊，伊忍受腹肚疼，足疼，超过10点钟了，想讲哦，无去袂使诶，啊，要去见笑呆咧，是安尼，查甫人你脚掌啊装神去，你咧创啥货啊？你变狗人呢啦吼，无去袂使诶，啊，毋去会死你吼，安尼，好，安尼淡厝硬疼，超过10点钟了吼，甲去。甲尻川买酒夹咧，安尼走去，予伊，啊，万免夹，看伊走出来袂啥个哩个吼，吼，啊去病院咧，啊医生啊检查，发现这只神鱼吼，已经横跨吼足侪道长啊，安尼，吼一道、两道、三道安尼过安尼，吼造成足侪所在吼拢受伤啦，吼，啊有伤伤吼，黏膜拢充血，内底有咖啡，啊，佮有咧烂安尼啦吼，啊好咧，加在，即个经过足侪科医疗团队，即个团队啦吼。要掠这只神鱼，无遮简单呐、啊！哦，
啊，这得就爱合作者足济，做伙足济科来掠啦吼，啊，足济医生来成功来掠这只神鱼安尼吼，啊，这查甫手术了后吼顺利出院啊，安尼啦嘿，啊，这查甫都去咧病医生讲，诶，你消化内科医生，医生啊问讲是啥物原因啦，腹肚遮疼。爱动拍摄讲讲，啊，我都用也就要成年的卡称要拍摄讲安尼，啊，滴滴嘟嘟啊，无爱讲钱的，你都搞我招来，吊上搞掠出来都安尼哦。落尾个承认哦，啊，我都啊都从一尾神鱼吼，啊，对卡称啊真以为安尼啊哈，啊，这只神鱼介大尾个真粗啊，粗乌粗个大颗个长吼，55公分的一只圆零零的吼，安尼，啊，三神鱼拍掠骨溜啊，哟。啊，用这神鱼一入味了吼，煞会下款哦，吼，带你一直选，一直选，一直选，吼，啊，但腹肚当啊咧闻咧闻咧闻，啊，伊就会选会闻咩吼，啊，腹肚当啊有想啊，啊，神鱼嘛有想啊吼，好，呾闻呾闻呾闻安尼，佮加上身体咱的咱构造吼，可能对这个当啊想哦造成伤害啦吼，当啊别安尼啦，哦，迄个无稀烂的，老稀烂，你要怎水哦？啊，这个病因。透过这个电脑断层，该检查后你来倒，我该检查吼、哦，发现迄只神鱼已经入面哦，横结肠哦，已经这个叫降结肠，伊起里个落坏啊啦，已经起里个坏安尼啦，啊，所以伫这肠啊边出现着哦水肿的现象啊啦，啊，若是继续甲拖刷落去，要来医生看哦，可能进一步会造成肠啊吼就破呀，啊，就感染规腹肚来变腹膜炎啊。安尼，嘿，这就是哄劝咱这查甫人吼。啊，你若要生这個，你得啊，这个神鱼卖生啦，迄双鱼抓袂出来啦。吼、哦，有人生保龄球啊，迄保龄球安尼会搁较会使吼。安尼讲，啥物货安尼，这安尼，啊，无你要去情趣商店买啊，你都、就是都、就是要这生这鱼嘛，对，哎，都去情趣商店买啊。啊，你卖歹势去情趣商店买，你去网络买啊。网络要大世纪，要黑人白人拢嘛有，你咧掠一个神鱼要创啊？迄拢古早钓啊，即马现代人无人咧掠神鱼啊啦，你搁咧掠神鱼？吼、哦！啊，即、這个病因，着召开着消化内科哟，吼、哦，搁胃肠外科哟，啊，共同啊评估看你即只神鱼要甲掠，吼、哦，决定优先尝试哦，透过这内视镜，哦，甲摕出来掠出来，当时哦。啊，搁由外科的团队待命哦，吼！一旦啊，无都抓袂出来话，吼、哦，就发现肠啊肠道呐，已经也是讲发现肠啊肠道，见有这只前列腺个吼破空呀，吼，就必须马上拆除啊，手术啦，吼安尼。所以经过医疗团队合作，几顿医生伫咧评估只前列腺走入对，只前列腺要甲抓，吼、哦，要用这个内视镜甲夹出来，吼、哦，也是要甲挂出来，吼、哦，也是要用这方法的安尼吼。就几顿医生伫咧研究这只前列腺安尼对安尼，落尾。成功从这只55公斤的神鱼哦，对伊个腹肚内底吼，对伊体内甲摕出来掠出来，安尼啦，啊无安尼啊，啊进一步检查发现，伊肠啊肠道已经足侪所在烂去啊啦，而且出现着黏膜已经有老废啊吼，啊有糜烂啊吼，会损伤啊啦。好咧，家在经过后背啊，这情形稳定吼，这查甫尾顺利出院安尼，后背可能佫敢生无，后背唔敢生啊，嘿啦吼。啊，这个病院诶，这消化内科主治医生就咧讲。千万唔通哦！啊，算啊无前头，算掠神鱼来你算安尼啦吼！哦，你千万唔通将任何安尼外来物件对尻川啊浸落，安尼唔好啦吼！咱是大便便秘，莫咧浸尻川，对唔对？嘿，啊无囡仔退烧浸尻川，还有人咧浸迄浸啊大尾惊死！吼，啊若袂会可能造成着严重的肠啊肠道损伤啦！吼，啊一旦发生有物件入去咱的直肠，啊无着肠啊肠道进行。哦，你慢慢讲，歹势惊见效，因为你长期要嘛是爱来啦，嘿啦，你都早来慢来，你拢是爱来啦。像伊要加问伊嘛，歹势讲到尾讲，啊，我都啊生伊对脚顶个肿，伊嘛是爱讲啊，无咩伊啊，对不对？啊，做医生讲，啊，看千看万，唔要看你这阑珊，对哇？这是甲规顿医生来外科把消化科胃肠科，拢规顿医生伫遐咧研究你这肾虚咩的安尼尔啦，对不对？嘿啦。所以你若无适应，包括你即摆听心机，真正从下早煎了到即摆提袂出来，你经过医生看，免歹势吼。
你个医生啊，我都变高人，无人搞变高人，我都提着物件往挤往挤，我怎挤出去，咱走袂出来？安尼对不对？安尼看医生哈，莫个谈只咧听收音机啊，后来今日买啊，徛咧徛买过去听，啊，我都买徛进去可以。啊，今日病个医生照实讲，吼，我都无聊，看是抓神鱼啊，抓玻璃，迄条保龄球杆咧，还是啥物，我搁想会着弄，安尼安尼吼，来降低等下忙去母啊搬破空起来就好。迄感染着呢，会引起足大风险的吼，吼爱算。爱算个家己无得准则啦，吼！哎，都会选，都选伊要啊准则对唔对？嘿，安尼讲个嘛是对，哈！出头到这，我拄啊讲这是这三拉克哦，诶，破破草因钻石啊，四千丛啊，诶，毛球吼，就是也讲，嘿，应该产不遐保证就枯破草，嘿，啊破破草，但是迄种青哦，但我买啊，你顶个月去吧。无看呀呢，无看破破草。啊，但伊这吼，伊这三万块破破草种四千丛，足侪丛的讲，迄真啊足水吼。你若马在那好天，若总较无落雨啊，你若要去三万块，就爱注意要三万块经过十二生肖。哦，三万块你平日要去的，你经过溪头嘛吼，啊你无对溪头去，你就甲我对三万块去的安尼，你爱经过十二生肖的灯源吼。嘿，啊你若要去这个啊，这个太平天梯啊吼，爱经过36瓦。对吧齁，好安尼有够挖咧挖齁。这个三拉克就咧讲齁，最近山区天气较转较凉冷啊，所以若日夜温差可能12度喔、哦、你哪妈在要三拉克爱穿袖啊、哦、袖啊、哦、我一般是穿薄薄的灯啊，就薄薄的灯，我把它烫起，因为那个风足舒服的，去山顶足舒服的齁，那三拉克分多钟啊齁。有啊，你那入夜变12度就冷齁、哦、较冷齁、哦、安尼。啊，因为秋意嘛吼，安尼秋意凉凉安尼吼，系安尼。啊，因为日夜温差较大，所以目前三马溪园区内底吼，所种的植物吼，破破草已经开始由青变红啊哦。就那像恁有人要赏枫啊，对不对？10月、11月要去日本赏枫啊嘛吼，吼、哦、吼、哦、要赏枫，都在变凉了赏枫啊嘛吼，系啊。即个目前园区内底这种的破破草吼，已经开始由青色的吼。啊，转红色个安尼，足大片的草啊，顶管吼，哦，一丛一丛圆淋淋安尼，圆淋淋，这做成咱应该种个啥物吼？无成无成，咱应该啥物种？是讲，伊都一撮一撮安尼啦，吼、哦，一撮一撮安尼吼，安尼，啊，圆淋淋啊，橄榄色个，哎，变橄榄色个啊，橘红啊吼，这个景色相当可爱吼，差不多这个月中下旬的转色更明显，所以其他爱袂变作红个，吼、哦，因为你可爱中下旬，可能爱。即个9月底10月中旬上水，9月底10月中旬哦，伊个规个变红橄榄色个哦，足水，就像咱去赏枫无吼，去黑布立山啊，立山黑布立山，黑布立山，我想要去一届，因为我拜去就是去赏枫，赏枫爱12月封山，12月伊若落大雪，伊是袂好你去袂，你就等个伊过冬，等伊开山，你再当去看雪碧。啊！若看雪碧，人讲足无聊，拢无啥人看，规个拢晒啊，嘿，拢晒啊，拢白叔叔的晒啊。你包括你走迄道吼，迄布里山迄个山路的时候，你嘛是规个壁都拢是晒啊。啊，你啥物拢无看，因为你所有草拢有晒砍掉的啊，无看。你来秋天足水啊，秋天你坐缆车哦，你迄布里山去到顶外前坐缆车要吊过冰哇吼，好，迄规个山拢是橄榄色的，有够水，橄榄色甲黄色足水哇吼，迄布里山。要去啊，佚佗，来要去到黑布里山，足无简单了。爱搬六种的交通车、交通工具吼，爱呢电车足厉害吼，吼无用油，拢是更烧，一直扭去哦吼，足厉害无？迄种去过吼，啊你到黑布里山，你咧落车落了，哦你开始要坐缆车，迄个查甫会讲啥物？会讲台语吼，迄个查甫会讲台语，你讲解者会讲两句台语啊，互你笑笑了，你开始要坐缆车，要过对方迄边安尼吼。嘿呀、啊，黑布里山啊，盖新城，足水。伊咧去咧顶外，迄一个湖底啊，有无吼？嘿，迄个盖水哦，我几冬进去，我也买几冬进去啊。吼、哦，迄个黑布里山也可以。你包括这山嘛，你若只要枫叶吼，枫叶差不多9月、10月中旬遐较水啦。通常是因为到秋天嘛，开始登熟起来吼。好，来，咱来个听第二首歌，黄明志唱的呢。黄明志唱《咱是好兄弟》。

0: 咱是好兄弟哦。啊，你有安尼好兄弟无？我正讲过，闹安尼好兄弟，中秋伴手礼唔通放袂记，啊唔通无要义，安知唔知？好来，我正讲过哦嘿。哦，这一年一届，这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嘿，啊，若要订现场是0800-33-55-99，好朋友，你若是想今天拜六个礼拜，安尼你就赶紧啊订吧吼，因为咱这活动甲拜三，甲拜三完完做杂志吼，因为咱今咱哩收袂着吼，这种大塞车哈，咱若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爱买当来食。当都学得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那这王来嫂都爱紧哦吼，王来嫂逐当拢大约会，无法度。哦，王来嫂啦吼，王来嫂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间王来嫂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的希望咱哦，咱若即个过年过节，咱就改组。哦，你就甲订，这赏月快乐组诶，哦，这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11包清白剂，哦啊，但这包无他随手歹势，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会着，二二袂着，就咱二三着，安尼好不好？吼，那这个二二无着，就爱二三着，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往来速速度这数字搁出来呀，吼，往来速速度伊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实在袂。
0: 哦对对对，啊你要订三盒不？
1: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欢开心啦。
1: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
0: 盒无阮就济啊。哦，啊咱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哎
0: 呀，你硬起来，
1: 啊，都食阿袂老好，囡仔食，好啊，食火啊，食老是头。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
1: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1: 哎
0: 呀，哦，啊，我改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谢谢哦，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都要紧啊，喂，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据出来啊。
2: 我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2: 5K，
0: 我要提5K，哎，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我来写5K，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2: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2: 那袂歹食款啦，
0: 嘿，做食，
2: 哎
0: 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2: 系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2: 安琪吼，
0: 嘿，五个月呢，
2: 嘿，
0: 我来接等，
2: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2: 你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2: 我遮侪地哦，嘿，
0: 啊，要交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送。
2: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都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等，
1: 你好，啊，我咧。往来所一克啦，
0: 好好啦，
1: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1: 我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捌啦，
0: 太一
1: 斤。金桔啦，要十几包。
0: 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咱那食肉粽，安个干两粒啦。我一盖食一包。
0: 做食卡电话，咱个电话是0800-33-55-99，通来说真做只世界好只，你一克430的底有三有迄落十地吼，啊你讲的客啊，迄客有故事的呢，迄客啊吼做安做淳朴的故事做水哦，迄个纸客啊做水，啊那挂地啊做好看，哦咱咧礼轻情意重，咱做用心，咱含这纸客要设计啊，设计图起来，啊哥咱这挂手底下摕咧安尼，哦这哦中秋节的味啊，满满满。你一克430，你啊摕两克860，加放一个土豆糖，吼，我加一200块，安怎1060就免运费啊？还要食鸡，还要食金桔啦，还要食鹅脖酥，还是要放一包咱的深海鱿鱼条，哦，通通都可以，还要猪肉条，拢会使啊，都满1000就免运费啊吼。啊，那红烧烟肠一斤400， 四斤千六，优待千五，唔免运费。啊，那满千八，吼，恁那安全提五包，免两千，啊，就咱上咱恁的底卡，安尼吼。
3: 爱食，好啦。
0: 迄做天健的，啊无，
3: 也啷好食啦。
0: 啊无，红姐啊无，我哩咪叫人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卡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甲二十二号，你也紧盯，吼，你也紧盯。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有。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你就记得爱甲盯。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当敢食无？
4: 我拢落去卖送，我着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4: 袂歹啦，
0: 好食吼，
4: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4: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2: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昨下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茄的啦，
2: 嘿啦，
0: 好，好小等啊，好在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去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5: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5: 嗯，
0: 迄、那个番茄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系啊，今节仔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啊，今年土豆啊，是包土豆安尼。
0: 好，
5: 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0: 好，谢谢你。 系啊，像我昨到落节目，甲客户跟他订起来，哎，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土豆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甲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豆来说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了我的红枣烟尘，吼、哦，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6: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6: 多只。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诶，对，
6: 嫩足好食。哦，足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6: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片呢。
0: 哈哈哈哈哈。
6: 多只，多只。

阮家的行肉也是这样，阮家的行肉吼，讲也是这样，去笑目笑，我很欢喜的，都是吃阮家红枣烟尘，很好吃，好吃。嘿，那一只咧盘开哦，啊，搁系无够筋，啊，无油通通，啊，无肥滴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上盖好食，无当件爱实在哦。咱咧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腿肉，吼，搁系 Q 弹好吃又 juicy， 吃啦！你这时啊，来食看卖下咧吼，啊，祝福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哈、哦！啊，食安心的，食放心的，上爱重要哈、哦。咱咧，他眼前台俄罗干眼前一大社会，咱无咧俄罗斯坐哈。迄问题组哈 ，ICAS 认证安心哈、哦。啊 ，ISO 食品加工厂所生产问题组来开始哈、哦，就开始灌眼前。啊，咱咧灯啊用正低灯啊，哦啊，专定伫迄种啊低温哦，专定低温设备 ，ISO 食品加工厂所生产，迄安一百万的心，品质袂爱赞吼。这全部拢真空包装是青哦，吼是青吼，芳讲讲讲讲芳哦，看你要烘的、要蒸的、要炒的、要煮的，通通都可以啊。啊，咱真在是啊，你搁无烂物件，伊就做芳的啊，就做食吼。咱的红枣烟尘吼，是咱的这老早那个铺路的吼赞。啊，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土王来说是做热销的哦，做热销的吼，停就停，无定明仔载停就无啊。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要咱定岗的话，做伴手，你若是做好朋友，做想要送给伊的，啊是咱的这摆落大雨啦吼，啊人甲咱斗三工着，咱嘛摕一个物件送给伊者，哦不为过嘛，430块做一个伴手咧，就做好看吼。谢谢哦嘿，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吼，只要若咪走恁动车满1000块。哦，啊，咱就无收运费啊！啊，若走冷冻车满1500块，哦，啊，若要送低卡满1800块，吼，简单啦哈。

0: 甜蜜蜜哦，好，然后免讲两行是差偌济，但我好你听吧吼，好你听真两个好，来，好，那是谁？食食食，拢也买单食，吼，咱健康过用行，咱只当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你吼，即、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多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佮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若佮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邮袋千五就免运费哦。你若摕五包哦，都要着两千，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叫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收。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对了，咱现在还有这组，咱的这个赏月快乐组，赏月的快乐组的，咱这组的1800块，挂上你的红泽，那个在底卡，刚才有拆11包，咱这红泽亲爱的都交到，这赏月的快乐组的红泽亲兄弟隆重交教，好、哦、来，咱即刻来对无土王来说，好、哦，咱赶快有一包红泽烟肠，好、哦，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哦，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十一包，红泽亲兄弟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泽，哦，这个泰感的盐鸡腿，哦，还有红泽鸭翅。红泽鸡翅，爱来了就就包一包猪肝吼，红泽猪蹄形，哦，红泽豆干，红泽鸡筋，都要亲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都要清白者。啊，那这组吼，都爱加这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呢是上该赞的，吼，咱祝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来带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泽猪肝。1840，安尼大碗兼满期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中松的起司卷呢，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呢，嘛是180块；哦，啊，咱的胳膊酥呢，105块；红泽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咧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咧，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咧180，红泽鸡翅啦200块，加，拢该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 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诶0800-33-55-99哦，0800-33-55-99。我刚要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吃了第三届啊！哦，我吃第三届啊，含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吃啦！
1: 很好吃，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吃。
0: 真正真好吃，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还袂食，就煮饭的。
0: 真的，啊，佮住咱咧正低等啊惯的。无同款，一只鸡蛋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哦，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2: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又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哦，即个一年一届。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1: 我食第三届啊，含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这挂大家己当区的贵乡仔啊啦！
1: 啊，哎呦，教我哪，教我哪，你
0: 也怪记的。哎，安尼想着讲金鸡才好食吼。
1: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
0: 啊，到尾啊，
1: 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1: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啦，金鸡才足 Q 的，做好食。
1: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个一直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1: 好，
0: 安尼2000个加送一包啦。
1: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用。
2: 你那我当俺家煮下盐钱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盐钱饭的哈。
2: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加足芳的无？
2: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盐钱饭怎食？
2: 迄盐钱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2: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就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2: 哎呀，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安。
0: 嘿，安无就好啊。
2: 嘿啊，
0: 好对唔对哦？
2: 有够简单，
0: 做方便嘞，啊够好食。
2: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处。
2: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3: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3: 袂歹
0: 啦，啊你保养无？
3: 哎呀，我有出去个，
0: 好有出去，啊你保，啊你用安怎食？
3: 我拢饼还背背咧，
0: 背背啊，
3: 阮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卖？
3: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3: 温温啊，慢慢啊背吧，慢慢背安
0: 尼。哦，安尼练足久个呢，足够工个呢，安尼
3: 烤，
0: 安尼足香个呢，安尼
3: 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知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4: 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4: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信的讲，伊讲回信的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4: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
0: 哦，
4: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趣晒，你要相信啦吼。
4: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惊啦，好惊啦。
0: 啊，无啊，
4: 叫你食干安尼啊，
0: 哎呀，
4: 叫你食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食，你怎讲真正就我讲
4: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唔对？
4: 啊！你即摆无啊，
0: 遐拢无啊，拢无啊，嘿，那咧无啊，就是安尼吼。所以咱若要食，会紧啊食，要送清平好，还是要家己享受拢好。一克430，无像我哦，今年月饼怎够贵个贵，足贵个贵，拢7800-8800克哩，拢足贵个吼。今年怎无俗啊？咱430，我你来买2克个一包，好都到1000就免运费啊。送啊，对恁兜去，看你要当时收吼。中秋节接近前后，你看你要当时收吼。好，谢谢我嘿。来啊，卡电话等，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吼，0800吼啊33-55-99。那听啊，只要爱食想要食就甲卡，爱食的就甲卡吼。啊，咱的电话阁讲一解，0800吼安尼33-55。九九哦，你着开啦，小姐听，甲讲要扣哦，两客往来所甲扣起，哦，啊是要红枣烟钱，拢好红枣烟钱，着爱满1500，哦，1500安尼着会使吼，往了送回，啊，若1800搁送底卡安尼，哦，啊你甲小姐讲，豆豆讲，若山卡小姐咧听，豆豆听，啊豆豆讲，啊伊着甲你写起来安尼，你着通食好食，好，做享受你都唔知影， 咱的这做热销，咱的土方来说做热销，迄那是食过了，像迄安尼特别个食不当食，咱迄嘛是限量的呀，啊做热销是限量的吼，限定的版啊，啊限定限定又限量，量了都无啊吼，来啊咱到老时段甲买一盒等回家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迄客啊足水，迄纸客啊足水，足大足大班的，足大方足大班的，足卫生的，就摕来你，你甲加开，啊恁兜若气炸锅吼，那个高用气炸锅，我先来烘一下，烘两分钟，好安尼的，像迄刚出炉的，香甲会你流嘴暖，香甲你，哎呦，真的含迄酸甘蜜甜都鼻着，往来蜜过糖的酸甘蜜甜都鼻着。香公公吼，你讲哎呦，个订一客无够食啦，订一客无够食，加订过啊，咱会安心嘛，咱会无防腐剂呢，买着都爱紧啊食食吼，咱的王来说无防腐剂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记好起来，大家卡，王来送去恁兜倒。

0: 可喘，你有我哦，听啊，喙可喘。阿伯啊，那有人咧控糖的无？不是叫你控糖，是讲你咧食糖，免食伤济无？有讲有？嘿啊，糖免食伤济啊，甜免食伤济，紧食咱王来说。安尼冻一冻也足艰苦的，大家都咧控糖，糖免食伤济哦，食咱的王来说。咱的外皮无甜，咱的外皮就奶酥甲土鸡卵落去做外皮的，无甜。咱的内底是酸王来甲蜜糖落去控控起来安尼，天然的上佳好。要等下甲食，下早吼。啊，要配牛奶，配金石一百，半杯半豆配咖啡，配奶茶拢好。哦，好食好食，真正足好食。迄一冬食一盖，甲珍惜一下，足好食。即无防腐剂，啊，咱若种甜不能食伤济，你敢买当来食，你敢知？吼、哦，足享受的吼。谢谢来要搞电台广告啊，电话继续互咱卡吼，0800335599，乌鸟送会，乌鸟收钱。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就是我人客的要求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快乐咪咪笑。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琪啊，因为咱这活动吼，因为拜六礼拜个听收音机，平时不哩听啊。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三我们做杂志吼，所以要广告收进前，我就先哦安琪我哦先改音。好来，我先来哦进节广告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去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若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用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4斤邮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吼、哦，啊咱的这个低卡嘞，吼、哦，那要食低卡是106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茶室啊，200块，吃吃吃，拢甲买当来吃。啊，咱即卖哦，搁有咱即组赏月快乐组的哦。啊，咱即组起来1800块坐，我阿摕11包，吼、哦、红枣亲兄弟拢交够，啊，搁有加一包咱的红枣烟钱，吼、哦、啊，咱那即组咱就无迄落土王来说吼，安尼，吼、哦、啊，咱搁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哦，安尼个起来咧，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个电话都拨到你哦。但咱即组较晚到吼，即、這个赏月快乐组诶，哦，即组快乐组都1800块坐吼，即都爱甲即个9月21，还是9月22，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伊啊，以上广告吼，啊，甲电话甲咱记录起来，讲有诶带糖分哦，欠我生都无通食，欠我这唔当食，这未当食，过年过节甲食啦。
你都卖一困啊，食一客十地，卖个食个料头，老瓜红食，我都不知不觉也要食。因为做啥人食，迄个酸哦，哎呀，小瓜要流嘴内酸哦，啊，迄个小瓜甜哦，迄个蜜瓜糖起来，这往来芳的甜，哦，这真在真滋味啦。啊，这拢无防腐剂，咱都该食。要配牛奶哦，啊配豆奶，配金石一百，配咖啡。人来客去泡茶米，吼、哦！你甲看这真正无食足无菜，过年甲甲食一届，啊有想要食无？有哦，有你得甲捡人啊，这买甲这人啊，借个甲这买两客啊，就有算咧过年啊么？就是咧过节啊哩吼，两客啊到一日一包啥物，满一千就免运费啊！我啊，市面上你要得看这十地啊，逐地都咧大大地，无像咱九位九水变色地话，佫做圆的一粒仔囝，哎呦！咱拢无头工拣嘛，甲你进前要用同款啦哈，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边来分享哦，这北宋哦一代哦，名医药家哦，叫唐盛威。这个、唐盛威哦，伊是一个奇人，奇人奇事哦。啊，咱现代人嘛，给拍做电影，嘿，怪医唐盛威，诶，又给拍做电影，啊，这是真正的代志。这个、唐盛威呢，吼，伊即个举措吼，语言哦，普纳，诶，啊，因规个家世吼，吼世代啊，拢咧行医诶。迄古早拢中医吼，拢中医，就像咱个许天元博士，因到七代中医，来个伊嘛是中医，啊伊嘛是西医，伊竟然是院长，嘿，咱个许天元博士安尼，伊最祖细好吼，耳濡目染，吼啊也造诣颇深哦吼，对这个中医吼足厉害的啦。伫个幼园的年间呐吼，啊伊就用一这个李端吼李端伯诶个邀请。哦，去成都行医，定居华阳。啊，伊替世子啊，吼诊病的是世间世俗人，哦，世俗人家要看病，哦，啊不取吼、哦，不取一钱，啊那治病啊，百不失医，足厉害，伊咧诊断足牛诶，哦，这个人吼、哦，伊就讲吼、哦，伊是一个，拄有一摆吼、哦，伫咧外口诶时阵吼，拄咧拄着吼。一个乞丐，啊，乞丐，咱但是讲，咱先来甲讲一个吼，有段有一天一直厝吼，都在看册，哦，这个一直这北宋的名医啊吼，名医吼药学家吼唐盛威，有一天暗时一定当吼在看册，突然间外口传来一阵吼，哦，足急的吼，诶，弄门的声音啦，啊，伊的徒弟啊吼，去开门了后。就一个下骹手人，吼，足着急的吼，紧的，甲伊叫吼，叫这个唐盛威啊吼，互伊去因家帮因老爷看病啦。啊，这个唐盛威呢吼，爱一掀开这个门帘啊吼，伊发现这个病人哦，哇，迄规个头病青光，啊咧喘气哦，平平喘，喘气声足急安尼啦。伊就讲哦，阮家的老爷吼。伊得着这个风毒的病，风毒病啊，吼安尼，找足济大夫，食足济药啊，转足济药啊，治疗拢无效，所以这个病就安尼一拖一直拖啦，拖啊，即马你看到真尔严重。但是经无偌久进前吼，怎突然间变安尼呢？哦，这个下骹手人安尼咧，甲这个唐盛威讲，啊，这个、唐盛威就想想一万年，就叫伊徒弟。哦，将摕伊家己药箱哦，甲摕来，伊就详细看这個病人的症状了后，个等待这徒弟啊，甲药箱摕来啊，哦，啊就伊就怎对这药箱内底摕出了一个药干啊，哦，啊，互这个病人先甲鼻看麦啊嘞，药干啊泡开，互伊这個老爷甲鼻看麦啊嘞，落尾佫摕一个银的针，甲插伫伊手盘内底。啊！因这下骹手人看者，哎呦，足烦恼的，哎呦，那个插伊手安尼啊，会想袂到。因这老爷的面啊，竟然全规样舒展开来，啊，无艰苦油头革面啊，啊，穿个白衬衫安尼啦。啊，伊怎摕物件偏了？吼，啊，摕银针对手啊插落安尼尔。哎，这个人的面怎开？怎轻松起来？啊，这个、唐盛威的医术啊，吼，果然是名不虚传。所以这天啊，吼，一看完了后，啊，伊就当行伫路上要回去嘛。啊，当拄着一个规身躯吼，拢生烂粒啊，生烂粒啊的人，吼，生粒啊，生钉啊，安尼啦吼。这烂乞食，啊，就摕一个壁刀边呀，奄奄一息呀，奄奄未消根呐。但是这唐盛威就看到伊了后啊，吼。啊！伊怎惊我去？惊我去！伊孤伫乞丐面头前，孤来吼就详细咧甲看。乞丐讲吼，我是无钱讨好你呢，先生啊，我是无钱啦。但是这个唐僧威并无他怕生要甲爱钱啊。但是足侪人行过，怎甲这个唐僧甲扭走？哎呦，你唔能去挖伊身躯来，臭嘎嘎，规身躯臭嘎嘎，你唔能挖伊遐紧啦，你等下要坏掉咧。唐僧讲哦，我若惊伊坏掉，我当初就袂做医生啊，我就袂行行医这条路啊啦。安尼啦吼，啊伊规身躯只太高啦，
啊，伊甲讲我是无钱啦，吼、哦，伊讲我并无要拍算甲伊搭爱情啦。伊就问乞食：六地坪的房子吗？哦，你有这有迄、那个迄、那个你有咧地坪吼，而且有我名无安尼啦，吼，甲问安尼啦，吼、哦，有也、啊、好，无也罢紧啦，我只是一个油贩啊啦。哎、啊，伊讲家讲家是油贩啊俩，哦，伊是药师嘛，吼、哦，安尼嘛，吼、哦。啊，这个、唐大夫啊，吼、哦。就算说不是为了钱，但是为什么你要搞我这乞家治病啦？伊讲，因为我是一个大夫啊，系啊，啊你是病人啊，啊乞家听了吼，好，目屎怎啊淋淋个？是安怎？因为伊是用看做未起的一个人啊，啥物人插伊死，啥物插伊死活？但是伊是一个大夫呢，伊怎啊过来面头前安尼讲要甲关心伊呢？伊讲，你是啊要关心我？因为我是一个大夫啊，你是病人啊，感动无？这叫做受人尊重。伊个唐圣威啊，伊把这个乞家当作人，有人不该当作人啊，比狗较不如。规身骨太高，软了身软贴吧，对不对？对啦。这个唐圣威做耐心吼、哦，为这乞家吼那个医治。迄行过路过这百姓吼，这个百姓的人，我拢认得出伊啦。拢学了吼，唐大夫啊，你搁咧做无收钱吼，而且为病人咧看医病啊吼，吼、哦，拢知伊无咧人收钱安尼啦。咧讲话之间呐吼，即、这个唐圣威四雄哦做即个善举，所以伫伊个病人吼，伊无分好也善，无分地位高啊低，全部一视同仁呐。即、这个时阵吼，伊就吼留下啦，留下一句吼。百病全消，祝福家己甲厝内人哦，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安尼。那么这就是伊进前哦，这个下骹手人哦，伊无去医生去看到伊啊，伊无去全刀老爷对不对吼？以前家一个擦这手啊了啊，尾啊吼，转迄个进前来找这个下骹手人，伊就看到唐圣威底下，伊讲哎呦，唐大夫啊！阮家老爷这风毒症哦，搁野起来安尼，你较袂紧来甲伊看啦。但是唐圣威听好了啊，无动于衷哦。这个下家手人看到伊哦，哎，我叫你紧的，你哪唔紧来看阮老爷的代志？你哪唔工会帮个紧来对我看？这个、唐圣威解释讲，啊，我家己我等下你免赶紧，我将这个病人啦治好了后，哦，我就会对你行，哈。你在讲什么笑话啊？我很好听唔对无啊？你爱我搁等你哦、喔？哎、欸，阮家的老爷，这是华阳的名士呢，余文邦呢。你进前那不是因为你甲医好阮家老爷的病，这城市内底人有几个人捌你唐圣威名？哎、欸，今嘛你来当搁来阮家帮阮老爷治病，呵，这是你的福气呢。你唔通哦，唔知好呢，好歹人你都看无啊，呵，啊只乞食呢，你看啥货，看钱八哩啊，啊乞食是钱乎你哦，这乞食听到了吧，一靠跟这唐圣威，哎呦，医生啊，大夫啊，你紧去，你紧去，你唔能为着我这种人哦，得罪其他的人啦，你紧去啦，但是唐圣威却说哦，明示也是乞食。在我家拢是病人，无啥物无同款的啊！谢谢，好，拜拜。这个使用人听一了后，嘴也开开，无言以对啦。嘿啦，伊讲哦，我甲你讲哦，进前那不是你医阮老爷的病哦，我你敢知影？你有他才出名哦。但是尾啊吼，这个唐圣威甲讲，我进前去甲恁老爷看病的时阵，我有曾经留过一封信给伊。你只要吼、哦，伊会当按照我提予伊这封信内底内容按时服药，无需要我家己过去现场看病人，你的病就好啊。哦，这个下骹上听着有够气的气，气一个两粒小哭，啊，平安个咸灯大，甲讲哦，我爱讲哦，我若即摆等伊，我老爷病若无好，我贴个扛棒，贴个招牌，知唔知呀？哦，啊，就气步步走啊，安尼啦。啊！这个苏永南等下甲因的父兄来对，吼、哦，伊就甲讲吼，讲伊就去找这个唐圣威啊，吼，要拜啦，你甲看去吃啦，唔来咱家啦，哦，你倒。
但是想要到这个语文班啊，因为这老爷无生气，等到个笑笑，娱乐哦，这个、唐盛威，唉，个人就哪像哦，如团水一般呐、啊。伊咧对待患者一视同仁呐、啊。哎呦，老爷，你哪个替伊讲话啦？你真的咧讲话，你替伊讲话啦？这个老爷就去问这苏永人、下骹手人，你即摆去找唐盛威医生大夫，啊有交代啥物无啊？这个下骹手人讲有啊，伊讲伊方心的代志啦。哦啊，对，这个吴文邦怎啊回忆想到啊？对，迄天来甲我病看了后，这个、唐盛威大夫啊，又摕一封信给我，对，紧嘞，伊讲拿这个病啊。有可能再压一届哦，所以就提早为家己先开好这个药方，药方能开好啊。如果佫再次压起来，就按照这个药方，你家专药啊吃，你自然就会好啊。迄个时阵哦，伊家己本来嘛不屑一顾啦，啊，说到尾啊咧，药啊专好啊了后，这个、下骹手人就烦恼，这药啊敢有效？老爷，你毋正打算要啉这药啊吗？这个唐盛威哦，伊也无亲身来甲你看你的病情啊，更加何况这贴药方是进前开的安尼。但是这个老爷，伊足有信任的，伊足信任唐盛威啦，所以哦，伊无第二句话，就甲这药头啉起来，全部甲啉完啦。哎，讲嘛神奇，一啉完一万年啊，就感觉身体哦，哎，真正果然哦，真舒服，有够济济啊。哦，这个唐盛威啊，真正不愧是名医啊。含这个苏永人嘛，不定吼，我甲娱乐啦。伊会当唔免亲身来甲观察你的病情，就甲咱平几个月啊，真正伊所开的药方，就当将老爷你的病医好安尼。嚯、哦，这单讲是新医来转世啦！落尾就提起个家己吼，听讲这个尚书大人，伊想要来举荐吼唐盛医去做官啦。吼、哦，阿兰来编这个余文邦这个老爷，对唐盛威了解，那用伊的医术，一定当受到皇帝吼的赏识啦。但是伊仕途之心淡薄呢。唐盛威都无想要做官啊，要来说服伊去入朝入做官，入朝廷做大官啦。啊，这一定无爱。啊，那这边这个尚书大人已经吼、哦、要将这个唐盛威啊来请来府上坐啦。这个尚书的自视吼、哦，伊的权威足悬的嘛，而且伊无将唐盛威平等的对待啦。虽然嘴讲学了伊的医术高超啦。想要向皇帝吼来推荐伊啦，予伊为朝廷吼做一下官位听个坐啦，伊就来问唐盛威意见。但是尚书啦，吼、哦、尚书啦吼，伊煞感觉吼应该是十拿九稳。哼，啥物人不爱做官，对唔对？啥物人不爱有官职？啥物人不爱讲入来再为皇帝做代志？更加讲伊是一个小小的百姓啦，一定袂想袂到。一头是安尼想嘛，但是想袂到唐盛威煞拒绝这个提议啦。伊讲，我只是当地一个普通的大夫，会当为任何人治病。啊，我若入朝为官呢，迄并无适合我啦。哦，这个尚书一听到面怎落落来呢？啊，不过伊无发作，伊只是劝这个唐盛威哦。啊，你这个医术高超之人。你留在民间也无大大的作为啊，无彩啦，可惜啦。所以再次来甲问这个唐盛威啊，啊你到底要入官为官无啦？要入朝为官无啦？这个、唐盛威伊讲哦，我并无愿一世人只干那为达官显贵吼来治病，啊那我的志向是当为全天下的病人谋福啦。一个用麻雀，麻雀啊，咪拍麻雀是麻，比如触角啊，用触角鸟啊来比一下，那是触角鸟啊，从关里南妈来，但是伊要食青免烦恼，对不对？吼，这是上该赞的，但是这万咪触角鸟伊上希望安尼啦。啊，触角鸟虽然做细只，但伊所向往的是天空嘛。
浩瀚无边的天空嘛。啊，那出个较认真的点点头，非常认同这句话嘛，对啊。所以这个汤某啊，虽然我只是一介草民，但是吼、冒今生所想要做的想法，要来完成的代志，这个上司哦，就无了解什么代志哦，不解什么事情，会变成太医阁更加重要嘞，对不对？嘿啦，但是唐胜威啊，伊坚定伊家己哦，想要写一本医册啦。哦，这时上司笑出来啊，呵，甲讲你哦，你太自不量力了，真好笑。本条的医学册，敢讲阁无够济吗？阁需要你一个唐胜威阁写一本哦。这个上司看唐胜威哦，油盐不进啊，哦，啊，所以便给了他一个机会，但是当时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啦。所以哦，在本城的西边的山顶去挽一堆雪人。如果马在这个时阵，你当挽到一堆雪人，我家己啊。就别个提你的名，叫你入朝做官的代志啊！但是你那找无到嘞，唐胜威啊，你就安分守己，进宫做太监的医生吧，做太医啦。这个深夜，唐胜威都在写吼医册。哦，要做准备哦，要做准备，这个徒弟啊，在边啊，小心翼翼，就问伊这师傅：“师傅啊，师傅，你妈在真正要采雪莲吗？”上司的要求分明就是吼、哦，有意要为难你的啊，而且去做官那就嘛无啥物无好吧？哦，那徒弟啊讲安尼，但这个唐僧为了问徒弟啊，即马一切分做对两种嘞。当然，伊徒弟啊吼，他家免想伊就讲出来，抄迄个《本草图经》啦，也个辅助神农的《本草》啦。即个唐胜威就点头讲对，现今的一切一种都是有药物、有毒的，吼、哦，甲处方的，但是无相对应吼、哦，诶，药物的知识啦。啊，那另外一种有药物的知识，但是伊无处方，诶，药物的毒啦。啊，这样对有足想要学医术的人来讲，足无方便呢。所以我家己足想要将这两本册甲结合起来，会当方便后摆要学医、学医术的人哦，来以方正药，各当省去足侪繁琐的时间呐。伊要甲这两本册合而为一啦。对啊，这天都要光啊吼，这个唐僧为了家己去山顶哦，买找雪莲呐。吼、哦，伊就不畏艰难啊，啊个艰苦嘛，伊就直接山头过只山头去吹，有当下吹到的都唔是伊要爱雪莲，伊就叹一口气，唉，这对唔是雪莲啊，继续个吹，继续个吹，伊一直吼拢无抱着希望啦。那么突然间看到远的山顶有一对雪莲呢，哦，含苞待放。伊就真啊三步做一步行吼，迫不及待，紧走去确认一下安尼啦。哦，伊个小心翼翼哦，踩下的是雪莲，哎呀，真正是雪莲，真正是雪莲，好找到雪莲啊啦！足欢喜，这个唐胜威就伫个规定的时间。将雪莲送啊上师傅，吼、哦，伊有足底气十足来拒绝了上司的这推荐的啦。从此以后，伊就专心伫厝来整理各类吼、哦、的医学的资料。啊，即个百姓知影唐胜威伊要写医册时阵呐，所以哦，拢自发性的哦来个唐胜威引导哦，即、这个、唐大夫进前。哦，你为阮看过的病，你拢无收阮的钱，哦，一分你拢无甲阮收。即马就是阮要收一包药草，而这药单吼，百姓拢摕手中这药单，哦，咱来送哦，这唐僧威安尼啦，一人摕一个吼，这个草药的方子嘛，一个人摕一份啊，对不对？哦，几百人咧摕啦，所以大家拢收钱吼，啊，要来帮助伊也好啊。讲也是讲，要来帮助吼，伊会当吼，紧来完成这本册啦。哦，大家足积极的吼，争先恐后，很热情。诶，这个唐胜威啊，嘛足感谢因大家斗三工。
所以这些方子对于这些处方签的对了，这些药方啦，这些药方对自己所写的这些药册有很多很多的帮助，让他更加用心来写一本册，经过精实正类备记的草本啦，终于在唐胜之啊，唐胜威终于在有生之年啊，总结这两本册顺利完成哦。唐胜威还开创了一方的政药哦，为这个我国这个、有的中医啊，哦，中医药发展出了巨大的贡献。还在第2014年啊，有一部电影叫做《怪医唐胜威》，佮拍做电影。哦，编成这条经史正类哈，而且备集诶《本草》32卷，哦，总结了宋代以前呐，这个药物学的成就。那么这本册在明代以后流传较广，哦，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呐。今天分享这篇啊是乐乐等啊哈，但是这是真正是一方的好人，这是北宋一代名医药家唐胜威啊。

哦，迄那伫个应该善良人，就像个乞丐，乞丐先爱流落目目屎，因为无人来当作人嘛。但是唐圣威啊吼，伊见怎孤软，伊要家己看伊病。哦，爱好野人，而且下骹手，伊要甲赶紧来看老爷。

0: 总是有高人吼，啊，无少代价的付出，足侪这种人。咱台湾医生即马嘛足侪这种人，医护人员嘛足侪这种人，社会上嘛足侪这种人，像十方的啊吼，十方一张去送一家伙啊，这种人吼，真正咱也会当支持的，支持这种人，斗三工吼。这我来拍伊来看，伊张他拢即条细小人吼拢。足艰苦个，囡仔拢足细汉个啊，老爸都阁无去啊，这啊，哦，这十方，这个陈永聪师兄吼，我看伊长这吼，这是俺做老爸想袂开去死个呢，老爸欠负债啊，啊靠，安尼袂使啦，袂使，这用吼，迄天以后十三岁，这济吼，啊，甲这五岁妹妹染红红，甲染嘞吼。这十方的1155案吼，帮助34岁吼，这个案主的家庭，这个案主平时拢咧做打零工吼，啊饲这个太太，啊个三个囝，伫即马这个社会吼，工作无稳定，要饲三个囝，搁一个某安靠简单，不简单啊，啊某人要上头咯，某爱倒带囡仔，某人食头路赚的无够，互恁母的钱啊，安尼吼。一家伙啊，吼，五口拢是中低收入户，啊，生活原本就足辛苦呀，啊，长期吼，佮排这个经济压力足艰苦，落尾怎行绝路呢？啊，怎老母佮三个囝，囡仔还袂成年，大汉的13岁，查囝后生8岁，查某囝还袂细汉，还袂满5岁。哦，啊，这个陈师兄来佮这个灵堂吼，用看13岁大汉查某囝。甲这细汉的妹妹吼揽嘞，啊8岁弟弟徛伫边啊，13岁囡仔原本应该是需要爸爸妈妈照顾年纪嘛，我当个咧塞心的哦，我就是将鞋我买，我买即色的，啊我头毛买用安尼，啊我头毛要剪啦，啊我买啥物买啥物对吧？是不是？但是看到眼前这一幕吼，这个陈师兄伊的心肝可能做难过吼，啊伊家己嘛啊个一个囡仔嘛吼，他自己还只是一个小孩子，13岁就这样。啊！咧笑这五岁妹妹啊，还袂五岁妹妹，如今在陪着这弟弟妹妹啊，做一面对着吼，再也没有爸爸的日子安尼。所以三个囡仔吼，还佫未赴大汉，就先失去老爸啊。哦，这往后啊，每一届想念啊吼，都只能在回忆内底吼去寻找爸爸的身影。啊，因失去嘛是爸爸，嘛是这个家庭原本会当挖苦一双手啦。哦，啊，原本身体这个生活的家庭都无好过啊。如今含爸爸的丧葬费吼嘛，无多负担。我因为即马就开始想要来寄付即个十方者，我感觉这足重要吼，系啊，有啥物比这较重要吼？啊，就伊转个15万的救助金，因为咱拿钱关起来，拢当作救助金去帮忙这个人。伊亲手交予案主的太太，希望会当帮助这个家庭吼，甲老爸的后事处理好。伊把鼓励囡仔的老母吼，一定爱勇敢面对未来。后摆生活遇到任何困难，拢会当联络或者陈师兄，因为我咪继续关怀因啦，吼，陪这三囡仔渐渐大汉吼，哪里有苦难，十方功德行善团就在哪里啦，这唔较重要，对不对？你教我一寡妙心，好夹到要靠北边站去啊，就这样甲我看到，社会甲我看到，是不是？好来，我要改用进阶广告哦。这一年一届，这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让学了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嫂速度爱紧哦吼，王来嫂逐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嫂啦吼，王来嫂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所以我们要订到王来嫂吼，要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初九到9月28，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家做，吼，你着家订。即赏月快乐组的，吼，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11包，1800，吼啊，但即包无通随手歹势。这包都要到9月22，大约9月22，咱口条收会到，22未到，就咱23到，安尼好不好？那这个22无到，就要23到。 啊，那往来说爱速度爱紧啊，喂，往来说速度啊，吼，往来说速度这数字搁出来呀，吼，往来说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边话停就停哦，你都不会偷你啊，喂，吼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搁甲恁订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嘿呀嘿。
2: 安吉哦，
0: 嘿，
2: 哎，我订三斤烟肠。
0: 好，烟肠有食过无？
2: 烟肠还未食过。
0: 啊，无你食过啥物？
2: 食过鸡啊。
0: 哦，啊，鸡啊好食吼。
2: 哎，啊，两包迄个金鸡。
0: 金鸡啦，迄拢无红鸡哈。
2: 哎，
0: 啊，你稍等下
2: 嘿。
0: 哦，谢谢啊。要送人个呢。
3: 家己吃
0: 啊。哦，啊，家己捌食过无诶？
3: 无啦，我无捌食过。
0: 唔捌食过啊？
3: 我捌家己订鸡啊，订啥物？
0: 哦，咱食鸡啊，
3: 健康一百，有够要卖啊！伊
0: 健康一百做方便的吼，哎，做方便啊，卖咧卖啊！
3: 我嘛拢订咧，
0: 好安尼咧吼，迄做食啦，咱的物件订的拢会下啦，
3: 会啦，
0: 拢会下会下。啊你讲要甲订，哎呦，啊唔捌食过吼，
4: 唔捌啦，我听讲做好食，
0: 做食迄正推口惯的呢，
4: 对啊，
0: 啊个安全卫生，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嘿啊，咱那个正推口惯的哦，天哪，
4: 哎，
0: 啊以前靠干么你讲的啊？
4: 啊，就那人，哎，就听人讲的，酒坛好吃，啊，就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个卫生
4: 就对啦，
0: 酒坛好吃
4: 啦。
0: 啊，个就一包卫生啦。
4: 啊，真正讲煮盐前不就好食？
0: 盐前，你讲家家哪煮？你讲
4: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盐前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4: 对啊，
0: 香公公
4: 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4: 好，谢谢。
0: 哎，谢谢黄大姐哈。
4: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干公好食无啦？
4: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4: 有啦。
0: 真正赞人叫多啦吼。
4: 哎，好。
0: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5: 哎呀，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5: 捌啦，
0: 捌食过啊。
5: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5: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5: 哎。
0: 迄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5: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5: 哎，好。
0: 好，来佚佗啊。好。好，拜拜。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桂阳街啊啦。
6: 啊，感恩啦，感恩啦，你也过记的。
0: 哎，啊，你想着讲金鸡才好食吼？
6: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6: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金鸡才足 Q 的，做好食。
6: 哎呀，我几啊档无买，甲一直想要甲你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档，安尼啊，唔敢来单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6: 好，
0: 好，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6: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贵阳仔哦，嘿！
6: 哦，
7: 今日嘛，今日做好吃，
0: 国一届，
8: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8: 足好食，
0: 真正不
8: 只会知啊，
0: 嘿，
8: 哦，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就两时好食，
8: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8: 我哦，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用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
8: 系
0: 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8: 好食，
0: 世界。
8: 就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8: 哎
0: 哦，
8: 哦，
0: 赞你啦！
8: 八十几个毛毛球，真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
8: 嘿，没问题。
0: 哎，你好，你怎？你讲周姐，好嘞。
9: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瓜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9: 哎呀，
0: 哎呀，
9: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9: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加点翁奶，加点翁奶哈，
9: 嗯，很好吃啊，那个给。哎，我两阿妹等下收暖，阿个淘宝棚，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9: 收暖老贵的嘞啊，老收呀！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啦。
9: 小
0: 哥，你若吃一遍，你饿了个。
9: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9: 我办这二十年啊，
0: 哎呦，
9: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好，拜拜。中秋佳节有
10: 个想要买啊，是哦。
0: 嘿，你多收着敢有吃？
10: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吃，想要订两盒，一个家吃，一个要搁送人。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吃，咱要。哦，啊，今晚要订要家己吃呢？
10: 一个要家己吃，一个要送人，啊，我要订两客啊，往来。
0: 好来，我啊，咱今晚个叫富贵，我咱即做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礼哈，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去送球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啊提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记得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胖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膨开啦，哦，这鸡、个、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嘞，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吼，咱个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个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底底，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姜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吼、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吼、哦，那要食猪卡是106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茶室啊，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啊，咱即卖吼，搁有咱即组赏月快乐组的吼，啊，咱即组起来1800块坐，我啊摕11包，吼、哦、红枣亲兄弟拢交够，啊，搁有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哦、啊，咱若即组咱就无迄落土王来收吼，安尼，吼、哦、啊，咱搁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哦，安尼个起来咧，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啊，电话都拨到你哦。但咱即组较晚到吼，即、這个赏月快乐组诶，哦，即组快乐组都1800块坐吼，即都爱甲即个9月21，还是9月22，啊，叫他咱收啊诶，好、哦，谢谢哈。对啦，即马听着咱着甲订，咱即马订讲吼，着后礼拜二、拜三收，吼后礼拜二收。即马订着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二你若收着吼，咱过两天拜三了，完完做杂志啊。吼，咱着完完，因为咱着无往来收摊互人啊。往来收拢是限定版，迄无多，迄拢走足紧的，安尼做好食，口碑做好好。迄食一摆吼，你若甲比较过，你着食阮的，你趣笑兼目笑哦。谢谢大家，敲电话 0800-33-55-99 人来客气吼，咱冒一个物件通互食，要去人兜冒一个伴手礼通去摕，啊！着过年过节，要来佚佗四天的吼，即个伴手礼啊，即去食面拢摕摕过来，拢来甲食，有够方便哩，便吼。食啦，看你要食，心情好了当食，趁咱会当食，咱就加甲食吼。0800-33-55-99

0: 谢，咱时间嘛到啊，咱嘛要撒哟那啦，撒哟那啦。明仔吼是礼拜日，安日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的着调频，拢收听着明仔八点的节目吼。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未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明仔啊，八点，咱伫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留
2: 在你。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4: 0800068777。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0: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去耍你好，你好。
2: 嗨，秀爽呀！
0: 嗨，徐立贺，
2: 好立伟呀！
0: 哦呵，谢谢你。嗨，接来线喽。嗨，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嗨，共同的好不难呢。
1: 大准的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呢，很电话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也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要点歌人个当咖喱妹咯。来，你好，你好，
3: 先生啊，
0: 哎，咱这几位，庄小姐，
3: 我就是庄小姐，我要点那个安平追凶曲。
0: 啊啥？安平
3: 追凶
0: 曲，要听什么人？啊？
3: 你猜去唱嘛，好啦，弄好啦。
0: 你看要听什么人的呀？
3: 啊，我
0: 拢爱听歌，你拢爱听歌声的，嘿啊！
3: 我爱遐无啥讲上去的。
0: 等你进入情河，等你该吹哈，好。
3: 安平对象给无啊，不是很好。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哎，就算哈。
0: 没事。
1: 你好。
4: Hello， 你好。
1: 你好。
4: 我咪点一条哀愁的《飞雪山》。
0: 难得注意。
4: 我没有黄小姐。
0: 哀愁的《飞雪山》，光没有黄小姐。
4: 好，大后雪哈。
0: 大后雪哈。好，
4: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秀爽，大后你好。
0: 你好，恁的注意。
5: 我杨大姐，我被猫
0: 啊，住哪里呀？啊，你住哪里呀？
5: 我住北屯。
0: 哦，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等下给你吹哈。
5: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好，去哪里好？高五六。
0: 姚先生。
6: 我当时对阿盖水电。
0: 蛋姐，你是姚先生吗？
6: 哎，是是。
0: 哦，你都有点过，你可要点？你有点过啊啦？
6: 啊，我点过啊。
0: 你点满心无事没过啊？嘿啊。哎，拍摄哈。来，你好，你好，喂嘿。
7: 喂。
0: 来，咱这几位。
7: 哦，我在南投嘞。
0: 南贵省嘞？
7: 我姓陈嘞。
0: 你听什么？
7: 那个。
0: 啊？
7: 一个手也袂记哩。
0: 卡记哩，真歹。啊，免问看你要点什么，也是袂记诶。啊，无你就想起来再去卡啦，好不？
7: 好啊，好啊。
0: 好，潘姐。啊，你这紧就随袂记，你就什么？啊，你是要来点歌？来，对不起，要点歌，人卡礼拜那么等你好朋友，咱有讲过吼。咱一礼拜一个人，咱点一首歌尔。姚先生哦，一拜二就点过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才有机会，无拢固定迄几个人点歌来变成咱的新朋友。啊，你也卡袂意外哦。来，要点歌了，咱卡礼拜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我是爽，你好，你好，嗨。
4: 哎，小嫂你好，我个新店的陈姐。
0: 哦，你这礼拜还没点呢？
4: 我两礼拜啊。
0: 哦，来要听什么？
4: 台北的天空。
0: 台北的天空，热带吹。
4: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没事。
8: 我要听一路啦，听一路。
0: 你是南岛的单陈大姐吗？
8: 嘿呀。
0: 哦，兄弟啊你。
8: 我要听一路，一路南出汉啦。
0: 男主人台语的吗？
8: 是啊。
0: 好，带你吹。
8: 好，谢谢啊。
0: 再见，拜拜。哎，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啊。
0: 哎呦。
9: 阿公。
0: 你电话摇好，先生，你电话摇好，卖哭哭叫咁好。
9: 嘿。
0: 你卖我电风扬去边啊，啊，无你电风吹到大哥大咧，变成哭哭叫嘿。哎呀，咱在注意。
9: 蔡先生啊。
0: 住哪里？
9: 中华，
0: 没听什么歌？
9: 暖歌。
0: 好，大娘拜再见。我来谢谢了，没点歌先听一下。来，你好，你好。
10: 哎，秀爽秀。
0: 海西。
10: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0: 加油。
0: 好，嗨。哎，姐姐，谢谢医生，谢谢。 那呢？那么咱听讲过，这个正跟啥有关系？跟咱的病有关系？啊，无什么叫做病从口入？当然啦，就是跟病有关系啊。你敢知影有这个有咱平常时哦，爱吃物件，像我拄只讲的迄个人，伊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啦。所以呢，那有其实有的人无去尿吼，唔知家己有糖尿病，但是你那是有尿呢，总是有知影的，比较起来比较安全，比较这个较知影讲后边那怎子啦呢啦吼。讲有一个高肥小女生呐、啊，吼、哦，有够嘴大一。伊因讲是啉，像咧啉水，啉该当作是饭啊，你啉得着伊啉啦，因为天气热哦，爱哩啉一哩啉一哩啉嘛，啊结果啉到巴肚疼，啊然后一哩愈来愈散，因倒人想奇怪，一个囡仔人开无代无志，一啉水哦，啊爱哩散了，其实开个喘气哦，紧急去伊了，结果这小女生哦，差点啊无多讲话，点知，一个去查起来。原来这个小女生竟然怀孕有血糖多少？537，安懂啊喂？确定是一起传家族性的遗传呢？537呢？那为什么在啉水？因为伊会脱水，叫做酮酸中毒。而且这个囡仔本身有感冒引起的肺炎，安懂啊喂？真正哦，已经喘咯，已经喘到无法度讲话，已经讲不出来。然后紧急无吼，咱的卫福部的丰原医院较紧甲救啊，好个仔啊，救着。那么这个小女生就是要送去急诊的前两礼拜开始，感觉人哦足奇怪，一直嘴干呢啦，啊真个疲劳啊吼，啊热天啦，挨巴肚疼啦，脚这片。那么呢，这个小女生的状况呢，因家人一直认为讲，这天气热的关系，所以囡仔人嘴干啦，唔知影讲惊死人。迄、那个血糖竟然飙到500几啦，因家有人疼阮无？有，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唔是讲一开始食侪、啉侪、放侪、散侪一定安尼，无呢？有人是一开始有气血，人是胖胖的，所以咱这糖尿病啊。那你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吼，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是敢那5%是先天的，95%拢是后天的。啊，来后天的甲啥有关系？甲食有关系啊。有人个是家己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哦，迄食物件拢无强嘴啊。啊，等个已经迄个人无爽快啊，比如讲真个疲劳人，奇怪一直散落去，成拄啊即妹妹安尼啦吼，啊甚至目睭模糊看袂介清呢，即咋讲伊急诊呢？哇！一个急诊了，才知讲安懂啊喂！你敢要看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呐、啊？伊一个去急诊，伊血糖偌济分有？安懂啊喂！1000，哎呦，1000呢！我差一点，差点嘛嘞！医生较紧的，急性的，较紧马上个西药剂，无真正无救嘞！伊应该得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伊包括伊要求也出问题，目睭出问题，而且伊个当多的什么点在？竟然有当多的肝包油，脂肪肝咯、哦、吼。所以，那那是已经知家己有糖尿病人，当然你爱呛水无？爱啦，后尾人免呛水的，啊无你是怕算啊啦？怕算讲哦，吼有仙丹你啦，无啦。世界上无迄个糖尿病有迄个仙丹，讲食了唔免呛水的。医生嘛会甲你讲哦，医生那是开药互你食，伊嘛甲你讲叫你爱呛水。嘿，唔是讲食医生的药就免呛水呢？无啦，都是仙丹哥，你的动作食落去哦，拢无进无去啊，你袂当。有那赶快来呛水哦吼。那么我个讲实在话，咱的那边你平常时那是无。譬如讲，你本身无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咱个正常人也好呢。咱平常时食物件嘛，无食过量，尤其是食啥物米粉类的物件、面类啦、胖啦、吼米类啦，啊是甜的物件，尤其水果甜呢。你无当作水果甜不要紧哦，水果甜嘛是装了这三酸甘油，卖造成咱的大口，卖造成的啥物肝包油干啥糖尿病咯、哦、吼。所以咱食物件一定要记得控制的量。你咪讲一盖哦，食伤过侪，就是咱都是食伤过侪量才出问题。比如讲饭就好啊，如果是你食半碗饭 ，OK，no problem， 无问题。啊，你食超过一碗饭，阿歹势血糖会压关，就安尼啊。啊，你是食饭不要紧，但是你别个食糜，因为食糜马上飙高血糖，飙高哦吼。那么到时引起的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看物件雾雾啊，哎呦，高血压、中风、甲心肌梗塞，上个一人引起的是啥物？ 写这个《西游记》的人是占上个大部分呐。所以咱听讲过这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所以咱有糖分的人一定要食食注意哦，而且爱运动，要过来就是注意那点无够哦。

0: 一胸客，那么这是邓丽君收起来，先生庄小姐收店没有来，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你好，我是诺罗皮亚哈，我是得蛋嘎，你知道
0: 哦？蛋嘎我听啊，
1: 啊吼，去医生看嘛，无我倒去用去修筋干嘛，我倒我是哦。
0: 我好，我诺诺皮痒，
1: 嘿，
0: 哦，好棒哦！
1: 你诶诺诺皮痒真好
0: 诶，阿内阿
1: 达你，嗯，食迄果钙质也未歹，我迄脚呢哦，背后滴脚足疼，食吼已经食足久诶啦，阿拢今麦拢好伊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这个人到手不？好，谢谢大姐，大姐谢谢。
2: 哎，你好，小姐你好。
0: 来，嘿，加工厂店，嘿，来，谢谢，
2: 小姐不客气。诺诺皮痒，我香港脚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哇，
2: 阿乖的，吼，嘿，阿三三进步，你食的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
0: 拢食，你
2: 保食。
0: 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2: 你较袂婆婆。
0: 哦，较袂棒球婆婆啦吼。
2: 嘿嘿嘿。
0: 你晓得，阿姨谢谢，我能给恁倒手包，嗨，谢谢。
3: 你只要二十年啊，那个牛背线路啊。
0: 哦。
3: 哦，我哩咁样好呀，我买两组呀，第二组我哩咁，哦，真那有效。
0: 哦，
3: 第二组我系啊。
0: 诺诺皮
3: 啊，怎么好呀？哎呀，
0: 好，阿内大哥的广东小伙，谢谢，哎，谢谢你。哪有那里香港卡？现在去见老光告状啊，陪我们爹娘过来搞不啊？
4: 诺诺皮啊，
0: 专给短线弄淡薄嘞。虽然出来这个坑几座，哎，别把的有诶看，那么上到咱的搞不到安尼吼，一座是850就可以就两线。拿先抹抹是个头两色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哈，阿抹好，格咱
4: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4: 多存一杠，
0: 谢谢。来，咱这部先来请这个，来来到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
4: 还是来个贵提气哈，因为天气的热。啊，咱是不是足侪人去买手持式啊，随身呢？哈、啊，那、就是自己设计的这個电风，安尼家咧吹哦，轻轻啊吹，真欢喜。安尼刚好可能不太好。好、啊，眼科医生啊，甲这行为更医生拢跳出来有公布资料吼，因为提醒咱这个伤热的时阵用这個电风。你卖一滴神圣的，伊卖滴只吹人哦，这跟咱知影相像，啊，但是就是足热，啊，买一支设计的是讲哦，热时阵吹一下哈，这是重点，吹一下就好。尤其咱电一，咱这买一支哦，有可能风力迄风速吼，啊，个风你吹力拢介大哈，这时阵卖滴只吹咱的面，惊讲你目睭伤大。啊，这是真的是会哈，因为咱这目睭这边哈，啊，若是讲无水分打打湿湿的时阵，安尼咱的逆目睭的时阵，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啊。所以讲这是第一嘞，第二是有的人是用种挂伫甲这个电风哦，挂伫这个颔棍啊遮啊，你有听过按呢？这种挂式的哈，哎，用挂伫这個。暗棍啊，种电风性格冷吼，温度外靠热，伊个暗棍啊凉凉，啊个流汗，造成温差过大，变成讲行为更变压起，会更憋气。哦，有看过这个案例哈，所以这嘛是真无好。哦，咱电风直接会当吹者，但是卖一直吹，以及利用每种挂伫身躯咧吹，咱的暗棍啊，暗棍啊，只要是咱这个温度吼上会当凉会掉。所以表示说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在散热把我们身体热排出来的主要的地方，所以说你如果说你看暗棍有很多动脉这样流过嘛，所以很多会更，所以说你的电风一直升起来的时候造成我们这个全身体的温度没平均，真的会造成我们身体更的问题会压起来哦。
0: 阿妈腰酸背痛，这是骨科医生说的，真的不要卖直接吹电脑，卖直接吹人哦，吼！一定要胖我行哈。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咱长辈千万卖跌倒啊，千万不要跌倒。啊，是什么鞋啊？好你跌倒。台湾人上这个上有名的，当然是这个蓝白拖哈，咱这十里八千拖哈。啊，这个千拖这有可能害你一世人哦。有一个资料的是安尼的写哈，因为这十里八哈的千拖哦，真正好你骨力，好你这slip 哦，真正好你 骨气啊。骨气时阵有可能衬托诶脱去你以外，有可能你弄伫涂骹、弄着头爱开刀，长时间爱复健，甚至讲失去行动的能力。比如讲，咱啊，当地髋关节咧，咱一当以后死亡率会增加，变甚至讲到三成呢。所以讲，这个斯里巴哈，甲各位长辈甲你提醒，这个蓝白拖了哈，赛威咱上好买哦。咱长辈哈，需要安全的鞋啊，甲你建议，爱穿鞋啊，出门穿鞋子。若是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穿袜啊。所以甲各位提醒，不是讲不准穿，是讲咱若是讲要出门哈啊，最好是能够穿鞋子，实力吧，还是在家里穿就好喽。
0: 等会我即马拢看到吼，有真侪年轻人吼，去包个公司哦，穿衬托呢。
4: 这是
0: 我是觉得
4: 家庭教育，
0: 我觉得这样不好了哈。咱出门个时呢，爱有一个礼貌吼。比如讲，去公共场合，咱一定要有一个礼貌方面上，小莫至少穿个布鞋，即马盖一个轻便鞋子。阿妈穿衬托啦，我干嘛穿衬托哦？我干嘛讲这受用？素质有你人家洒脱不唔掉，然后阿妈无必要连这个礼貌都不懂，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呢，麻烦那你好朋友，你若是有去公共场所啦，去车站啦，去百货公司啦，还是去参加看什么这个比赛上呢，我拢干嘛讲一定要上无至少啊穿个像样的啦，免得讲穿个外衣的，但是穿较体，伊个较咱咧讲较体面的啦，衬衫啦、啊、灯裤啦，无这不吉祥布的安尼。我感觉即马已经人随便讲哦，连这种基本的礼貌都拢无，穿衬托，像咱若是有机会去日本，恁个看，那去百货公司呢，会穿衬托，几乎都是外国人。因的日本人比较较袂安尼，因出门的啥，甚至日本人的女孩子出门的一点伪装，一定化妆。大部分啊，即马是当然是比较少的，还是有啦哈。现在希望好朋友恁家己啊，好恁兜的人，我那个讲者，希望来去大场去公共场所呢，真的不要穿拖鞋，不好看哈。来，即马可以请到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开始啊，来个可以分享。哎呦，咱这里吃水果嘛有常识啊，也是要跟各位分享。咱这水果拢有水果甜，咱台常常讲，咱台湾农民真厉害，种的水果拢真甜。啊，你这甜到底是伊这个内面的糖的这啊，到底有偌多糖，也是讲你吃着你感受迄个甜度到底是哪一种？迄个甜就是无同吼。咱烦恼是讲吼，已经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你吃着迄种吃了以后血糖升就悬的迄种。吼、哦，啊，食起甜甜，啊，开始咱食你巴肚了，血糖袂升遐，速度袂遮紧的，敢有有啊？所以讲咧，各位朋友的是这個，哎呀，这吃太甜会胖啊，当然，但是呢，这个水果嘛是爱食。啊！你讲句话，做者即胃教足了，糖尿病啊，是不是不能吃水果？是不是袂使食水果？爱更加爱食，但是袂使啉果汁哈。水果有水果甜，但是即甜呢有分足侪种哦。伊内面水果内底有即果糖、蔗糖、葡萄糖。好、哦，阿兰华人食着以后，感受着种甜，棒棒哈，迄、哦、就是呐，果糖水果甜啊。阿来葡萄糖哈，伊较无遐甜的感受啊、哦，但是咱人诶细胞需要食的是食这葡萄糖，哈、哦，伊是上正单纯的这个甜度哈。阿兰热天来讲用西瓜甲酸来比较哈、哦，西瓜伊呀。你看下，伊全部的糖的量也无酸啊遐多，无香蕉遐多，但是呢，咱讲100公克来算哈，但是食了以后，随食随咬的这个水果是啥？西瓜，西瓜吃下去水那个是啥？也裂会疼，马上呛起来。哦，这种的是叫做 GI 哈、哦，接受伊啊，如果食了以后，咱的会疼。清气的速度就愈紧啊，所以讲你来讲后一届吼，要去有时阵来看一下资料，你来看低较低迄个 GI 哈，英文的 GI 的位哈，迄、那个就是较适合啊，咱这咧控制血糖的朋友，食了以后血糖较袂压。哦啊，但是这种物件不是讲伊无甜，是讲伊和你的血糖较袂起起落落较明显，但是你咧控制食这种物件的量就要控制了，赶快提醒。
0: 是的， 吃物件哦，哎，不是无禁无气哈，你老慢性病人，绝对是爱有禁有气安尼啦吼，都、就是爱注意安尼啦，啊，袂当吃咱就卖个吃啦，卖吃吃来并发症啊，加麻烦的对不对啊？到时个重病，到时个并发症，迄嘛该废气哦吼。来，咱即马先我道歉，听你那性命来请道歉官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谢谢
1: 你呐，是名这主持人是这个蔡小虎啊，主持人是
2: 大副犬，
1: 嗨，谢谢，
2: 哎，谢谢。
1: 来呀，咱人容易老啊，咱拢会老，我有讲过，咱拢会老啦。啊，不过咱若老，为着先老，咱的脚。所以呢，我要讲过丹麦因的医学研究报告有讲，提醒中年、中年以后的人，唔忙哦，干那顾你这脑，虽然顾脑介重要，你要先把双脚顾好。啊，你双脚若顾无，你是要来行路？遐得个索尼啦，当然是袂当行路嘛。哦，对不对？所以呢，咱哦一定爱甲家己，我都听讲过即句话，足简单诶啦。也毋过为人着，人敢若讲毋甘啦，啊爱去开钱啦，诶。你捌听过一个扫涂骹阿婶讲诶？伊讲哦，因兜诶因阿因爸爸替因阿公啊，迄个那边医疗费用，伊一世人赚诶钱拢开了了。啊，我到伊诶时阵，我伊是家己所赚的200几万呢，拢总替因爸爸拿医疗费用拿了了。所以只要医生来讲一句讲哦，你这真严重哦吼，可能吼、哦，有啦有救啦，啊，不过你可能爱开钱哦，你可能爱自费哦，较好哦，吼、哦，接下来哦，你要看换，跟他讲换一个啥，迄两骨一擘就好啊，两骨一擘就要20万呢，换一个脚头换啦，开刀哦，两骨甚至个，伊个两骨我。听着大哥讲，伊60几万呢，一三200块开始60几万呢，安懂啊喂？为什么啊？自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医生讲话呢，恁咱唔敢无听。啊，钱要开，爱开啊，无嘞？医生，我恁若无安尼袂好，无自费较好，恁自费一定较好。所以咱平常时呢，规起咱家己保养，一个月干嘛开几千块银啊来个，把咱的骨头顾好，把咱的脚顾会当行咯。啊，恁就唔要将来啊袂惊咯。有啊，佮开咧3万几块请人家己照顾，对唔对？所以呢，当然啦、啊，会怎变成咧别人的负担哦吼。所以呢，咱的这双脚，所有体重拢是靠咱的脚。咱的脚记在骨身骨的当中，包括咱的血管，包括咱的这个腱子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呢，是愈早是愈好。我拢讲过，上个40岁，因为40岁，咱所有病拢40岁开始较侪减七成，包括糖尿病嘛是哦吼。因为咱40岁开始啊，咱的心电代谢的对你无好，相对呢，你的吸收度也较无好哦吼。来，姐姐们。咱伫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虾米？骨头。你无骨头哦，无有脚有手啊，咱的器官要挂伫底啊，对不对啊？咱有髌骨啦，啊髌骨内底面就是咱的器官呐、啊，五脏六腑啊挂伫筋内底面呐、啊，啊用髌骨甲咱保护啊。所以咱人的每一个骨头、每一个关节拢有伊用途伫个。咱若是无这个关节软骨啦，恰恰问你敢爱了？你镜头敢会弯翘？袂弯翘呢，所以我感觉上天哦，创造人哦，真正是有够奥妙的啦。啊，那么咱细汉的骨头都生出来啊，喙齿嘛是生出来啊。迄当然咱那个保养好啊，咱大概拢要补的偌济呢？1200毫米，那么到1500，食个老那么就是爱骨头无烂呢，无你食了骨头无烂里边啊，免啊惊咯，免啊，你们的客人该照顾。当然不好吼，虽然咱来了解咱的骨头安那形成，啊，咱平时免那补充的啥，免那保护的咱的钙质咯，甲骨头哦吼。虽然今晚请大夫来讲下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2: 是啊，那个可以提起咱这个骨头关节甲咱的腱子脉这部分来怎样相识。啊，当然啊，咱钙质一定要补啊，按咱囡仔到咱老啊以后，咱这长辈拢爱逐工食，少量的食，逐工食，卖停，千万卖停哈。囡仔要长高高啊，咱长辈真久无保养身体啊，买骨头爱用，较有法多吼，甲咱全身躯安尼当中拢甲紧哦起来。看来是讲骨头不够硬吼，不够强壮，不够用的话，安尼有可能乎你这当中底下拢憋起登起，有很多、哦、啊，所以你若是听了这個，你就知讲哇，安尼赶紧减肥，是的，减肥让减轻咱骨质的这個流失，也让减轻咱骨头的这生锈的压力，对咱骨头真好，啊，所以讲减肥有好处啊，咱钙质爱吃啊，爱吃偌济啊，甲大人。

0: 哦，之前我们在讲啊，这维生素 D 有啥物有效啊，无效？这比如说啥，这伊的功能加多啦吼、哦。啊，其中一个是帮助咱钙质吸收。啊，咱若是讲有食有食钙质，但是吸收歹。哦，除了咱的肠啊无好以外，就是反而讲你无这个维生素 D， 变成讲你骨质流失较上安尼。嗯，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有写着，你是安尼食无唔对，但是你吸收歹。所以讲食偌济吼，拢足侪拢是脱得去，都是全部都丢掉了哦。啊，另外就是报告内底有写着，你嘛爱食好的蛋白质，哦啊，安尼较有法度，让你这钙食去辛苦了后，咱的维生素 D 帮助你钙质吸收，啊，把这营养素送去咱的骨头，搁用咱的运动哦，把咱的肌肉训练好好，咱的肌肉保护咱的骨头，安尼较有法度诶，把这个吼更紧，把这水泥吼，安尼一种感觉，咱的肌肉保护咱的骨头，让咱后一个跌倒较袂断去哦，所以要吃也要动。啊，另外那个可以提起，另外就是拢讲了啥？骨质疏松啊，也加这个这个腱肌吧，你训练啊，各种关节啊，这真的是不好讲了。哎，安怎讲？因为你唔知，你今麦咧听这部，有可能你今麦是脚卡。哎，我做这动作对咱的脚头真歹呢。深蹲哦，深蹲就是屈落去啊，迄种做的是那马步吼，嗯，这个屈就低哦，深蹲啊，大家都莫当健身嘛，这深蹲啊，背楼推啦、啊，莫当背楼推，比如讲搬货哈，搬家公司也是哈，真辛苦，也是讲翘脚，甚至讲女性比如迄种麻花吼，也。两只脚，哇，那安尼翘脚翘脚，那种绑麻花的感觉，这种对咱的关节真歹，因为这个时阵咱的关节吼，伊是当一个足大的角度啊，所以咱来赶紧把这种不好的习惯改掉。咱的关节呐是讲不好的时阵，你去想，统计资料是讲咱一当吼一年差不多在当100万个脚头乌哦，那是活到80岁就是8000万个。我食营养品安尼来补就好，不只爱食哈胶原蛋白爱食以外，爱加运动，啊，可以啥？爱停止咱脚头乌家会破坏咱这关节的物件，较有法度停止咱的骨头，咱的关节继续这种关节炎。哦，所以讲，讲你这个就知影讲，有关节炎的人一定要有医生治疗，不然迄无好的歹物啊，佮残留咱伫咱的关节的时阵，伊嘛是继续破坏咱的软骨来这边的组织，互咱继续恶化，安尼咱的关节会无好哦，会变形哦。所以讲，有关节炎的朋友，不管虾米原因，爱赶紧看医生治疗嘞。
1: 所以呢，道讲了介好，所以咱那边总共一句啊。改的身体，改的管理又好，啊不嘞？你阿伯要将来叫别人给你过，就是管理，别人给你管理呀、啊。迄阵啊，就是表示你无法度给你行动，无法度给你生活，无法度给你处理你的生活，安尼到时客人照顾得无好啊。所以呢，咱拢讲哦，人爱活了有尊严呐，爱有苦苦。啊，但是呢，健康呢，你有赚到无？你有赚到苦苦，你有赚到健康无？哇，规个身体拢虚咧咧，含脚也袂惊咯。安尼到时你咪变成趁的苦苦呢，准别人替你用，安尼当然无好啊。所以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呢，一定要40个开始。然后一个减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个减要做啥？内卡位，这个都一定要做的哦。有来电话，你好。
2: 你是秀倩吗？
1: 还是？
2: 我请问你哈。
1: 嗨呗。
2: 你那个钙。钙骨质
1: 三片老姐嘿，安尼我讲听啦，医生接接，等一下。

0: 请问会下咱们那么这罗时荣所请问写真集的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天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哎，来请讲，来嘿，请讲。
1: 我咧甲你买三线钱包，你食吼都有效。
0: 食啦，那
1: 阿妈阿妈棍啊，阿妈棍拢有许蓝三八，啊拢消费呢。
0: 哎呦，哦，无去啊。哦，
1: 对啊，我拢白，拢光光啊。
0: 哦，安尼新陈代谢较好哦，哈。
1: 对啊。
0: 好，安尼继续哦，继续。

0: 请转立刻你好，嗨。是你好，你好。
1: 啊，是啥？你好。
0: 来来，公众电话来，请
1: 讲。我那个，甲你食迄三明天宝吼，足好诶。我迄血糖拢降，安尼降啊，迄先生又甲讲我迄个保存啊足好诶。啊，过皮啊倒来吼，拢好去啊。暗时咧困就袂皮啊倒来，啊尿嘛放较少啊。
0: 较暗时较袂搞腰。
1: 嘿啊，较袂遐搞
0: 腰。啊，你即马血糖稳定无？
1: 啊，稳，过拢九十外。
0: 哦，安尼介好咧。
1: 先生甲讲，我稳定啊，足好个
0: 安尼。哎呦，安尼你继续
1: 身体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好，感谢大嫂，谢谢你。哎，来，那么那你好朋友等我一下哈，继续卡了，谢谢。李友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哎，我是小姐。
2: 哎。心情真不好，迄钙固醇吼，真乐观啊！迄脚吼，今麦做好行。
0: 啊，脚早先啊！
2: 脚早拢袂惊，我先有气先苦啊，拢
0: 对。先有气先个脚拢袂惊，好。
2: 啊，
0: 食钙固醇好，会惊。
2: 我个人咩心情真不好，食啥？
0: 哦，你食两下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嫂，谢谢你。好，来，我是小丽，你好。请讲喂。请讲话。
3: 我食恁的钙固醇，食一个脚崴着，怎啊好伊啊？
0: 崴着哦，脚崴着哦。哦，啊，即马呢，敢会疼吗？
3: 即马袂疼啊，最近食药食少袂疼。
0: 哦，安尼继续看咧哦。好，甲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三遍都不接来，你讲
4: 三遍都不接。
0: 好，你接
4: 来。我就是我的脚吼，本来两支安算拢爱开啦，
0: 吼。开刀啦。
4: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
4: 啊，但要这支拢食你的药啊。我食六年啊
0: 嘞。你食钙固醇吗？
4: 啊，甲心情进步。
0: 好，啊，即马有看好无？
4: 有啦，即马看我免去开刀啦。
0: 免开刀哦，安尼好，好哩。好，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固质。
0: 食咱一罐钙固质就好哦。咱今来钓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可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了，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D 三，告咱健肌吧，吸收好。没，你像咱个是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单身靠的呢，
5: 钙过质。
0: 他先个食饭前两粒，叫啥等？咱来靠食钙两等。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阿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胎，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哦。吃好，再给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请问你是秀嫂吗？
0: 我是你好。
6: 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怎样？什么事？
6: 就是说，那个过骨人是不是？
0: 哦，盖姐，你来接接哦。我谢蛋姐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我是说哈，
0: 还是嘿，
6: 我要改变，改过一个
0: 三片了解。好，来，我叫人听来，二线姐姐，嗨，谢谢。来哟，我今晚来个单，我唱歌，你背的酒，我两个来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秀来独家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请啊，这是两千，我别记啊，
1: 忘记
0: 了哈。来，秀那个电话不能个卡里边哦。咱来现场看电话嘞，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哎，就说你好，我就是那个陈阿嬷。
0: 我知你讲重点的来。
2: 我这就是目的吼。
0: 好啊呐。
2: 每下当会头壳疼啊，疼一边啊，食就当好。
0: 哦，偏头痛。
2: 我这食，拢无人，拢一直食。
0: 好。好，我今八十七岁阿嬷，啊，继续个看嘞看嘞，感谢阿嬷，好，谢谢，嗨，谢谢。来哟，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咱的好朋友你免怀疑，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得免食一罐，遐一罐面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哦吼。啊，你来听，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安尼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啊，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佫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因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是咪可以放过来跟月人，弄来个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是用食的，唔是用听的。你用听，你去听十档嘛袂好，一定爱关灯来食。这样一个人食个这样好的物件，佮这样优质的产品的东西，你爱关灯爱等来保养爱投资了吼。啊，咱来骨头筋络关节无好，人家补充。钙固执的加拿大进口的
1: 钙固执，
0: 这两罐三千金宝加钙固执，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困眠不好，欠少喉咙，帮咱加加。
1: 哎呀，得呐！
0: 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到几位个无啊？
1: 诺诺皮羊，
0: 吃好不好，就给咱
1: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呀，咱常常讲困哦，是占咱的生命内底三分之一的时间。嗯，但是这真正介侪人呢，这困哦拢无好，困眠无好，然后啊，甚至有人个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迄种个对咱的脑无好呢，迄种会造成咱提早老人失智、老人痴呆机会介悬哦吼。虽然困一定要困哦好，上无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来，今晚请到来讲来困的问题，谢谢。
1: 是哎，那个各位分享咱这困眠啊，睡眠很重要啊。咱这个当然啦啊，有这样困无好，是因为伊无时间好好困，爱拼经济啦，爱考试啦，爱读册哈。啊，有啊，是讲爱照顾这个时代，是讲厝内底有人哈、啊，需要人照顾。嗯，有足侪不得已哈、啊，不得已的不好睡。啊，有的人是因为另外几种病痛。病痛啊，所造成不得已的无好困啊，这部分拢是需要去吃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就是要照医生给你交代来吃，困眠进前三十分钟来吃啊，吃多少就是去看医生给你交代安尼来吃啊，千万不要吃太多，不要吃超过哈。那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爱吃药啊，安眠药一定在咱台湾。已经吃超过十三亿粒一当了哈，
0: 你讲十三亿哈，
1: 十三亿颗了哈，
0: 哦，所以
1: 拢无乖乖吃，因为拢是无困时你加吃一粒，啊，好困时迄粒就升起来，啊，这是不对的哈，这是不用一个困眠进前吃安眠药的一个习惯，让你身躯会当习惯这个药的量。安尼以后较有法度好控制，所以我唔是讲哦，今仔状况好，哎，卖食，哎，这个状况卖去食不行哈。啊，囡仔叫更加爱加醉，哎呀，这囡仔要叫伊困，这个九点钟到十二点钟不简单呢，爱耍啊，吼、哦，爱讲啊，架在床上睡觉，伊敢会当好啊困？哦，有可能半暝啊，你困时你偷偷爬起来去耍平板也有啦，吼、哦。所以讲，你要看那个过咧，囡仔吼，这个爱会使话吼，一定要让伊困十二点钟，最少了哈。但是有做者困眠的专家有讲到，其实每一个人需要困的这时长短吼，时间的长短是无同。有人真正是要只要需要困四五点钟，啊，大部分呐、啊，大人拢要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啊，囡仔话就是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哦。啊，当然，那是讲伫小学啊，小学哈，这小学进前这幼稚园呢，为应该就是需要十点钟到十三点钟 哦，这个爱个调整。啊，但是咱长辈你是大人，吼、哦，你是需要六点钟到八点钟，哎、啊，所以咱来赶紧来调整你的睡眠到底够还是不够？吼、哦，这尤其多讲的囡啊，小朋友通常拢是需要九点钟以上啦，愈细汉愈爱愈长，吼、哦，甚至讲红孩有可能爱到这个十二点钟到十三点钟左右，对不对？所以咱爱赶紧个家己哦，哎，检查者，哎，到底睡多长？当然，啊，明明就天了困未起的时阵，你是应该去怀疑是不是营养不够，就是神经失调，啊，是讲你的半暝会。精气啊，做无好眠梦啦，也是讲你起来是拢会变清光，也是因为脚抽筋，也是啊，我拢搞腰啦，哦，这拢是一个真好一个信号，爱赶紧哎，甲医生来讨论安怎来治疗。他其实这些有问题的状况都是需要治疗的哦，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嘞。
0: 是的，所以咱有讲过哦，困眠不好，脑部缺氧，欠少氧气，咱得用个提早老人痴呆。是的，啊，搁有哦。啊，天天咧困的是干干叫人对咱的脑有那无好，我把甲恁建议来咱大抱枕啊，咱得困然后试试看哈。那小邓姐，我休耍，
1: 大富
0: 刷卡单哟。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5: 那毛准备，红泽糯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 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六合路四段派出所对面。
12: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但这古琴，那么这是杨哲说起来是人几位是杨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我只要被半关年呢。
0: 哎呀，得了，阿姐无半关，阿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饭呢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为人盖班呢。安尼你较紧啊，阿尚你要继续看你哦哈。谢谢。王小姐，你吃我们的阿雅德娜吃到该好呢？
2: 吃到真好。
0: 啊，哪好？跟我们鼓励一下来，
2: 吃到较会睡一下。
0: 较好睡呢。
2: 较好
0: 睡。哦，你原来是有哪歹睡就对了。
2: 我歹睡。
0: 哦，我
2: 一天一定爱一罐咖啡。我头壳拢会疼。
0: 哦，因为你就是无睡无好，精神歹。
2: 嘿。
0: 哦，今麦算吃我们阿雅德娜较好睡呢。
2: 嘿
0: 哇，好，你今天要两罐了哈。啊，那个谢谢嘞，哎，姑娘谢谢，大姐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你好，
0: 嘿，来，请讲重点，嘿，来。
3: 我食阿雅德拉哈，
0: 嗨，
3: 第一罐哈，然后第二罐哈，
0: 嗯，
3: 好过就好，我食四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哈，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诶药啊，
3: 我减忧郁症诶药开。
0: 哦哦，我看到了啦，
3: 我吃四十单哦，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3: 嘿，我这卖吼，想让大家都更正啊，我吃第一罐的时候，
0: 啊，你叫我看，
3: 我吃第一罐哦，
0: 你叫我看好困无？
3: 我今当好困噶，我本来吼半暝啊八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这卖吼自从安尼个罐来吃吼，啊，放个天光，
0: 哎呦，好，放好，放好，放好，
3: 欢迎，
0: 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榜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那边嘞。啊，我拢甲咱建议那边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花粉呢。哎，好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这个咱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帮助咱的会卡被黏体黏体人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 B 大片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吼，或咱人卡被疲劳，所以你要点了阿大妈英公英公，记得拿来拿不喝，那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那当然咯，啊，咱来当上的是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啊，那个更加如何？那么咱定讲过啊，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好急啵，要有耐心啵。那只阿变那好哈，妈咪记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加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啊，你好。
4: 这下准备滚鸡呗，吃什么药？
0: 三片。哎，姐姐，我给侬听下来，谢谢。来哟，那么讲啊，今天一个故事呢，我感觉较有意义啊，但是要啊，这个较长啦。有较长小话，所以呢，我得提早来给咱的那边给咱讲一下哈，来稍等一下。讲有一个哈，有一个大头家啦，当处长吼，姓林，叫林振堂。那么这个人呢，伊平常时吼，互人看到伊是一个塞着一台破车的啥老阿伯，穿着歹歹的衬衫，逐天为美食馆吼的特勤的这个伊拢为豪宅吼偷偷哦溜出来，无人知伊是好野人就对啦。啊，别人看到伊是啥？啊，迄个捡起做啦，迄老人个捡起做啦，身躯安臭臭啊，穿个破衫啦吼。但是啊，伊讲伊早年就是靠传产企业起家，工厂呢，真正东南亚拢总有呢分公司啊。伊每一年鼓励红分红呢，会当买过来栋个厝，即卖大楼的对啦吼。但是伊感觉伊袂快乐。自从伊老诶老伴走十档了，因为囝拢为毋是伫四姑无，就是伫上海咧无用事业啦，难得看到面安尼啦。啊，逐工一人住伫迄两百几平豪宅吼， 啊，各位冷冰冰的那個大理石的地板，伊感觉讲哦，足艰苦啊，做人啊，敢真安尼要等死吗？伊感觉哦，嗯。伊感觉伊吼，伊问家己个，讲我咧拼一世人，迄除了银行的数字吼，一直咧跳以外，啊，我是去存啥货啦，存啥物件安尼啦，哇！以前啊，为着要找一点啊，做人嘛，还有一个做人的人气的对啦，以前开始去啥换衫变装去捡回收，讲伊大概呐捡的阿落去捡的保特瓶哦，伊拢感觉讲安尼，我真正有生，伫这社会生存的一个人。啊，毋是穿这一台啥提款机，所以呢，伊捡的保特瓶，然后捡的回收呢，拢无咧卖，伊捡来拢送啥？真正咧捡鱼做的人，所以呢，也当听到真侪街路的人的声音嘛。啊，有一天啊，吼、哦，伊伫这个第一个公园角啊遐吼，拄到一个少年人，二十几岁吼，刹到一台车，伫卖啥呢？古早味的蛋饼呐、啊。生理吼、哦、无好，因为这个一家看吼、哦，因为做生理第一个看，咱这个少年人袂用做生理，怣怣啊徛伫遐啦。啊，有一天啊，突然间落大雨啊，啊，这个林荡的吼、哦，诶，闪袂离啊，总较紧的去顶啊卡的米啊。啊，这个少年人叫做阿杰啦，哇，看到这个阿伯安尼咧捡鱼抓阿伯吼、哦，嘿，真正哦。伊想讲到我那无生理啊，干脆打收收的吼、哦，伊阵揢一条竹伊个诶，大大面巾呢？阿个一背迄个小刀，恁个行个讲，阿公，我给你切一个啦！哎呦，你身躯拢澹去啊！啊，这刀恁哦，多磨呢！我请你啉啦，啉也较袂冷，哦，身躯也较烧安尼啦吼。那么呢，这个林荡诶，看着这少年人的手啊，啊，真正是有做过这些工课人，伊真个问讲少年人，啊，你这刀有趁钱无？哎呦，这阿杰来笑笑讲哦，安尼啦，阿公，我吼，阮兜哦，我欠钱啦，啊，得阮爸中风啊，啊，我无出来做个袂使呢，加减啊赚啊，无变喏，想无至少我赚的钱是千几的啦，千几的钱啦。啊，过来了的日子呢，这林荡的主动个加工变啊做生意，吼、哦，当然伊无少年人，咱讲伊是好野人啊，吼，伊个加工变啊管理吼，这个做。来个企业化，哈，免啊个控制成本，啊免啊做东门、高门、独企的迄个酱料。伊个讲呢，啊做生意，甲做人同款料，爱实在，人客食心才会温暖，路才行会长。这个阿公哦，伊拢叫伊回收，这个阿杰啊，拢叫这阿公啊，叫做回收的阿公啊。后来呢，伊查讲这个少年人阿杰的因爸爸哇，必须要治疗啦。那么。爱真济费用嘞，医疗费用，这个林荡啊，从偷偷联络这病院院长，就是伊的朋友啊，哦，用善心人士呢的名义啊，把伊的迄个医疗费用，甲帮伊纳纳的。啊，伊迄、那個、这个打呢，餐车呢，我咧用检举啊，无多啊，伊就搁打电话给这市议员的老朋友啊，啊，帮助伊呢，回合法合法。八天过去了，这阿杰兰呢也。也蛋饼啊，不是变路边摊尔，是变啥连锁店？因为这林荡啊个假嘛，啊个中央厨房。你刚才迄间开幕的时阵呢，这个贵宾席吼，迄阿杰来留一个位呢，重要的位呢，你们知道没有像？唔是没有，迄个哥官啦，唔是哦，伊是走出去外口呢，把迄个塞到破车迄、那个，迄阿公啊，甲救起来，伊伫台下顶的。讲个好啊！伊讲我当年八当前，我差点啊，得去哦帮派人吼，好怕死，爱行销我无钱啊，是这个捡回收的阿公，逐天陪我开工，教我做生意的道理。啊，伊捡的是垃圾，但是捡得当来是我的人生。哇，讲了大家拢，伊这个少年人啊，加一种目眶红安尼啦吼。这个结束了呢，这林荡啊，想讲好，较紧嘞，啊，结束啊吼，还要选啊啦吼。啊，这个啊，加一种堆出来，和一个真心的、上新的名片是虾米？现在，伊这间连锁店的总店的啥荣誉顾问林振堂，可、就是这阿公了掉，这个阿杰啊，真讲话哦，讲出来伊就笑笑阿公，你敢认为讲我唔知道你是有钱人吗？ 那有可能捡伊跩老人的手绑起来吼，那哈尼啊哈尼啊油啊，那有可能，那有人捡等啊，会回收呢，全部拢送互人。你我你个捌哈尼啊一企业的管理吼、哦，当然你就是真的是一个头家人啊。哎呀嘛不甲讲哦，这林当也不甲讲啊吼，这少年人吼、哦，该咱咪讲感谢你，当处长阿公是你哦，你相信我。好、哦、啊，所以呢，我才有今仔日啦，我真感恩你，我要甲你谢谢。嗯，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要互咱的好朋友了解，讲真真正正有钱，唔是你身价偌济啦，什么几十个、几百个啦，是当着你无迄个光环的时阵呢，你赶快你伫这個世界，你会当把做别人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人。所以咱哦，早袂走啦。一角银、一块银、一千亿、一千万，拢总炸袂走啦。只有伫活的时阵呢，用咱的爱、甲咱的善良呢，当然啦，这是永远的资产啦。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能力的时阵呢，阿妈不要紧啦，做一个隐形贵人吼，去甲帮助，有钱出钱，啊有力，咱就甲出力咯吼，甲咱建议，甲咱讲哦。那么这个熟悉是熟悉的哦，这个林当的是真正有这个人哦吼，这个人就是有心跟无心，迄话好嘢人就是安尼啊，真好嘢啊，开钱哦，像咧开水安尼啦，啊好嘢哦，啊伊问对啦，伊今日有做有钱啊，伊奈不爱享受，伊不爱，伊干嘛讲，迄拢是风花水月啦，对不对哈？迄开了就无去啊。所以伊袂感觉讲开钱有啥物了不起啊？伊感觉上好是啥？看到别人幸福，即、這个阿公啊，就是安尼，所以才会行出外口要听足济人的声，才会加做咧捡鱼做安尼啊，好可爱哎！阮林家阿公嘿，好可爱嘿，谢谢。来，对不起，台北的天空陈大姐，我跟你唱哈，咱无唱。这个很多歌星都有唱这首歌啊，我给你唱哈，来听我唱歌。哎，拍摄我来唱了，不过我们见过来，台北的天空。

0: 的天空，这主唱的盖杰人、王子雷啦、张清芳啦，通通都有哈。来，谢谢啊，拍谢，这是咱的黄陈大姐说对没？啊，我不唱国青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近你哋甲咱讲建议，好朋友一定爱记啥，热时阵爱记开冷气，真的。不要蛮去热过头了，因为咱热了过头的热衰竭啊，热衰竭热了去热掉去掉酸掉，一定会伤到对心脏。所以你本身啊心脏不好的人哦，那么你得尽量爱注意哦。吹冷气以外啊，你若要吹电风，袂当直接吹人，不可以，因为咱直接吹人吼，你的门根腔会开啊。啊，开的时阵呢，你散热怎一到尾吹到尾啊，怎变啥？那你讲啊，怎无迄个弹性的时阵呢，你的门根腔收缩会变无好。啊，而且咱这冷风佮入去更入去，入去到咱的关节呢，有冷风的时阵啊，你就会变会酸痛。所以吹冷、吹电风、吹伤过久，直接吹人，会变你会变成啥？迄、那个咱人哦，就是爱透过的这脑干，才会当调节温度。哦，比如讲你来发烧呢，你得爱流汗嘛，对不对？这烧多才会当这个调节嘛，对不对？啊，怎么变成呢？你的热度啊，体内咱的腹内的热度温度呢，无法度散热，你也怎么变成结起头壳，咱就会头壳疼，甚至咱的关节都会疼。所以如果是你定吹过头呢，当然直接吹是不可以的哦，哈。啊，咱上好我拢讲过，咱若是要吹啊冷气呢，上好是用26度26度，啊，然后一支电风扇我行安尼啦，哈。但是唔蛮袂记的呢，哇，咱这哦，啉茶介重要呢，因为咱吹冷气等下空气较大嘛，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那是有高血压。啊，是你原底心脏就无好人，床下早有一个大嫂卡来和我一起啥二尖瓣脱垂。杨秀山，我最近那感觉哦，敢是伤热的关系啊，我那感觉人我胸感白棒呢，吼安尼哦，头壳戆戆呢。我啊大嫂，啊你是有吹冷气无啦？伊讲无啦，是无吹惯是了啊？无吹惯是袂当啦，你爱吹啦，你唔惊你昏倒呢？啊，你昏倒边啊无人免热，因为咱这种。二尖瓣跟三尖瓣脱垂呢，就是心脏无法看无吧，这个拍出来血液下倒转来，那么造成人的一串。通常那是二尖瓣跟三尖瓣比较较危险的是三尖瓣脱垂，从那个流针就是三尖瓣脱垂，结果开刀呢，尾也无救。所以咱一定要记哦，咱人哦，喘气介重要，对不对？三分钟啦吼，爱连续呢。你若无喘三分钟过了再见啦呢，咱拢是靠咱这心脏有咧拍火，所以当然啦，咱若是一旦互你感觉，人若感觉怪怪哦，像伊讲我无讲是阿公啊，无透中道，你无代无是透中道去咧运动，啊无代无是运动，那经咧中道，11点到1点的时间是行了什么经？心经呢？心脏呢？嗯诶，迄阿公就是迄个时间去运动啊，结果昏倒，好个仔。啊，因兜都有，因兜的人知影吼，当作是去热着呢。本来要甲带转去因兜呢，结果唔是人报警啊，较紧的送去病院。啊，懂啊，为何个再有送去病院呢？这阿公啊，紧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有讲过，咱这外口气温呐，那超过31.5度啊，咱嘛超过啦，曾经嘛36度啊，37度呢。你敢知心肌梗塞会介肺炎会增加几成？30%呢？31.5度呢？那热天啊超过30度呢？那么咱急性的冠心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问题呢，对，变成呢欠管，也对欠管。所以当然啦，每一度啦，那每增加一度，死亡率就增加3%呢。你也想讲，啊，咱今嘛温度那么超过几度？那都话那么超过30度，所以咱的好朋友谈袂记，啊，除了是补充水分钙重要以外呢，忙热了过头，也过来你本身老高迄个人，你嘛爱注意忙热到哦，变成哦，伊个咱人热是会更会肩亏嘛，结果这个血一直穿，一整个肩亏呢，你的变性呢，咱这血压呐突然间降低呢，无奈造成啥人的昏倒，所以咱特别注意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 大咖袂惊咯。所以如果是隔壁人一定爱你会啊，你会啊，唔超过的啥百四以上。哎，咱六十到百四哦，心跳咱定讲过六十到一百以内。啊，过来咧，当然咯、哦，咱那是和平，你那是三生甘油，一定爱注意呢。卖食上即摆热天拢甜的水果，唔好食上一甜的水果。那我着，敢那最近食上一往来加一斤瓜，一公斤瓜个，所以爱注意哦哈。啊来哟、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千万的莫大意啊，干嘛讲啊？我都在吃会袂药啊啦，医生有开好我，我拢有在吃呢。哎，应该是袂中风，什么人讲的？医生敢不敢给你保证讲你袂中风？唔敢哦哈，因为咱这哦，咱平常时呢，家己爱另外注意者，不只是假设在注意呢，其实咱的会袂管。甲真侪原因有关的，假设是其中一个。上个重要占七成是干啥？情绪。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佮高烦恼的人、高生气的人，那么虽然都爱注意哦，你会比别人较黏贴黏贴啊。啊，那水分也啉无够，啊，拢无咧运动，而且你佮啥困眠佮无饱呢，即卖造成啥？咱的血压较悬呢，啊，血压悬就不好了吼。包括心脏病，包括中风，包括将来呢，啊，心肌梗塞、神经啊呢，这种是介麻烦的代志哦吼。所以你若有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颔呐，啊，佮加上的痛，变的痛，佮心肝的痛，佮病情关呢，我这唔等啊，这马上卡119，安尼才救你救得到哦。
1: 哎呀，等啦！
0: 安尼你等一下，我叫伊来听。好，来接接哦，嗨，等一下，阿伯等一下，好，来一线。来，你好，你好。
2: 秀爽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2: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
0: 哈。袂不敢当嘿。
2: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2: 不好啦，二斤半，三斤半。
0: 哈，二斤半跟三斤半哦，哦，一线姐姐，来个姐姐，谢谢。

0: 首歌男子汉呢？奇怪，怎么唱法不一样，唱法无同呢？哇，是不是我给你爆料唔对去？那那南岛的陈大姐哦，这首歌的歌名嘛是男子汉呢，啊是庄正凯唱的哈。那给你爆唔对，请你个点点哈，对不起，抱歉，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鲜食补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1: 哎。
0: 好。阿哥呐。
1: 阿哥。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欸、好棒，好，好，大姐，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哦、心里不准哦，好，阿伯等我，谢谢。那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欸，哎，恰公嘿，哎，恰公啊，
2: 啊，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嘿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你个改嘿改两顿哈，好谢谢。各位来三片红姐，请
2: 关灯。我当早来食三片金宝，我当本来个心脏会喘，
0: 好，
2: 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哦。好，
2: 今麦来背啦，腿麦喘，啊，今麦拢有差。
0: 今麦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安尼继续看你哦，哎、欸，甲老公、甲公婆、甲家人等哈，好，谢谢。来，请哎，请讲三片也不接，讲重点嘿。
3: 我食三片全部食了，心脏袂歹，啊个尿蛋白。
0: 心脏啊个放药白了，
3: 嗯，
0: 好，拢改好吗？
3: 哎，袂歹，啊个改小朋友食。
0: 感谢，是哎，假如说哈。哎、hey, ，感谢给咱介绍朋友啊，谢谢你，谢谢。好。
4: 哎、欸，谢谢你哦。
0: 来，车工重点回来嘿。
4: 我食你三千金宝吼。
0: 嗯。
4: 因为我心脏砰砰叫，我食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4: 嘿，心脏袂皮薄菜。
0: 好，安尼老朋友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哦，来三片我接。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公重点。好好。

0: 今摆食迄个阿爷多呢。
1: 嗯，好，安尼阿伯你保重哦，你妈伯，好，谢谢。哎呦，上这人家上这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关个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拢个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当然呢，大家吃好无敢保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们吃个唔知饭前啊饭后吼，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啊较好，爱挂灯啊吃，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今日提起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就买起，半个又加油呢，也可以来个吃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这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和咱啉着温的茶，五点是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你也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川，
1: 哎，
2: 哎，秀川你好，嘿，
1: 你好，
2: 啊，我请教您哦，
1: 没有，
2: 那个高血压哦，
1: 嘿，
2: 哥，
1: 高血压，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1: 没嘿，
3: 我这摆血压管哈，啊，我来吃恁的三种进步
1: 啊，好啊，安尼好啊，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台语歌给温暖的山水啊！你用我给的自家的黑呀，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莫跟他听哦，爱关灯个正哈。

0: 山西，你用我给的自家路黑呀，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哟，迄间有一个大哥咧问我一下，裂火山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一定先甲讲哦，大哥，你那是裂火山，家己感觉怪怪的，一定要先去检查，因为呢。裂火山增大，就是表示你有发炎。男性的，那么咱的裂火山，裂火山是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将关的男性的腰要过，甲的肩要过安尼哦。所以当然啦，你若已经要放，唔放紧紧要放放无，有这种情形，咱咧讲安尼，有种状况呢，你得要去检查看，是不是你裂火山有发炎无？因为裂火山吼，伊正常是差不多从库里垃圾遐尼大粒尔。但是一旦啊，肿起来，肿到成细粒头啊，即马等下出头啊嘛，成细粒头啊，遐尼大粒呢？安尼是你啊想讲，迄个若要过肿，若要过，敢袂这个应用到袂？那讲咱台湾即马目前伫咱咱的女性朋友上三十六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三人都有一人为着高腰、半腰、闪腰困扰。男性朋友呢，讲差不多有74%男性呢。这个因为暗时高腰半袂清气，结果呢困了，唔敢看医生。哈，那样呢？所以呢，当然啦，咱有讲过嘛，只袂去咧放两盖腰没有关系，超过两盖对啥叫做高腰，叫做咱咧讲高腰安尼啦。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吼，这个如果那是男性吼，高腰的人。把甲女性同款的交友人，请借问，你若安尼，你暗时要安怎困？我都困啊，还有人一暝去放六盖药呢，安尼是要安怎困啊？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哦，咱尽量来当时一公斤的体重爱啉30cc 的水，那么咱就是咱这水呢，就是这个咱的水呢，当然会和咱。油脂扣起来过，咱重新搁再使用99%，可咱的油脂给咱欠起来，咱搁再用。啊，那是呢1%的对啥？咱要过滤油毒个的油毒。所以呢，不管男性啊、女性拢同款，咱一定爱啉够遐水量。你若啉无够水量，咱的血呢是无够水的，黏滴黏滴呢，到时咱的啥脱水呢？会脱水就麻烦啊呢。男性哦，会脱水嘛，造成了横纹肌溶解，女性嘛会哦吼，就是咱的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女性朋友呢，也比男性较容易有的。有的发炎哦吼，女性个有的发炎是因为女性个有的比男性减10几公分，所以当然啦，咱女性哦，那这天气那热吼，唔穿伤安尼裤，阿妈唔通哦，无吹冷气，忙热了过头，因为烧的细菌会来，啊细菌来，你得有的发炎个膀胱发炎，啊如果男性嘛同款呢，那拄着热你无吹冷气呢，会烧呢，男性嘛是拄着啥细菌的感染。裂火山的发炎吗？啊，到时呢，真正去检查，超过10以上，一般医生拢会给你追踪哦，吼。啊，恁都唔要搁乱食重用的药啊。虽然可能建议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当然咯，那是咱要啉茶，我鼓励好朋友啉啥温呢？啊，无为什么我甲公司哦，争取要送保温瓶哦，恁就是希望恁弄会当哦，去换保温瓶，然后来啉温的茶，啉温的茶呢？对腰肌有帮助，而且对上面有帮助，你较袂搞腰啊。对咱的胃嘛好，因咱啉落那冷茶吼，也是冰茶，有人讲哦，热天哦，得啉冰茶去啉温呢。其实啉冰茶袂积喙焦，啉温的点都较会积喙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若讲哦，搞腰个闪腰人，就是改变啉茶，慢慢啊啉。啊，咱定个咱建议，不管女性啊、男性啊，去检测啥提肛滑，提肛滑是。这是一定爱做的，一天做差不多一天做30下，一天那么也是50下。要困以前，做一天，上无至少爱做一天至两天安尼哦吼。啊，为人拢平淡安尼啦，三做四休困安尼。哎呦，你要好过，人就是安尼，别讲为人中风，啊，想要有好过，啊，搁平淡做，啊，你唔得拄拄好过，可能会有好过咧。你无继续甲做，要有好过嘛？成日复健就好啊，先去起来复健。啊！你去病大做咧，去惊疼咧，啊！去无认真做，安尼变哪有好？袂好啦，会好才奇怪啊，对不对哦？虽然当然有的啦，这个甲膀胱较无力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如果是那你胃脑堆落来，啊，子宫脑堆落来的人，歹势，你一定闪着，一定会得着膀胱， 所以这种的都要去做一种手术，叫吊带的，哦，去做一种手术啦，吼。啊，迄种手术呢，无介严，无介，算讲唔是介严重的手术啊。可是总是咱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呢。啊，像咱秀传讲的，有钱啊，无好人，唔忙个乱食药啊。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个人，唔好个乱食药啊。尿道无好人，膀胱无好人，爱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哦。这拢是咱定家人建议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1: 哎，
0: 是，你好，
1: 哦，啊，你这个左人高招吼，阿伯吃哪药啊？
0: 哦，哎呀，阿伯等一下来个接招，哎，医生好，谢谢。

0: 南瓜，那么这是问下老师所请的是咱的彰化的蔡先生吧？说电话来，谢谢。因为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1: 我爱讲这个，我含气，
0: 我笑出来，我笑出来了，讲来，请讲，我笑出来。
1: 我讲要跟你，那个我换个感情进步哈，
0: 哎，三情进步啦，现在。
1: 哎，放个又夹夹放进来，讲好去呀。我拢改的，
0: 即马袂白白放叫的对。
1: 我改的，我拢改的，算小安
0: 小安。不要紧啦，咱静静关就好啊，静静啦，不要紧啦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
2: 转
0: 呀！哎，是你好。
2: 哎，我要讲好
0: 话。好，请讲重点来，谢谢。
2: 三成先报。
0: 好好。
2: 哦，食了吼，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即马袂安尼。
2: 哎，袂
0: 啊。哦，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感谢哈。我进来个改弄等哈。好，谢谢。
3: 喂，小凡，
0: 嗨，是，
3: 小凡，我食三鲜补，鲜补哦，食了真好。
0: 啊，然后讲重点起来。
3: 啊，都迄度，放尿有泡啊，啊，即马拢较无泡啊，去检查吼，孙子条高丽丽吼，哦，74.5，
0: 哦，好，安尼好好好，哎，标准嘞，安尼很棒，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4: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4: 呀，太太，呀，小姐，
0: 嘿，请讲起来嘿。
4: 嗯，我食迄个三鲜煎包，食了真
0: 好。啊，安那好嘿。
4: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4: 然后，
0: 卡袂高腰啦。卡
4: 袂起变数。
0: 哦，卡袂起。
4: 我食了两三三，我都在吃啦。
0: 哦，暗时卡袂高腰啦吼。好，安尼你来保重呢。好，大姐，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你所听到大家拢吃好无敢补，就是安尼，就是吃咱这罐，大家拢赶快吃咱这罐的哦，吃咱这罐三鲜煎包，火力免别咧过人过来，叫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因为咱吃一罐低咧五罐，看免吃个唔做咧膨胀啊膨凹，火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钟，可以半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莫跟他听啦，爱挂灯个食呢，大家拢食个真尼好，真尼好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点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哦。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而且呢，嘉禾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直播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我秀帅你好。
5: 我秀帅啊。
0: 还是什么贵族你好？
5: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族嘿？
5: 我棒油婆婆要吃吃。
0: 哎，感谢你嘞，蛋姐大哥，等一下一线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你好。
6: 你好，你也敢是秀山呀？
0: 我秀山嘞，你好嘿。
6: 哎，我是要请问讲，迄个人吼，
0: 嘿，
6: 棒球的时阵拢有配啦。
0: 我阿伯蛋姐来二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了，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高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从这个凌晨时呢，会当做个安的人呢，我捌看过美国有一个影片呢，有那一个做钱的人，头家的对，然后大头家，哎嘛是真做是这个捡鱼仔。就回扣回收的对吧？然后呢，伊伫足寒的天气呢，忍耐的寒，啊，拢无穿厚的衫啦。然后呢，伊有拄过一个小女生，迄、那个小女生的家境呢无好，伊有一个破病的老母，啊，这个，伊拢无开口讲， 有一天啊，这个阿董事长啊，甲对对这个小女生，甲看伊到底等于拢做啥物代志？原来等于就是歪歪和伊妈妈食。然后呢，三阿伯伯了呢，甲妈妈饲好了，搁去打工共洗碗，迄干到要死哦，手干到拢冻，拢黏叽叽哦。结果啊，有一届因爸因妈妈嘛是去住院啊，爱辛苦无够钱啊。啊，这个董事长嘛是知影，故事差不多是成安尼啦。伊前咧退还钱啊，加还钱啊，然后呢，伊甲这个妹妹讲：“你要不要来我家住啊？”伊讲：“阿公，你生活应该有困难吧？”伊才甲讲伊身份。所以你看，到处拢有好人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煎好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9: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9: 就是你犯规喽！
8: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6: 这个时阵，
17: 你在创啥？
16: 上班？
17: 开车？
16: 唱歌？
17: 广告？
16: 听台湾答嘴讲。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两年9月12号星期六哈，大家都休假对不对？很开心，开学也两个礼拜了，好快哈。现在是农历8月初二，再过13天的是中秋佳节，连耍细钢诶，假期啊，大家心情现在一定是准备迎接秋天的浪漫哈。咱这部是有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新闻。劳动部长预告哦，今年最低工资啊，审议会会在是9月24号那一天哦来开戏。那么赖清德总统一直讲啊，明年最低工资有望突破3万元，加上行政院长卓荣泰也预告说，外界预料最低工资连续第11年看涨哦。涨价势在必行，条幅可以啊看到上看5%，换算下来了，月薪会增加1475元，来到30975元，时薪如果高10元，就会来到206元哦，这个就不得了了哦，所以跟恭喜所有台湾的劳工。你们辛苦了啊，可以调5%啊，连续11涨，开始今天的节目，恭喜大家，恭喜自己的辛劳，也恭喜我们台湾的经济啊，是这么的好的。0800-883355，0800-883355，有什么话要讲，有什么啊产品要交代哦，拢欢迎你今天的个卡电话。首先送上的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0800-883355。

0: 好，来进攻狗哦，后边又啊，礼拜六的时间哈，已经开学两个礼拜的，咱的鱼眼蜗油，你再加关。鱼眼蜗油就是日本进口的 DHA、EPA 加 Omega 3哈。他刚来个家对着咱的舒口加清楚，因为咱有 PS 脑磷脂，预防痴呆，两类看的金，看的明啊，咱个兼顾着碰扑，未去要塌起来哈，这真重要。因为水讲的水呢，无老会过，就是会塌起来，塌起来就。危险嘛！秋天到啊，特别容易安尼，因为啊，早暗是凉凉，中昼是烧热，所以更加容易有出问题。反而不是在冬天，而是在这一种夏交秋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既然甲买一罐啊，鱼眼蜗油吼，甲一面鼓励嘛，甲家己的健康啊，来甲做一个上盖好的支持，做一个上盖好的照顾。鱼眼蜗油，另外咱要对着家己的吼身体讲，要看了。会金会青会明，吼、哦、啊！看了咱的视力个足好诶，拢足重要诶哦。
1: 鱼眼蜗油啦，
0: 鱼眼蜗油，
2: 哎，对对。
0: 啊，食了安怎？
2: 啊，都目睭糊糊，食了即马较清啊。
0: 你食几罐了都较好啊。
2: 我第二罐啊，我第二罐啊，我三个叫一罐。
0: 哎、欸，你安尼诶，食、你几岁啊咧？
2: 我要七十啊。
0: 安尼哦，哦，
1: 你本来吼、
0: 哦，
3: 我甲你讲啦，我顶日有叫一罐来食吼、
0: 哦。嘿，虾米物件？鱼眼蜗油。
3: 鱼眼蜗油啦，啊，食了是敢若有较清一点嘛啦吼。
0: 嘿，
3: 啊，都想讲要搁甲恁叫两罐，拄好只卡甲恁太太订的呢。
1: 眼睛干涸，
4: 因为我去年哦、喔，
0: 嘿嘿，
4: 这眼睛都黑黑的，视线不好啊，迷迷糊糊啊，
0: 嘿嘿。
4: 啊，自从吃了鱼眼蜗油以后，
0: 是，
4: 我现在吃第三罐了，等一下再叫一罐，
0: 是，
4: 因为我、喔、这样吃的我改善很多啊。
5: 哦，啊，这目睭要来食恁的，今顶礼拜买一罐食食了。
0: 鱼眼蜗油。
5: 买目睭恁用的时阵哦，拢本来是拢翻白啦，啊，今麦翻乌的啦。
0: 恭喜哦！啊，家好哈、哦，鱼眼蜗油来哦，一罐1500块，呢，再吃一粒，暗时一粒，一饮吃一个月，因为60粒针哦。啊，另外有需要咱呢，泰素丰容蛋白也长肌肉的，晚上好睡觉的，咱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也吃精神好诶，营养给你够周全的，免也来较强哦哈。拢人家卡电话，连咪要中秋送礼啊哈，今日你只有听礼拜节目的人。咱就用买一组啊，这烤地油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咱的烤地油送礼有礼盒提袋哈，谢谢感谢中秋送礼上盖好，0800883355，0800883355。

0: 好，不要轻言别理哦。朋友们可以call in啊，那个礼拜六哈，我们比较随便，想call就call哦，想点歌要提早点哦，想说话有可以聊聊你家里的中秋气氛呢、啊。是不是我们大家庭嘛齁、哦、啊有一件事情也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金钟奖重缺的事情齁、哦、搅乱了一池春水齁、哦、昨天连大帅齁、哦、这一种齁、啊、何荣齁、哦、林庆祥大哥齁、哦、太多了，王小妹齁、哦、好多好多齁、哦、丽君他们都有留言齁、哦，我突然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到此结束了，原因就是说我那是有声量啊，真正我想袂到这届站卡的地当，想做站卡的地当就是讲我一个人咧到飞火车，但是火车竟然停落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文化部已经承诺，伫这届颁奖典礼了后，召集着咱广播电台各个工会协会以及着。业者要来开一个讲，以后对于特别贡献奖是否要重缺等等的不良制度做一个修正。他说早就该要修正了，为什么？因为特别贡献奖没有人要来报名，这就会让大家觉得，哎呀，为什么今年只有一个丁文琪董事长来推荐王一鸣，而其他的人都没有，我等于是同额竞选，但是呢却得到那七位评审哦，他们我跟你说啊，评审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啦，你若跟他说啊，你们没收了国家的公器，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啦，到你打死他，他都会觉得说我某某评委对这件事情良心上绝对公正，可是他们不敢出来讲话啊。哦，那我也就讲完了以后，既然文化部承诺要把这件事情在日后检讨，不要再让憾事发生，我已经算是站卡的地当啊。这个是我当时在讲话之前，我万万也想不到的事情。哦，一个我来讲个歹听，一个播音员尔嘛，嘛不是偌大尾啦。但是伊讲的话，竟然会用予国家的文化局，歹势文化部，佫毋是局，文化部去安怎去答应啊？记者看出来，哦，这个王淑芳局长啊、我觉得跟您致意，您能有这样善意的回应，我空中跟您说谢谢。他本来就没有文化部的事，我跟您报告一下，跟所有的听友报告一下，本来我在当那两次评委的时候，文化部就不会把那个白手套或者黑手套伸进来来左右谁能得谁不能得，他们一直很公正，无论从龙应台、郑丽君、啊、李永德、史哲、啊、到现在的李远部长，我所认识的文化部一直很尊重每一个从业人员，甚至是我们当评委的人、哦、那所以我 正式在这里宣布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为什么呢？因为我太爱金钟奖，我从业31年，我太爱金钟奖，马上就在10月17号、哦、就要来的典礼啊，大家好像金钟的同乐会、同学会，不要因为那七个评审的让这一个奖重缺，而今年变成气氛不好，这绝对不是我会希望看得到的。大家都欢欢喜喜，当然哦，我再说一次，七个评审也绝对不会全部投我反对票，一定是多数投我反对票。少数还是会有投我赞成票的，那这些名单到了10月17号就知道了，我也不会去什么秋后算账，我凭什么？人家不给我讲我就要算账吗？我今天要讲话的是你，不是我生气，不是我不够格，是你们把这个奖没收了，没有做到文化部所委托你们为国举才的任务， 懂吗？是这个样子，我的听友应该都懂我。还有那么多的听友，你们才是我的老板啊，你们才是我的家人啊，我干嘛要让你们每天听那个会生气的王一鸣？是吧？哦，所以不要轻言别离这一首歌，黄莺莺啊，我觉得播的还不错。我们大家不要轻言别离，你们还爱我吗？打电话进来聊一聊啊，哈、哦！像昨天淑丽，她打电话就说：“哇，她有她的看法。”我觉得也都很好了。昨天有call in的，我全部都听到了，也谢谢你们。还有这个，有一些事情哦，不算个人恩怨哦，但是我还要再讲一次，当年石川董事长也被重缺。我一样要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公开来质疑当年那一届的评审们，你们凭什么啊、哦？你们是凭什么投石川反对票？我大概猜得到了，看人大头家想盖有成就生啊，我做过评审的人我不能做一次，我哪会不知道你们家的生的吼，都要学价，九川啊落在你们手里，刚好就让他难看，所以那一届重缺，我大概就是知道你们这种心态。这一届也是啊，王一鸣也未到六十岁呢，咱给伊啊，咱家的学价算什么？唔通给伊伤大买啦，大概就是这种心态啦。啊，你们的心态。我也说过，你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是要惭愧的，因为为国举才，你们让大家失望了。我今天讲到这里，今天以后，我觉得这个话题也该散了。为什么你知道吗？自由时报竟然为了这一件事情登了五大篇，全部我已经分享在我的脸书上面，你们可以去看我的脸书，五篇哦，一个王一鸣的事件。五篇哦，啊，咱就变着种更加红，啊，我嘛唔是要为着红，我在你们心中吼、哦，红不红都不重要，我在你们心中是你们听我的节目，不要转台，每天听，喜欢听，啊，我有我的个性跟高度，啊，这样子比较重要，你们觉得会喜欢这么有优质内容的节目？这是恁讲的哦，唔是我讲的哦，优质内容是恁讲的哦。哦、不是拼命卖药规刚美油啊，不是、哦所以我也希望说今天过后了以后，我可能晚一点在脸书上面再发表一篇我自己的文章，说这件事情我决定让它落幕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是9月12号，再过一个月又5天，金钟奖颁奖典礼，我卖去擦掉了，卖过去攻负面的话，而是要讲祝福的话。为什么？除了我这一个事情我对评审有遗憾以外，其他的人努力了一年呢、啊、不管是私立电台还是公立电台，人家是很棒的啊，不要因为我的这一颗小小的遗憾的心而去乱了整个金钟奖的氛围，你说对不对嘞？哦，我也曾经在那里拿过奖，也曾经在那里表演，也曾经在那里颁奖，也曾经在那里做评审。国家不欠我，欠国家的是这七个评委没有投我票的那一些很酸葡萄的心态的辣大爷们，我称你们为大爷，该从神坛上面跌下来了啦。不是说不能从缺，而是说你从缺要有理由证明我王一鸣有多烂，这个才是对的。那你们就出来讲，我欢迎你们打电话进来，如果你是评审的话，欢迎你们告诉我我有多烂、哦、好啦、啊、我讲到这里，你们也想讲讲话也都可以啊。如果你们也想，哎呦，还真的有人了，不会吧，我本来是告不回家这里哦，我多多点歌啦，好不好？礼拜六很开心呢。你好 ，Hello，
1: 黄先生，
0: 好，你好。
1: 哎、欸，你好，我要订那个前周几？
0: 没问题哦，等一下哦，哈，我
1: 现在跟你线下好吗？
0: 我线下好，但是你给我播一首歌啊，大概五秒钟到十秒钟好吗？因为我刚才顾讲话，你知道吗？我竟然忘了选歌。好，我现在五秒钟到了。好，可以讲了，线下了，线下了。

0: hey,
1: 你好
0: ，Good morning。
1: 哎、oh, hey, ，那个，
0: 哥哥早安。Hey,
1: 我在接那个单，他在买东西啦。嘿嘿嘿嘿，
0: 没关系，我知道， hey, 所以我等啦、啊。
1: 好，你说吧。嘿、hey ，
0: 刚刚的话题，就像你讲的，他们听到了，那我们就让他看着他们怎么做。
1: 好，谢谢，好，知道了。啊、你
0: 因为你是最好的，
1: 谢谢谢谢淑丽，谢谢。嘿呀、啊，
0: 就像我上次有跟你讲过一个议题嘛，那个你在创造被需要跟被利用的价值
1: 啊，卖个欧露瓦了，我都觉得像是我的颁奖典礼，干嘛？不要再欧露瓦
0: 了。没有，这个不是欧露，这个是实话。就像我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也是这样啊。
1: 好，谢谢啦。
0: 我必须要让我的建筑这方面的公司承认我的技术，
1: 对对，
0: 认可我的技术，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也是啊。
1: 是，没问题，谢谢你。嘿、hey, 啊，我那个人还在等我，他在抄地址，我可以先跟他讲嘛，因为我要顾好那个老板的业绩。
0: 你的生意
1: 不是我的，是老板的。嘿、hey, ，我只是替他打工。
0: Okay, 那好， hey, 我点黄莺莺的《Summer in Time》。
1: 哦哦，他现在
0: 似曾相识。
1: 哦，好，上面 in time 哦，哦。
0: Summer in Time， 似曾相识。
1: 好了，你都考我的英文啊，我赶快，那一些还在等我，我赶快接。
0: 好 ，OK，
1: 谢谢淑丽，好，拜拜，
0: 不会，拜。
1: 好，谢谢0800883355哈。哦，太水，你继续讲，我来啊，嘿，我来，我拄只你接电话，啊，你几号？嘿，好啊，后礼拜二上嘿。

0: 好，来进广告哈，谢谢感谢咱桃园龙潭黄大姐给咱助温泉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哈。来，咱的清洁剂就好用诶，那个各位广告一下哈，不管你咧厨房、浴巾、任何一些所在，拢总会用咱的这来洗哦，洗了了就清洁诶，不会伤浴手哦，不用戴口罩，不用戴手套，你就可以洗的，完全。没有任何化学的成分齁，所以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通通都很好齁。那个有需要的话，那个打电话进来，每一桶5000cc 哦，可以稀释5到10倍哦，变5万cc 哦，而且这样只要齁1300元。今天买2桶可以再送一桶，买2桶过上几趟，所以好、哦，一趟才变800多块呢。哦，有需要你给他敲电话，谢谢啊。礼拜六大家都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要讲话要订购商品，要给一边做实际鼓励。0800883355过来，咱的烤地油，那要给阮烹调的吼，烤地油就是咱。家己要食的，即马大家拢在食月饼，食月饼歹消化，要安怎？啊，无食，阁无亲像要过节，已经古历8月啊，所以我建议大家买苦茶油回去煎煮炒炸，用煎的、用炒的来代替烤肉，更加的环保，而且哦可以得到更好的健康。2瓶1580，以前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你好，请说。
1: 一鸣早。
0: 早，请说嘿。
1: 昨天的事情都过了啦。他们会给你交代的啦，你放心啦。
0: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我送你一首歌好不好？再改成定。
0: 好，我可以建议一件事吗？
1: 哎，怎样？
0: 我以后在广告时间不要
1: 哦，这样子我知道，
0: 不要去讲那个，因为我必须要替老板。介绍好商品，你在播歌的时候啊，还是我拜托大家讲的时候，那个时候马上打。但是我广告时间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
1: 对，替老板做事，
0: 对，
1: 我
0: 对对，可不可以让我做一点事？谢谢你，谢谢你的鼓励哈，谢谢哦哈，拜拜。0800883355，那需要咱的商品，好，真正要鼓励我，给我实际的哈鼓励，0800883355，谢谢大家。

好，三下面用 in time。但是似曾相识哈，好，咱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丹顶鹤宝宝哦，目前有4个半月大了，伊的身上呢，大部分的羽毛已经换成白色的羽毛，丹顶鹤宝宝了哈，只存一挂零星的斑驳的咖啡色的羽毛哈，还穿插在里面啊。它的头部跟颈部阿妈棍家仍然有这个很可爱的黄褐色。这台北市动物园的贡哈，宝宝哈，羽毛越来越长齐了，身体也觉得变强壮了，变修长了，就好像爸爸妈妈的异色版，哦，只有羽毛的颜色还不完全一样，所以伊那时吼，伫咧低头咧食毒棍仔的时阵哦，哇，猛然一看还会以为是他爸爸还是他妈妈。那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丹顶鹤宝宝，如果你有照相机，有没有？你也可以给他看丹顶鹤啊，可以给他照相啊，照相哦，公布在你的脸书。让大家觉得哇，这大自然好美好美。好，我再次谢谢刚才有2通电话在为我鼓励打气啦。好，我要跟大家讲，你们不用再跟我说我不要生气啦啊，这一种的话，为什么？因为我都自己要讲给您听，我没有生气啊。我也觉得要祝福金钟奖。要让他们好好的来办完今年的典礼，我不会自私到哦，要把整个一锅弄臭哦。这个是安内东西王一鸣啊，另天舞嘛哈。所以你们如果要打电话去讲整个制度，我很欢迎啊。但是如果要劝我不用生气的话，我跟各位听友报告哦，那个东西的。吃饱完要讲，咱直直想起要创啥？生气会伤身体呢。

所以我常常在节目当中劝大家不要生气，啊，自己拄到代志，有啦，我生气那一个钟头是有，那真的是有，那一个钟头以后我就发表很理性的言论，再来就是让子弹飞了。听得懂齁，让子弹飞了齁。啊，现在我觉得子弹也该落下来地面了。我觉得要祝福金钟奖。让我们大家一起祝福金钟奖。虽然特别奖是重缺，这个是真的很遗憾的事。欸，我有空再跟你们讲一次这一句话。如果今天报名的不是我，而是别人，那个人一样也很优秀。但是评审一样让他重缺，我赶快呢公干这件事情，所以从来不是为了小我哦。你们记得我是林峰哥的小老弟吗？我从小就跟在他身边吗？你们记得他在几十年前为了抗议电视有一些制度的不公允不公义，在国父纪念馆绝食抗议一个礼拜整都没吃饭吗？有什么样子的哥哥就有什么样的弟弟，我也很会抗议，不会因为他是文化部敦聘的评委大人我不敢惹他，不会。但是讲完了就没了，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今天如果我的听友现在在听，今天下午两点，如果你们想跟我一起去看洪都拉斯演的大神昂啊，在内湖的哈拉影城，如果你们不管坐捷运来哦，还是怎样啊，我们自己给自己买票，没有包场，没有包场，就是我们自己买票进去，我相信会买得到位置啦。哦啊，因为他现在刚刚上映啊，洪都拉斯洪哥啊，跟我是多年的真心的好友，他从跟我。我们制作了一张搭翠果台湾搭翠果之聊天钉一张了后，那个时运越来越好，拍不完的戏，接不完的舞台剧，现在就是电影咖，而且是第一男主角，我想去跟他捧个场，一定要去看看我这个老朋友他演的有多好哦。所以如果啦，你们想说诶，那一天林大哥问我是不是在敲碗 OK 啊，但是因为我如果包场，我会觉得是不是应该请洪都拉斯本人来到这里跟大家说谢谢啊！这几天就拄啊，恁闹这金钟奖的代志，我都无甲差，你知无？无甲差的时阵呢，我要给我们给他一个惊喜。如果我们的听友，你如果坐捷运能够来内湖东湖站啊，走一点点路到哈拉影城，今天下午两点，你们来自己买票好不好？但是我请你们喝咖啡，好，那有来一杯咖啡，还是饮料给我请啊？了后，会后的时候我们再多聊聊天，因为会后如果没有请洪都拉斯来，我就不用去招待他啊！我会把这一个活动呢变成是一个电台的活动，因为我们电台每次有办活动都是我在这边话当话塞啊，了就可以给那个活动小组的一个组长啊，他们就可以去跟主管单位报告说我们电台都有在办活动，也算是我在电台的另外一种功能吧，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不能讲，也不是不道德，都是可以讲的，因为这是我线下的活动，你们要不要来看大神昂啊，很好看哦，台片哦，台湾片哦，或许啦，你们也想说趁这个机会跟我本人，现在每天都在上报纸的王一鸣，来一张合照，来我站在这里让你们拍，但是，也让我陪你们看电影，如果来的人越多，当然越好，自己买自己的票，喜欢洪都拉斯的，伊个大神人啊，就是你讲讲一个台湾民俗的迄个神明哦，妖精有无？啊，那敢那什么七爷八爷三太子啊，迄都是大神人啊，迄款的足民俗的，那敢那较早的什么道丁的啦，啊，无就是哦，什么
很乡土的本土，很适合我们微微笑广播网的听友来看的一部片呢、啊，没有骗你。我顶盖九回阳光女子合唱团包场，结果嘞，你看你们来了，结果你们来看的就是全台湾破影史记录7亿多的票房的片。我有没有很会选片？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如果今天你们要来下午2点。捷运内湖的东湖站下车了以后，走路来到哈拉影城，2点钟，现在打电话进来跟我讲，就算只有一个听友要来，我也去陪你们看电影。哦，就算只有一个听友，一个，那我就坐在你旁边了。王玉莹陪你看电影，你是 VIP， 好不好？不分男女老幼，我欢迎西家带眷，我欢迎你们。礼拜六如果本来就没有安排，会后我们可以聊比较久的天，我不限时间哦。哦，搞不好那个楼下有星巴克哦，如果还有座位的话，我们就坐在那里聊一杯咖啡的时间。这是今天才有哦，今天以后就会过了那个 timing 哦，你们考虑看看吧。好不好？0800883355，重点还是希望你们来买一瓶我的商品呐、啊，真的哦，再不买的话，我的节目，我要是老板，我也fire王一鸣，真的，好、哦，0800883355。

好，谢谢哈。我国广告节的甲各位来介绍咱的烤地油，因为马上就要中秋节啦。咱台湾人足重视中秋的，因为中秋过过了后，就渐渐啊要有过年的气氛啊。那么月圆人团圆，大家这几年哈，烤肉的这个气氛应该已经烤了30年了。我个人的观察是，它的氛围不会再那么的大了。那建议大家家里有平底锅，在厨房自己炒几个菜煎肉排，煎这个牛排，煎鸡腿排、鱼排啊，利用烤地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啊，要过节还是咱要过日子，平常要煎煮炒炸蒸烹饪，要来煮烤地油鸡。鸡汤，吼吼，真赞！哦，早时起床吃早顿，煎两包煎菜头粿，啊，无就是讲咱家己煎鱼啊，吼，外皮切切切内底，哦 ，Q Q Q， 足好个啦！哦，咱个烤地油即马食月饼个人骨遮哩那济啊，那是一切酸，你着赶紧吼，早时起床啉一嘴啊，吼，一汤匙的烤地油，哦，就可以来帮助你越来越好，好不好？这烤地油足顺呢，咱台湾。森林、高坑啊，小农自己呀、啊、所种植给的低压的第一道冷压的这个啊烤地油啊，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啊是安怎会堪你送你一罐？是因为我唔免哦，亲像一挂农会啦，啊无就是有机店啦、啊、吼，租店面的店租，我都唔免付迄店租，我都会堪你吼，阁加送你一罐，好你等于是直接跟茶农买嘛。你懂我意思吗？哦，直接跟茶农买嘛，哦啊，就是跟我买的这个价钱，就是等于是一样的。但是茶农你们找不到啊，而且茶农卖给你，你如果没有大量哦，你若无足大量的哦，他还是照零售价卖你呢。啊，咱就是个食一个量，和大家才会看你讲，我买一罐，佮送你一罐，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好不好？这烤地油哈、哦。快要过节了哦，过中秋了，你们打电话给我，算捧场嘛好啦，啊无就家己要食嘛好啦，拢欢迎恁哈，0800-883355，0800-883355，买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以及着保护体康，欢迎你家卡哈、哦，谢谢，0800-883355。

黄小虎，我不知道我爱你哦。即马时间交予电台，阿老师啊，咱的产品哦，赶快0800883355个卡里白哦，谢谢你。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2: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1: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3: 快一点倒给姐姐。
1: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2: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1: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一千八百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0800-068-777。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第二点钟吼，大家来点歌吼，即马就专心点歌吧，嘿呀、啊，0800883355，今天是礼拜六，你们也休假了，不用工作了，可以吃个早餐，慢慢的听收音机，我这个音乐还不错啦。好啊、想要点什么歌曲啊，也就别客气。上个小时要点的什么《似曾相识》啊，《世界第一点》啊，我也都点了。那这个小时换你们点。另外，哦、除了0800883355的电话啊 ，call in 点歌。另外，今天下午两点，如果你们想来。看洪都拉斯的首映电影叫做《大神红》啊，就好看的台语片啊、可以坐捷运来的话，也请跟我讲，我陪你们看电影，好不好？来，你好，0800883355，请讲。
1: 喂，王老师长、欸，
0: 不敢当，请说。
1: 哎、点一首《手掌心》。
0: 手掌心，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国语歌对不对？
1: 对对。
0: 手掌心，这不哒哒哒哒哒哒。哈哈哈。我的手掌让你看看我是那个吗？
1: 你会唱哦？
0: 啊、不是叮当的啦，随便的，我不会唱的。
1: 好厉害哦！
0: 哎呀哎呀，好，我待会播给你听，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你啊、
0: 拜，周六快乐哈，周六快乐。要点歌0800883355，要看电影的今天哦，如果。最后我的魅力只剩下一个听友要来看电影，我也陪你坐你旁边陪你看电影。你有送吗、哦、一般我如果包场啦、哦、大部分就是来四五十个嘛，大部分、哦、四五十个。今天我临时有点今天才讲啦、啊、你如果今天说诶、欸啊、我都有缘啦，没关系啦，都哦，老人一个啊，啊吐来去哈，姐姐问来去，哦，我请你喝咖啡，啊，你电影票自己买好不好？0800883355，还有人要点歌吗？欢迎你给卡电话哦。哎、欸、哦，我才要讲话又有电话了，谢谢。你好 ，Hello。
2: 你好，点首黄新浩的《伟力听心歌》。
0: 黄新浩是谁呀、啊？
2: 一个新人
0: 哦，好啊，你很会提拔新人，我来找找看，我不晓得我们电台有没有新人的歌。我
2: 你有啦，你教什么都有啦，你这么厉害。
0: 不是我厉害，是我们电台里面的那个硬碟厉不厉害。
2: 厉害啊厉害，你什么都有啊，一定的保证。
0: 黄新茂是不是？
2: 黄新浩，
0: 黄
2: 新伟力听心歌。
0: 好好试试看。伟力听星光，我来找哈，谢谢你。
2: 好啊，
0: 好，拜拜。好，来0800883355，哎，继续卡电话哦。你好，请讲。
3: 早安，
0: 嘿，早。
3: 嗯，我想麻烦老师播那个吉董的歌。
0: 你不是荒山亮就是吉董。
3: 对对。
0: 好的，知道了，我
3: 就麻烦您喽。
0: 好，不客气。
3: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哈。哎，你好 ，Hello。喂
4: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4: 哦，麻烦我要三盒的那个蜂蛹蛋白。
0: 好的，你买哎、欸，算广告，你买过吗？
4: 啊，经常买，经常买。
0: 哦、那就有地址了，对不对？你住哪一区的？對對對對，哪一区？
4: 士林区。
0: 哦，台北士林的哈。
4: 对，阳明山士林区。
0: 哦，我知道，那我记得你了，嘿呀、啊欸欸。有没有？那吃的怎么样？
4: 很好啊，就是我。等于都在保养嘛，
0: 好，
4: 就怕说快没有了，我就要再订点。
0: 好，那就9月15号礼拜二送，好不好？
4: 啊，你可不可以礼拜四送？因为礼拜二、礼拜三我都有事要外出。
0: 没问题，9月17号礼拜四。
4: 哎，
0: 好，以上
4: 麻烦你，麻烦你。
0: 以上算广告，你有顺便要点歌吗？
4: 因为
0: 你在听节目啊，
4: 你弄的歌都很好听。
0: 我弄的，我
4: 就是你放的歌。
0: 但你有比较你喜欢的吗？
4: 我比较喜欢台语老歌。
0: 好，台语老歌我来播哦，哈、欸，谢谢
4: 你。好，谢谢，
0: 记录下的好不好？
4: 好好好，
0: 谢谢你哈，
4: 好，
0: 拜。
4: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
0: 拜，谢谢感恩哈。来，听友你点播来个卡电话，你好喂。
5: 一鸣兄，老爸。
0: 哎、欸，你好，你好。
5: 帮我点一首《人生的歌》。
0: 人生的歌好啊，谢谢、欸、黄以玲。
5: 谢谢你哦。 谢谢您，
0: 再见，拜拜，不客气，好了，你好，加共哦，喂，喂 ，Hello，
6: 哎，
0: 嗨，
6: 你讲啊，你安尼讲的，安尼讲的啥？
7: 红一面啊，
0: 哎，你收音机禁掉，好啦，我你等一下，我播挂，你卖挂断哈，因为你无禁收音机来，你今麦靠地又要上一道。

叮当的手掌心，呵呵，听一位点播0800883355。有人要今天下午2点，哎，我陪你看电影，你们没有人报名哦。果然重缺，他奶奶的，果然重缺了。你们这10点以前都还来得及哦。如果今天下午2点要看洪都拉斯的电影，不要让他重缺好不好？0800883355。啊，那无我都要用洪都拉斯来陪我看哦。

进广告一下哈，谢谢咱的感谢哦，基隆的安怡路的尤大姐，给咱助文科的有一组哈，台北阳明山的小姐给咱助文泰素丰容蛋白哦，三阿阿基其实有咱哦，桃园的黄小姐给咱助文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哦，台北中山区林森北路哈啊，许大姐给咱哦度假的公果时间助文鱼。眼窝油两罐保护体康两罐，谢谢，拢感谢恁哦。鱼眼窝油你食咱看会金诶啊，舒口预防痴呆诶哦啊，碰普唔通互伊塌起来。鱼油鱼油大家拢知影，我就不用再讲了。咱日本进口诶效果特别好哦，食了有感觉，看了足清诶，袂讲底下啊，看了足大下诶哦，现在都会变湿润了。哦，来，需要的话你打电话，那你鱼眼窝油，真赞真赞，哦，啊，一罐1500块，啊，保护抵抗你嘛买两罐，哈、哦，得买两罐，哦，谢谢你们哦，刚才在广告的时间给咱买两罐，这保护抵抗啊，就是你吃了整个人哦，精神会好，17种的营养元素，维他命。A 维他命 B 群 B 1 B 2 B 6 B 十二有叶酸在里面哦，到 B 维他命 C 维他命 D 3可以增加钙质的吸收哈、哦。来维他命 E 维他命 K 还有锌钠铁镁钾钙，17种的应用元素，应用不良的人爱吃，常常感觉懒死懒死啊，体力较歹的哦，睏起来就感觉啊，我的体力无好，你无病。抽血拢无红字，但是咧，感觉容易疲劳，迄就是营养不均衡尔。无要紧，你就一天甲食一粒保护体康，你的精神咧愈来愈好，体力咧愈来愈好，配合着出去行行咧运动，啊，你会愈来愈好吼、哦。保护体康一天甲食一粒，一罐会用食2个月哦，哦。才1500块尔，一个月才开750块，朋友啊，卖即马虾米钱拢唔开，吼、哦！啊，那去讲到过节啦、出国啦、食物件啦，10000你嘛甲开落。啊，那就讲到要保护家己的身体，1500块你唔敢开，拍24个夹。即马一工看护偌济，你敢知？3000呢，一个月9000呢，加上尿珠啊、有诶无诶耗材，你一个月10万块呢。一个月开1500，你唔开，你要一个月开10万，你才要来讲啊？早知我听王一鸣的话。你不要让自己的生命重缺。以上广告的白讲啊，吼，和您打电话，谢谢。三片防护膏带0800-88-3355。

0: 怕人相相对对。
1: 哎，你好。喂，
2: 王老师你好。
1: 啊，不敢。
2: 我刚刚有打电话，哎，你线下好不好？
1: 好啊，来，你说线下了。

0: 眼睛干涩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哦，
1: 现在就是神经发炎，还有神经有发炎。

之后，受人欺辱，连所爱的人放肆。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拢写着爱甲恨、暴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是真戆的人啊！啊，有影，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0: 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到我房上，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做失去。但是，我再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甲你熟悉。我小姓谢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哈，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哦，阮真欢喜，你是真。

0: 的名叫做金神，实在好得真好命。金神，我今暗有带着一条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彼时我是无喙手，嘛无带着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目消散，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张相你看较真像。
1: 这张相就是你，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金秀，不是阿土。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店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拄着男主的志气，见识着我的地位，宣传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工要来保护你啦。金秀，不是阿土。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忘记你就好，而且。
1: 请等下，明华，
0: 什么？爱迪之家，一个配枪。

这是吉董，我的好朋友吴永吉哈，董事长乐团哦，咱听又说点播的歌曲。好啦，让我广告一下哈，广告时间。咱这烤地油啊，真赞，烤地油哦，中秋节哦，啊，大家来煎一下肉排嘞，哈，啊，那是讲食月饼，感觉会腋下酸的，你即马挺好哦，再是起床空腹甲啉一嘴啊。哦，你的排便就会很顺。第三个，吃月饼会腋下酸，哦啊，排便会较袂顺，啊，拢是靠这个生食。食月饼腋下酸，你伤甜，你食较少咧吼，月饼吃少一点。啊，当然你可以每天早上起床空腹啊，食一汤匙的这個、哦烤地油，赞的啦。最后你讲中秋要送礼哦，咱有礼盒提袋哦。哦，啊！你送礼，你用送你上届对你有温情的人，哦，你听有吼？才1500呢，因为你伫1500啦，1600啦，1800啦，伫外口干那用买一罐啦，啊，伫我家用买两罐，才1500，够有礼盒提袋，还免运费，哦，很好啦。咱的苦茶油，哦，对自己好一点点，买苦茶油来过中秋节，或者来送礼，哈、哦，谢谢。刚才，哦，我们0966的大姐，佮咱买鱼眼窝油一罐，哈、哦，登去要保养伊的灵魂鸡汤，伊讲会搭涩，爱搭涩，你食鱼眼窝油，我跟你讲，你就不会干涩了。哦，有食你就会试看麦啊，讲我你讲的，迄是你家己感受会到的，吼、哦，较袂搭涩，哈、哦，好不？啊，那看物件会清楚，啊，预防痴呆，啊，兼顾着碰脯，啊，佮兼顾着咱屈落去、爬起来，咱这个身躯凹弯的所在的润滑，很棒的鱼眼窝油啦，吼、哦，这叫做日本进口的，哈、哦，好不？啊，今日是拜六，啊，有一位听友甲咱，哦。素文三品啊，想讲要听台语老歌，我来安排记录下。季阿姨，我最敬爱的长辈，望你早归，0800-88-33-55，以上广告。

无聊的街光明，来引阮思念着故乡的哥哥。哥哥，你现在大概真无聊，寂寞，来咧等候我回去故乡。我自离开故乡到现在，也未得通达成着我的希望。我有时时常想要写批去予你，不过恐惊来加添着你的悲伤，你的忧愁。但是哥哥，你爱着来信任我，我不是迄款无情的女性啦。若是黄昏到，月娘爬出来时，我会。

波度刮休记录下哈。诶，咱厝内底今日拜六有真侪人咧泡茶，恁食月饼会给你泡茶哈？茶馆啊真侪啦，哦，有诶紫砂壶啦，有诶用灰啊做诶啦，有诶用陶哈、哦、陶器做的啊、哦，泡茶啊，等人客哈、哦，这真好啊！朋友呢上来一罐足好诶好茶啊，啉、哦、诶出伊诶芳馈，但是你讲未清楚究竟好伫倒位。哦，什么茶果爱配都是种茶，嘛是讲啊，你拢是家己的惯习。啊，饮茶饮了一世人，啊，拢唔捌学过安怎饮。啊，一杯茶的好歹，啊，除了感觉啊，会当安怎饮？哦，这有东西啊吼，咱无要紧啦，放我轻松就好啦。会当饮一杯好茶哦，是咱。不是干那鸡腿大尔，是迄心情哦，你情唔通叫疼掉吼，有蚊香杯嘛，对不对？哦，那茶果、茶叶甲水嘛是关键呐。哦，用什么水啦？同一款的茶哦，你若用紫砂的，还是用灰啊的咧泡吼，风味拢无同哦。啊，有的是用铁壶、银壶、钛壶，吼、哦。来煮水啊，也能够喝出水质跟器具带来的细微的变化哦，所以这些平常比较难以察觉的差异啊，透过实际的比较，才能够真正的喝得出来啦哦。你若是想讲，即马你食月饼啊，你要配一杯茶啊，那刚才是咱的人生感款，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好不好哦？好。另外哈，我再讲一遍，因为有人现在九点半才听哦，是这样子。洪都拉斯他演了一出电影叫做《大仙人》啊，啊，我知影有真侪人就爱看洪都拉斯，有什么温升豪了，很多都很大牌哦，哦，很大牌的哦，台语演员、台湾演员，啊，你的演的哈，这些台湾的那些啊。跟昂啊，迄个故事，跟昂啊，就是跟个七爷八爷三太子啦吼，跟个大仙昂啊绕境的这個故事吼。洪都拉斯是第一男主角，哎、啊，到我都会联络讲啊，一边哥哥啊吼，我嘛讲啊，洪都拉斯哥哥啊，恭喜啊！哎、啊，咱哦、喔，我今仔日我想讲，我要来去个捧场，哦啊，如果恁那是啊、要来啊内、湖的哈拉影城，伫咧东湖站下车吼。你只卡电话入来，吼、哦、啊，过来就是安尼。你若家己出电影票啊，我请你食咖啡吼、哦，我请你食星巴克的咖啡哦，因为迄哈拉影城的一楼有星巴克嘛。我买好的咖啡请你啊，咱那食咖啡那看电影，吼、哦、啊，恁即马那才开始听到节目的讲，哎、欸，未歹啊，拜六我本来嘛无安排。啊，就是休困，啊，就老啊，退休啊，逐工拢是星期六，我天天都可以休假。啊，刚好一名的揪哦，啊，我虽然没有包场，我们就买票进去。啊，再来呢，我请你喝咖啡。啊，会后呢，我们也可以在那个影城那里聊聊天哦，照照相。啊，也等于你鼓励我这一次啊，重缺的事情。看什么理由都可以啊，只要想看电影的哦，什么理由都可以啊。啊，很忙的话啊、我也欢迎你们自己哦，在你们就近的电影院哈、哦、去看《大仙人》啊，好不好？啊，那要今仔日下晡两点，其实是两点半了。我讲两点是今日迟到了哈。啊，但是你若想讲啊，要来报名，你先卡电话入来。即马剩半点钟不到，我的节目要收了。哦，你若讲哦，想要跟一名看电影，即使没有十个人，没有二十个人，即使最后只有一个人一个听友报名，自己买票，我请你喝咖啡。你觉得只有一个人的话，我。陪你看电影，你的左边坐着王一鸣，你的右边坐着梅子，哎，你有送吗？我讲最后那是春节的 VIP 啦，哦，啊那安尼个无人来，我就真的重缺了，哇，那就真的太
太令人觉得说跟这个礼拜的重缺的命运怎么会这么像呢？我这个都能重缺了，就没得令马西非常正常的事情，好不好？哦啊，这个电影啊，打电话进来。

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足久，不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需要我的服务的，还是下晡要来看电影的吼？你若无卡，我就无去哦。你卖就是讲我讲讲的，我家己去啊，拢唔免来报名，一定爱来报名吼。我唔，我爱知影讲恁要来啊，不爱来吼？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康就是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那那怎样讲呢 ？GMP 大油枪爱有偌严格哦，还有通过美国 FDA 的认证要有多严格哦。所以你买到的这一瓶，跟外面你在药妆店买到的一般的普通的维他命是绝对不一样的品质哦。咱有综合维他命 A、B、C、D、E、K 哦。B1、B2、B6、B12 有叶酸，还有锌、钠、铁、钙、镁，这么多17种的营养素，咱呐觉得自己的身体烂、会忝、会疲劳，你就甲早顿了后食一粒，你甲试看卖啊咧，吼、哦，一罐食落去，保证你精神足好诶，吼、哦，啊卖一盖食一罐，拜托你一盖食一粒，一盖食一粒都。无人一盖食一罐呢，哦，你也变哈，大力水手在吃菠菜的概念是不是？哈、哦，来一盖食一粒，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哈、哦，一罐会当食两个月，谢谢哦，1500块尔尔，哈、哦，啊，我广告的时间卖济，和恁听节目听歌，啊，咱都有需要的话，家己打电话入来，好无？哈、哦，另外，咱的鱼眼窝有真好的物件，我要甲各位讲，哈、哦，你若是有需要，甲打电话入来，咱赶快甲你送到府上。还有，哦，烤地油，马上要中秋节了，啊，若要甲一边鼓励讲，哈、哦，即届，啊，评审给我重缺，但是听友。不让我重缺，你买一罐啊，烤地油啊，好啊，一档啊，甲头家交代一下，你买一罐，我阁给送你一罐。朋友当时在跟公司讲这个的时候，我说我愿意赚少一点，但是我要跟我的听友争取买一瓶送一瓶。这个制度讲很久，所以我宁愿少赚一点。你们如果说买一瓶就1580甚至1500就卖给你了，但是公司赚比较多，我也赚的比较多呢。那我就想讲啊，买了手柄探家的吼，大家那是会当的话吼，俗俗啊，好零吼，1500我阁加送你一罐，安尼两罐看起来较爽，哈哈，中秋要到啊，要送礼，还是讲食月饼较一恰生呢？你想要来清点咩？还是家己要煎煮炒炸？打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打电话喽。

0: 嗨，你好。
1: 哎，这么姐哦。
0: 嗨。
1: 我当小考第一，我这是是了罗志威哦。
0: 哈哈哈。
1: 听一下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人越来越老，有一点那个叫做超高龄社会，越来越多人开始提早想象说你退休以后要住哪里，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有的人希望说我想要住在我最熟悉的家里面，也有人会考虑要搬到那个乐龄住宅或者是养生村。那么你老了后要住哪里，已经不是搬厝没搬厝的问题，而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选择。像我的话，你现在问我可能还是要住家里啦，因为我家里有黑胶唱片嘛，有那个书法的我专用的书桌嘛，我可能到乐龄村，当然我离那个的这个那么老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不要说我了，说你们了好不好？说再完善的居住安排也不一定符合每个人的期待啊。亲像有一个82岁的这个阿嬷，本来是独居在老家，阿英家的是还都也安全，所以安排他入住那个豪华养生村，而且要卖掉老房子。但是一都是说我想回家。养生村有照顾跟生活的活动资源，而本来的家也有熟悉的邻居跟路线跟你的生活节奏，两种选择各有优点，所以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的听友如果问我，我可以给你们三个问题，你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每天想要安怎过？你是想要买菜、散步、老朋友喝咖啡的日常，还是说有课程、有活动、有新朋友？他选择居住不只是换一个地址哦，他更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哦。所以你希望你每天要怎么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体力下滑了，除了吃综合维他命以外，你需要什么支持？譬如说电梯、无障碍空间、医疗资源，还有照顾服务都很重要。也不要忽略说谁能陪伴，谁能在需要的时间协助，以及自己是否能够认同这样的安排哦。第三个问题，你要问自己说，这是我要的还是别人决定的？因为你的子女、你的家里出于关心，都是希望父母住的方便又安全嘛。但是真正住进去的人，赶快是你哦。所以把期待、把担心的底线说清楚，你问这三个问题，你大概就有答案了。那王玉莹是不是你的好朋友？我算是很，怎么讲？我算是很冷静又很专业，对不对？开玩笑，我照顾岳母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会不知道？沈文成沈大哥昨天又来赖我，跟我讲一些勉励的话，让来听也冷冷的心上人。要去看电影的，春五分钟通好报名。我再讲一下好了，今天下午2点，其实是2点半，在内湖哈拉影城，也就是捷运的东湖站。如果你要来，我愿意陪你看电影，但是一定要在5分钟之内打电话进来，听重播的都不算了哈。你如果愿意来看洪都拉斯演的《大仙昂》啊，我不是包场，你们自己买自己的票，我也买自己的票，我也免给你请，但是我会请你吃星巴克的咖啡，啊，给你拿吃咖啡，我搁坐在你边啊，啊，咱看了电影，影在外口开讲，我不会跟你推销什么啦。我包场那么多次了，我有跟谁推销什么吗？神经病！我只有送你们，请你们。我是你开钱做节目，不是做节目你赚钱的人，好不好？来报名专线，还是要注文商品？最后5分钟，0800883355，冷冷的心上人沈文成的歌声，0800883355。

0: 嗨，你好，
1: 王兄。
0: 哎，你好。
1: 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才知道下午的事情。
0: 是。
1: 那我会报名两位。
0: 真的假的？你是那个陈先生吗？
1: 对。
0: 哦，你每次都有来。
1: 啊，没来过。
0: 啊，你下午两点在那个哈拉影城。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去过两次。
0: 那个下午见，好不好？下午见，好。
1: 好，请问是几点开始？
0: 两点半开始，我们两点见，因为我要买咖啡请你们。
1: 好，
0: 好，拜。
1: OK，
0: 好，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2: 喂。
0: 嗨，你好。
2: 一鸣哥。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报名。
0: 真的假的？我个九五郎没办嘛。好，你要几个人来？
2: 两个。
0: 你也两个，你贵姓？
2: 我姓陈，陈美美。
0: 哦，好，那个欢迎你，你哈拉影城知道哈？
2: 嘿。内湖嘛，
0: 内湖对，东湖站走过来哦，哈，两点到哦，
2: 两点哈，
0: 两点到，两点半开演哦，哈，我请你们喝咖啡好不好？哈，好，下午见，
2: 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哈，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天又要重缺了，好，谢谢啦，啊，哎，洪都拉斯哥，你在听吗？你要不要一起来陪我们看你演的电影？如果你来，他们就赚到了。0800883355，咱今日节目到这告一段落嘛，感谢你的收听，谢谢，感恩，感谢你。咱节目是由鱼眼窝油、太素丰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咱有需要产品防腐胶带，利用24点间服务专线0800883355，下周见，拜拜。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付。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十三礼拜日，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四度，上高加三十三度。旧历是八月初三，今日不适合立柱、安乡、芥川。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这个薪水呢也做调整，这是劳动部，劳动部长呢发出了开会的通知啊。2027年，咱本身呢这个、薪水也做调整哦。啊，这是好消息哈、啊！就是讲，咱即马邀请到劳工团体嘛，吼啊，资方啦，这个政府这边啦，学者啦，四方面的委员共同来审议。每年咱的最低工资啊，九月二十召开嘛，啊，连续第一遍呢是调整薪水增加那是哈，啊，即马呢，会连续增加，啊，那个增加落去呢，一个月的薪水啊，会突破三万块，这应该无问题哈，啊，只是讲。到底是三万一啊三万二安尼先哈。我啦，劳动部每一年第三季诶召开呢，就是咱讲诶最低工资诶审议会。啊，根据往例来讲哈，通常是咧九月最后一礼拜来开会。但今年咧九月二五，哇，中秋啊，大家要去啊过节啊烤肉啊，所以咧就是中秋进前。啊，规个做一个确定安尼先哈。啊，咱若是讲2026年，今年来讲，咱的月薪是29,500块嘛。啊，那算点钟诶是196块时薪。啊，咱的最低工资呢已经连续10年啊，拢一直增加。哦，所以呢是每个月迄阵啊吼，十年前28,000块。0.8块、啊、后来一直增加哈、啊，到29,500块嘛，啊，增加了47.4%。啊，那算点钟的，这种是为120块，一日间呢196块，哦，这增加的这个比例嘛，来到63.3%。啊，这嘛就是讲过来开会，哦，有一挂参考的数字啦，譬如讲。咱台湾的生产模业，就是咱讲的 GDP 啊，是虾米款？或者是讲咱的物价呢？啊，咱的 CPI 啊，到底是虾米款？啊，这种种拢有因素，然后将这内容给纳入的考虑。哦、啊，所以按来测去啊，到底是偌济？这哎，规个结论出来，才会当知影了哈。不过是安尼讲，超过30,000块是一定的。大家记得未？赖总统咧顶个月嘛表示啊，哎呀，咱台湾的明年，咱的最低工资会突破呢30,000块。哦，咱行政院长伊嘛有讲到啊，伊讲哎呀，咱外界吼咧预料的，咱的最低工资呢连续第11年啊，搁增加啊，伊就讲啊，这是势在必行，就一定的啦，一定的啊，甚至会当超过5%以上。哦，咱就抓那个算啦，哈，抓那个算呢，安尼一个月薪水啊，会增加1,475块，就来到39,975块。啊，那每点钟的呢是增加10块嘛，就来到1点钟206块安尼是吼。好啦，伊这内部有一寡啊，这个算法，咱下面有时间呢，再佫甲大家补充。因为今日呢，拢讲到钱哈，财政部。昨公布了咱8月份，咱政府啊有收税金嘛，哦，所以全国税金的收入嘛，即马初步个掠起，因为台北股市啊，厂商哦，生意用真好哈，所以呢，哦，真正哈，税金嘛收真多。干那8月份，咱呢咧净交税方面，啊，就收实收哦哈，541亿，比去年同款8月。增加了226亿，
增加95%以上讲吼，好厉害哈！所以连续13个月呢，一直增加呢是吼，而且当讲是啊，这侪年来同款8个，这是一个新冠的记录，这是8个。啊，咱哪位正个甲算甲8个呢？前8个月，咱的证券交易的税金收到的达到4527亿。哎呀，所以呢，昨就有人在讨论啦。啊，总统呢，感觉讲，哎呀，税金嘛收真好，来，一人发10,000块，哦，给咱本人吃红安的心。啊，当然大家真欢喜啊，真欢喜啊。嘿，但是确实讲，税金嘛收这么多，是不是一人发20,000块啊？嘛是会当参考啊，敢是安尼？敢那8月份就够多，是不是哈？啊，那前8个月，好4-5千亿个。哦，这嘛是，诶，当讲这侪年来，为正月甲8月啊，那这个4527亿啊，嘛是不得了的记录，第一名。哦，啊，那比顶一年来讲哦，增加2855亿，是顶一年的前8个月啊，顶倍1.7倍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安尼是呢，伊这个本身，他都讲的是征交税嘛哈，啊，其他个真侪税金通收啊。哦，所以咱8月份实际收到的税金，啊，税收8月份哦，哦，就安怎呢？哦，这数字听起来真欢喜呢，哈，就达到1982亿，比顶一年啊，佫增加400多亿，增加28%、29%。啊，那前8个月所有的税金，不只咱讲的啊，股票这方面收的，哦，所有呢。来到3,749亿，哦，比顶一年吼、哦、增加了6,000多亿，增加25%讲哈，所以你就了解就讲哇，安内真好哈、哦，好啦，所以主要是多于收到税金上多，咱嘛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哦，头一个就是多人讲啦，股票买卖嘛，哦，净交税增加上多，啊那第二名呢是营业税。营业税嘛增加了60多亿，过来是营收税啊增加60多亿，包括呢咱的综合所得税啊，真侪人嘛赚真侪钱呀哈，嘛增加61亿，安尼是吼，所以这整个来讲，哎呀好厉害，哦、啊、不过证交税呢嘛是还阁是上侪哈，因为对于这那讲交易就好了，即嘛交易嘛哈，交易甲即嘛来讲啊，以每一天的股票出入。超过一条外，来到1,27亿，哦，交易比8个月较低一点啊哦，哦，影响的因素真多啦哈，比如中东的战争啊，油的价少啊，美国的债券哈，迄、啊那个殖利率，包括呢美国的中央银行联准会甚至要升息啊，这拢会影响着。哦、啊，但是过去咱台湾房地产真好嘛，房地产这边的税金嘛扣真多嘛。但即马呢，房地产方面呢，就无遐尼好啊。啊、哦，8月份的个人房地合一税60多亿，好、哦，即、這个算较好一寡。啊，若讲啊，咱土地增值税，啊是讲啊契税，哦，顶顶安是吼，下当前8个月除了契税呢，是比顶一年啊，增加以外，其他啊拢是较无遐尼增加。来，另外来讲一条，哈、哦，插回啊，讲一个大家欢喜啊，就是讲啊，这个啊，即马电子呢，啊 ，AI 呀、啊，吼、哦，真进步。有一间大工厂，啊，叫做美光，美光呢也是做记忆体的，啊，即马这记忆体呢，哎呀，因为 AI 的发展，需要真多这记忆体啊的物件呢是，哦，所以这间大公司美光呢，伊昨宣布。哦，2026年，会计年度，会计年度就是为7月加明年的6月，啊，这会计年度哈。后来伊会计年度呢，好哩啊，真大的，即个刚才讲啊，奖金分红，创下了有史以来上悬的。因为这间大公司咧，台湾有伊的工厂，哦，所以美光的台湾厂房内底真侪员工拢是咱台湾人嘛。啊，只要你是咧旧年诶8月29进前礼拜公司，
安尼先来先分一下奖金给你，偌济呢？一个人新台币100万，100万，咱一个月赚6万尔呢？哦，意思安尼，敢那分红哦，奖金啊，都700万给你，还袂煞，而且呢，搁要来发到最高达到基本目标500%，年底的一个成绩效奖金。哦，过来呢，每一人过来发到另外哦。股票给你，哦，这股票上值钱啊！佮发股票给你，哈、哦，所以呢，包括股票这边的奖励，哦，敢那初阶级里外工程师平均的薪水，会当达到呢新台币340万安的是哈、哦。但是呢，这是当然咱感觉真好，哈、哦。但是你来对员工嘛，感受着讲，阮做甲无名无利啦，哦，你即马公司赚甲安的是。哦，是不是应该呢？卖干阿公，特别弄这边的分只红，安尼无道理。应该有制度，哦，公司有趁钱，什么款的制度之下，员工呢会当呢？干阿公分红吧，安尼是吼、哦。所以呢，美光的工会是安尼讲吼，用诉求阮希望的是改变即马这种制度。即马的制度就是啊，好啦，不公司决定讲啊，分偌济给你。啊、当然这也真好啦，但是这不是制度化嘛、哦，希望改变。比如讲分15%，你赚100块，摕15%出来，哦，进入制度啊，大家来分人，哎，听起来冇道理，哦，所以大家较认真的嘛，尽量公司呢加赚一寡，加赚一寡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咱这个美光台湾厂这边。因为最近呢，就是有这罢工的争议啦。哦，传出了讲台中的厂，哪靠的厂？因为咱台中才有夜厂哈。台中的厂哪靠的厂的员工呢？都不管讲啊，哇！那今年这个记忆体呢，真正赚个惊死人的多。好、哦，你红利呢？红利啊，本来讲要缩减，哦，所以本来劳资呢，一个咧调节的是哈。后来呢，公司宣布嘛。因为全世界呢有工厂，全世界有员工，全世界员工呢超过60000人以上。在2026年，会计年度就是发出的咱太多啊！哦，所讲的哦，这多金额的是哈。不过呢，工会是认为讲，当然啦，你本人大家不会反对啦。哦啊，但是确实讲哈，基层的员工要求的是制度的改变，哦，对等的协商。不是这边的，你欢喜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好、哦、啊，你公司确实讲对这个诉求，那是拢无回应者，安尼好。啊，阮就是安排要罢工安尼是。哦啊，但是这罢工呢，真正哈，这个真正好好思考，因为大家知影这个电子 AI 这种小年代呢。好、哦，你这个所在欠这个记忆体、欠这个物件的时候呢，所有的拢爱停落来，拢会做到应用到咧。哦，所以这可能看卖啦，看伊本身的后续讲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这边的奖励就是现金福利嘛。哦，年底这个、年度绩效奖金个福利嘛，啊，股票个福利嘛，啊，就是安尼是哈。其实呢，这个美光哈，伊毛将咱台湾的员工的薪水啊，哦，准啊好，好大家知。哦，那以年度现金的薪水来讲，是为170万起跳啦。啊，170万起跳。啊，你若讲初入来工程师来讲，平均的薪水大约是290万啦。哦，啊，所以呢，佫增加头拄仔讲的，哦，加加的，平均加起来呢，会当达到呢340万，应该是会走袂去安尼先。好，好啦，既然讲到钱呢，咱就来讲啊，抽一只股票。抽了一张啊，旱厕，你会当赚呢？哦，听讲赚呢200几万啊！最近呢，真侪人慢问阿亮啊，亮啊，阿刘基啊，参加要抽无？哦，安尼是哈、哦。我讲啊，哎呀，迄抽吼，爱就先200几万，先寄去伊遐呢，是不是啊？吼、哦，然后再当抽。当然啦、啊，你若抽无着，伊钱害你。但是免了给了200几万，倘若呢，倘若坑下来抽呢，哦，所以呢，啊、哦，当然有真侪人嘛参加啊，这个旱厕呢，伊一个九月下旬要挂牌嘛，啊，所以十月啊，七十，要办理公开申购，
啊，因为伊饲鸡每一个呢，将近呢5200块呢。哦，啊，甲这成交价呢，2250块来讲，差不将近呢3000块嘛。所以你若抽到一张啊，嚯，你就赚的差不多呢，200几万的呢。好、哦，所以真侪人呢，有大量申购，大量申购啊，即马呢，即马就看。结论是，什么人会好奇啊？那是哈，我啦，这个公开申购头一天呢，拢总有143285笔啊，要来申购啊，那是哈。好啦，你这有偌侪钱，你也想啊？等于讲，你有一个保证金的险嘛？哦啊，所以呢，市场上一挂资金呢，3000几亿，就自然恶心，跟它冻结起来，哦，冻结起来，哦，然后呢，看抽刷业绩海里。哦，你抽不到嘛，啊，真害你安尼是吼，啊，这个金额呢，开始真大，啊，好歹离婚，啊，抽到哦，给你恭喜哈，赚了200几万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诶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我头拄啊，迄个，
0: 来，你即马是腰椎第四椎加解的神经，所以呢，重点就是讲，咱家是碎的骨头。啊、哦，腰椎叫五叠哦，哈、啊，骨头爱当肌力，啊，椎间盘呢爱当有成球形，啊，有的是加哪呢？椎间盘突出，啊，有的是加是骨刺，拢爱需要呢做一个检查，看问题咧多，哈、啊，咱必须要回骨头的肌力咯，所以爱食三椒嘛，
4: 哇，
0: 椎间盘系对，椎间盘要成球形，所以爱食瓦骨嘛，爱记的就是讲啊。那是骨刺，就是一个不良姿势所引起的。譬如讲，你坐工，规工坐吊有吊的。
4: 哎，较早拢坐碰椅啦，啊，现在，坐碰椅啊，就直直推，直直突，啊，
0: 这嘞，这，这叫做呢，强力的腰脊骨动作椅啊的坐。
4: 黑的。规个拢活掉啦，规个拢规个。
0: 啊，即卖会记哈，卖坐伤低椅啊。卖坐修嫩的碰椅，包括你的面层嘛，唔通修嫩，
4: 无啦，哈，迄拢换掉啦。
0: 对，即卖就是爱拍日头，爱行路，爱训练咱呢，腰脊骨边啊，伊个核心肌群爱有力，
4: 我都疼啦，疼你的身躯啦。
0: 哎，对，安尼有了解无？
4: 啊，胖唔要白大胖。
0: 哎，啊对，啊三椒瓦骨正常食就好。
4: 哎，
0: 好冇啊？
4: 我再问者，阿舅吼。咱的手盘，手手掌里面
0: 是
4: 拢会麻一些啦。
0: 啊，镜头尾会麻袂？
4: 会啊！
0: 你这本身啊，颔棍顺刷检查，颔棍啊，这嘛解到神经，好唔好？检查哪卡电话我？
4: 爱食啥？
0: 你先检查啦。一般来讲吼，你这骨头不止伤到你的腰，你颔棍这嘛解到。解掉咱的颔棍的差不多第五、第六、第七的神经啦。你拢是解掉神经啦，你的身体都问题在遮啦。以前做过头啦。
4: 我到。
0: 做囡仔时阵哦，歹命啦。
4: 我那个时阵，
0: 嘿，
4: 无鞋啊好穿了，
0: 艰苦啊。即马身体都要顾好啦。
4: 即马都顾老顾老命呢。
0: 今早怎麼打電話給我？
4: 好，
0: 拜拜，再見。針對這筋骨的問題，當然我們的長輩，阿公阿嬤，過去呢，在台灣那時候，當在拼嘛，所以很辛苦嘛，做到這樣先，做到現在呢，當然筋骨的退化的情形，甚至啊，在過去工作的過程當中，又去傷到嘛，斷到啦，削到啦。拔掉啦，拢有嘛哈，所以这筋骨的问题当然较大啊。佮加上过去可能你的工作是某一个固定的一个动作，那比如讲我咧切面，咱怎讲咧切面阿妈哦，也讲腿啊，哦咧讲诶，这个啊讲铁啊、铁钢诶阿公啊，是毋是讲固定的关节，即马绝对较麻烦嘛，阿妈手也袂起啊。阿公呢？规个手啦，即马酸痛个安尼是啊。不止安尼，咱人呢往往有一个姿势固定的遐。譬如讲做手工，做手工是镜头安尼，逐工安尼几啊点钟咧做手工，过来颔棍压，规工呢安尼做落来八点钟、十点钟，你颔棍拢压， 然后颔棍家呢嘛是安尼不良的姿势久啊，我害啊啊生骨刺，挨到神经，这拢会发生啦，是不是啊？当然啊，较严重的医生就甲你讲，要甲你开刀，啊，你就真紧张。我拢跪下啊，我要甲开刀，啊，你就不爱开刀，就怎啊？两个接的电话嘛是安尼，不爱啦，我不爱开刀，我八十几岁啊，哈呢。好啦，啊，咱既然决定无要开刀，真重要，你就唔通互伊愈跌愈深嘛。哦，所以你三朝外骨都要三顿食。哦，昨下阿妈就讲我食针，我你都安尼先啊，你搁就跟他食针。好了，解说互伊听。咱人介一个补充，你慢慢食侪，但是你也食有够，是不是啊？所以你啊三朝你啊三顿食。啊，外骨呢？外骨你啊补充哦，来到中年，迄可能会针食，两粒两粒就可以啊。但是咱无讲啊。可能已经是第三级、第四级的退化，然后呢，咱个外手术，安尼你话句嘛，一定爱三顿食。哦，啊，你食有够就好。你慢慢我安尼，我食六粒以上，我八粒、十粒，你慢慢免，因为加食嘛无效。啊，咱就照起工啊，食有够安尼就好哈、哦。啊，三朝外骨呢，就照起工食。啊，食呢伊会生骨嘛，伊会增加你的骨髓嘛。啊，你就愈会自然嘛。你上少袂过愈来愈严重嘛，然后你来做体操、做活动，甚至做复健、做针灸嘛，真好，啊、哦，来帮助伊愈来愈恢复。但是他都讲诶，迄本来迄不良的姿势你要改变，你若逐工咧过安尼坐咧体，人是坐咧碰伊诶，你是体咧碰伊诶，对啊，规工咧颔棍啊，免过你镜头嘛麻嘛。啊，这方面的生活习惯呢，咱一定要做改变，安尼才用诶吼。啊，三朝外棍咧斗阵食，三顿食。加饭前15分钟，两粒两粒到顶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阿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呢，啊，这人呢身躯边有钱啊，钱互你骗去啊，本来你已经够苦啊，啊，将人的钱骗去安尼先，结果呢，你即马骗了一个，伊就已经欠钱啊，啊，已经有困难啊，你搁甲骗，哦、啊，真正要互伊的走投无路，啊，就是啊，找到你讲。你本身有债务的问题，哦，你个欠债啦，个欠迄啦，个欠银行，个欠信用卡啦，欠啥物？无要紧，无要紧。啊，我是银行的专员，啊，阮即卖有一专栏，啊，替你啊处理这种啊债务的整合，安尼，互你每个月啊会当拿较少钱，啊，互你呢会当较轻松，会当安怎安怎安尼是。好，好啦，你一个听哦，真欢喜啊，是不是啊？但是啊，伊就讲。你都要安怎做？这安怎做规定你就害啊！啊，伊就骗你啊，爱去啊，哎，刷信用卡啊，买物件，好，你这金额呢，无较大哩，哦、啊，要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哈、啊，叫你买什么呢？叫你刷卡买真侪餐券，啊，餐厅啦、啊，有餐券啦、啊，优待券啦、啊，那是哈，哎、啊，餐券啦、啊。好啦，啊，你倒了呢，就甲开落去啊！啊，后来呢，你的债务啦，不但无减轻。加牌加，加牌十几万甚至啊数十万安尼是卡债嘛，所以这是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中心对债，哦，伊那里诈骗，上少骗了呢3300几万，啊，即马抓到啊嘛，啊，伊诈欺罪呢，来起诉这耍头，这耍头叫做侯俊吉啊，拢总抓到九个人，九个人。哦，啊，所以是咱苗栗地检署呢，早前陆续都接到真侪被害者来报案。哦，对方是银行的人，当然是假的啦，假哈。银、哦、行的这个啊、特约中心的电话。哦，啊，对方呢，真厉害哦，有你的资料哦，有你的资料。哎、欸，你是某名人嘛？啊，你是阿公啊？哦，啊，你有贷款哦？哎呀，信用卡这呢？哦，够安全的是哦。哦，啊，阮家呢，会当替你啊做一个整合，佮降低你的利息，互你每个月唔免还要做，哦，规个轻松起来嘛，是不是啊？啊，因这啊真厉害，因这头一通电话，第二通佮你联络的拢无同的人啊，头一串就是卡电话来迄、那个，啊，讲伊是银行的专员嘛，啊，即负责卡电话，啊，知影讲你有意愿哦，或者阿公阿公伊袂啦，好，刷到第二串来啊。啊，第二线伊真专业，伊甚至讲一寡银行的这种啊处理，包括因的专业的一个讲法，哦，要安怎跟你整合？哦，讲到你听了，哎呦，哦，真好呢，哦，刷了跟你见面，啊，你领导副官，还是工地副官，还是超商，哦，你看，拢约咧超商啦，啊，然后呢跟你签约，啊，刷了伊就要求被害者，哦，你的信用卡呢提来用。哦，你即马刷卡的金额呐，愈追加，后续就赶紧隔离了嘛。你即马一边要整合，

0: 啊，会较侪嘛，咱会当借较侪啊。哦，来安排来处理安尼是好。哦，就是讲你本身的刷卡金金额啦，愈悬者，会当甲你来整合的金额就愈大嘛。咱就较好处理嘛，哈、啊，那是好。好啦，所以就叫支持被害者哈、啊，就来买一寡嘛，真出名的餐厅哦。哦，这餐券，也是讲有一寡公司所发行的有价餐券。啊，一边落去有的甚至几十万，安尼咧开。哦，啊，你即马餐券呢？你刷卡买到这餐券，你也交对方，交对方。啊，对方从这呢，甲这债务的整合呢，还是夹到底呢？啊，无影啦，你嘛是被骗哈。所以呢，对方提到你了，伊马上将你啊刷卡买到这餐券呢，伊就马上卖出去嘛。哦，啊，你信用卡呢，刷到后个月。即接到你的刷卡单，干是账单才来嘛？哦，后来呢？当然，你这信用卡钱你无了，银行就给你催啊，尾啊才发觉到啊，害啊，被骗啊，才变样的是哈。所以部分的被害者抵觉到不对的时候，就要求对方哦爱退回啊，无要参加这啊哈。但是对方呢，当然就讲啊，银行这边的 SOP 还未行完嘛。哦，你案件送你去吧，你心渣啦。哦，有啊有啊，差不多啊。哦，要拨钱啊。哦，等等啊，那是哈。但是后来呢，后来当然无嘛。啊，无甚至有干部呢，出面给你安抚哦。安抚哦，这是安怎怎？我讲一篇给你听。这个专案小组呢，长期间就是爱搜证嘛。发觉就讲，因这群人啊，以高雄市林雅区。两间的行销公司呢做暗号，哦，咧商办大楼内底黑掉呢机房，啊、哦，这不是咱柬埔寨啦，你什么东南亚拢无拢无，就是咧咱只。甚至现场我查扣到百几万的现金啦、啊、礼券啦、啊、吼、哦、等等啊那些，啊，伊这本身呢有一套，你去搜查是有一套，这套就是安怎讲，甚至内底讲你若拄到这类人。这个人呢，安怎甲你引的时候呢？你安怎对讲？真厉害呢！哦，伊会念嘛？啊，有的人的反应是，嗯，够美啊！啊，有的反应是，哦，真好哈、哦！啊，你后边安怎讲？哎，都完全无同讲法咯。哦，另外，咱来讲的这条是发生咧台北，台北家呢有人开枪，啊，开枪的竟然是一位啊女性啊，那是哈。好啦，这是中正区水源路遮。有一位五十岁这个赵女士，恁家附近呢有人呢埋伏在遮，然后甲开枪。啊，啊，这位赵女士呢，腹肚着枪，重伤哦，重伤。啊，即卖就是讲咧搜证嘛，啊，开枪的咧走，咧走，啊来接伊这个开枪的，是一个查甫的。啊，啊，这个抓到啊，站，站六甲呢高速公路泰安休息站接，将这姓陈的抓到。啊，即马所了解呢，这个姓陈呢是迄个赵青的赵女士因翁。哦，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即马了解起来就是讲，这陈呢，伊是咧做这防水工程的，伊是包厢啦。哦，啊，这赵女士呢是咧小食店内面打工。哦，啊，小食店，你咱台湾的小食店有真多含义哦。哦，是干那迄个小食店嘛，是有啥物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赵女士呢，昨下晡两点外，为水源路大个所在出外，行到巷仔口时呢，突然间有一个，规身骨呢穿羽绒衣，即嘛是啥物天啊？穿羽绒衣呢？哦，戴一顶啊球帽，啊面干那凹起来，唔知啥物人啦、啊。然后呢，拿着一根啊改造手枪，改造手枪是真两公个枪。挂来了，连续开两枪，一枪弹到这赵女士腹肚，另外一枪呢，哎、欸，卡掉的，枪支卡掉的，改造手枪啊，真成功啊，哈、哦，好啊，有人就赶紧来报警察，啊，救护车来救人嘛。赵青的赵女士呢，意识还阁是清楚的，哦，这么了解起来呢，这位啊，赵青的赵女士，是嫁来台湾，啊，嫁来台湾，伊是属于中国人的款，哈、啊。啊，甲这位陈先生两个有囡仔哦，哦，但是阿阿某店呢，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啦，啊，感情上的问题，啊，就大细声，好、哦、啊，已经分开住，啊，甚至赵女士呢，捌提出着 家暴啦、哦、跟骚啦、哦、等等的这些、告诉，但是都证据不足、哦、所以都没有立案啦，没有立案。但现在警方就问这赵律师嘛、哦、那个过程，但是赵律师说对方呢好像是一个男的、哦啊、警察也怕一条，一般这种、啊、会开枪的杀手啦、哦、枪手好像比较少男的吧，啊，因为对方那边忘掉诶，但是老长头毛，哦，所以感觉对方呢是注意啊，啊，这女性，这样不一定啊，伊既然啊地毛啊，阿边忘掉诶，阿无那无那地街头走毛可能啊，哦，所以这样就是对渣啊，看到底是安怎，啊，这弹的是安怎去用抓到？因为开枪诶，啊，那位枪手哈，一走嘛，走了后来有一台车来接，咧巷仔口遐啊接走。啊！你有车，啊！你有车牌号码，要哪会讲找袂到你呢？啊！所以抓到这位陈呢，但是迄个开枪的，啊，即卖咧走路，后、啊、要来抓人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咱台湾呢有真侪金啊，啊，金啊，这是中央银行的啊，啊，放个乌来金库只，啊，宪兵咧过，但即卖呢，这宪兵啊集体咧啊签缴呢。所以呢，昨昏的新闻出来了呢，大家感觉讲哦，真不可思议。店家宪兵啊，店家呢除了薪水通好领以外，因为你咧顾金啊嘛，所以咱中央银行拢另外哦，够钱发落因的呢，你那真好过就对了哈。好啦，国防部宪兵指挥部先来讲哈，伊讲话这个部门的这个官兵啊，咧营区内面。不是在那里打麻将跋筊了哈，因是用手机啊咧刷上呢啊，这博弈网站在那里跋啦，啊是单位的干部呢主动哦落去查的，啊即马呢牵涉在内当然调职，袂当互你过这金啊，啊刷了呢刷了当然要处理啊。根据了解哈、哦，新北市的宪兵队啊已经咧最近报请地检署。这个检察官来办啦，听讲，哈、哦，即毛七个人是列入被告，哦，你跋筊罪嘛，国干涉到三军刑法，营区的跋筊罪，这判落更加重哦，更加重哈、哦。为什么？因就因咧网络咧跋嘛，啊，咧跋有无钱通拿呢？啊，欠少呢？哦，啊、不止讲头拄仔讲的即几个啦，听讲还佫有十几个啊，干涉再来。啊，你咧顾金嘛？啊！你咧跋筊，啊！万一你也欠人钱诶，你也白收呢？哦，啊！国家金啊，你咧过，万一你来安怎呢？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彰化的新闻哈。哎呀，彰化的这個交通检举啊，那这么多，这么多，有可能安怎呢？你要注意哦。刚刚的这個路口，刚刚差不多的时间，哦，你要这么多的罚单，你可能被锁定，你知吗？哦、所以彰化县的警察局是咧讲吼，正月至六月，老百姓检举的交通违规56,000+，老板咧，哦，这里最黑啊！哦啊，但是呢，伊这拢有统计，第一名啊，第一名是住喺北彰化啊，一个叫做呢检举魔人哈，干那伊啊检举的2,100+。平均一天啊，伊检举超过11件，啊，第二名嘛有1,400+，第三名嘛1,300+，所以简单讲，这三位啊，加起来就将近要5,000+的罚单。哦，所以根据了解呢，这个冠军呢，检举达人，伊是一年365天呢是无休困的，哦，伊可能每一天呢，伊奥多拜出门，伊的配备啊。上盖好诶，行车记录器哦，翕相诶，录影诶，啊，绝对清清楚楚哦。检举地点大多数咧引导附近，包括伊要上班、下班、定来去诶所在，以及沿线。所以平均诶，每一个月检举诶，拢差不多来到350件。好，好啦，警方去做分析了哈。顶半年来讲，被检举诶上多，头一个就是讲。你无照呢规定啊，使用这個方向灯， 啊，就青菜啊，对不对？有倒行啊，什么嘛，免拍红用顶吧，吼，哎，歹势，我这上多，翕起来禁忌，六千几件哦，哦，没有打方向灯啦，啊，未记拍嘛有啦，啊，顶顶啊的是，啊，这呢爱罚，罚1200块至3600块。过来是安怎闯红灯？闯红灯当然你都温下，你怎么可以闯红灯？哈、啊，闯红灯呢？第二名，5900几件，这当罚5400块。第三名就是无照规定的驶入来车道，啊，这有3000几件，这买单罚金的1800块。啊，过来呢，警察局表示啊，用所有运动的严格来做审查啦。哦、啊，但是要提醒大家。有一寡呢，你拢习惯性诶，你即马骑一台摩托车，啊，恁到了行啊，哦，啊行啊较头前，我就正月，啊、哦、要上班啊，啊所以你固定咧为恁到来到大路边，啊就正月，啊你不就无拍方向灯，啊你袂感觉讲你即个所在真侪变拢是店家避烦吗？啊，请你啊改变一下你的习惯，啊那无呢，你就被锁定了哦。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 ，no no 用起底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严的温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爽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听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摆无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电台咧讲啊，筋骨筋骨，咱想到拢讲老大人嘛，啊，但是呢，有倒呢有诶，经过这大病，啊，大病做福建呢，啊，真侪少年人，少年人，啊，这少年人呢做福建到底是倒位的问题？少年人的筋骨咧出问题，啊，结果是安怎咧吊颔棍，唔是咱要自杀上吊的吊颔棍吼，真正咧吊颔棍。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少年人呢，长期间呢，他个啊啊，滑手机，滑手机。哦，咱颔棍呢，上界吃来的所在，就咧咱颔棍呢，第五、第六、第七个所在。啊，你长期间他个啊啊，系啊。哦，迄、那个所在长期间迄个姿势，嘛造成呢血路较未通，嘛造成软骨咱的低头前凸后边。哦，所以时间久啊，系啊，啊。吐着神经啊！哦，啊，这少年人呢，哦，很不舒服，暗时啊在困，安怎困嘛困袂去。后来呢，解着神经，牵位呢，手牵位枕头咧麻咧疼。哦，所以这个姿势啊，一定袂当长期间固定安尼是。啊，这妈妈卡电话来，啊，遐啊叫做啊，啊三椒瓦棍的拢爱食，少年人咧食瓦棍。哦，照理讲是退化性关节炎，是老大人咧食，但是少年人这种的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叫伊改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啊，这个体操协会，这选手呢，安尼，这辛苦的训练，还有机会参加这大比赛。啊、哦！你协会那个取消掉，好，我来咱聊美国，待会见。
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7: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6: 0800-068-777。
8: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我不喜欢他摸我。
1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呢体操协会啊，这两天呢，大家一直在讲到咱运动方面的哈，这是挂牌上路满一周年的运动部。这边出手啊，针对的是咱中华体操协会啊，处理了咱两名选手啊，温彩成、李佳蔚，因这是属于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啊，也当然话呢，递补的资格，也当参加比赛啊。但是你处理呢，无该理想。第一次了咱两个选手呢，煞无法度参加比赛。所以运动部呢，礼拜一就是昨哈，依照着咱有《国民体育法》第43条，正式启动后续的处理。后续处理，而且呢，特别了这个案，这个案呢，有主要责任的是秘书长，叫做江建东，体操协会秘书长。即番咱所了解哈，目前这个江建东董事长。也无做任何呢较正式的一个回应安尼先，因为根据咱的《国民体育法》第43条，你这种特殊的体育团体，你违反法令，违反咱的章程，或者是妨害公益的代志者，这主管机关呢，你也甲警告，甚至甲撤销伊的决议，甚至停止的业务，包括呢部分呢，甚至包括全部业务。国台呢限令伊啊，偌久的时间来改善，这白纸黑字拢有写这个规定啊哩。所以改期你若无改善，也是讲代志是重大，咱会当停止全部，也是一部分，包括互你的奖励啦，互你的补助啦，就不给你了。当年半钱呢？其实呢，咱台湾的体育真侪分行的这协会。拢一挂人霸掉的啦，有里头吗？霸掉的所以当讲权力真大你选手呢会生会死，甚至有机会和你出头不？伊会当啊做这个决定呢？所以这呢，嘛不是这么批评呢？不是讲全部协会拢安尼死啦？因为这两个选手，潘彩成、李佳蔚，咧4月12日。就在咱体操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了，伊啊会进入到世界锦标赛，包括呢高低杠，包括地板项目，伊有一个参加比赛会当递补的名单，因是咧名单内呢。所以体操协会呢，咧8月20日接到呢国际体操总会和咱的 email 通知讲，这两个人会当递补参加比赛。你要来不？看你意愿什么款。但是咱这秘书长呢，江建东，伊家己认为讲，咱无法度呢，及时来召开内部的这种选分委员会啦。结果叫下面的人讲，咱无法度，限期内咱无法度完成这程序，咱无要参加比赛，伊就安尼处理啊，你知吗？所以你体操协会，你嘛无这种通知。无你嘛上少，迄选手也好，教练也好，爱知影这代志，你拢无呢？然后你就决定讲，因无要参加。咩啊？迄个教练一礼拜后主动查询，才发觉就讲哈，为什么？安尼就替阮放弃，然后即马无法度补救啊。所以两个选手当然感觉真委屈，迄训练呢？高低杠，迄定来摔落来呢。迄地板动作，迄种
腰骨受伤呢。哦啊啊，忍耐啊，为着要啊得到啊啊好的成绩。啊，你甲讲伊无法度参加，你家己甲替做决定，会当安尼吗？真正真离谱了哈、哦！所以九月初六，就咧网站顶面两个选手咧真委屈啦，真委屈啦，啊，就咧讲了这代志。啊好，哇，网络呢就摊开啊，这代志大条啊！哦，所以运动部呢，初步就介入啊，将这个案列为是啊，116年度经费补助缺失的记录，要求协会哦，你要提出具体改善的做法。所以呢，这体操协会啊，知影讲啊，系啊，这代志啊，别亏啊，哦，因就道歉，哦，道歉发出声明就对了哈，啊、而且做出了后续，制度要安怎呢？甲优化。啊，绝对的改啦，绝对安怎的是？好、哦，但部分的内容呢，伊讲啊，这就是安怎？但你个看内容呢，好亲像是教练的唔对，好亲像是选手的唔对，哦，千错万错拢别人的错啦。哦，啊，所以呢，阿联西呢，有可能会改进吗？啊，体育部呢，看这情形，啊，伊无处理嘛，袂用的啦。哦，你一个协会啊，体操协会。啊，台湾有偌济协会呢？所以针对这个状况呢，体育部啊表示讲，这个案确确实实影响到选手参加比赛权益呢。啊，你协会是要帮助选手，包括训练呐，对不对？包括参加比赛，可以啊提到这个奖牌啊那些啊。结果你处理的方式是安尼处理的，哦，太离谱了啦！你应该第一时间，你要通知选手。你要通知教练，甚至系相关的选训单位，你拢应该通知嘛？哦，你那是讲啊，我内部呢可能则未赴啊，我的行政层啊，这啊，无甲尾啊，选手无得参加比赛，头前讲拢假讲的啦，是不是？所以伊讲啊，这种啊体育的团体，哦，什么协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服务运动，你是支持选手，这才是重要紧的啊。是不是？好、哦、啊，但是咱台湾呢，咱要讲讲袂煞啦。就最近啦，咱讲啊，咱的中华男篮队哦参加比赛哦，头一场嘛赢哦，真好安尼是。但是这队长在讲啊，其实呢协会这边安怎啊，所以呢选手呢咧，这过程当中，大家记得戴资颖无？世界第一名戴资颖呐。哦啊，结果呢？结果嘛，有一寡哦，这当然这也过去啊了哈。包括讲啊，这 tennis 网球，谢淑薇针对啊，因这个网球协会，哦，迄武甲尾也是，我都袂瘾呢。恁叫我比赛，我嘛袂瘾去。武甲尾这挺多哦，所以这有影应该要好好啊呢，做一寡调整。啊，不怪咱这新的部长李阳，啊、哦，李阳做部长，咱就讲哦，真正真勇敢，真正真勇敢。这样、啊，唔知是不是当讲初入丛林的小白兔哈、啊，来李阳呢，这少年呢哈、啊，希望讲也当好好啊发挥啊，啊，这是古镜头啊，啊，老镜头啊，好、啊，真正会当诶开刀吗？好、啊，还是讲豆豆食药来改变？这大家有当呢，买干嘛讲给他机会看看呐、啊？但真正会当经过改变的可能性。有的嘛，感觉讲啊很困难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国内旅游，咱即马国内旅游呢，生意看唔是安尼好。啊，但你个真正个了解起来嘛无影啊。哦，那个咱们订房间拢无啊。哦，用啊无啊，你得拜五暗拜六暗暝讲嘛无。哦，原来如此。哦，安尼重点咧，重点就是拜一甲拜四咯，礼拜暗啦，甲拜四暗咯。啊，即马观光署呢，九月开始一个补助，哦，补助呢，即马呢，人力银行公布的，就是2026年咱国内旅游一些调查啦，哦，啊，问大家意见，结果大家心内感觉讲，哎呀，上届迄度的，就是安怎呢？一暗，哦，就大陆下偌侪钱，最大的痛点啦，最大的痛点，所以调查就讲。嗯啊，普通时啊，大饭店啊，愿意加大一暗无？安尼是吼，结果33.3%的人认为讲，啊，你啊看大一暗偌侪钱啊？哦，啊，个26%的人认为讲，啊，看你地点敢有迄个价值啦？啊，可是讲你要连大两暗，平均呢，
就要有这个3545块的补助，哦，才有这种啊，这个叫做吸引力安尼是。哦，啊，这地点，哦，爱偌侪钱，啊，伊才有感觉讲好啦，吼，安尼啊，较开落去啊，啊那甲调查起来你看哈，就是大饭店介绍伤贵，这是咱国内旅游上大的一个阻碍，是不是？好，然后我出国，哦，出国呢，人哦，食够好，早顿嘛较澎湃。阿妈不只贵哦，真侪人拢会安尼讲哈，所以呢，这品质甲介绍呢，有道呢，都要看这 CP 值到底什么款啦。啊，政府的补助有效果无？有，有效果哦。啊，所以呢，这个优惠落去了，优惠落去了啊，有21.4%的人讲我订好啊，订好啊，哈啊，有19.8%的人讲你即摆找所在，啊，因为补助嘛好啦。规家啊来佚佗来行行的是吼，啊，佮有5.5%的人讲，啊，阮要来佚佗啊，但是订到还袂确定，要确定吼，所以为遮会看得出来吼，确实讲呢，唔免开销遐大，踮咧国内旅游 OK 吗 ？OK 啊 ，OK 啊，吼，所以即卖就是讲，咱国内呢的旅游，一般咱台湾人诶，一个敢若讲开钱的一个逻辑啦，啊，过去当然。有补助就来去，啊，即马咧一个看补助好，补助偌济好，啊，品质虾米款，三项咧拢会做这方面的思考了，然后才决定咧啊，要来去国内旅游无？不过是安尼吼，即马开始有补助嘛，一直甲昨昏来讲，哦，偌济人来登记啊呢，278万人，所以表示讲呢，只要介绍呢会较俗一寡，踮咧国内旅游，大家也很喜欢。好、哦，安尼应该知影到底问题咧多吧？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南投哈。咱南投呢，因为最近咱报一条新闻啊，咱的消防队员呢，吴成龙，因为咧落水溪家来救人嘛哈、啊，结果呢不幸呢他就殉职了。所以南投县议会长要求你要检讨，哦，伊在检讨呢，咱过去嘛常常咧讲哈，当然伊来救人，但是上第一重要，唔是讲救人。我感觉，就是来救人的这些救援的人员，因绝对爱安全优先，敢是安尼？哦啊，所以昨来检讨，针对这天气的这个款的之下，啊，佮叫因落去救，这到底对啊唔对？是不是？包括呢消防人员的安全，哦啊，你水的水域的活动的管理，啊，搜救费用，哦，的追偿，哦，你。风台天，你要去爬山，还是安怎？哦，啊，人即卖咧来甲你救，来甲你什么？哦，迄费用各方面要安怎甲追偿？哦，所以南投县政府是安尼讲吼，伊讲依照着咱观光条例来制定啊，水域来遮呢剔除，而且管理办法。哦，啊，是毋是讲咱这水域呢来禁止？哦，你袂当来遮剔除。哦，禁止的区域较多位。咱就依照的环境啦、资源啦、安全条件也不同，啊来做评估安尼是吼。所以咱这议员先来讲，伊讲啊，这位吴成龙，哦，伊即马去救人，阿妹也用心。啊，迄个时候的天气是虾米款？迄个水势是虾米款？哦，那迄个天气、迄个水势已经安尼，哇，咧水安尼咧强安尼是，伊个需要去救人吗？哦，是不是要涉险呐、啊？涉险，哦，按照安尼当初时，要安怎做决定？哦，这水要落去，还是水唔通落去？是不是有一个决策出来？咁是安尼吼，所以这啊，即马佫要做调查啦，就出代志啊，做调查啊，调查偌久咧？报告才会出来呢？还一共要八个月啊！所以即马呢，包括讲，因为咱南投遮吼，关山、K。哦，啊，森林等等啊，呢，这地形是非常之复杂。啊，救人的人呢，应该嘛无讲专业的训练，像日本啊呢。哦，你是叫悬山救援的，你属于溪水救人的。哦，现场的环境啦、风险那是无同的。哦，甚至即卖呢，应该要强调的啊，救灾的科技化。哦，即卖无人机让你方便哦，还是讲啊侦查，还是红外线乐园辨识。哦，等等，哦，这种应该啊设备啊爱合入来，无安尼，一个救援人员伊要救人，
结果伊家己啊，亡身是不是？啊，这代志啊，嘛唔是讲头一遍啦，啊，这应该要整体性的哈，做一个通盘性的加强才对吧。

啊，佮补充一条好消息哈、啊，这是赖总统，赖总统十一公布了一个所得税法的修正案，两个重点啊，包括咱厝内小朋友未成年呢，也免税额增加呢50%啊，包括社会保险的费用，比较健保费用会当转额，拢写入去啊啊扣除额安尼是，好、啊，所以财政部是表示啊。明年五月，咱申报是115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呢，就会当适用。所以呢，安尼个列起来吼，差不多230多万人啊，会当呢，这方面，当然啦，有一个好康的，哦，而且减税利益，会超过差不多80亿以上，吼、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亮講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要宝贝伊的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骨吼，即摆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阿良先生、啊。
0: 嘿，你好，我阿良啊，请问什么代志？
7: 我请教你哦。
0: 请讲来。
7: 我手会麻啦，吼。
0: 是。
7: 啊，这咱人两个大腿迄个眼头啊。
0: 嘿。
7: 会酸软。
0: 是。
7: 啊，大腿会疼呢。
0: 是。
7: 啊，那像软脚呢。
0: 哦，脚无力啦，吼。
7: 这是眼头，这是眼头。
0: 我知你的眼头嘛在退化。
7: 我退化。
0: 嘿。
7: 哦。
0: 今年几岁？
7: 79
0: 啊。哦，要80啊，吼。啊，以前有真做无啊？
7: 无啥做来讲。
0: 嗯。
7: 这唔过较早。
0: 嘿。
7: 较早做去是阮翁是40多年
0: 啊。哦，是。
7: 啊，七个囡仔啊。啊，叫过去跌到安尼，
0: 带
7: 伤带个大，
0: 是，不怪啦吼。
7: 身体过用啊，今仔要来食什么货啊？
0: 你这筋骨较歹吼，都爱买咱的三椒甲瓦骨这两项来吃，好唔好啊？
7: 斗阵食，
0: 嘿，斗阵食吼。
7: 啊，手麻呢？
0: 啊，
7: 手会麻呢？
0: 会麻，连高筋加咧吃。
7: 有咧啊，
0: 循环较歹。
7: 我卖咧
0: 啊。啊，你连高筋爱三顿吃好吗？
7: 哦，
0: 安尼哦，嘿，
7: 哦，我拢想讲食三时啊，唔是啊。
0: 嘿嘿，咱三顿食吼，咱的气血循环好，
7: 安尼，
0: 才袂安尼麻。
7: 哦，安尼哦。
0: 啊，即嘛三焦甲瓦骨呢，过筋骨，咱这眼头哈，就袂安尼
7: 生嫩。
0: 嗯，啊，靠年纪啊，较退化啦。
7: 安尼哦。
0: 嘿，身体过用啦，春天卖去烦恼啦。
7: 我真烦想讲。但你一个不必做孤单老人了。
0: 不会，你打电话给我哦。
7: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好，阿亮你好。
0: 嘿、hey, ，你好。
8: 我
0: 姓吴。嘿。哦，
8: 矿业产品阿在改请教。
0: 哦，请讲来。
8: 哦，我有乙型肝炎，
0: 但是
8: 肝三
0: 三九。
8: 那个钙好啊，那个宝贵。
0: 咱那是有美肝，当然美肝针对啊，咱肝指数各方面的检查爱有啦吼。啊，食三椒、食瓦骨吼，袂、哦、去影响到咱的美肝，你正常食无问题。
8: 好，谢谢。
0: 好、哦，好，拜拜。
8: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9: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9: 辛苦。
0: 嘿。
9: 咱这個三椒
0: 是
9: 伊这个。对咱这个什么困眠啊，那敢有什么？
0: 困眠是安尼吼，钙质呢会当啊有镇静神经的作用啦。所以呢，困眠方面，镇静神经啊，脑神经较镇静啊，一定是较好困嘛。
9: 是
0: 啊、但是歹困的原因真多啦。
9: 是。
0: 有的人呢，肝咧发炎嘛，歹困。
9: 嘿。
0: 有的胃啊，有胃气嘛，歹困。
9: 嘿，对。
0: 有的心脏无力嘛，歹困。
9: 嗯，
0: 为更年期也是欠费嘛，歹困，
9: 嘿，
0: 所以俩腿的问题咧多哦，
9: 哦，
0: 啊，你有咧食安眠药啊吗？
9: 我无咧，
0: 啊，无吼，
9: 拢无拢无。
0: 好啊，所以你若讲针对啊，我食三招啊，睡眠方面的帮助呢，啊，就是镇静神经。
9: 嗯
0: 嘿，好冇？
9: 安尼好，
0: 嘿，了解哈。
9: 哦，干那几方面啊，那呢？
0: 丢哈。
9: 哦，
0: 好，谢谢，拜拜。
9: 哦，好，拜拜。
0: 啊，咱的政府呢，不如一个统计，有咱台湾呐、啊，真侪阿公阿妈失眠，啊，失眠。啊，失眠的原因是啥物？酸痛，啊，酸痛三分之一啦、啊。老大人的失眠是酸痛，唔是糖尿病啦、啊，唔是心脏病啦、啊，唔是肝咧发炎啦、啊，唔是胃肠啊、胃炎啊，等等，唔是，是酸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酸痛，你神经会影响到你的脑嘛，啊，你的脑呢就无法度呢好好休息啊，所以阿尼是咧失眠的。但酸痛失眠的阿公阿妈要安怎处理呢？吃安眠药啊！啊，你的问题就不是在遐啊，但是都唔知影嘛，啊，就甲医生讲，医生我就歹困，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你吃。哦，所以咱政府一个数字，大家了解就讲，哇，老大人的酸痛，卖造成失眠。哦，啊，这筋骨的问题，神经的问题，啊，所以是应该筋骨甲够用，不但呢，当筋骨呢较用，哦，起来久，行远啊。啊，较袂加到神经啊，然后呢，你的睡眠咪更加好。你的身体里边呢，好好啊睏呢，是咪呢啊？所以筋骨来够用，对睡眠来讲绝对有帮助啊。啊，咱的三招针对呢神骨，针对肌肉收缩力，针对神经的走的顺，一个会当帮助到什么呢？咱神经的定静，无你丢筋干唔是呢？嘿嘛是跟神经啊袂定静有关系啊。哈、啊，安尼大家了解哈。以上广告是。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讲美国甲伊朗，美国甲伊朗呢，即卖状况会是虾米款的变化呢？伊朗呢，伊有下面支持一挂团体，伊朗有支持一个也门武装团体啊，咱早有甲大家报告哈，这个团体叫做呢青年运动组织。结果伊做支持的这团体呢，七十，在也门红海的城市啊，叫做墨加，这个青年组织呢，将这个城市给占下来，而且沿着红海海岸，要来进占到红海南部，南部呢叫一个岛屿啊，叫做汉尼西，这是群岛，这个控制掉了。哇！你船只要出任呢，要运送呢，就阁出问题啊！这伊朗的外交部长呢，就要求这长期间呢，伊介入呢也门内战嘛。这也门呢是一个国家，这武装团体呢是咧内部，所以呢，也门的政府针对这组织，嘛是互相咧争来争去啊，那是。当然啦、长期间介入就是也门。来战的呢，有这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本身，是支持啊也门政府这边的。所以现在呢，伊朗的要求，沙特阿拉伯要结束呢对也门的封锁。而且呢，要跟呢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来做谈判。这呢又强起来呢，强起来好。沙特阿拉伯呢，现在。在换盘是王储，叫做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伊就是安怎呢？请求美国两次，甲美国拜托安怎呢？请伊呢爱出手，下令美军呢爱攻击到这個青年组织。伊甲川普嘛是捌接哦，甲美国总统嘛是捌接，但是川普讲啊，歹势啊，歹势我。不要安怎拒絕就对了所以美国这边是表示说现在不会啦不说要直接来介入来打击到这个青年组织没这个机会美国呢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叫做 Cooper 他车站呢来到呢沙特阿拉伯这边来做协商嘛来做协商所以美国的军方加来对官员呢这几礼拜嘛是甲沙特阿拉伯这边，相对口的官员这边讲到呢，这个总统吼，川普总统吼已经下令，就是讲美国就是较对准的是伊朗这方面的，要来维护的是霍姆兹海峡这边的安全，意思讲加个过好啦，卖个拖位那边去，当然这是一个战术的处理嘛，伊朗嘛。他个翘翘啊，那边我给你掠一个，掠一个了，你也去过啊，你也去过时，美军是不是快拖一部分过去？但川普总统呢，就下令啊，点家就好，那边的咱先卖插案的先好。所以呢，二月底时呢，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了。今嘛你敢有听到以色列的动作？无嘛？无啊，无本来的中东这个所在。以色列出手是加真有效，坦白讲但是美国的考虑所以美国总统呢，甲以色列总理讲，你卖个出手啊！你安尼死啊，我真正真头壳疼。以色列这边呢，这段时间你袂感觉讲，敢那较无什么动作嘛？所以迄阵啊是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结果呢，伊朗呢？嘛是真凄惨嘛，去用拍架呢先。尾啊，这招呢非常有效，就是将这个海峡给封锁起来。封锁起来了，全世界拢受影响嘛。这对美国嘛产生真大压力，真大压力哈。所以呢，针对啊海峡啊是水路的封锁，非常好哦，非常好啊哈。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啊将这些国家哈，在波斯湾这呢生产石油的这些国家，哇，你海峡给它冻起来，我这爱卖人呢。油的卖呢，才有钱通赚呢，是不是？所以这呢，生产石油的国家呢，准啊，该落线，
啊，我行红海嘛，我设一个敢袂用的哦，伊就呢设计霍姆兹海峡嘛，哦，所以呢，阿尼斯加本身呢，曼德海峡才变非常要紧，因为红海出入口，诶，当迄个脑头啦，就是咧啊，曼德海峡这边嘛，就变做非常非常之重要嘛，哦啊，所以呢，这十多年来讲，这也门有内部的一个内部的战争。哦，啊，那是沙特阿拉伯一直支持政府这边的，哦，啊，但伊朗支持的是他都阿人讲的这青年组织，啊，所以今嘛呢，这条线呢，哇，啊，一个开始啊，啊，个强起来的是哈、哦。不过咱他都阿讲的呢，啊，波斯湾这国家也未有嘛，啊，未有呢，你今嘛呢海峡给他控制掉的，啊，伊嘛是真他个听，是不是？好、哦，所以波斯湾这国家呢，这外交部长。因计划咧十四日一天，要来阿曼这边，啊，包括要甲伊朗的外交部长等等啊，大家来见面。啊、因为即卖咧美国甲伊朗恁安尼是，哦，僵持咧遐，但是阮咧生意还继续做啊，哦，所以呢，大家来见面，看要安怎咧，有一条路通好行咧，哈。好啦，过来咱讲的是昨个一奥秀哈 AI。这 AI 呢，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未来这 AI 呢是进步到一个相当的时候，唔知对咱人会产生什么款呢？严重的影响不？哦，所以今嘛的 AI 真出名一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哦，这 Anthropic 的研究员呢，伊就讲啊，我辞职啊，因为这安怎的是，可能在未来十年，咱人呢会拢去有 AI 这呢，给咱太死哈。所以呢。包括美国的媒体也讲，伊讲美国国会吼，美国国会的真侪议员，即马推出了真侪方案，就是爱监督能力愈来愈厉害的这个 AI 的模型，啊，卖互伊真正发展到呢，咱抓袂掉，来产生问题安尼。尤其你也了解美国要选举啊嘛，选举了一定要推出一寡呢，哦，会当得到认同的一寡提案嘛。哦、所以现在有很多这方面的、啊、提案在推出这样的包括呢、OpenAI 这间公司、啊、也非常出名他现在也说呢是不是我们针对的非常先端的 AI 这个电脑这个模型呢我们脚步放得慢、啊、不要这 样,、哦、這樣不断的开发是不是这样其实呢这没多脚步放慢这个牵涉到生理的啊，牵涉到国家安全的啊。表面上敢那要放慢，私底下我看呢，大家要变头前呢哈。这要有一个全国性的，不，全世界性的，这协商才会动啦哈。过来来讲呢，跟咱呢啊生活较有关系。哦，即嘛全世界有一个央行州，中央银行啦。哦，美国的联准会就是中央银行嘛。啊、哦，日本的中央银行啦，咱台湾的中央银行哈，咱全世界央行周后礼拜呢登场。啊，即卖呢物件愈愈贵怎样？因为他都要讲嘛，战争啊，石油贵啊，石油那贵起来，大行嘛贵。啊、哦，哎，涨敢那较落一点嘛，但迄阵啊呢，一个个美国甲伊朗个抢起来的时候呢，一趟都来到100多块，甲100.02，后来甲100.05，后来甲100.07。阿贝也有较落落一点啊，但是嘛是100多块啊。哦，所以消费者呢开销物价绝对较严啊，所以即马市场普遍哈、哦，应该是美国甲日本两个国家呢啊，这利息升息的几率就较悬。哦，啊，咱台湾呢哈、哦，咱台湾中央银行是不是升息利息的调整未？这嘛是咱真关心的啊。哦，遮侪人贷款呐、啊。啊，贷款你利息啊调整，我咧加入利息呢，干啥呢？哈，所以呢，是不是台湾会升息？啊，一寡分析的专家先来讲，用美国会升息真有可能，日本呢，吼、哦，看起来差不多高成的升息哈，但是台湾呢，应该袂带动台湾嘛来升息呢。啊，一方面就是讲，日本甲美国升息嘛有限呐、啊。哦，啊，美国就算升息呢，应该嘛是干那一码，一码两年哈，啊，所以呢，咱这边可能性未改观。我嘛感觉呢，安怎讲呢？因为咱嘛要选举啊，哦，
哦，选举上好卖有这个波动，因为一个波动了，生活你的感觉嘛，感觉了呢，这顿票是一个感觉。哦，咱台湾是一定要去登票啊！好啦，登票呢，迄、那个感觉呢，都多迄几工呢，心情较歹啊，心情较好呢，可能就登无共人啊。咁是哈，所以全世界呢，央行陆续咧后礼拜会举行呢，就是这方面呢利息决策的会议。啊、哦，美国安怎决定，日本安怎决定，这当然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是嘛？好啦，美国联准会呢？一倍的整体 CPI 对美国物件起偌济啦，啊，这数据非常的重要嘛，啊，所以大家咧等，等看咧美国这个通膨啊、数据啊、CPI 什么款哈，诶，暂数理出来啊。美国的劳工部嘛讲咧，八月份整体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哦，0.4%，哦，增加0.4%。那比去年是增加3.4%啊呢？哎、欸，好像还好，还好哈。当然，较要紧的，像咱会体会较侪是，咱食的物件增加偌侪，咱去加油哦。这方面呢，叫做核心 CPI 是虾米款？啊，阿妈干那呢？唔是讲哦，非常非常的夸张。啊，但是啊，通膨呢，有啊无是有啦。哦、所以应该呢，美国会做一寡调整，即个即马拢唔知影，哦，只是哇媒体报告呢是吼，啊日本呢，哦日本后礼拜嘛，针对这方面来做一个决定嘛，哦啊升息呢，可能嘛是一码，可能一码哈，啊日本呢的票呢，哇一直落一直落，啊即马呢就甲救起来嘛，啊甲救起来，啊救起来呢是不是会当呢，佮一直继续往升往顶面，哦升息嘛是有相当的一个影响力。可能一般人会感觉讲，啊，这跟咱有啥物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啊！啊，即马全世界，啊，这种银行的出入啦、啊，各方面啊，包括股市啊，啊，这拢有联动啦，吼、啊，无法度讲伊安怎跟咱无关系。只是讲咱台湾家己做家己决定，啊，台湾有家己本身的这个啊时间点，是不是啊？哈、啊，所以今年的选举一个大波动，应该较未发生才对。

0: 啊，另外补充一条新闻哈，这嘛是大代志，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的习大大两个要见面嘛，两个见面哈，见面呢，起码所了解呢，中国这边有可能会带到几顶大头巾啊去美国，因为美国加中国之间呢，互相安尼做访问，有做一个比对啦，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来中国的时阵。嘛，抓到迄个大头鸡啊！啊，特斯拉的大头鸡 ，Apple 啊，辉达的波音呢，哦，拢大头鸡来啊，来安怎呢？就做一寡生意啊！好啊，所以中国这边抓来，有可能嘛是拢中国的大头鸡，哦，相对安尼就对了哈。所以有倒呢，最近美国要选举啊，川普总统会讲一寡话啊，讲台湾安怎啦？啊，当然一家呢，中国这边的访问。贸易输库嘛，哦，所以嘛可能呢做一挂安排啊，讲了一挂话哈，这可能等访问完了，讲话一挂态度也有一挂无同啦哈，所以啊，咱某一个官员讲，哎呀，川普总统讲的，咱听听就好哈，应该嘛是安尼，但是你袂当讲，因为你是官员，你袂当安尼讲，是不是啊？哈，咱会当安尼讲，选举啊，你也了解哈，因为要选赢嘛，所以有一挂代志爱讲啊，讲较当前的。好、哦、啊，算算呢，不一定按你走啦。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永喜地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洲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错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老大人一定爱活动，啊，早上就阿妈甲讲凉啊，我举安尼四脚椅啊，安尼咧叮当安尼是啊，讲真好，哦，真好，一定爱叮当，因为你咧叮当的时候，不止咧啊，活动你的筋骨，啊，帮助你的筋骨，你也知影，你有咧叮当的时候呢。咧出来的时候呢，迄、那个血会为脚底转来心脏，哦，所以唔是讲我咧叮当咧运动咧顾我的筋骨尔尔，迄是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全身骨。本来讲咧要活就要动呢，是不是啊？当然，阿嬷举四脚椅啊咧活动，爱真细腻，啊，咱唔免赶紧，豆豆啊行。哦，因为啊，哦，这啊已经受伤，哦，嘛咧行一日就算安尼，安尼坐一日。休一下，哦，啊，再过来行，哦，啊，真勇敢呢，嘿嘿，食了会反疼呢，哦，我见我唔敢疼，啊、哦，但是呢，那未惊就害啊，为什么？阿嬷一个人大，未惊就害啊，啊，我相信有真多这种的情况啦，哈、哦，所以呢，顾筋骨，啊，不止家己活动，三周活骨正常吃三顿吃以外，啊，会当帮助的。啊，配合一下灵果精，当然安尼也更加好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林国晶、雪莉旺、三秋、瓦骨、诺诺、维他干，好、啊，等等哈、啊，这三品呢，确实讲无清楚、无了解哈，或、啊、者是讲即马较侪电话问到，就是讲啊，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可以吗？哦，还是不可以呢，拢卡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叫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都、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算了，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爷喝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丽阿君要来讲到这个最近啊，咱若是有感冒，还是讲咱这脑头都安尼，敢那有一口痰哦，敢那有痰咳咳安尼的对啦，是不是你？你也该咳出来了后，敢那是青色的，咱讲叫做黄绿色的，好、哦、黄绿色，好来，咱的乡亲都比如讲啊，惨嘛 ，BBQ 啊，这敢的是什么喜发炎？啊，是什么细菌感染有诶无诶？啊，我这吼，凡是要赶紧哦，来去迄个诶病院啊诊所，叫医生哦，赶紧去开一个抗生素我吃诶嘿。我告诉你哦，来，这个胸腔科医师，这讲有名嘛？伫咱节目介绍出现的哈，这是胸腔急重症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讲，来伫个门诊呢。在树上咧，碰到这种的病人，家己吓惊家己。伊咧讲，其实感冒时阵，咱这个痰嘛，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气不来的啦。有当下是咱鼻涕倒流啦。好，就参照讲迄个关未安、舌转未安的迄个水道头同款，所以也顺着咱的这个鼻孔滴落来咱的脑后。这就是为什么你安尼倒落就会咳咳嗽哦，或者是因为发烧，咱的鼻塞啊，也是讲可能因为咱发烧，塞鼻啊，会用嘴来呼吸，你家点知哦？啊，困起来知，因为你鼻塞没有办法呼吸，咱人虽然讲咧困嘛，不是死啊，你敢知啊？哦，所以咱的反应也可以再讲用嘴来替代啦吼。啊，所以会改用嘴呼吸，好啊，再加上因为感冒，咱有咧食药啊，啊，迄个烂啦，咱的烂就变较浓稠啦，所以说黏贴爱就对啦吼。所以黏在咱的这个纸巾，就会产生卡痰的错觉啦。所以，伊个黄轩医师讲，伊个咳出来的痰，如果那是黄绿色的，根本就都不用吃什么抗生素了。为什么说？因为感冒就是病毒入来嘛，入来咱身体内底，啊，咱的体内有免疫白血球，吼，免疫白血球，伊个。像咱咧讲军队同款，吼，他会大量的冲到前线去作战，所以军队呢，会出力，要派军队出小阵，那意思就对。好，啊，即个白血球身上拢有带一种绿色的酵素，给他即可吧，袂歹咧。咱的迄个啥，白血球身上拢有带一种青色的加素，绿色酵素。当当因英勇杀敌，战死沙场了后。释放出来的酵素，迄、那个痰就会变成黄绿色的，对。所以你无听唔对哦，吸完哦，那坨吼，就吸出黄绿色的痰，其实是你摕来这个白血球英勇阵亡的纪念碑了。这黄医师也真英勇哈，所以讲那是免疫系统对抗病毒留下来的这个尸体的对啦。所以讲这个时阵，如果你那是要过来吃抗，就是讲你乌白吃的抗生素啦，就参照你乌白抗炸弹同款啦，唔但杀不死病毒，佮会把你肠啊内底遐无辜的好菌全部杀死了了。所以我来讲，你抗生素吃落去，唔是杀死歹菌尔，好菌嘛要一起陪葬啊。啊，全部都给你杀光光啊！哦，对不对？所以这黄医师讲了对啊，你这就是要好啊！啊，结果你唔知个食抗生素的，参照你乌白啃炸弹，唔但杀不死病毒，佮会把你肠胃肠内底迄个好无辜的好菌全部杀光光，哦，咱的肠道诶，这个菌长啊，原地崩溃了，甚至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个就是帮倒忙啦，好帮倒忙啦啊！所以讲到这，咱有缘啊，买提醒咱乡亲的朋友呢，如果那不是这种小块青青、小块黄黄的痰嘛，哦，咱是出现以下的状况，那真的就是要看医生。哦，就是讲你 有感觉咧喘，就是咱咧喘气会喘啦，哈，会喘啦。或是咱深呼吸的时阵，胸坎会痛，好再看医生。啊，那是咱咳的时阵，唔是迄个痰，唔是有些咧青色，还是了黄色安尼，唔是哈，唔是种色的哈，嘿，是咳出来有血丝啊，还是咳出来迄个痰是铁色那色的时阵，好再看医生。哦，那么青色是中邪，你再看医生哈。啊，那持续高烧烧三天，拢也个未退啊。啊嘞，你再赶紧看医生。啊，感冒本地的要好啊，感觉得滴要好啊，卡汹汹个烧者足严重，啊烧个烧者个卡严重。哦，啊这再看医生，反复嘛哈。好，啊所以讲，医生这是黄轩黄医师跟大家分享的，看出来他们那些看，迄、那个青青，迄、那个是要好啊啦。系啦，因为咱的身体吼，要被亚军队小拍，正式的尸体啦，啊，所以讲其实那个是不用着急的啦。等到先看出来，他们先看有像替身先哈，啊，是讲咱在这边好啊，个发烧啊，看起来个较严重啊，这都拢是爱看医生啊，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军的哦，来家宝大丈夫。

0: 结果他较小巴了哦，哈哈哈！看干嘛？完了就就接地气啊，就亲切感的呀。哦哟，因为我晓得，较早吼，迄个我在读国中的时候，当时啊，放暑假吼，哎，我们老爸叫去工地吼，倒搬倒搬泰鲁啊，我一箱一箱泰鲁拢食重的，你知影？啊，较早吼，个无像今拢有电梯便便吼，我个叫去家己做，迄就是透天的啦，吼，啊透天的，伊们做到几楼哦，啊，拢泰鲁拢伫一楼，啊，讲叫阮都爱搬去二楼、三楼，啊，没命。啊，我个瘦呢，我小时候是瘦比八，但是我瘦比八，我瘦比八，我是真有力，无唔对啦嘿。还态度真啊真重，我一想无感觉吼，我是那半日两三想，我在那边怀疑啊。啊，你也咪，你嘛是别使迄落啊，你嘛别使干啊吼，我老爸太歹，我老爸真正歹。迄时吼，食老总啊，有卡个性有卡能力啊吼。哦，无我那小时候，我爸迄阵都年轻气壮的时候，我个性真正歹，要我受骨。啊，今晚吼。我起哩，啊去哪个坑？伊个讲爱坑个什么所在？啊，恁哪天唔对个坑坑唔对，伊即马来看到顺到，就讲啊，你搬到遮，啊，现在要念，啊是不是得个走成来，过来搬遮？啊，你们是不是爱搬去挖地倒一个？安尼是不是咱要开是不是得方便？哦，伊拢讲你头壳唔用呢，会足方便呢，我老爸呢，嘿呀，啊头壳拢唔用，我对头壳小拢巴落安尼啦。有时阵又觉得很讨厌哦，哎，这样满肚子委屈啦，哎，今天满肚子委屈，人人迄落同学放暑假拢去咧佚佗吼，咱得爱和老爸叫来做工，你敢知啊？嘿啊，啊，得搁兼要和头壳小巴落去哦，吼，我真正足委屈的，你敢知？我跟你有听咧，即句话看如此的亲切哈，哎，如此的亲切，头壳小巴落。你说说个哈呐，我看老爸做工过，那如果头壳真正用哦死钉钉，袂变翘，我娘我老爸小骨歹个，唔是头壳小要改八五五斤加得来啊？你敢知？所以看做工过，我紧张皮皮穿嘞，那神经都绷很紧嘞。但是起码再回想起来哈，感谢我老爸啦。因为自从我开始出社会做工过时阵哦，无论头家主管还是同事，拢讲我反应真好啦。拢讲我反应真好，啊！我有当时想讲，我得足戆的，啊！为什么你看讲我反应真好哈？我这样我回想起来，我拢想讲，哎，感谢我老爸呢，凡事不定，这是我老爸训练出来的。嘿，你别使讲，搁底下想无，啊，底下结戆啊，目睭搁底下唔知影啥结戆，我老爸知影你想无啊？都真正五斤鸡都啃来啊！你敢知？都对头壳心想五斤鸡落去呢？啊，你阿伟，做咩呀？我是来笑笑，爱感谢伊啊，无伊个歹吼，那我那是真正叫我刷刷伊用来就对啦，真够卡无啊！啊，好，谢谢，感谢来做酒店，叫我明天写公布嘛，太有人耍，大家来又回我下过来。我要来个广告啊嘞嘿，要来个进广告。哎，阿姐快闪转，来，我来说好吃吗？好吃啊！吼，来，今天不讲，嘿，买三阿姐阿三人两阿来，家己慢慢来吃，阿吃完未？吼，够好吃诶！哎，我家己偷一客往来说，我已经吃完啦啦，因为我昨昏等于搁吃一袋啦，啊，就剩无几袋。阿姐嘛来买迄个，即个啥？即个小弟来，因等来看好吃，我小弟嘛讲好吃，我小弟怎么咸吃嘞？我过来加价，你加价，再看卖。先加讲啦，歹食你卖加价，吼啊那好食，你来咱加食一袋尔，其实是无影啦。啊，即下我先你即下讲，哎呦，这王来酥个别像，咱想像甜无不甜种诶，咱小时候食过嘛。我咧王来酥是酸甲甜诶比例，我是酱较酸哦，吼，酱较酸哦，就是安尼只酱才爽口，有咯。伊咧加一袋啊。朋友来去吃一袋啊，我无啊，一个啊吃我吃了啊，所以我拄只去搞迄个啥助理个叫伊去搞啊六三 K 啊，我三 K 啊去倒两斤两层的款啊，然后我特别去上迪卡啦，厝个人爱吃迪卡啦，嘿啊，啊、哦、有你啊想看嘛，好吃啊，所以我来讲好吃无大斤，大家也听到一袋王来说，我咧个大袋王来说，迄一袋安尼43块，迄大家真正听上倒向遐咧，迄真个假呀？童叟无欺啦，买本就童叟无欺啦，真的就真的假的假啦，啊就真的啦，真正是一袋来，外面拢卖七八十啊啦，上少我那六十个啦， 我进一袋43块啦，十盒啊，一袋十，一袋十袋嘛，吼，一盒十袋嘛，吼，对啊，按430块呢。哎、欸，阮一阿翁来说十袋，讲430块尔，恁家听看无用啦，哈、啊，啊，这无好买嘛，对不起家己呢。
1: 翁来哦，
0: 来说嘿。
1: 哦，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嘞。哦，
0: 真好食嘞。
1: 啊，买3块啊。
0: 啊，你拢无送人家己食？
1: 送人1块啊，啊，家己留2块啊，唔甘食个了，先搁留1块啊。
0: 有听无？吼、哦，留1块啊，唔甘食个了，留1块啊。等买啥？迄、那个漳州一个时，韩哥哥迄个看破朋友哈。饭后来个甜点的啦，你看连儿子讲，阿英这翁来，翁来说也袂像咱甜不不啦，嘿，阿卡才好食，阿拢在公司食呢。
2: 翁来说袂甜，
0: 袂甜，阿哥你生味啊，生味真正足好食。
2: 阮大儿子个袂食，伊即摆拢早去公司食。
0: 酸甲甜是一个比例啦。啊，所以就看你会晓你做袂安尼俩，啊，所以一般的翁来说拢是较占甜，哦，啊，我的翁来说是较占酸。哦，这个比例问题，啊，我的皮是真正，所以你就算讲你进修着，哦，你甲冰个冰箱，你慢慢烦恼讲，啊，冰个冰箱迄个皮敢咪酥，同款呐，也是酥啦，啊，你冰个冰箱颠倒迄个阿种颠倒倒 Q， 你知影无？哦，迄果肉食起来 Q Q， 啊，一丝丝往内呛味，我包掉真正偌有气味的呢，好吃的不得了嘞。你上你莫讲啥，
3: 我莫讲迄红来酥真正有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3: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点着，伊直接酸开酸开。
3: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
3: 是
0: 煞
3: 出。食完啊。
0: 啊，恁订3块啊，拢无送人，是家己食完啊。
3: 对啊。
0: 拢真正家己食，无送人的
3: 真正家己食。
0: 好，安尼话，啊咪逐顿食，照三顿食。
3: 我讲话无你白差嘞，啊无。
0: 三顿食饭饱的来一块红来酥。哎，有够享受，够满足的。
3: 真正有够好食。
0: 啊，昨阮去拜大姐来阮家，要等于我去摕一盒给伊。良心讲啦，叫礼尚往来啦。昨伊摕一盒，讲朋友寄啥个呀？讲要摕来给我啦。爱要走的时候，我就要去摕一盒王来酥，给我摕回去啦。哎，伊足爱食阮家的王来酥，所以我规日食王来酥送伊哦。伊就伊痛乖乖嘞，伊拢伊。有当下血糖较低，爱咧开车嘛，啊，伊拢会拢放伫车顶，啊，所以若小款咧挪挪时，伊就赶紧食一块，系伊安尼。所以我送王，伊佫足爱食阮兜王来酥，伊别位我无爱，伊就是爱食阮老爹老爹王来酥。吼，昨送伊去啊，咧看等于害等于，换头迄边，我先伫甲笑讲，啊，要来唔得爱，空手好下，空手好下来，你好意思来？其实人伊应该用可以做，我先伫无，我们这都要半开玩笑的啦，即下来我。阿姐要回去看那些熬来说，跟熬小弟一路开玩笑呛讲，熬就熬讲，空手好下来，要回去个有挂王来说，个手个无空空回去。哎，我这唔叫个真熬，吼，我等下笑到要死哈。所以来，咱迄个中秋节吼，当然礼尚往来啦。比如人现在送你礼嘛，啊，你嘛爱回送一个，啊，唔通拢要食人个吼，迄个食迄个嘞，即个。食饭高高叫，啊！若家乡个叽叽叫啦，吼，唔通学迄猪安尼，你知影无？吼，所以爱礼尚往来，啊，买贵客啊，囥个多朋友来要送都有啦，较袂歹看吼。啊，送礼，搁送礼，自用搁两相宜。你送人一盒十块430块呢，送人搁好看，啊搁咱咧开搁袂感觉疼啦，对不对？是啊，所以来，迄、那个送礼自用真正两相宜。咱个往来所是得金牌奖个，只要食到，大家拢会讲哦，哪里买的？讲王来说安怎？
2: 客房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房食，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的啦。你看对啊，哪里买的？吼，就是安尼。好来，阿坤跟讲哈，咱一盒是10袋哦，啊，十袋是430块，所以好袋袋一袋存一袋等于43块。我讲你43块，你真无对买这个介绍啊，我搁得品牌奖的。所以来，咱人相亲的表白，爱你啊，赶紧的，看要几阿斤好好嘞。有当时我讲停，我拢感觉无够，我倒用就是朋友来时，搁一盒号伊时，我惨啊！啊，你无你别无袂使讲无朋友客顿啊，我倒就所以我拢加订挂了吼，啊，加订挂冰箱，冰箱你就是凉要食都有啊，你也免惊歹伊啦，嘿啦，迄个冰箱哩，你总无可能就只要来说食一个月吧，对不对？是啊，哈。后来迄、那个啊，咱迄个乡亲都比如老要订讲啊，要送员工，要送亲朋好友的吼，啊，要送咱的这个客户的啦吼， 啊是咱的姊妹伴的啦，好朋友啦吼，嘿，啊，有小家大的朋友啦，来拢甲送一盒430块哩啊，咱倒是无几个，啊，你袂堪去送了哦，对不对吼？好，阿伯爱几盒，今日手话声，聊聊都无啊哦，后礼拜吼是后年上搭车的时阵哦，啊，你若讲阿辉什么时阵甲我送，我讲你无多安尼的时间啦，你就是只好的等会，啊，无就是叫人甲你收回，安尼就对了，好不好？吼，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仔。今天拜浪嘞吼，啊，今天哪天当时搞哈？我问助理者。
4: 拢十六
0: 号，后
4: 礼拜三。
0: 啊，今麦变十六号啊？后礼拜三。咱不是算到十六号了吗？对吼，咱这回敢那做到十六号，后礼拜三哦，安尼你若要订，恁赶紧电话紧卡呢。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春辉，春辉儿，嘿，春辉啊，安怎哈？
5: 我妹妹。
0: 好，妹来来，一串个接，一串个接，一串妹妹。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6: 喂，我要来请问一下。
0: 嘿，是。
6: 因为我有订往来所加延迟，阿公车才要到，阿未到，阿我是，迄是时间不一定，阿是闹到去呀，我是要问。
0: 车站是等，车站阿未到，安尼解约啊，你算，叫人查回，公车才要到，阿未到，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
7: 嘿
0: 是，
7: 宝德旺敢有订东，因为我伫恁隔壁呢，宝德旺
0: 迄门应该是有哈，哦。
7: 我
0: 那是客啊，你啊，放心。啊，你好，别紧，啊，你保得我问下，哈。
7: 哎，
0: 谢，美英，来，美英挂落去啊。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7: 哎，
0: 嘿，来，
7: 嘿，
0: 是。
7: 我叫你爱我。
0: 好，来，过客，来，三，五线。喂，你好，我困难姐，五线要接开。啊，你电话要接开。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喂。喂，你好，阿君你好。
8: 哎，我系王来说。
0: 来四川，拄只迄个挂落去，你电话爱甲抄起来，甲回电哈。喂，你好，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我挂落去，挂落去。对不起哈，占线哇，真正形容一阵乱流哈。若是要小加线，还是要挂落尾，佮继续加卡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咪咪笑讲报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真正一客王来说，这个大地呢，我的王来说是大地呢。啊，真讲一地43块，你袂得买啊呢？真正呢？哦，真讲啊，佮有一地43块，一盒430块，王来说，真正无买，佮对不起家己的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
7: 喂，
0: 嘿来，
7: 要
0: 对，
7: 我要爱欧来。
0: 好，你等下来，爽一爽。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爱啥？要爱啥？欧来说来，六客啊来。喂，你好，来秀霞，来拖霞，秀霞姐。
9: 哎，我要查一个。
0: 来三爽哈，来拖霞，来接袂。来，咱来要插会，唔通卡对我遮来啊？要插会，咱卡空吧空空空着8777去查。好，因为我这无你的资料，我这无法度叫恁客户资料出来，我这干那电脑是我的歌拢灌歌，哦，就是咧歌单得着，所以若要查恁的资料，我这无这电脑无这种电脑，所以伫客服部小姐遐，所以你爱卡去小姐遐才有法度按照你的电话号码把你的资料叫出来。哦，所以你看空吧，空空空了8777哈，今麦空吧，空空2799279电话，我咧应下，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来0800279279，拄只卡无入来拨落尾哈，要叫回啊，赶紧吼，因为今仔日甲咱订的会拢爱到16号才收会得啊，后礼拜三出袂去啊。太车啦，所以咱用钱都比你真的赶紧来喝啊！唔通说说，搁买无哈？唔通搁底下卡手混沌，搁该摆无定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喂，你好，来秋宝你好，来音控哦，秋宝接那个挂落去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爱三下。
10: 王来顺。
0: 你带起来，李双哈，李双接袂。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
10: 对哦，王来顺。
0: 来三双接袂，三双哈。喂，来玉英，阿英。来，李玉英哈，你好，来你要三下。
10: 请问你
0: 宝德旺
10: 是
0: 几多？来，宝德旺个接个讲，来四双个接袂哈。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胡太太你好。 哎，来，
4: 我被爱恩情。
0: 哦，来来，我说被爱恩情的哈，来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被爱上哈，我挂了去顶卡嘿，来喂你好，我挂了去喂你好，你好。
4: 喂，
0: 来被爱上嘿，
4: 好，
0: 来你等我哈，来三双接面哈。好了，行，叫你接哦。来，秋宝，秋宝，来，秋宝，你被爱上，秋宝。
4: 耶，你去啊，赶紧上两。
0: 来来来来，一双一双。来，叶先生，来来，台北大安区叶先生，你好。呵，你等我哈，六线。南南新北市、台北市的乡亲听到讲，真往来所是大地哈，四十三块，因真正会倒向遐咧，讲好真正够有迄个计数，真的啦。啊，计啊，但是今年也无变，明年真正去计啊哦。哈，无你真外面拢上无一地，拢爱六十万，反正这种赛事爱六十哦。啊，而且恁这更不是一般普一般般的这往来所，你们吃的还是得过金牌奖的，更是得金牌奖的往来所，你就知道为什么能够过关斩将变成第一名哦。哎，第一名，迄绝对的是伊的比例上也哪里是更加不一样的。迄手路的问题，我袂当甲你讲什么鸡卵啦，什么货啊，落去悄悄的，吼，这样安尼讲伤过简单，伤过凊彩。刚才袂像诶，是鸡卵啊，啊米粉啊，啊你悄悄有诶无？没有那么简单呐、啊。迄、那个食材，迄、那个啥材料底下，但是 是比例安怎拿呢？迄毋是咱两三句话讲讲诶尔咧。你得相信讲咱诶即个师傅吼，得金牌奖这师傅不得了诶，得对啊啦吼。所以要食咱得爱食上好诶，啊介绍搁上俗诶，啊你买物件毋只会失拍，啊毋只会爽，对不对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啊。好啦，这首歌也无听无几句，歹势啦，因为你电话足侪，我还先接电话，以接电话为先啦吼。好，谢谢来迄、那个主管阿姨，搁继续搁听落去哈。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啊，怡芳，三双咁接去啊，你说的，怡芳哈，怡芳，咱东山怡芳，你买啥？嘿，
5: 我来做啥？
0: 来，你等一下哈，来三双哈，哎，一双一双，讲唔对呀，一双，接开啊。

0: 咱先着，阿豪哥啊，你要啥？
1: 我要是冠强。
0: 哦，冠强，好，来你说。喂，你好，我冠来坐，来你要啥哈？喂，你好，那边冠强公来说，来你说，赶紧开。有哈，有哈，有哈，这你要啥哈？
2: 公来说。
0: 来来，啥说接呗，来。

0: 一克啊，430哦，真正买三克啊。哎，卖讲啥货，干那厝边头尾，什么人平常时啊，比咱对咱较好、较照顾的，咱就甲送一克啊，互伊。哦，伊就足欢喜的呀，这是心意的问题啦。人讲礼轻情意重，正讲的啦哈。喂，你好，来阿晶，来咱先讲阿晶，阿晶你要啥？
1: 哎，对。
0: 哦，来来，李山李山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高雄哈、喔，高雄哈、喔。啊，李山报了啊你，报了，等一看。我，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春花。
2: 嗯。
0: 春花安娜哈。春花搞一起，春花春花，春花最近讲话靠安尼，才无精神啊！春花，来来金贵，来咱台北金贵的，来，啊你要啥？
1: 这个往来搜索。
0: 好，好，来来，嘿，谁了？是四川阿姐未来？吉祥。
3: 喂，
0: 吉祥哥啊，你要爱啥？
3: 我张有卡啊，你唔是讲2000块有上低卡呢？
0: 有2000块有上低卡。
3: 啊，我买2000几的，伊那讲无。
0: 你买啥物货2000几？
3: 我买迄啰。一个四，一个银钱四斤，
0: 嘿，哦，嘿，
3: 啊，一个，一个两盒，啊，2300+，啊，伊甲讲迄拢无送。
0: 你银钱四斤是俗一百呢？
3: 系啊，
0: 俗一百都无送哦。
3: 这边两盒。
0: 同款，你若俗一百都无送哦，啊，你若是无俗一百都有送哦。
3: 啊，你迄是因迄个底卡是一包是几袋？
0: 赵庆东的呢？
3: 哦，安
0: 尼
3: 哦，
0: 有，
3: 哦，
0: 啊，你眼前，你眼无，你眼前呐，你眼前呐有一组，吼，一组是1500已经收一百啊，
3: 哎，
0: 你搁加两个往来所都无送啊，
3: 都无送，往来所加肯定买到2000，
0: 都无送低卡，都无送低卡，
3: 安尼哦，
0: 嘿，啊，你若要我送低卡，就是4斤啊1600，啊，两克往来所。好，安尼已经超过2000，我就是送你底卡，你听我意思吗？
3: 哦，
0: 没有双重赠送的啦，没有双重优惠啦。
3: 内底有偷刀呢？
0: 哈，
3: 内底有偷刀。
0: 什么内底有偷刀？
3: 底卡内底。
0: 无啦，我咧老肉的啦，你也不是偷刀底卡，你嘛？
3: 哎，哦，你也不是肉的哦。
0: 肉的，肉的，肉的。
3: 哦，肉的。
0: 嘿，肉的，肉的，你讲的是迄个偷刀底卡是汤的？
3: 哦，
0: 嘿，哦。哎，好。
3: 好啦，不要紧啦，我甲你，你都你讲啊，我甲你问一下啦，不要紧啦，卖三，不要紧啦。
0: 啊，所以你要优惠迄100块就对。
3: 好，
0: 好，安尼好，来，安尼就好啊，哈，来，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 B B 小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约会。人我已经拢有甲恁讲作清楚啊。如果你的恩情，甲迄落，甲咱连线，往来说是到这会，好，到这会，你那是无。优惠迄个4斤1500的，安尼我就是到只要满1800过，我就送你红枣底卡。但是你那是讲，嗯，啊，我得买4斤2000，啊，我像拄只只你上啊同款嘛，我买4斤2000，你前恁都讲1500，嗯，啊，我过来倒两啊，往来说倒2000，恁搁送我底卡。安尼我就可以当收100块，够恁送底卡，无啦，世间无迄落，干那你也要得算盘尔啦。就是两项的优惠，你选一项；两项的优惠，你选一项，没有双重赠送。安知吼？你若要我送底卡，4斤2000就1600，两啊，我来算你倒落去2000几块，我送你底卡。啊，你讲4斤2000是1500的，你搁倒两啊，我来算嘛是同款，嘛是同款，无送底卡。就是乎你收100块的恩情，一部分安尼，知道了哈。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嘞。因为真正吼，南北位，那过年过节，城里人大家都客气下气下气，干那阮安尼个到今个冻涨，个再来要送你，个改带运费，真正，哎，真正是。趁一个工钱啊，得尔啦！哎，拢过年，就是讲，咱过年过节，大家就欢喜安尼尔尔。啊，若无吼，做这食实在是袂趁钱的呢。你真正咧做爽的，我是甲你讲坦白，咧做欢喜的啦，做身体健康的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真正是咧做身体健康的呢。吼，啊，咱大家欢欢喜喜，这点重点，唔是讲哦，迄落，年节啦，特别讲起出起出，吼，起出啊，就像若要甲咱起，咱当个就开始打洞啊，一直打，一直打，打打打，打门起，你敢知洞涨？所以你若含外口比起来，买来咱遮买物件，品质比人较好，价钱比人较俗，是这个原因呢。嘿啊，当个拢爱恁欢喜啦，真正有影。啊，恁欢喜，我就趁钱啦，开开心心的就是大赚钱啦，对不对？木个假人钱大赚钱，啊，开开心心啦，吼。好啦，啊，若讲吼，咱 这个中秋节王来说四个，你网路看了嘛？你嘛咧看咧上王来说蛋黄酥，诶，人人较无爱，为啥？蛋黄酥的那个蛋黄的热量太高了，有的人哈，为了健康问题是不一定爱吃黑。啊，选项就很多啊，让你选啊，让你选你王来说你嘛听个比价，进网路上咧一克偌济，好啊，咱咧偌济，你着怎讲来咱这边只足俗个好食，个品质个甲你顾好好，对不对啊？嘿呀，啊开钱嘛是种学问呐，开了会失拍未失拍安尼念念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要让恁嚼湿趴，搁要让恁开好湿趴。伫我家啦，往来山啦，烟尘啦，空八空空2799279，谢谢阿列多，空八空空2799279，幺2799看两遍哈，空八空空2799279，谢谢阿列多，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好来十 K 啊，这边十 K 啊，来，来吹啊啦。我现在都不是两块三块了啦，要到位了啦，十块、二十块、五十块、七八块，剩的都剃头家人要送了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哦。那人迄生意做大要送客户，这种就拢五十块起跳。我一个在像你咱烟尘就好啊，来我进广告哈。哎，台北做生意的，食到阮家的烟尘，你敢知影？第一包斤送员工，伊讲阮家的烟尘价格就是有弹性，软实的，够有弹性。新鲜的肉做靠一个弹牙的感觉，那无是削削削剥剥剥，油油油安尼，所以人迄钱行家价就一百斤定了，要上完工的啊。做生意就是安尼，所以来品质保证的那个 CS 优良肉品认证，国家给挂标准的，这种的品质、这种的安全、这种的卫生，你免顾伊啊，对不对啊？来，赶紧的烟尘哈，咱烟尘一斤是400，四斤是咪千啦？啊，特别优待你啦，1500一组，四斤一组，1500，少100给你，啊，搁来带运费。啊，你唔通搁讲啊，我搁来倒两下烟尘，啊，超过1800，啊，你搁装我底卡，无啦，无了代志啦。你来搞我点。

0: 迄落今仔多要休困吼，好要订好紧订订的呀。后礼拜看什么时阵吼，尽量等配合留我给你送吼，啊无你就是爱等出单啦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9来台南吼，传信。哎，阿信你要啥？
1: 哦，
0: 来来三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要爱啥嘿？
1: 哎，我拍水吼，哎，昨天有给你。
0: 来来四线啊。啊，你若讲我要往南所干，盐城到这会干会使，会啦，会使到啦。你得到1800块，我送你红折底卡啦。啊，你知影无？啊，若要穿一些盐城，你讲我四斤，买四斤，我就是少你一百啦。啊，你多穿五年年啦，知影吼？嘿啊，啊，若往南所到盐城，吼，两斤两，然后两斤盐城，两往南所嘛是拢1800块啊，超贵啊嘛吼。对，啊，你得，我得送你一包。算一百块，迄个红折底卡啦，嘿啦。啊，你若穿一些拢买迄个往来说，你都买到有1800块，也是算你红折底卡啦。好，安、啊、知道了吗？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9，0800-279-279，这是在收着有价格兼有料，人外面拢那到年节了，拢起价贵三三。干那我无去，搁要送，哈，搁要，互恁送好欢喜。好，人讲，其实良心讲，我无怨少，送者送少拢无要紧，但是迄心意有够。哦，拢心里食水甜，对不对哈？咱有三，咱相亲都咪讲，对啊，人阿公阿姐要过有三百位个无？哈，是不是？安尼就起码就做是不灵样啊哥哈，是不是啊？来，空吧空空2799，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9，谢谢阿列导。来，再听轻松的，欧阳妹上吧。喂，来金莲，金莲你要爱啥？金莲。
2: 我买
0: 嘞，红来。来，你刷这卡。来，丽珍，你买啥？丽珍。嘿。来，三刷这呗。喂，你好，你好，高雄哦。嘟嘟嘟啊，顶卡。啊，顶来。听歌，听歌，拢给你吃吧哈。我要叫你

0: 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昨天有看新闻报讲泰国吼，泰国无一个和尚，啊，阿含一个信徒，查某信徒，伫个佛祖的面头前做一件代志，哈。昨啊，昨媒体啊，有啊，这新闻我有看到啦。哦，讲安尼有在条咁，甲这个信徒哦，迄、那个捐捐献呢，哦，遐一寡香油钱啦、啊，就是遐钱啦、啊、吼、哦，高腰哎呀，算好像九亿多，到底是偌济啊？唔知咱，可能唔知咱台票的偌济钱，我拢过亿的就对啊啦。我是无看到足清楚的钱金额，我就知影讲，迄就是讲，迄个假人信徒的钱就对啦吼，有点类似贪污啦吼。啊，可能有信徒知影，啊是因别人相关人员知道，去甲报啦，去甲检举啦。啊，迄个检举是唔是得来搜索啊？对不对？结果，迄个监视录影器。刷去看到这对高男女在佛祖的面头前做一件代志，哦，我是我有看到啦。这种外国新闻我可能不太注意，但是我硬安尼尔啦吼，知道有这件事情，敢那是因为贪污人家信徒的那个香油钱的啦，就是人信徒的钱啊，啊去红个检举吼，啊查到安尼啦，啊我咧。我来问阮小弟，阮小弟即摆就因为我另外一间厝咧装修，因着变成搬来看我做伙住。我问阮小弟讲，那这是信徒挑工装，比着针孔较翕的哦。啊，他也知即个师傅咧做一件代志，啊无开。那贪污当时可能也知影讲，刚食钱人可能怀疑是会去检举。啊，但是是知即个师傅啊，有咧有含信徒咧做一件代志，无是安那去装针孔诶，对啊。啊，即马迄个，阮小弟讲，应该唔是啦，信徒应该是唔知啦。那伊猜，阮小弟猜错，我感觉有道理啦。因为庙里有啥一挂什么物，那整个监控就是惊讲有一挂查拉布会去拜庙里变香油钱啦，是啥唔吼？装的啦。啊，这个花香吼，唔知影讲。爱避开监视一个录影器，还是讲东西真伊唔知，还是安怎？反正应该是要查贪污啊，所以所有的证据拢总，包括笔录的遐大什么，拢总一定爱警方拢爱一路提登去提警提登去查嘛，一定是安尼嘛，提登去查啊，怎啊去哦？去看到的啦，就参像迄阵李宗瑞去件代志同款啦。李宗瑞伊迄时阵嘛，唔知是办一件什么会呢？啊，结果伊唔知讲伊拢欠一寡什么，伊的硬碟上欠一寡物件，所以去敲出来才知讲，原来受害者遐那侪类似像安尼啦，我就安尼啦。啊，即嘛，我有看过新闻嘛，啊，即我是看文字呢啦吼。啊，然后阮小弟讲，即嘛网络吼报价呢，迄影片无，迄流出来啊，影片报价呢。啊，姐，你敢要看？我传互你，我讲。你卖传给我，伊我讲你卖害我迄个什么眼障哦、喔，
1: 眼睛业障，
0: 你唔能害我眼睛业障咧，我来搞这个，唔好我不爱看，我你卖害我眼睛业障，我讲唔是讲回收特别七情六欲啦，是讲嘛较差不多啊咧，你要做件代志，要你房间啊来，你伫佛祖的面头前咧做迄个代志，我讲这种人咧收啥货，迄个就拍了十八载阿鼻地，搞只永世不得超生的啦，真正。伊讲，啊，咱台湾，我只你讲台湾的回收唔知，阿你话，伊就讲台湾回收唔知啦。我讲台湾的回收可能卖安尼，咱唔敢讲完全无。我讲回收无人讲每当有七情六欲，但是咱台湾的回收应该无遮含吧？伫个佛祖的面头前做一件代志，啊，应该是袂遮含啦。那阵做土钱啥，咱唔知啊，但是应该袂伫佛祖的面头前做一件代志啦。我感觉迄实在是足严重罪恶的代志，你唔知啊？嘿呀，哦，啊讲世间人哦，咩有人要死？一只看咧新闻，讲咩 有人就拢有啦。啊，这啦，这位老兄更离谱。我讲讲，真正边啊有人都，恁个网络发达哦，啊，有一挂什么病啊，是讲吼，一挂人会分享讲伊什么安怎，啊话讲，哇，伊的镜头看我同款，啊，伊安尼用用好，啊，我嘛照做得着，又看又无用，搁家己想。那我要讲的这个真的是很，哦，这真正我告诉你，伊人一名41岁的查甫人。正面临中年男人的难言之隐呐、啊，什么难言之隐呐、啊？滴滴答答落雨声，陈三宝唱一首歌，滴滴答答落雨声。啊，但是讲学连耍一个月吼，都滴滴答答啦，老腰啦，吼、哦，这对伊来讲真正特别崩溃啊啦吼。所以一般人啦，等到这个代志，肯定第一个反应，按咱来，一个挂泌尿科嘛，哦，来有泌尿科医生看嘛吼。这位老兄他就偏偏不走正门，他就要走偏门，那真正是熬诶，他个无好诶，脑回路哈，真的是震惊大家，等下我真正是颠覆我们的三观呐。伊也唔去找医生啦，你敢知呀？伊就从啊乌白听啦，吼啊乌白一边啦，像迄袂像咱诶，即个讲吼，流水你用迄个快感甲防护死，感觉安尼上紧呐。就爱去给那咧出来咧用的种快干无，恁知影无？阿龙啦，那个阿龙啊快干啦吼，你敢知影？当我直接把这滴了盐尿道口，就像我咱种用迄个用着各种解封起来咧，粘起来咧，封起来咧，用迄、那个用迄个阿门陀总甲裹起来，意思对啦。昨日还是昨日啊，伊听到这个新闻拢笑解了啥？你那袂假咧，较有爱哦。你也知种快感是咱若手哦，像咱镜头啊，无大头目甲食指，咱若粘做伙要拔开都拔袂开，迄瞬间就掉的，你毋知要拔都拔袂开啊。有哪下得去爱迄落用水，还是用刀皮屑，我捏敲的呢？讲技能。用来做人体植肉法啦，你也想看嘛耶吼？晓，阿个都开始吼，我来讲，起码出面来啊。都开始前几天吼，头几天了吼，这招真正有效呢。真正袂滴药啊，袂滴水啊，水头头袂滴药，袂滴水啊嘞。哦，万一甲讲，有好，真正有好，这哦，迄个网络这些网友分享的，还真的是有用哦，有好哈，晓、哦。个万一甲要死嘞，个家己哈是一个省下医疗费的天才呢，一个家己饿了一家己呢，好，来咯，报应来啊，第四天就来啊，报应第第四天就来啊。伊发现家己不但不漏尿了，甚至是连一滴尿都拢放未出来。快干伫个温度潮湿的尿道里面，已经渐渐逐渐干固了，就是讲伊打伊啊啦，对，变成吼一支完美，就是咱一条管嘛，完美的迄个贴合管壁的硬棍啊。像我袂像那个，迄个他个像是就冰棒啊，伫个管嘛，他个甜一甜甜，哦，他个甜一甜甜。啊，然后伊讲吼。大概像想要放的时肌肉一收缩，伊讲，迄个感觉是像个火伫咧烧，疼啊，感觉着要死啊，嘿啊，啊着疼来啊，都开始有喊，来要互你痛不欲生啊啦，嘿，痛不欲生哦，嘿，这个福建话是会使啦吼，啊，所以迄个腰总放袂出来，啊，夭寿。哎，又被放不出来，就是咱讲这无处宣泄嘛。啊，伫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急性尿滞留啦。这不但吼，医生讲这不但会让人听甲想要死伫涂骹吼，开始像迄吼，迄落这不是肯德基啊，赶快了，会让人听甲伫地上打滚呐。甚至啊，如果你若袂好处理啊，迄尿阁回流。会造成到咱的腰子不可逆的损伤啦，甚至引起感染啦，哦，到尾可能是爱你的命的啦，所以已经痛到吼，本来要放药放袂出来，佫痛到真正像刀仔咧割的时阵哦，伊逐尾迄个头壳真正遐滚，已经受不了啊，才知道说 糟了。这无去看医生，真正袂使啊！你看比啊，你母母一认同啦，结果到尾也毋是同款来看医生啦。你看这真正偌无聊啦！即摆哦，一个急救急诊室无医疗团队听完伊的过程，你敢知？医生大目睭遮大，你爱害哦，开嘴唇遮大。开出大个下海差一摆落来，你敢知影？讲漏下海，你知影无吼？医生讲哇，你这话算大工程咧，这规条讲哦，伊条药刀拢塌掉的，塌死去啊咧！啊，啊这我看，这无得通啊！啊无咧，这爱开刀啦，所以到最后就是只能开刀把它取出来，不是像咱有啥物叫做会当通话不？医生讲这只是开刀，所以就在男子的那个鸡鸡那边地方切，做了一个切口，用生理食盐水小连刷灌洗，整整15分钟，软化就是要软化迄个胶块，好，迄个胶块含迄个尿道壁会当分好开袂安尼就对。好，啊个细鱼啊细鱼啊，再甲这个快干，再甲夹出来，好，夹出来，医生讲10公分长啦。哦，要打起啊！规条像冰棍啊，咧冰棒啊，咁啊，差不多10公分长啦。你看我腰瘦骨咧，腰瘦。医生讲，这个真的是，伊讲明星的讲，这个可能是连好莱坞的那些编剧也写不出来的剧本吧。哦，腰瘦。啊，即摆来话，咱台湾这边的医生安怎讲啊？伊讲快干胶如果不小心卡在，卖讲，即因为咱台湾人应该无遐天才，有人会去变，把迄个物件住伫个迄个
1: 尿道
0: 吧，哈、啊。咱台湾人应该是无遐天才啦，但是有可能是安尼。好、哦，咱台湾这边医生讲，如果快干不小心卡在咱的胸腔，有人囡仔乌白点也无一定啊。哈、哦，卡在咱的胸腔内，还是鼻腔内底。好、哦，咱有当时啊，咱若想去看医生是用特定，因讲因有一种叫做特定的溶剂啦，会去处理这物件啦。但如果伊讲这物件是进入尿道哈，就进入那个尿道了哈，绝对无可能异想天开，家己使用丙酮之类的溶剂去洗，也没有办法了哈。好了，所以讲这种国外的新闻剧本哈，咱台湾应该是演不出来了哈。所以那等着讲真正有漏尿的问题哈。老药这個问题，老药其实良心讲比较容易出现在咱有回左人身上，哦，都有漏尿的情形，那男人就不会吗？也会呀、啊，因为查甫人尿道较短，查甫人尿道较长啊，所以是查甫人较悬，无讲查甫人袂啊。好、哦，如果有这种情形，一定要看医生啦。你唔能够看什么，人家你报偏方啦，还是讲那个网络给你报乌白报遐有诶无，唔能去冲遐啦，真正看医生啊。
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光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1: 这今麦紧起来。

0: 爱爱拢听陈小云的，我无忙爱拢听迄种歌的。陈小云唱这首歌够好听呢，女人伤心腔呢，还不错听吼。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我咧无力个哦，你只讲我讲的新闻介好笑啦，伊人形容是讲，啊，这个人是当作偷水的野猫伊，白痴的，白痴，哇，够好笑的，你，有那个留言，伊鬼骨介趣味嘞，后边个白痴，哎呀，人多，哎啦，树多必有枯枝。啊，人多必有白痴吧好啦，啊，讲一寡跳怎么趣味的吼，咱大家听啊，其实良心讲，应该是无人真正会去有油看油啦吼。这用塔卡修嘛，咱这都袂当安尼做，靠有人安尼做落去的。第二个，我说干咩啊？有人都有咧咧吼。好，说收听节目，明天节目播完了，连锁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咧。虽然讲哈，咱今麦都在做精神啦，但是礼拜六咱先先来不讲，礼拜六听阮的节目吼，会当点歌，会当听阮唱歌吼，足欢喜的，这拜六过得足趣味的呢，安尼样。啊，咱咧无我来开放十分钟给恁啦，平时我也较久啦，但是今麦咧做这个精神吼，袂当久啦，哈啊，所以恁大家配合嘛，来老要听歌的乡亲，今仔日点的当然我是伊。唱卫生啦，啊！你要听，我拢后礼拜一吼，叫我给恁报啊啦哈。啊，我要听过来，举手啊、哦，赶快哦，我只开放十分钟啊、哦。如果你们不快，我收起来了。你们说我要点歌，我不给你们点哦哈。我来空吧，空27992790800279279279看两边，空吧，空2799279。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喂，我要去点歌。
0: 你讲啊，
1: 那个黄雨玲的《水中烟》。
0: 水中烟哦，这黄雨玲唱的哦。
1: 哎，
0: 爱上。
1: 我姓黄，黄小姐。
0: 大队黄小姐，来讲你大队黄啊姓啥？我
1: 警察。
0: 台南哈，好，台南白哈，谢谢。谢谢你，好，谢谢，来，丽珍。李真、来，
2: 我点苏波的形影。
0: 苏波的形影哈，
2: 拜
0: 佛，
2: 放不要紧。
0: 我知道，我今仔无，今仔恁点唱，恁点播，我拢会拜伊较播啊哈。
2: 好，
0: 李真好。
2: 你好，你输偌济啊？
0: 啊，你做什么？卡伊要定啊？
2: 嘿啦，啊，我是问你多少？
0: 啊，你看你得定几盒啊？
2: 三盒吧。
0: 三盒，你得落去千430块，就知偌济啊？
2: 啊？
0: 一盒就430块，啊，三盒你得家己落去称一称，就知影啊。
2: 好，
0: 谢谢。来喂，你好，阿君你好。
3: 阿君早上，我中日姓林。
0: 啊，林小姐。
3: 是修黄思婷的《生翁来》。
0: 生翁来哦。OK， 我写哈。
3: 谢谢
0: 你，好，拜拜。喂，你好，你好，阿君。
4: 你好，好久不见。
0: 哦，中心妹你好啊。
4: 哎呀，你做什么我都没来你看。
0: 嗯，安尼吼。
4: 哎，我有甲恁小小点一条路边的小料的，好像不是日本歌。
0: 伊应该是吹无日本歌啦。
4: 哎呀，就是红红红的，那个不用放了，我昨天才听了。
0: 好啦，你
4: 点。哎，我要点一首那个 AI 唱的《阿里山姑娘》。
0: 阿里山。
4: 啊，他是我们那个国语的哈，我们外省人唱的高山青改的。
0: 阿里山姑娘，我找看
4: 看。哎，那餐厅的调去改的，可是它里面有那个韩语跟国语。
0: 后来我找看看啦哈。
4: 哎，如果没有，你就放高山青 AI 唱的。
0: 高山青？
4: 不是，他那个是阿里山姑娘，啊调就是跟高山青一样。
0: 后来我再跟我找看看有没
4: 有。
0: 好，
4: 你无用，拜拜。
0: 好，谢，喂，你好，来，春辉，我要春辉挂了伊啊，对不起。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你好，哎呀，过年又我准
0: 备听
5: 一条，
0: 我醉，我醉。好我醉，好我醉，
5: 对，
0: 唔通好我心醉，听你意思哇？啊，你说你啊？
5: 嗯，啊，我到林阳陈太太。
0: 林阳陈太太哦，啊，无我今日甲你唱干么？
5: 好啊好啊，哦，
0: 还是
5: 想
0: 好，安尼好嘿，哦好 ，OK， 好，安尼人们当个拜啦哈，好，谢谢，拜拜，多接受我要唱啦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哈咪哦，隔两分钟我袂好要甲电话，一个可能电话收起来哦。

0: 平常要做，若无做这个赠送促销，拜六是电话真正是猛无停的啦，啊！即我知阿君咧做生意吼，按咱若乖乖吼阿君去谈，嘿阿君谈起来，伊就去甲咱落户啊。喂，你好，你好，
1: 喂，
0: 我
1: 做无用咧，
0: 做无用，当然无用。你说啊，你了，哎呦，
1: 又是
0: 喂，又是喂哦，又是喂来，嗯，又是喂，给我听啥？紧的哦，
1: 我
0: 声
1: 音就恁听
0: 啦，我知啦，我知啦，你办单呢嘞？
1: 什么办单啦？
0: 杨美龙啦，天哪，杨美龙，
1: 慢慢
0: 啦，办单，哦，慢慢哦，杨美龙在慢慢哦，吼，来慢慢，杨美龙，你要听啥？杨美龙，
1: 我要听讲你真水啦，
0: 我真水哦，
1: 有啦，
0: 太水啦。坐人娱乐，少人嫌多呀！
1: 没歹啊啦，太水啦！
0: 今天来是歌名叫啥啦？
1: 你搞个整一条迄个迄个雪中红好啦。
0: 雪中红呢？好。查甫佬诶，你咧创啥？今日要做事咯？
1: 是啊，讲你要放念一条歌啦。
0: 好安尼哦。
1: 啊，文歌一条啦。
0: 啊，我有改播唔对呐。
1: 啊，伊就个爱听迄种诶。
0: 哎，去讲嘛，连稍微互恁听，佮啊佮甲恁播完整诶啊。
1: 啊！我
0: 你
1: 就
0: 无爱
1: 听完整的，就
0: 爱
1: 听
0: 连小话迄种歌呢。啊，连小话都无迄个歪歌啦！我已经唱一段好你啦，唱一段好听，还佫无，还
1: 佫无
0: 够哦。我为着伊破坏形象诶，唱一段歪歌好听，伊佫无听哦。伊无
1: 听。
0: 啊！
1: 伊讲无
0: 迄种歌。啊！对，我唱迄段伊无听伊啦。
1: 我
0: 无
1: 听
0: 着。好啦，林刚伊就查甫啦，我佮佮唱一听，今日无用，今日要做生理啦。
1: 好
0: 啦，你刚才有一天来春辉，春辉儿，
2: 喂，
0: 春辉，安起来开，今天我听你的声开，感觉像安尼，足无精神呐。
2: 我声都什么拢无力咯，
0: 你总丢无力安尼哦？
2: 嗯。
0: 谁那丢无力啦？啊，靠！有医生看。
2: 啊，无力，手无力。
0: 啊，靠！有医生看哈。
2: 你那个你什么人呢？
0: 嗯啊，你前一阵卡，你前一阵你卡来讲话都还佫无安尼。
2: 我都拢来，无力啦。
0: 你等我一下，我刷卡给你研究一下，你等我一下。

0: 人讲哦，伊无解泡沫，恁就算啦，知影无？哈、啊，好啦好啦，啊，你要听啥啦？啊，你要听啥咯？啊，你想要听啥咯？
1: 啊，不要这样而已。
0: 你讲啊，你讲啊，我今要甲你要甲你卸开啊！爱拼才赢啦，
1: 你起来啦！爱拼才赢
0: 啊！你别甲叫我，我听着啊！啊，你着跟咱只爱拼才赢嘞，啊，拢唔去做嘞！啊，你即摆拼健康啊！啊，
1: 无啊多啊，即摆无啥做啊！
0: 我甲你讲啦，无在调通做，咱从不起码要爱会行啦。你叫我了较骨力嘞啦，安尼知影无哈？好 ，OK， 安尼好啊，好，再见，拜拜，好，喂，你好，玉米。隔壁的
2: 喂阿君啊，
0: 哎，
2: 有一首歌吼，迄、那个歌词，迄、那个歌名我袂记啊，我就想要听。
0: 你讲啊，
2: 我的歌词我念给你听。
0: 嗯，
2: 伊讲你和我，什么梦寐以求无？
0: 啊，就梦寐以求啊，啊，就梦寐以求啊。
2: 哦，迄个叫做梦寐以求。
0: 有啊，系啊。
2: 哦，
0: 好啊。
2: 啊，你今仔讲我都播上我听，我就想要听。
0: 无法度。
2: 我懂，
0: 因为这拢叫排队的，吼，你们两个要插队。啊，你逐天爱听我的节目，我会甲你报，好吧？
2: 我逐天在咧听。
0: 好，安尼甲你报哈。好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好，来说收听节目，别请公布班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喂，你好，阿君来，姐你好。
3: 阿君你好。
0: 喂哦。
3: 阿君。
0: 嘿。
3: 我定遐侪日来，还拢无来呀？
0: 来，甲你约。安排来一算，紧嘞，甲咱的乡亲为伊个查看是安那卡袂阿袂到。喂，你好，来阿秀来。
4: 阿君
0: 来。
4: 点母子两姊妹。
0: 母子两姊妹。好，安尼甲你安排哈。
4: 好，
0: 谢谢，好，好，安尼好啊。母子两姊妹阿秀啊。收啦，哎，伊个口音收起来啊，收起来哈，无点歌啊哈。我稍等嘞，啊不，最后一通啦，来，喂，你好，你好。喂。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爱四四啊，那个，王来说。
0: 好，来，那个李爽，给我接开。李爽，咱们来王来说。好啊，安尼我这个可以，要点我的电话收起来啊。啊，不过恁老要买货，买安全，买王来说，买那个去，那个咱的去食物啊啦。嘿啊，就是咱的这个。迄个等路的就对了哈，啊，哎呀，等路的对不对哈？咱这拢会当来买，啊，拢会当导哦，吼，会当导。啊，你若无清楚，你拢敲电话问咱的乡，问咱的这个助理，哎，助理两三个的，会敲来素材你问哈，安知影无？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困难在阿弟，
6: 嘿
0: 嘿嘿，
6: 你们如果说。1000块，到1000块还要。
0: 1000块，如果是跑一般的那个哦，你要是免运费啊。如果是冷冻的，一定要1500。嘿，来细耍个起来。那冷冻车一定要定个清哦，像安全一定要走冷冻车，一般的哦，你要车是袂使你嘞。啊，走冷冻车还遐贵。啊，你讲是讲迄个王来说，王来说，咱是走一般的，唔免得走冷冻车，安尼1000块特别免费啊，知影无？好，阿你啊，讲我两斤烟尘，两盒王来说，你必须王来说爱请求烟尘啊，烟尘你就是袂使走，你就是袂使走冷冻车啊，袂走一般的车啊，烟尘看王来说就是拢啊走伫个冷，拢啊放伫个冷冻车内底啊。阿你讲，安尼王来说放个冷冻车内底，啊袂安尼湿湿淡淡啊，袂锁袂，一个王来说的迄个皮袂拆开，安尼讲总袂锁安尼哦。我袂，绝对袂，就是安尼。我的王来说就是厉害伫遮，就算你收到，你无现要吃，也是你无可能一盒十袋拢随食完嘛，你嘛是爱冰箱啊，对不对？袂讲因为爱冰起来，伊就皮袂锁啊，袂，就是安尼咧厉害。好，感觉是足好食，安尼就对啊啦吼。好来，看嘛看看2799，要有对无清楚的，紧电话甲卡哈。啊，要订的下面进来好，占亏，唔说明占亏。啊，有听的就占，就紧占亏啊。啊，有听的佫唔占亏，啊，佫来佫会无用啥，佫放袂记咧。啊，才收着要来订无，气呢，真的哈。啊，恁放心啦，一般的吼，那进过年过节，人伫外口卖的物件介绍吼，你伫我遮绝对拢袂比人较贵啦。好啊，你若讲各个订购一个数量对不对？公司会佫送啦。哦，所以讲伫咱遮买物件，迄种心情无同。开心，真的是开心。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迄个台中吼。
7: 哎呀，台中啊。
0: 嘿，来要爱啥哈？
7: 有物件，我无甲恁买先。
0: 来，李双，甲接个李双哈。来，方子。来，你讲方子。
8: 嘿，
0: 你要爱啥？方子。
8: 我要金子。
0: 好，来。四双。啊，你买当金鸡头大同阿夹吧。 李山，李山，金鸡啦，金鸡啦，整一夹啊！其他啦，咱的迄个鱿鱼条，也是咱的肉条，哦，啊，搁有啥？鸡肉松起司卷呐、啊，也是咱的方块酥，这拢有当到啊！你也要单点的一道，点干满1800块，搁送红烧猪脚哦。好安尼哦，嘿，迄买当头啊，对啊，对啊，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豆。阿八子阿八子阿八子，来，给我醉，我先这首歌唱嘞，你点你对。啊，那个行歌哈，啊，恁你个电话，若要订产品的电话继续卡，啊，助理会接你刷卡，甲咱做登记哦，知影无哈？好来，啊，我来行歌，先来行一首，行一。行一首啊，好啦，来行一首啊，七三七四哈，好啦，阿公来唱，阿恁老爸买哈，继续加卡，阿助理也是要刷卡，给咱做登记哦哈，谢谢，感谢。
9: 你好。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你好吃醋啦，我往来煮饭，阮孙仔煮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仔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2: 应承啦吼，我从中午讲孙仔唔内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这方便，这价应承无同哦，阿你老好事哦，含含啊，搞老几条啊，给我吃，啊结果，然后佫搞提这个来含了了啊，我恁的应承偌好吃。
0: 啊，好吃！
1: 真贵，袂歹食。放个电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你啊，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吃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
3: 用香的，把它吹出来就好吃。我还记得给伊买三包，就是用香的。哎，足好吃的，吹尔，足正的，啊，足好吃。你看我无食着，我咧食甲食，我无食着，我只个两两包，我家咧食。
4: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喜欢它差。
4: 因为外面哈，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5: 点些香肠啊，啊，吃了好吃，很好吃，
0: 很好吃，
5: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米米吃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5: 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这不。这大行啊来的啦，内行的才吃出滋味啦。因为跟咱这个肉就无同啊，咱是用猪后腿肉，所以这个嫩度就无同啊。哦，人家讲鲜嫩多汁，用后腿肉灌的烟肠才有法多鲜嫩多汁。哦，所以咱搁三分肥七分正，所以也袂伤油，也袂伤涩。做黄金比例，这个三分肥七分正，外面拢是六分肥四，迄个四分肥六分正，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所以我们就少油了。然后正要给伊食出去弹牙，多汁又弹牙的，你必须用后腿啦。啊，恁知哦？所以我的烟肠特别嫩 Q， 看外口只肯定口口无同，所以我讲人你个台北大年当，迄个在做生意的头家，就是拢会来订一百斤，恁拢送因，拢送迄个员工。因为价的马上给咱落单，真正讲好起来了，真的就是好吃啊，不一样的啦，不一样的哈。啊，咱个红橘养生的成分，好，你爱我们讲 N 层，啊，我讲啊，这无口水袂使，内底都红橘养生的成分，我让你吃出美味又健康的。安在哈，好啊，阿哥再来就是咱的 CS 优良的肉品认证，所以咱各有国家挂保证。哈，国家挂保证的，咱食这是不是会放心？所以咱的烟尘是真空包的，真的干干净净的哦，不是空地啊，营业啊，哦，要食就食这個，会晓食未？哦，连囡仔都饿了，你看阿母阿公吹七条，啊，你既然拢食了了个，哟，阿囡仔那是哈，伊得歹嘴刀，你得用你甲蜜烟尘饭，保证开鼻，香到真正袂晓讲的香。哦，咱就迄落傻瓜采起来，好、哦，阿、迄落一了两个坑嘞，只烟尘饭，伊落讲阿妈，我还要再吃一碗了。一看囡仔咧食会趣味呢，真正吼、哦，所以大家开始找囡仔食到位啦。这一年吼、哦，又台一摆烟尘，唔通错失这机会哈、哦。来，迄落一斤是400，咱买四斤是1500呢，所以少一百，好少一百。啊，那后尾爱往来说，爱赶快抢购烟尘哦，赶紧的哦，这拢是季节限量的啦。所以你若无赶紧抢，了了就无啊啦，吼，了了就无啊。啊，所以咱迄个王来说嘛同款，吼，这种季节限定，伫中秋节咱送礼送王来说，无人甲你嫌的王来，叫做拜神明啊，同款是迄个神明讲应该食粿啊，你也是爱拜王来。啊，若是讲咱嘛迄个要送朋友的，吼，送朋友的，人王来人心，人讲讲这个人虽然不是那个东西，就是送迄个物件的价值是伊的心意够对，哎，希望咱就是兴旺，对不对哈？所以食王来说，诶，甲迄个事业兴旺，事业啊，学业拢兴旺，吼啊，拜神明，先甲食粿啊，吼啊，送互朋友王来咯，吼啊，家己食嘛是王来咯，吼，吼，大家拢王来哈，吼咱这个家南走北探钱稳达达啦，吼，家当往西探钱拢无人知吼，安尼上好啦，吼，好啦，祝咱大家平安顺遂，大家拢大探钱啦，即个中秋月圆人团圆啦，过好圆圆满满大探钱哈，谢谢，感谢来恩情甲王来说哈，看是要请一些，还是要到这会拢可以，如果你那是请一些个。 的哈，往来说你得定干嘛？迄个清白块，我会去送你红折抵卡。哎，单单往来说你那定讲清白块，哦，清白块，我去送你红折抵卡。啊，你单单买银城四斤就是千五块，安尼知无？啊，你讲我往来说买含银城到这会。好，等钱到这个清白科，和你上迪卡，安尼延长你特别当讲有四周，隔壁和犹太一百块诶迄个优惠，还知无哈？所以你就是诶，甲导往来说，甲延长到这会清白科，我得上你红折迪卡，安尼怎样哈？啊啦，但往来说，你得清一些，顶讲有嘛清白科，我是上你往来说，安尼主导不主导？唔可以讲有一个阿姐啊讲，我五斤都要延长呢，五斤延长就两千呢。两千我送你红折抵卡呢，人伊个知嘞，伊个不讲，啊你咪四斤千五，啊我个伊个订五斤是1950，你个送你爱个送我抵卡，你食较歹个，吼拢你也要算，你听，哎你就听我啦哦，哎呀，好啊来啊，关键嘞哈，老尾五斤呢，就我送，要食那是要恩情，啊要个我送抵卡，你就是五斤两千块送抵卡啦，安尼知影无吼？唔是1900多。一说一嘞，说一嘞四斤的哦，四斤是千五。哦，阿哥到哥一个人成哥，哥起来讲，阿嘞1900，啊，伊就讲1000多啊，伊讲恁讲1930讲，阿嘞我超过1800啊，你阿哥三我抵扣讲，无你食个卖。你以前就讲上一百公也不去送你钱啊！你话帮帮帮忙的，啊！人伊讲啦，阿姐人听话啦，随然讲我要五斤两千，好两千块我知，啊！你送我底卡，我就是爱食底卡，好，啊！你知啊啦，来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喂，你好，我滚来坐来台台中哦，
6: 台中，
0: 来来，你买啥来？甲助理讲来，阿丁，刘丁。刘丁，
6: 哎、欸，你有啥？我刚才有听
0: 适合，来来适合各位坐一下，快来，你说你说。来哦，赶紧落单哦。嗯，建豪，哎、欸，来，你好，我阿君。来，你买啥？
7: 哎、欸，盐城哪边啊？
0: 盐城四斤千五。哎、欸，你等我一下哈，来三换三接的哈。进来，进来哦，大家拢在抢啊。嘿啊，见好就落单啊，煞唔免吼来。我拍公公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有在听不清楚呀、啊？啊，听不清楚，来看来摸清楚啊。好，来公公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个看两遍哈。来公公二七九二七九，哎呦，生气开始在要接你，讲民以食为天呐、啊。价上多啊，哈，搁对不起家己个嘴，啊，你太就要冲啊啦，哎、欸、啦，价，欢喜就甲价，哎、欸，明星话天价上多哈，无人会甲你讲三回就对啊，吼，啊哥在哪多等着你，再来咱咧这个物件吼，拢是比人较俗，都有优惠，吼、哦，你买着心情欢喜轻松，开心就好哈、啊，来看2799，例如，来咱东山例如，你要爱啥哈？
8: 我给你证明一下哈，我那要三斤的。
0: 来，你说。哎、欸，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哎、
0: 欸，要爱啥哈？
8: 甜
0: 甜。你等我哈，你说哈。哎、欸，我咧盐城，我来讲你别崩啦，也是要炒崩啦，也是要加伊落煎煎的、烘烘的，咱来搞吐司啊，足好食嘞。平时啊，就当搞吐司啊，不一定爱当加咱烤肉迄工，开来搞吐司咁好哈。有啊，啊咱买当加两类炒韭菜也好食啦，啊无你啊炒一种青色的番辣姜黑啦，哎呀青椒，拍拍加用个豆包安尼落去哈，啊淋个豆油落去。你也唔，你用那好汤头嘛可以，啊，水一下来炒炒，好食嘞！啊，你又去拍翻那姜落去，我得无辣不欢的人，啊，你也不爱嫌两遍啦，啊，像我吃无辣不欢去翻那姜落去，哦，配饭我够下饭嘞，啊，要配酒嘞，哦，意思啦，配酒也够下味的啦，哈，来，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我进来哦，买买人情啦，电话给进来个卡哈。咱买四斤1500，好、哦，四斤1500，哟，小100要给你呢，啊，搁带运费哈，好来喝来喝，啊，囡仔都也爱食，吼、哦，啊，咱就安全饭拄着，但是啊，吼，咱买加菜也可以啦，吼、哦，要啦，哦，但是咱个若无鱼无肉，咱就安全康的，迄个撒一粒青菜，搁一粒好汤头嘞，啊，拌拌嘞，咱就一顿啊。简单够好吃哦！我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

0: 好，紧手落肚啦，赶紧的有听到的，紧甲顶起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
1: 我妹妹恩强。
0: 你讲话哈，恩强恩强。你也问咱咧老一辈阿母讲，迄是年节来物件咧。阮迄阵你也问阿爸，我讲阮少年迄阵恩强咧，平时啊你是无得食的，用年节咧送礼用的呢，比肉佫较贵呢，真正有影吼。啊，真哦，咱唔免比贵啊，真正恩强无像较早物资匮乏的年代，但是咱要比卫生，计少要比人较公德，卫生搁要比人较好，这要比这啊，比这啊哈，啊要上嘞，要主动当然嘛可以哈，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开嘞，开腿可以，开嘞腿可以。我要听歌，你电话甲卡，我要助你接吧哈。

0: 声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
1: 兹阿帕兹阿帕兹，甲你买王来酥哦，足好食，王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
0: 啊，佮王来丝嘞，
1: 嘿，对对对，好。
0: 你昨天冇讲啥？
2: 我冇讲迄王来酥真正有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佮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点着。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咱王来酥是安怎的好食？
3: 好食啦，食食王来啦，
0: 食王来的吼，食会出来吼。王来酥吼，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4: 捌啦，
0: 捌吼，安怎好食？
4: 王来面真好食。
5: 王来酥，哦，个人间真材实料。甲赞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王来酥，都拢感觉足袂歹。嗯，然后咱一件都做好啊，餐包上啊一袋一袋啊，哦，还袂歹。
6: 我这边包的，我给你买二十盒，我那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0: 你买用来做，安怎好食？
6: 都好食，叫去你包的，我给你买啦，买二十
0: 盒
6: 啦，
0: 二十
6: 盒，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送人客？
6: 我咧卖牛肉面啦。
0: 啊，我另外咧用来说，就是真正吼，迄个讲王来水，王来啊，王来好处水不尽，安尼就对啊啦吼。因为咱的王来啊，咱的是用土王来，好土王来来去做诶，所以你讲酸甜的比例，咱就是占较酸，好占较酸。啊，咱的迄王来配迄酥，迄酥度啦吼，迄真正是师傅的功夫诶，所以伊咧。整个那个黄金比例吃起来就是迷人呐、啊！我的王来说，你吃掉你就是迷人呐、啊。昨天呐、啊，咱的迄个说过这样吃一个，所以未必要我吃，迄朋友送的啦。我吃，我讲我不会吃这个，我不会吃这个，我有吃的物件，就是中秋节啦，类似吃这些糕点呐、啊、甜点这种东西，我跟他吃咱公司王来说，啊，都是手机姐对嘴一直讲，哦，拿咱公司王来说真正好吃。哎呀、啊，你看，真的好吃啊！啊，无这种粿饼都想我袂得，啊，就干那老的老囝。王来酥我要吃呢，真正呀！啊，我们是讲家己袂火讲话啊，袂酒讲酒芳啊，好食就是好食，我也唔惊恁比较，也唔惊恁坚持啊，对不对？佮佮咱介绍，我嘛比人佮较俗啊。迄大地，我只乌鸡的呢，唔是西路的呢，乌鸡王来，安尼遐大地王来，人外面拢卖七八十万呢，我进一地还佫是43块呢，啊，你唔敢买，买买三买。哼，无要紧啦，反正你得讲，我钱都啥都无，我钱足多吼。那安尼你甲别人买无要紧，啊你若讲吼，咱真正手面趁钱，会当俗偌济算偌济，买着拢赚的，也是买着咱的心情会好的。你得爱来甲我买，好，咱的这个王来酥金牌奖的哦，得金牌奖啊，好吃无大劲，计小真正比人功德功德功德，吼、哦，真正三好一功德，比人搁较功德得着哈。所以来，迄、那个一盒十袋，一盒十袋430块尔，所以这个计小无买，真正对不起呢。好，你买，你讲我。不要送人可不送，我来送一个，我厝边头尾也是要人对咱较照顾，来给他送一阿豪伊，就痛快快嘞，真正有影啊！不要去做人哦，嘿呀！啊，所以咱一阿十块430块，咱买送人，开得心较袂疼啦。你讲啊，我得真正手面趁钱，安尼就是来买这個，好、哦，就是来买这個。你讲送几啊千，我送未起，但是我430块总可以吧？送一下平常时对咱较照顾的人，送得起吧 ？OK 吧 ？OK 哈、哦，来，你看。三阿家己买一阿送人，两阿人家己慢慢吃。
7: 往来的哦，
0: 说嘿，
7: 哦，我后买啦，哦，真好吃嘞，
0: 真好吃嘞，
7: 啊，买三客啊，
0: 啊，你都无送人家己吃，
7: 送人一客啊，啊，家己留两客啊，唔敢食咖喱，先搁留一客啊。
0: 你看，你看哈，最有食到我的往来说大龙鹅了，真的好吃啊，真好吃嘞哈。后来阿咱的恩情哈。我来说一盒十袋430块尔，啊，看要爱几盒，家己算算的吼。啊，咱的烟尘就是一斤400啦，啊，要四斤吼，1500块，特别油台100块，嘿，少100块就对啦。好，啊，运费我出啦，哦，你若定讲这个数，用运费我出。我来说吼，你台定讲三盒，哦，定讲三盒运费我出。啊，你啊讲我要给你送迄个红枣猪脚，哦，你得定几盒？应该定5盒都够吧？啊，4盒，5盒吼。430呢、啊，等于5盒哈、哦，你订我熬来，所以我送你迪卡嘞，呵呵，我来我阿的上偌济啊，你我送我迪卡哦，对啦，所以赶紧来订啊啦，来看吧，讲哦，27990800279279，谢谢阿你阿豆，来阿姑来电话召集哦，2799看两遍哈，你重复两次，来看吧，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imon 安子 C。

唱一首啊轻松的送恁哈。啊，恁后尾定岗的电话甲卡啊，助理伫边啊，过来助理伫边啊咧接电话哈。做恁甲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来定好啊，来，咱来唱歌哈，来爱的路上千万里。

0: 谢谢，感谢啊！我得哈，迄、那个电话交到助理去接吧啦。啊，我得来唱一下歌，你听拜六啦，啊，较轻松的啦。啊，恁啊，迄个订好，得来听阮唱歌，啊，未订好，赶紧啊，电话助理伫边遐咧吼，随时甲咱做服务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哎呦，秀文，啊，你现在即阵嘛拢无去啦，秀文。
1: 我有订红姐安全来啦。
0: 安尼哦，啊，什么时阵讲？什么时阵哩？
1: 伊讲拜六啊。
0: 今仔日哦，啊，唔得今仔日，啊，你去等一下啦。
1: 真的啊，你唱歌超是好听哦，你一条哦，你一条，我当当一条恰恰啦。
0: 有影吼，
1: 哎呀，真的啊，你唱歌是太棒棒棒棒。
0: 无影啦，哎呐，你得介意听得棒棒啊，阿伟嘛讲歹听到要死，你讲。
1: 你听你唱的歌，太嗨了，太嗨了，你也。放假节哇跳恰恰，你也放胖哦哇跳胖哦，哎，赶紧点一条歌好
0: 啊！啊，你讲下来。
1: 葡萄成熟时，
0: 你唱爱恋的恋的哦。
1: 葡萄成熟时，我还记较早是陈南俪唱的。
0: 啊对，啊你唱爱恋的恋，然后陈南俪的标准动作。
1: 好，OK。
0: 啊，国陈的标准动作，安尼你看我几回啊？人啊，只陈南俪的标准动作，使你怎样囡仔讲咱三两陈南俪啊？
1: 对啊，对啊。
0: 都可以安排啊！
1: 我听你歌有够爽的啦！你讲个故事吼，有当我会我流眼泪咧，哎呀，有当足可怜的啦！
0: 啊你明仔载个无我接不上听，你明仔载你明仔载要怎
1: 啊？重播呀，有重播。
0: 哦，重播呢？我讲你来给你播重播的啦吼！啊，无你讲我拢看圣经，
1: 无在看圣经。
0: 对啊，若无听接拢看圣经呢吼。
1: 听了。
0: 哦，啊你明仔载够重播的当天哦。
1: 我昨早要重播的呀，
0: 来给你播对台啊！
1: 啊，怎么叫成九公九啊？
0: 是哦，安尼哦。
1: 对啊。
0: 哦，是迄个哦，咪迄个。
1: 啊，滚啊！你好，
0: 太阳广播电台吗？
1: 哎，你好，李秘书，我碰六组呢。
0: 我知啊，你有来做见证啊？
1: 啊哥哦，我万单都无中上面哦，佮走潮州啦。
0: 哦，是哦，你走去潮州创啊？
1: 万单啊，中上面无啊。
0: 哦，安尼哦，好，安尼好。啊，你讲你进关来伫对啊？
1: 冰冻
0: 罐，哦，正牌是冰冻啦吼，
1: 是啊，
0: 好啦，啊，迄落我要来迄落哦，
1: 好啦，
0: 你的歌我会改行哦哈，啊乖乖哈，莫别走哦，
1: 来
0: ，OK， 好，拜拜。有够好吃的啦！
2: 我来做，我来做人间真材实料。
0: 来进广告
2: 嘛！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来做，我拢感觉足袂歹。嗯，然后咱一件做做好啊，摊摊成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第一间我食几啊样嘞？
0: 安尼真，你第一间就讲食一啊，吼，咱两个差不多啦。其实我来讲哦，这个隔壁这顶的物件，我真正都无好啦，我真正都无好啊，所以我真正跟老家老德老家往来说呢。啊，首先老家就讲咱这往来说就够好食啦，而且像我拿这嘛同款啦。哦，真咱台湾的食往来说惊无对不对？你像我去拜大姐，伊嘛是去唔了对工厂买往来说，因主本只拢食遐尔呢，就食到咱的阮老德老家往来说呢，即嘛。哎，总大家拢我饲，拢歹吹到呢，即马迄蛮济啊呢，伊就是只苗要食，伊就留到留起我卖说，因为咱会较酸开，啊，所以咧酸开吼，伊会开鼻，啊，食到袂胃啊，因为兄弟食到会惊呢，系啊，啊，所以至少多两块，好配一个咱的花茶啦、咖啡啦，啊是迄、那个啥物啊，咱的老迄、那个林高精雪梨王，吼、哦，迄真正有够赞的，人生有够享受的啦，饭后甜点啦，可以往来加所帮助咱消化，有够赞的啦。最赞的啊！好，阿哥在你一个中秋月圆人团圆哈，上翁来寓意又一个谐音呢，寓意又好，翁来对不对哈？哦，上来给你嫌嘛，哦，要上来要给你家送礼自用都两相宜，一二十袋430块，所以一袋43块买对，买这大袋翁来说金牌奖翁来说是43块，你给我讲个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出席不买单何时啊？每年反正43块搁吃袂到啊嘞。就历史价钱啊，你唔知呢呀？我无去，人这一袋拢 七八十在卖了，明年可能还会涨价了，所以赶快啦，现在就给他买一买啦，我们就多买多送啦，多赚那就对啦，眼前的拌饭好好吃啦，
3: 买煮饭都洗五条眼前一公米，做会饭也熟，眼前也熟，一个青菜叫橄榄油，这样就很享受了，好幸福哦。
0: 你这个说这样我就知道黯然销魂，这就是我的煮法啦，眼前也熟，爱饭还有那个香气，对不对？
3: 对对对，好好吃哦。
0: 这是黯然销魂饭，不是啥吃到你不要销魂，根本不用肉啦，你炒一个菜还是杀一个菜，啊，咱迄、那个，即、這个炒，即、這个真济卵，安尼就好食噶，唔咪咪，安人小混饭哦，得个大一大吧，后来食较简单嘞，去开比去好食，食得个开心嘞，就是这样子搞啦。哦，所以你免得讲烟尘一定爱蒸啦，我咧烟尘用吹的就好食啦。啊，你若唔是伫后腿吧，迄种的迄、那个Q 嫩多汁的口感，你吹起来无这种口感啦。所以都这样讲，我的烟尘饭，我的烟尘炊饭实在是极好食，极好食，极好食，极好食。所以来，中秋节要烤肉，要炊饭，要炒饭，要行来搞吐司的，阿伯是讲咱要来去啦，做这个算讲咱的料理菜都是可以的哦。咱迄个买四斤1500块，哦，咱有烘鱼的啊，烘鱼煮的煮，阿无剩咧甲冻咧，因为咱这本来就是真空包的，好真空包本来就需要冷冻，啊，所以你来退冰了后，你就会当处理啊，就是安尼。所以咧，讲啊，唔过我退冰了，若无注意，赶快甲冻起来。它是真空包，唔惊你客出客入就对啦。只是讲咱啦，无只得冻起安尼尔啦。退冰拢免惊伊啦。话讲退冰先多得无呀，真空包就唔惊这种问题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安全四斤1500块以上广告。

0: 来东河，来天空哈，东河哥啊，哎、欸，
1: 哎、
0: 欸，好，你等我，好来，三双。林丁丁的啦，你那个讲个夜长梦多，夜长梦多，你这无丁，你讲我过两下会丁，暗得有得好，啊那无嘞，无并无搞我搞我嘞哦，并无站卡地哦，来看嘛看看2799来春美，春美你要啥？
2: 眼前啊，
0: 好来来你先接面哈，来去嘞，慧云。
3: 平
0: 镇会员呢？你买啥？
3: 我想要买那个香肠。
0: 二来一线哈，来阿宽，哪栋阿宽？
4: 没有。
0: 宽嘞，你买啥？
4: 我红来送。
0: 你等我，你要倒的四线，四线起来，四线加四线。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我挂了去。喂，你好。喂，你好，我坤来，买爱啥？来，好，谢谢。来，买安全的六线，我接起六线哈，接六线，六线哦。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加油呢！真哈，咱都有听到记号的热度啊呢，你唔通去怎么说呢？你莫讲啊，我得过两公仔来订。你过两公仔订有得啊无嘞？这速度我都够济啊！我们讲越长，避免越长梦多。你越到中秋，你就越难买到。后来记得紧订啊啦！啊，为着要订啊，紧较早订的尔。啊，紧的嘛，你不是得爱订？啊，你较早订的，你就免惊买无。啊，你较慢订的，有可能人真正提早卖完，不一定呢。喂，你好，你好。喂，哎，
5: 小姐，我都想跟你订五 K 啊。
0: 好，来来，李双快来介绍，李双接来。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啥？好，来来，三线哈。哎，喂，你好，我坤来，你好，来台南哈。来，要来啥？好，来五线，再开五线，五线，五线啦。来，迄个淑珍，淑珍嘞。啊，你来啥？淑珍。好，香肠来，六线拢背到这，六线，六线。喂，你好，我坤。喂，你好，我坤来，你好。
6: 要啥？香肠。
0: 好，来一线，下来一线，一线。其实我是因为剩一秒，剩一分钟尔。好啦，阿来我今咱拄只吼电话卡无通继续卡，阿用阿君来录节目啊哈。那录节目，你讲我拄只卡未通，还是我真有听我真个手无通银行卡，安尼拢无要紧。你着时间我，哦录节目时间我，你随时卡空白空空2799这个电话，嘿阿君这个专线，这个我的专线哈，2799甲卡两遍。哎，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哟，24点钟加卡，拢有人会接听。要爱啥订啥问啥，拢个卡一支，好唔好哈？好，阿兰今日节目进行到这，全部有的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王帅亮、王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秘书我刘斌手，老的老健和这样子刘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阿兰雄亲的收听，再见，拜拜。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8: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9: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9: 都、就是你犯规喽！
8: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0800-068-777。
1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 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山啦，库玛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喂，嘿，我是啥？你好呢？
2: 我被，哦，叫喂。
0: 好，嗨，好，来接接，嗨，谢谢。啊，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好不丹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好不丹的肯定要肯定呢。空白空空，
1: 数着九，数着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咱那个咖喱白哦，啊，那边点歌嘛，当咖喱白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啊，就是嘛，大
1: 家
2: 好。
0: 来，你好。
2: 我带你过来一下。
0: 你今晚是要讲
2: 过？三片服务的。
0: 啊。
2: 哦，恁那些弄弄皮样。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安那好。
2: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2: 哎嘞。这些人的在皮肤上吼，
0: 嗯，
2: 啊，弄个嘞唔同个布衫，安尼安尼，下嘞红滴滴，安尼照干嘞，安尼胖胖。
0: 好，
2: 我甲讲啊，是袂就算你讲个，
0: 弄了皮啊，啊，抹了好无？
2: 哦，抹了安尼，弄小小，弄粉乌，
0: 弄好起啊。
2: 嘿，弄好乌安尼。
0: 红色的对了吼，
2: 嘿，
0: 好啦，医生，嗨，谢谢你哦，好啦，医生，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短的短，准你讲。
2: 啊，我来接条歌好不？
0: 我来要听什么歌？来，
2: 就会多上啦。
0: 啊，
2: 豆上
0: 豆上哦，
2: 我倒不起了。
0: 等你给你安排了哈。
2: 好，好，
0: 好，谢谢，
2: 好，
0: 谢谢，
2: 谢谢，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嗨，
0: 拿住，
3: 拿
0: 住耳机啊，
3: 拿
0: 住耳机啊，你拿住耳机啊。
3: 无啦，
1: 相机，
0: 无啦，你拿住在你机啊个无。
1: 先关起来，
0: 先关起来，无我出电话哦。你拿住耳机啊。我先说，你好，你好。
4: 就算大富你们，
0: 哎，你们别听
1: 了，好，
4: 我点一首那个，我们那老弹那曲，
0: 好，好，大蓝白，
4: 哎，阿里阿多，
0: 哎耶，多得什么事的，嗨，谢谢你，好，拜拜，哪里好，你好，
5: 哎，谢谢大富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5: 北屯我先聊，
0: 北屯哦，聊神仙哦，
5: 要
0: 听什么歌呢？
5: 僵尸河畔。
0: 好，带来安排哈。
5: 对，绣线版没有。
0: 好，绣线版的，好，尽量带来安排哈。好，
5: 啊、谢谢您，
0: 谢谢，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小姐，你好。
0: 哎，大户干嘛？你好，你好，咱这几位。
6: 大户好。
1: 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6: 我是高雄前镇区许大姐。
0: 前镇的许大。
6: 我今回给你点讲，我要给你点调调。
0: 你是讲演武戏的许小姐吗？
6: 嘿，许大姐啦。
0: 啊，你今晚是要点点什么歌啊？
6: 点我甲你当调调，唔是俺大富唱，唔是安尼吗？
0: 无啦，这首歌江伟唱的啦。
6: 啊无，含大陆含大富的是爱讲安那。
0: 无啦，迄歌名阮两个无合唱，这首歌这唔是合唱，这单唱的咧，单唱的啦，嘿呐。
6: 阿公，我要甲你当调调咧。
0: 甲你当调调是江伟唱的啦。
6: 你即马是
0: 你即马要听什么歌？你直接甲我讲，你要听什么歌嘿？
6: 啊，无唱《情深深》好啊。
0: 好好，再来拜。
6: 恁两个哈。
0: 好好，再见哈，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仙女呀。
0: 你好。
7: 哎，大富好。
1: 晚上好。
0: 好，你好，林大姐嘛哈。
7: 哎
0: 哎哎。要听什么？
7: 哎，抓河耍。
0: 好啊，这个大富请的好啊。
7: 好好好。
0: 哦，再来请大富请啊。
7: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嗨，
7: 小姐，
0: 嘿，咱这几位，嘿，咱这几位，
7: 我你是双啊，
0: 姓啥？
7: 姓卢，
0: 双口女吗？
7: 嘿，
0: 你拿就会记，你怎样？无你拿就会记，所以你听无，我咧甲你问话啊，嘿啊，你拿就会回溯来，对，拿就会回溯，嘿，你讲咱贵姓啊？
7: 我姓卢，
0: 双口女啦，嘿，咱到底对？
7: 我是啊，
0: 好，要听什么歌来？
7: 不是，我甲伊问看，我昨叫今天寄一两罐药寄。
0: 啊，未到位吗？你小邓姐来接接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叫啥？
0: 嘿，
8: 我要听吴建祥唱。
0: 咱是蔡小姐吗？
9: 对啊。
0: 是母子情亲吗？
9: 嘿
0: 嘿。哦，等下崔豪，再见，拜拜。来，你好，
9: 你好。
0: 哦，来，这个会议啊。来，这个不关，我要关电话，接电话啊。拍摄。啊，你这个因为这年机哦，无法多接电话哈。来，咱们点过人卡叫，不要紧的，拜托吼，麻烦恁大家关起来。好，你若无关起来，我会听，你会听无我的声吼。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没事，你好。
10: 嘿，
0: 嗨。
10: 我要先我细转呀哈，到位呀哈。
0: 没事，嘿，你好。
10: 啊，我哈，这是家己阿妈家啦哈，啊，
11: 回阿妈啦，
10: 阿妈还有收到啊啦哈。
0: 阿妈要听什么歌？
10: 哦，
0: 阿妈要听什么歌？什么歌？
10: 查囝啦，
0: 要听什么歌？
10: 阿母的手啊，阿大夫你
1: 干？阿母的手，
10: 你转你唱拢唱拢好啦嘿。
0: 好好，等你安排啊。
10: 好，谢谢啊。
0: 好好，再见。哎，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12: 你好，
0: 你好。那就关起来，廖大姐，你大概那就拢叽叽叫啊。你大概那就拢叽叽叫，拢听无来问话啊。
12: 有啦有啦，我听到啊。
0: 系啦。每天什么歌
12: 嘿？那个，那个牛龙天天，
0: 哈？
12: 牛龙山呀妹，
0: 是牛龙山呀妹吗？
12: 天涯牛龙山呀妹，
0: 牛龙天涯山呀妹是是不是？好，等你安排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哦，对不起，谢谢。哎，谢谢！今麦好大屋公的生活常识哦，谢谢。
1: 嗨，来个贵分享，咱这个吼，水果吼，是不是会使加水一下？哦，其实上咱食水果是真好的代志，但是你安怎食，有的人是客来就食，这不错。安怎讲？因为你细细来安尼来食吼，卖切的话吼，你用片面上。表面是讲你咧切的时阵流失做者营养素，啊，甚至讲一切伤侪，甲放冰箱，迄个时阵有可能营养素会流失更愈侪，吼、哦。哎、啊、呀，唔是讲每只水果拢会咱放冷藏啊，对不对？哎呀，这时阵是不是啊？比如讲膨个还是干嘛吼？啊，咱是讲有需要会想要食，哎，食一粒。啊，你烦恼讲伤侪，所以讲你当然因为惊食伤侪就会切吼。啊，是那是讲这方面的问题吼，咱会当切吼，啊，但是真正卖切伤侪，吃太多，对身体不太好吧？因为咱水果量一天差不多两个拳头，伤侪卖超过三个拳头大小吼。安尼话，咱是毋是会当去切一个较会空的水果？哦，啊，你讲这 kiwi 吼，有可能较会出水啊？哦，对不对？啊，那是讲哦，会当空伫下边免空冰箱，比如讲 banana 哦，这种香蕉啦吼，爱剥皮啊，爱袂食进前就卖个切哦，这是不是因为这俩切了后空冰箱会较会烂？所以咱要甲各位提示吼。切开以后的水果拢会氧化，甲空气会氧化，所以讲因为它们血流失速度足紧，啊，甚至讲有这個抗氧化成分的多酚吼，啊，甚至讲这個切开无马上食，应该放冰箱无偌久就无去啊，哎呀，真的是暴殄天物啊哈，所以卖单家你去想要食时阵，水果已经变色啊，还是讲变嫩啊，出水啊，啊，这时阵哦，这就是营养流失了，再吃也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肚子不好啊，赶快建议。没加瓜贼的，那是切瓜贼哦，千万不要浪费的食物哦。
0: 嗨，谢谢，你好，你好。
13: 哎，四川哎，
0: 喂，
13: 我要叫那个
0: 郭，我叫了。嗨，姐姐哦，嗨，谢谢，阿姆丹姐，谢谢你，一线，谢谢。

0: 谢谢杜桑。那么这是红百会收起来的徐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丁儿你好。
1: 又帅。
0: 哎呀，那你
1: 我不要见证了，
0: 我不要讲过了哦。
1: 哦，来过了啦。
0: 讲重点来，什么物件来？
1: 这两天哦，哎，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
0: 再
1: 再加。我满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
1: 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坑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1: 开一组，坑一组啊。啊啊，我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哎呦，
1: 啊，我穿鞋也会疼，
0: 哦，会疼对，会疼对，
1: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安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即卖袂啊啦吼。
1: 我加到加加了加只鞋加加嘞。啊，甲抹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嗯、谢谢王大姐。
1: 我本来就拢啥物拢抹好，火子食臭咖，啥物拢好呀。啊，这两家搁发生啊！
0: 我哦，安尼好，王大姐，欸，保重欸，老朋友王大姐保重哈。嗨，谢谢。好，喂，你好。
1: 先生你好，我甲你做见证，我龚小姐。
0: 我来说。
1: 喏喏，皮痒好吧？
0: 好好。
1: 我爱肾哦吧，
0: 嘿，
1: 拢无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1: 嘿，
0: 哦，我你嘛紧
1: 呢，真好真好，
0: 哦你嘛播播
1: 我
0: 姑
1: 娘，播阿妹就过两礼拜，
0: 好安尼趁紧安尼紧，好安尼接个阮同学吧，嗨谢谢，来咱的香港家啦，现在是进老广告中啊，朋友们得让我接个播啊，
2: 诺诺皮痒，
0: 转给大学那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坑几座。哎、欸，别播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那么咱就能些哦。那先播播，是个头壶人先哈。哎，今天播好的个咱
2: 到小波，
0: 阿 K 老 K， 以上广告等下就播很牛呢。
2: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哟，过来到咱的讲好话时间咯，咱要请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哦。赶快我让给恁交代一下哈，爱讲重点。唔忙讲哦，啊，我都食到心情介好，食到真轻松，食到真顺啦吼，啊，检查拢好，拢好啦，安尼啦，安尼都无讲到重点啊，爱讲重点吼，啊，各位呢，无食的人袂使讲哦，咱袂用讲骗哦吼，爱讲实在话，啊，咱若讲过去安尼哦，啊，袂讲的人，大家拢有机会，等下顺一年咱再过来吼，所以啊，袂讲的人会当听见讲哦，啊，那么当然，咱的上好朋友，一个咱的启摩子，也就是咱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所以呢，嘛希望好朋友呢，开要给咱讲好话。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哟，今麦开始来要讲好话，好朋友拢会当个卡里吧哈。来，感谢你，谢谢你。啊，讲重点。我是小丽，你好。
1: 是小丽，你好。
0: 嘿，你好，讲重点回来嘿。
1: 讲重点。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我在播，现在都中午，我都放油啊，都清。
0: 放油啊呐，放油啊呐。
1: 要做清啦。
0: 放油做清哦。
1: 来不到，对吧？
0: 哈，你点。
1: 好呀啦，特别你去啦。
0: 哦，你电话等于嘛嘿，阿三你电话摇好啦。你今麦是讲你放油啊呐，较清哩呐。
1: 差点落落，我再做清啊啦，再做清啊。
0: 哦，本来放油落落呢。
1: 哎、
0: 好好来接接，先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哎，你姓啥呀？
0: 哎，请讲，哎，来，你好，嘿。
3: 我那个孙哦，我伊个气话哦，
0: 嘿，
3: 伊妈妈都是富贵气，哎，我拢我那孙嘛说富贵气不能乱乱乱。
0: 啊，我搞不懂。
3: 嘿，边摸那边人能去边能见呀，不好。
0: 富贵气我好去啊！哦，
3: 嘿嘿
0: 哇，那该喝的掉好，邓姐，
3: 我唔捌靠你。
0: 哦，你邓姐，邓姐来，一线接接哦，嗨，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是啥呀？
0: 哎，来，请讲，嘿，来。
4: 我要跟你讲好话哈。
0: 我、哦、你讲重点嘿。
4: 哎，讲重点就是三千金宝加钙固醇吼。
0: 我食了那好。
4: 啊，迄骨断去吼，啊，食了加较有力，啊，佮。加较好，加较袂疼，拢。
0: 你讲食钙固醇啦，
4: 钙固醇加三成金宝。
0: 啊，食了骨头较袂疼呢。
4: 嘿，食骨头较袂疼，啊，较有力啦。
0: 较有力咯。
4: 嘿，我健脚拢较袂痛。
0: 好好，安尼了解下，好，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哦，哈，谢谢你。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2: 多准一杠。
0: 来，那你好朋友，来，我们今麦呢，到这为止哦。到底有尴尬不？他们还是没有搞清楚哈、哦。这个像那个阿尚在的工商，我拢听无。好、哦，所以那咱就要跟咱讲好的，到这为止哈、啊。啊，你那么听到我讲，我讲的意思啊。啊，我的介绍介好安尼呀。啊，你跟我讲的重点吗？没有讲到重点哈、哦。所以你那开个一点讲重点，嘿，唔好讲哦，我介绍介好啦。啊，吃到都没问题啦！啊，我吃到心情好啦，吃到够轻松啦，这个都没有，这都没讲到重点哦，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今天要讲好的到这为止哦，因为呢时间的关系，咱袂当讲上这惊广告时间的超过哈。啊，来拍摄，咱即马结束哦，嘿。
5: 喂，休什么呀？
0: 你别讲好的，即马结束哦，哈。
5: 没有。
0: 哎，拍摄哈。
5: 我讲咩？该讲的娘讲。
0: 哎，阿德，因为时间的关系，袂当上久啦，哈。
5: 哦，安尼，
0: 拍摄哦，好，是嘞，是嘞，好，谢谢你。来，明仔再来啊，奥吉达哈，对不起，来，今晚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6: 好，来甲各位分享，你敢知啊？因为这天气就造成全球是农业这部分啊，甲渔民家的损失偌济哦，很难以估计哈。所以讲，这个伫台湾家应该爱有一定的办法，对不对？比如已经有的办法叫做这个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作业，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赔偿这部分哦。但是气象法哈，伫咱台湾家无讲，对咱的生命啦、甲灾损哈、财产的损失这点哦，无较明显的定义。所以讲，即未来哈，伫咱台湾有可能修法哦，增加几个，比如讲哦，修改以外个增加，比如讲因为温度越来越高，是不是需要因为有这个温度修改，有这种所谓的高温假，啊，是不是？因为咱这个高温假歹定义啊，对不对哈？四十多算不算高温？算哦。所以，但是因为有足侪所在，比如讲咱工地哦，迄边你讲外口测四十多，工地几多？哇，四十几度 哦，是不是？那工人有可能袂扛住咯，所以说这种高温假真的是对于某些行业，某些行业有真正有这种必要性哦。所以说未来有可能，比如讲，咱这个比如讲咱高温愈来愈悬吼，也是讲咱这以后吼要这个栽种农民这块吼，因为这落雨啦，哦，落偌济雨吼，开始定义出来越来越明确哦，所以说未来第一波看到吼，应该会跟那个高温假来放假啊，比如讲学生啊，啊，还是讲这某些行业的这工课人，为了伊生命安全，有可能要给他放假哦，这不错，因为气象所造成的财损跟那个生命健康的这个保障，慢慢有人开始注意喽。
0: 哎呀，好事情哦，哈。来，今嘛来，咱我甲大伙先来唱歌好啊。咱现在咱两个先来唱这个《情深深》。这个是前阵的许小姐说的没哈？来，我先来个倒唱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别加你咩？继续看来，谢谢。

0: 谢谢，掌声鼓励。我给你拍婆啊，到先接电话一下哈，到接电话哈，来谢谢简青青嘛。那么这个是为主持人刚是龙千一，好像是龙千一了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日本哦，我甲看有一种建筑哦，真的很特殊哦。是虾米种的建筑呢？伊是用虾米呢？伊拆伊个要起厝的时阵啊，这个用的茶吼，甲烧过啊，烧过了呢，佮佮拍一点油，也佮拍佮油一点蜡，然后呢，共用安尼起厝哦，哇，非常非常的坚固啊，有够坚固的对啊，然后也表面弄个烧过啊，你哦，佮烧起哦，好特殊哦吼，我看了我讲哇，这啊这那是伊个行过，唔是先过来割的乌乌吗？这个呢，小鬼小鬼厝吼，这种起源呢，这是古早传统的起源呢。讲我颠倒啊，盖一个人用伫砖卡的布衣啊，有盖一个人用这种方式。第一点，伊哦，较无芒糖，较袂有糖，较无白虾个加。啊，过来呢，就是哦，它的坚固性会比较高吼、哦。你无感觉咱的茶较嫩，安尼啊，小鬼迄烧火团，迄火团继续定的对不对哈？啊，来小段姐，啊来外口接接哦，电话外口接接来，谢谢。那么呢，这是日本很特殊的一个建诶基础的红线呢。迄、那个茶，迄、那个木所谓茶农烧鬼，哇，我真的觉得很特殊哈。来呢。讲了这个茶要起厝啊，当然就是咱即马大部分啊是起楼啊厝拢是啥，即马拢干过的，那大楼都是干过的啦吼。啊，那是讲哦，咱这个传统过去呢，那日本啊拢是用茶较济，啊，那么即马我那有盖啊，大楼当然是用干过的。那么这间厝呢，最重要是条啊，喂，这条啊那无在啊，你也看了地基无在，就崩就起啊，规间厝就起了了啊。那么咱人规身躯呢，上盖重要啊，迄个地基主是虾米人？地基主哦哈，可是咱呢上盖重要是咱只双脚啊，我你要靠啥？靠脚走路啊。啊，靠咱的双脚徛，啊，靠咱的脚爬起来啊，啊，靠咱的脚跍落去啊，所以咱的脚有重要无？
1: 真重要，
0: 太重要，真重要哈！啊，既然个是安尼，咱那个双脚，唔是双脚呢，弄个个骨好，就是跟骨头有关系啦哈。所以咱定定讲过哦哈，手头嘅桥在唔惊咧，手尾咧做风台，咱的脚有够用啊！自然你走路就袂啦，袂啦。狂卡桥啊，卡袂这个卡袂跌倒。但是你见了这回，咱就真侪老大人，咱的长辈呢，就是骨头无够用的关系，所以定来跌倒啦。啊，你跌倒就真麻烦呢。所以呢，咱的骨头够用哦，尤其是咱这双脚哦，我有讲过啊。咱这双脚啦，那么无要叮当的人呢，两礼拜无叮当哦，你的腱子吧萎缩四分之一咯，这么紧咯，所以一定爱买我的爱当。第二是爱叮当爱运动以外，我那就是爱补充钙质啦。好，那咱今晚先请大夫来讲那些骨头问题了，谢谢。
1: 是啊，那个各位提起骨头，真重要呢。哦，你若讲骨头断去，更发多惊咯，没有办法。啊，你关节那些听无爽快，甚至讲这软骨了无去，每一个动作拢是无你会疼，你敢会叮当？你也无多叮当，哦。经济也无力哦，这连牙拢牙袂起来，也无多叮当。所以讲，你看，咱这个缺一不可哦，骨头关节经济吧，拢爱加水。比如讲骨头啊、哦，咱来这个爱加水哈、哦，但这个骨质疏松，很多人忘记什么？这个骨质疏松哦，除了爱补爱吃啊、哦，就是咱钙质爱吃以外，钙有这维生素 D。看我都吸收较好哈，那讲一个案例，那15岁以上的长辈，因为事故所造成的死亡足悬哦，所以讲你看哦，为什么常常讲长辈绝对卖跌倒，长辈千万不要跌倒哦，咱这跌倒了后吼，也健康会愈来愈歹哦，真的就是越来越不好，每况愈下。83岁一个阿嬷吼，苏阿嬷，伊这脚只片会开下腰吼，我腰迄边会疼，无多正常诶行路会疼，当然无多啊。啊，这个出来的人带去看医生，结果发现哦，是啥压迫性骨折哦，因为压力啦。哦，你讲较简单的是你的骨头其他袂调，你的这体重拢有必损，甚至讲断去。 哇，原来是这样子，甚至讲有人弄掉哦，骨头的登去。啊，来讲越夸张的是什么？你想袂到，但是真正有拍甲像骨头登去，也是讲挂物件挂甲登去的嘛有哦哦，万一捡只物件骨头的登去的人大有人在，所以东西上那的骨头啊，像脆弱啊，跟饼干一样脆弱。好、哦，当然有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尤其你要知道，那是在两骨家吼，就是我们脊椎吼、哦，脊椎的部分，只要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咱都无法度正常的生活啊，是不是穿铁衫，对不对？方便吗？不方便。嗯，啊，佮无爽快以外，你看你挂物件惊咯，甚至讲你拍卡球、打喷嚏很痛苦，你有咧骨头已经咧断去啊。结果你个拍卡球，哇、哦，迄种疼哦，真的是说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讲，是不是因为你的生活品质，甚至讲你是不是需要人照顾，啊，你孤单老人，敢有人要甲你关心？没有怎么办？这也让靠家己。所以讲，你要提早来保养身体，老长辈啊，长辈们要先爱自己。你要知影讲，钙质，你卖烦恼，食个会有结少啦。你爱烦恼讲你食无够，啊食无够，咱来食以外，咱来去烦恼讲吸收感好，胃肠绝对无好，尤其长辈哈。啊，咱搁欠一个物件叫做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会能帮助咱钙质吸收。啊 ，D 内底有分 D 二、D 三，哦，当然 D 三较好啦哈。啊，在爱个各位强调这点时阵，那个诶，家你提醒有怀孕的女士哈，诶、这妈妈怀孕哈，咱更加爱去运动加拍日，因为有超过四成的这个有新的这女性哈，伊回来这种欠缺的维生素 D。这时阵，你的钙质个食无够，你巴肚内底囡啊，生出了生长速度有可能受到影响，甚至讲你有妊娠糖尿病机会会拉高哦。啊，佮有啥？第因为生一个囡啊，结果呢，有做阵妈妈的啥，得糖尿病，佮有些骨质疏松的状况啊，真的是表示说什么？你无了解安怎保养哦？当然听到我们节目吼，你就赶紧的改变生活习惯。一个有做阵人关在已经咧疼。你卖单变形呢？你一定咧静啊呢？你卖大概食几天药啊？好、哦，医生看就马紧啦吼。啊，有可能这个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吗？退化性咱知哦，就是食消炎药嘛吼。啊，加运动、啉水，那个保护物件排水。但是啊，那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啥？这是免疫系统主体免疫系统所造成的这种病。啊，这种疼吼、哦，关节嘛，关节症正疼的时阵，个人诶，你都无方便生活，活动也无方便，所以讲这时阵一定要去找免疫这风湿免疫科吼，哦，这医生来帮你诊断，要看安怎来加治疗哦，因为咱无了解咱的关节无爽快到底是些原因，所以讲一定要排一节时间来健康检查，尤其咱骨头哈，骨头会当扭。骨头密度、体脂依到-1是正常，啊，软骨嘞，哇，知影我软骨嘞好啊歹，爱予医生看啊，这只有医生诶，照只 X 光互伊看者，啊，不然呐、啊，通常拢爱安你啥，你诶无爽快症状，你啊甲医生讲，医生较有法度甲你帮助，嘛是爱靠医生，因为治疗是医生的专业，卖唔对药，要懂保养，也要赶紧的治疗。
0: 嗨。虽然咱当兵是人讲预防性的治疗啊，当然啦吼，啊先食起来坑，补起来坑啊，因为咱人一定会老，那么当然啦，咱先预防起来坑咧，后摆将来食老者，咱甲别人吼，同款的骨头遐尼有烂，即当出门去佚佗，开门达工拢过厝，你也袂当出门卡无烂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就是你的功课，大家拢爱补1200mg到1500，相对你嘛是爱运动呢，咱的健肌吧靠力，较袂惊着咯，安尼脚拢斜斜点来去跋倒哦吼，所以你也感觉屈啊屈袂落，啊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够五十斤够生的骨刺呢，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来，你好，
2: 喂，
0: 哎，我是啥？你好呢？
2: 叫过来，
0: 哎，接接哦。

0: 来电你好，
1: 哎，秀山你好，
0: 你好，
1: 哎，第一我要感谢你哈，教阮做人做事哈，
0: 啊，我唔敢，受当不起，
1: 今天都感谢你，
0: 我受当不起，
1: 阿光哈，
0: 我来身边我不记得，
1: 就是迄个生，即个腰酸骨刺啦哈，我有去甲伊问啦哈，啊，你讲我食这可能不好，可能爱去开刀，啊，无得爱去复健，啊，唔过。我无听你的话，我无甲听了，我坚持要食你的药啊！我食到今食十五罐啊！
0: 哎呦，生病
1: 了！我只能对人去佚佗。
0: 哦，你讲生骨刺未啊？唔免开刀啊？
1: 嘿，拢免开刀，教我啊！唔管那生骨刺嘛，拢好去呢。
0: 哎呦，哦，啊，你唔得食钙固精呢吼？
1: 我只能教人食钙固精，加三成成分，我拢中下。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
1: 啊，做考我嘛去。
0: 哦，安尼好，大姐谢谢你。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别再放掉哈。好，谢谢。开始，
2: 啊，你做见证。
0: 哎呦，来！啊，
2: 我家家先，我老太太。
0: 哦，啊，你好，食了那好。
2: 食，我食钙固质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呢。
2: 食了，较袂遐疼。
0: 较袂疼。
2: 我食八罐啦呢。
0: 安尼继续看你哦。嘿，好好，感谢大嫂哈。好，继续看看你，看你，好，谢谢。我是传丽和，你好。喂，你好。
3: 你好，啊，那个秀爽哈。
0: 很犀利，你好。
3: 把你的产品见证一下哦！
0: 我不讲过了，来，来吃光嘿，来吃光嘿。
3: 哎，哦，
0: 哈，
3: 我有吃一罐啦哈。
0: 吃多几种，盖过去了。
3: 对对对对，啊，因为我最近哦，以前较早我都爱看一种护健嘛，啊，看做久的嘛，都无好嘛，啊，吃恁以后吃恁的盖过去，哎，啊，做有效的。
0: 吃盖过去对脚面较好。你也看，
3: 脊椎，
0: 两骨了，两骨的掉了哈，啊，脊椎的两骨啦，嘿啊，
3: 哎，
0: 阿婶，哎，林大姐，你的电话怪怪，拢无声去啊，安尼好哈，嗨，谢谢，断音了，断音了，好，谢谢，姐你好，你好，我是传你好，喂，喂，你好，你好，喂，你要讲过来吗？
4: 我前两天你卡拉乌龙别生别去啊。
0: 啊你哦，哦哦哦哦，我等你较紧的掉，啊那继续看你哦，我你大哥你较紧呢，嘿，继续看你哈，嗨，好，谢谢。来哦，补充钙质，免食干两哈，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的好哦，啊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跟恁骨拢是敌人这罐来对，所以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哦，嘛免食干两罐呢。那么咱的电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酶，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咱们食钙质要食上好，食咱的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固执，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小朋友咧登骨的期间呢，七岁以上哦，食一粒，啊，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到我的感冒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再开下挂，所以咧捞起来哦。而且呢，假贺就跟咱
5: 道谢吧。
0: 以上功德，等下就问刘娜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么谢谢你好，你好。
6: 喂，小姐。
0: 哎，是，我是啥？你打这机？
6: 你好。
0: 嘿，你好。
6: 我要跟你请教哈。
0: 好呗。
6: 我有听人来介绍哈。
0: 嘿。
6: 讲秀山啊。
0: 嘿。
6: 有咧介绍人食脚手无力的啦。
0: 安尼，我叫来听来先接接哦。好，感谢，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嘿，你好。
7: 喂，你好。
0: 嘿。
7: 我想要跟你买那個。
0: 先接接，谢谢。那伊咱的好朋友，会记呢？咱那是甲咱介绍吼，请恁多多甲咱介绍呢，一当请伊来听咱的节目啦吼。安尼也各路了解，伊那路了解，食了会较放心安尼吼。所以那甲咱介绍好朋友呢，正忙请伊为那听咱的节目哈。啊，我是秀山，
5: 我是大富，
0: 还有我两个甲咱服务哈。啊，今晚来秒到场抓火山，
5: 谢谢。
0: 啊，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数六九，数六九，
0: 谢谢。

0: 山。
1: 谢谢。
0: 主持人是杨哲，杜哲熙。
1: 大副主委。
0: 欢迎咱这个李林的林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2: 徐总啊。我要给你三片萝卜一个。
0: 哦，来三片萝卜一个，来请讲。
2: 我三个月检查一次啊。
0: 哦，啊，检查了好不？
2: 要。感情检查去95啊。
0: 好啊。
2: 还有会要康巴康巴会等65页。
0: 好啊。
2: 还有肝肝32页。
0: 哇，标准好棒，细致一下
2: 很好。会暗嘛？会暗要73。
0: 哇，大哥你也那拢真哩好啊。
2: 还有肝呢？管的123
0: 哦，够标准的啦！哦，大哥，你今天检查拢好？
2: 有心脏，心脏67的。
0: 哇，好，咱正常72、120啦，拢不要紧嘿。
2: 心脏67呢？
0: 67好哈。OK。
2: 你莫看我十几块啦。
0: 哎，安尼接到接单，嘿，大哥安尼好，身体够好啦哈。哎，感谢你，谢谢。
3: 小
0: 壮
3: 呀，我拄只有卡啦。
0: 你讲要鼓励吗？好来，好。谢谢来。
3: 诺诺皮痒哦。
0: 好。
3: 我会指甲哦。
0: 好。
3: 啊，我好啊，我有糖尿病哦。我冇甲恁食，三餐一午食了真好。
0: 哦。
3: 啊，各位有做
0: 钙过节哦。
3: 我手吼，困拢有点困侧面哦。
0: 嘿。
3: 啊，要反正爱用个破的，无未见未贵啊。
0: 哦。
3: 啊嘛，即款也好啊，爱。弄了皮痒哦，我这算糖尿病足紧的、足久的啊。
0: 哦，
3: 下巴起来拢乌规乌乌啊。
0: 哎呦，
3: 啊我改抹，开始食抹好哦，我再改抹，即摆拢绿皮拢变白呀。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哇，
3: 这拢无人问呢。
0: 啊，
3: 我足厉害，我什么嘿，这胎盘素拢无啊。
0: 哦。
3: 啊，我是讲恁呢吼，迄开始食就抹好，啊，转做个又搁夹抹，搁夹抹。
0: 哦，
3: 我即马讲要来甲抹好，
0: 好，
3: 拢变成甲咱皮肤的颜色。
0: 哦，安尼哦，即马乌噜袂啊变皮肤颜色啊啦吼。哦，安尼介好。
3: 皮肤拢变成甲咱皮肤颜色的。
0: 安尼好，接个阮到小宝，好谢谢。哪有我那么难贵先姑娘给你过到的？食咱这罐
4: 三省健宝，
0: 好让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是食咱这罐。钙过节，智能管一定要保养，智能管是基本的导主，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食，
4: 哎呀得呐！
0: 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说的是真的皮肤问题，给我
4: 诺皮痒，
0: 吃好不好？给咱
4: 道谢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4: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呢？马些讲到这个神哦，这个神嘛，最重要是什么神？脑神经衰弱的神。为什么脑神经衰弱？啊，有人可能是这个中风，但是重点是上最侪问题是啥？睡眠不好啦。啊，这个睡眠不好就是造成真侪困扰的啊，包括咱常讲的头壳阿淡啊，晕晕啊，哎呦，佮加上个头壳晕、头壳疼、眼花去，心沉、代谢不好、内分泌失调，拢甲睡有关系吼。那即马请大。我来讲这困眠的重要性了，谢谢。
1: 哎，困眠真歹啊，很多人睡眠不好啊。当然，有可能想伤多，有可能是工作伤操劳啊，这很多原因。困不好，咱身躯会累积足侪毒素，无法都排出去，很多毒素会累积。常常听人讲，在困的时阵，咱的器官会慢慢那个把无好物件排出去。在咱在困的时阵哈，所以讲你去看。哦，咱困眠多重要，你看按中医的观念来看，中医的观念来看，这个肝在排毒的时间就一定要休困啊，这个时间就是要肝休困是凌晨哈，在现在1点到3点啊，心中是在暗时啊11点到这个13点哈。啊，也个是讲细胞是3点5点，尤其是5点7点，所以这是一个参考啊，主要是要讲啥？你讲，咱的器官需要伫即个困的时间时，主人咧休困，伊会当慢慢把即个无好物件清出来，他可以慢慢做事情，也当休一呗，啊，需要让他休息一下啊。啊，所以讲，即个也是讲哦，身躯无法度把无好物件排出去，排毒这样是做无好。中医观念，咱身躯诶，即个机能诶，一天比一天阁无好，甚至讲有信号会出来啊，比如讲嘴会臭啦。 哈、哦，皮肤也无水啊，啊，生活头这精神诶压榨等等，有可能躁郁，有时候有忧郁，还是讲咱的皮肤开始不调啊。啊，这就是我们睡不好的代价哈、哦。啊，当然，咱是不是爱赶紧来修炼，是不是爱补充一下营养？哦，比如讲，你有可能欠啥？欠叶酸，有可能欠这矿物质啊、维生素哦。这有可能你看，哎，这是欠这几项哦，是造成啥？你看，你若讲半暝起起来后，无都继续困啊，天光的人。就是有可能欠这个叶酸矿物质哈、哦、啊，那是讲到底无多好好困的人，有可能欠胡萝卜素啦、钙质啦，哦，欠钙质人有哦，哦，所以讲有啥物你困无好，爱补充营养哈。啊，个规暝哦，拢是困个醒起来，困个醒，睡睡醒醒啊，维生素 D、茄红素，好、哦，所以讲这是一个营养师整理的资料，无人讲100%会当对照你的状况，但是伊要强调的状况是啥？啊，每一个人营养拢食无交运不够，所以讲身体用无同方式甲咱的主人讲，你要赶紧去找出原因，为什么你无困哦？
0: 是啊，咱这睏眠无好嘞，真正有介济人有这困掉，但是我感觉人严重的人爱叫医生看一下吼，因为呢，我上届烦恼就是惊恁阿公阿爸因阿睏眠无好人啊，整滴的这智力神经失调，真正介麻烦，包括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讲脑发炎叫做忧郁症咯吼，所以来注意。来，小邓姐，我休息啊。
1: 大富，
0: 爱我两个人上课，等你哦。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谢谢母亲亲亲，这是佟丽薇跟丁玲说，请问是蔡小姐收电话来，谢谢。
1: 哎，小嫂小姐啊！
0: 哦，我受助，
1: 我还没有我受助。
0: 哎，阿桑，你有什么秘书？
1: 我给你过来一个哦。
0: 好，来，什么有一个，请讲下来。
1: 嘿，你食个好粉的哦。
0: 哦，哎呀，等下吼。
1: 嘿，你得讲哦，我去管来接。哦，我几口粉啊？
0: 哎，有差哦。嘿嘿
1: 嘿嘿嘿。十三罐呢。
0: 哦，安尼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你有诶？嘿，我卡个脚的哦。
0: 哦，迄个诺诺皮痒吼。
1: 我。有卡有咧，啊去皮肤科提药啊，提三组拢抹不好。哦，那关于你的，迄抹拢拢皮下迄都
0: 好
1: 用。
0: 好，好，阿姐甲阮到
1: 小宝。
0: 冇紧冇紧，阿俊去阿帮关啦吼。哎，阿姐甲阮到小宝哈。哎，谢谢。
2: 嘿，
0: 住哪里？
2: 哎呀，得那吼。
0: 啊，产品不讲，产品不讲嘿。
2: 啊
0: 哈。你今麦要讲产品呢？来，
2: 我是讲吼，我食诶食
0: 三片，
2: 我
0: 食足
2: 饱。
0: 来，你即摆是讲食阮即有增加，增加成分即阿雅德那呢？
2: 哎对，阿雅德那。
0: 即摆几卡好困呢？
2: 哦，食困一个足饱。
0: 哎呦，有卡好，有卡好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天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咧好变来去食咱即罐，食咱即罐。阿雅德纳，那么咱呢都有真真正正过敏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所以对健康过敏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都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荷尔旺、加银杏果、加番红呢，个有灰粉哦，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呢，那么咱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我咱呢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那么咱人特别疲劳，啊他妈点来硬攻硬攻，基底愈来愈慢，咱呢会变来这个西洋参的粉末，所以好人喝困是假。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加三千减不走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我有讲过，咱只困眠哦，较麻烦是大家病紧呐，所以咱咧好病你要用气架呢，啊，气架一关都放掉，困未起就放掉，安尼袂准，爱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食好咱个看咧看咧吼，会记哦，食好啊，甲咱倒小杯哈，以上。公哥，当然这部很重要的大准立刚，谢谢。转立克你好，喂你好，
3: 你好，哎，请加个加一包一路。
0: 三，哎，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哟，天哪，无详细，咱要跟咱问问题，咱的好朋友要问问题，你今麦会当卡哩白哦哈，秀山啊，我那呢拢困，伊个骨头酸痛，是要食啥物啦？啊，有我问题有够侪，后糖尿病，后高血压，后肝无好啦，有啊，个后心脏，心脏个会喘呢，那这么侪问题是要食啥物呢？咱拢个卡哩白，哦，咱拢个卡，空白空空。469，咱来个卡里班呢，当然咯吼。哎，我得请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报告，给你讲个清楚，说清楚，讲明白耶，谢谢。来，我老讲过，你老听过，哎，我讲过，然后啊，你老听过的人呢，那么今麦个个听一摆，因为我发觉吼，哎，恁本身唔少这个经验无，我大概那里看册吼，哎，看过册哦，刚个个来个看一摆哦吼，哎，奇怪。那个想法就有点会不大一样啊，而且呢，我拢会用笔，我啊，比如讲我看到这吼，我拢用笔来注明注明一下啊，但是我连讲哦，可能个注明无够位啊，所以咱这个多看几次哦，感受会不一样。那么我今天要讲个什么？嗯，上帝的救援啊，也就是讲哦，咱人拢有宗教信用，所以呢，咱这是宗教，大家拢会当个人有个人的信用。啊，为人天主教，有人基督教啊，吼，这个为人的这个拢不要紧，咱拢要互相尊重啊。这个宗教就是要劝人为善的嘛，吼啊。当然，咱心内有一个寄托盖好，可是呢，迷信就不好了。哦，讲有一个人呢，有够相信的上帝基督徒啊，那么也生命苦拄着困难的时阵呢，一定哦，伊拢相信的上帝会来个救伊安尼啦，所以有够虔诚的哦。100%的虔诚就对啦。有一次啊，伊住的所在淹大水啊，吼，迄水涨有够紧的呢，连面来到花园啊呢，吼，伊就较紧祈祷啊，上帝啊，我相信你一定来救我啦。诶，这时阵诶，真有哦，有一个大型的消防车哦来引导要甲救来讲哦，啊伊就甲讲， 啊，你们去救别人，我相信我的上帝会来救我。欸，伊讲伊的上帝安尼啦吼，哇惨嘛嘞，水果一直继续涨，一直涨水起来呢，哎，淹到一楼啊，啊那紧啊，伊嘛赶快哦，搁真虔诚，搁祷告哦，上帝啊，我相信你一定来救我啦。无偌久，搁有一个橡皮艇的人开着橡皮艇来啊，啊，因为已经这个淹到一楼啊嘛，所以伊想要改为糖啊，甲救出去，但是。这个人有够坚持的，讲哦，你们走吧，我唔免吼啊！我相信上帝会来救我。啊，人安那个劝个，讲未使来危险嘛啦，安那个劝伊拢不爱听呢。啊，那无法度啊，人救生员未当去等来去救别人啊，莫真就走了。哎呀，啊那安尼，可真紧哇！这无偌久啊，水淹到底触顶啊呢。哎呀，这个人赶快搁你触电哦，非常虔诚的祷告上帝呀、啊！我相信哦，这拜你点来救我啦。后来是什么人来个救？直升机赶来要来个救哦。要么搁伊是我那赶快坚持，相信呢，上帝会来救伊。伊骨折直升机个救，那么直升机袂当等啊，较紧搁救别人安尼啦。最后这样啊啦，你用脚头个想话知？有阴气无？阴气啊！啊，到天堂的时阵呢，吼，又够生气啊！哎呦，够足艰苦，甲问啊，问上帝啊，上帝啊，我呢一心一意相信你一定会来甲我救，啊，你若自头到尾拢无出现啦，吼、哦，上帝甲讲，孩子啊，我派了三组人马去救你啊，第一组的是消防车，你把它拒绝了，第二组是橡皮艇，马哥和你鼓掌。最后我派什么人？直升机要去救你，想袂到嘛是你，搁互你拒绝，啊！你的坚持要死啊！我又能怎么办呢？吼、哦，哇！这个是一个故事，然后啊，我就想了，我曾经我捌有一我妈妈讲过一个代志，我听哦，因为我妈妈吼，伊本身是足虔诚的一个佛教徒，伊搁有迄、那个修改。所以伊吼拢总是食素，但是哦，我妈妈要往生进前吼，已经人拢总体力无好，啊当然啦、啊，啊这个讲话还阁正常啦吼，啊医生甲交代，就甲我讲哦，叫阮爱回开一下车，吼啊食一下肉，吼、哦、算伊体力会较好，上无呢，来，上无至少会当动。可能吼会当动几动安尼啦吼，啊我妈妈伊无爱坚持无爱，啊我着较跪啊，我甲阮姐姐着较跪啊，我讲妈妈，你若我看袂着妈妈，我怨叹你哦，你若万一是因为你身体提早走哦，你无爱我叫妈妈，你要提早走，我是怨叹你哦，你无我怨叹你，你拜托个，你要听医生的话，人爱活落去，就是爱食营养的物件，才有肌肤。啊！你拢食迄青菜，迄无够营养，所以阮两个姊妹啊，甲跪了了呢。真正，阮妈妈就想开了。伊讲好啦，啊！恁两个姊妹啊，着安尼讲啊，好啦。啊，无你去甲菩萨讲啊，叫阮着去甲神明讲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真正好朋友，为了这宗教，袂当食啥，袂当食啥，袂当食错呢。有时啊，会失去着啥，失去着救你的机会。但是我感觉讲哦，人活咧就希望，唔茫为着一个宗教，宗教信仰介好呢。但是呀、啊，我相信你那是无为着救家己的命去乱食一寡，甚讲无爱听话，结果互家己提早无救啊！我相信啊，菩萨嘛，你那去菩萨嘛，家你骂呢？你现在这么过劲，哎，会当互家己活较久的，为什么无爱互家己活较久的？所以呢，我要甲咱这拿去边啊，咱呢有真只阿公阿妈，尤其是阿妈吼，为人足坚持，无嘛拄着困难，拄着必须要食错的时阵，唔买就是唔买。如果来当家己的身体过好，我感觉讲吼，我相信神明啊、菩萨啦、啊，应该拢会感觉会甲你讲哦，叫你爱食，为了健康，为了要活落去。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坚持，因为宗教信教信什么教，拢总是为了让咱心理上有一个寄托，啊，咱这个肉体还去活落去。 咱的肉体要继续给活活久久长长，咱不然我都去帮助别人啊，啊你都没把自己顾好，你要怎么去顾别人，自身就难保，你要怎么救他人啊，所以呢身体自己的肉体自己要先顾好较紧哈。来，我要唱这首歌曲《往那路探秘去》，你妈被潘小丽等真久哈。来听我唱歌，来谢谢，然后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他们去的是拖大亏哈，来负心的人好像是国语叫负心的人。那你立马被拍谁呢？和你单加固。我今麦再给你唱哈，对不起。哦，那他们去，我不请挂签，我给你唱哈。啊，立马被，对不起，谢谢。龟仙姑，龟仙姑上盖长的血管就是在哪里？在伫咱仙姑内底啊，无是死了是伫底？那你血管啊，那你血管哦，我捌讲过，真的很奥妙，很奥，足奥妙的地方吼。人讲哦，咱是不是拢讲哦？一分钟拍七回，拍回拍七十二个，对不对？那么咱拍一盖回哦，会当拍出去，我捌讲过啊，拍出去为得病出去，地球会当是两零半。十万公里长，哦，上界粗的血管差不多大头尾这么粗，在咱心中出来这三条叫做大动脉、大动脉、动脉的地方哈。啊，动脉当然啊，较粗啊，无变啊怕火。啊，来上界以为伫的，咱的目睭内底眼底视神经，差不多一支头毛的千分之遐尼啊油。所以咱这个血那边怕了的顺，当然咯，你的血都爱清啊。哦、我们个手术啊，咱那龟仙姑的花要拍吼，啊那较远的，啊手甲脚，哦，安尼唔做假啦。我讲，那袂是讲恁到那住伫公务五楼吼，迄种的一般的水哦，拢较拍袂去，无够水也无够点点，怎么办？一般那住五楼人拢个会加装些啥物？伊个加袂嘛莫打加压马达。啊，咱人仙姑嘛有一个加压马达呢，加压的心脏呢，第二个心脏里的那你卡啦，叫做变末吼、哦，所以上天创造人有厉害无？很厉害的吼、哦，啊，咱的心脏拍出去，设计人来到咱这个卡呢，这个变末，帮你个回给你挨到顿去。所以呢，那你末梢神经的是咧讲对手甲卡。那么咱人会更上盖管的里的头壳。啊，大妈，在咱的头壳加咱的心脏呢，差不多四十公分呐。啊，咱一定要有一个大动脉呢，迄、那个动脉叫我都帮助咱血管冲起来。什么动脉？颈动脉，颔骨那动脉哦吼。所以呢，咱那个病例唔通哦，这个好人乱迄个拽颔骨啊哦，拽颔骨啊那是做，迄个这个拽到起来血管啊，到时就颈这颈椎那是拽到去。开的血管的人的真的无救哦吼，所以呢，咱本身那是不，比如讲，啊，你回来做清洁啊，当然咱拍回这是莫大心脏的无问题，伊就正常哦。拍回拢得差不多是七十二个、七十八啊，吼，这中。但是如果是你回那无清洁，哎，歹势，吼吼，即下你回来拍回顺袂顺呢？当然买袂顺啊！啊，你得开始感觉嘞，这个手，咱的手哦，哈，会感觉奇怪，拢感觉较冰冷，啊，手得较麻，因为末梢神经亢啊，所以呢，你也感觉你的手，我拢讲过，手的尖头会尖尖呐，啊，手吼、哦、会较无血色，你若甲垫落去嘞，较无血色啊，啊，那无就是脚拢会扑脚筋呐，手嘛扑着脚筋嘞，那么这就是你的老花白了无清气的关系。啊，过来就是造成你感觉点了，头壳会戆哦，头壳不只是戆无打紧，那么干那造成哦，迄人哦真够吓气呀！哎呦，等你三不五时的吓气，因为脑部缺氧的关系，所以咱得开吓气，就是咱的会拍袂起，所以咱的血病你得爱注意啊！你是不是三酸甘油超过百五，胆固醇超过的200？你个糖尿病，你个腰酸管，哎呦，你个血压管，我的三高拢总有呢。当然啦、啊，你的血的比人较无清气，当然咱的泡血的较袂顺。而且这天气呐无稳定，又温差呐大的时阵呢，你就较容易中风。心跳无稳定的人较容易猝死，因为就是讲开心力不整的人呢，较容易猝死。血压无稳定的人较会中风，一个是咱对只讲的有这个气温无稳定啊，啊是你本身你的个性的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呢。当然啦、啊，咱的中风的机会，你的中风机会一定比人比较悬。现在我听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啊，你若中风嘞，可大可小啊，有大代志嘛，嘛是有人无事的，唔过无事的人嘞，才变啦，内底面只干啦一个人尔。所以咱平常时，你老哥迄个人嘞，咱一定要注意啥爱尿血啊。你唔好讲啊，我伫咧食药啊，应该唔免尿啦，应该会准啊，嗯诶。你当作以为是万灵丹呢啊？无啦，因为呢，那你血液对着心情， 比如说你可能最近啊，唔知咧想起啥，啊去到暗时也袂困诶，啊个人意识嘛去，啊去到总变成了血压欠管，啊血压那欠管呢，就像了差嘛。我您刚好看到陈吉，啊有陈吉那个在阿弥陀佛平安呐吼，伊嘛是啊个这个阑尾更塌掉诶。陈吉已经中风蛮两届三届啊，不过呢都还好，上天保佑他呢，都有平安过度过了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的是爱搞家己牛，上个时呢，咱的血压保持六十到八十以来，也过来咱的心跳保持六十到一百以来，而且点来干嘛手啊、麻脚、麻脚、脚软、手软呢？点来哈气啊、头壳懵啊、头壳疼、疼的拗哭啦哈，甚至心脏各会喘的人呢，你得注意啊，你可能。爱醉的血压管中风，加着心肌梗塞哟。来，你好，你好。
1: 嘿，
0: 嘿，是。
1: 我想问你吼。
0: 嘿。
1: 我来要是要食头痛。
0: 好好好。阿伯等你来，先去接电。

0: 三兄妹，那么这是咱最上的黄大姐说的没？这首歌是我跟阮哥唱的，我刚才不跟您讲过，为了唱这首歌，唱过了八拢唱袂好势安尼吼。来，谢谢感谢，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好的，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好。
0: 没事。
1: 你我给你，反正这要见证。
0: 我来三遍，我不接来，谢谢，感谢你。
1: 我接你的三十斤，我分在三当斤哈，我的干过程是279。
0: 哦。
1: 啊，结果我因为我做这等于做清洁，我三当我在体检嘛。
0: 嗯。
1: 啊，我等于结果报告我干过程200多。
0: 哦，啊，看查者。
1: 啊，我有接你的三片啦。
0: 哦，好好，啊，所以继续加油啦哈。哦，大姐，那继续加油哦，嘿。好好好好好看嘞看嘞，谢谢你谢谢。哎，上面都不记得，大嫂你讲你吃了哪好？
2: 我心脏吃了袂歹啊。
0: 哦。
2: 啊，我拢八四楼呢。
0: 啊，今麦袂喘啦吼。
2: 袂啦。
0: 哦，安尼介好啊。
2: 啊，搁再搁糖分嘛是，我拢一百以内啊。
0: 嗯，安尼好安尼好，介好介好，
2: 而且、啊、我改报足钱。
0: 哇，感谢感谢，感恩到小宝，谢谢你谢谢。
3: 哪里啊？
0: 哪里啊？
3: 哦，我迄个迄去听恁大夫甲我介绍吼、哦，啊，我去看一下，食三分之一年真好，
0: 我嘞，
3: 脚拢袂麻呢。
0: 三片我就食三片，全部对唔对？
3: 啊，搁食钙固的。
0: 哦，安尼你即马对面食一种啊？
3: 嘿啊，我食两罐呢。
0: 你那我安尼食一罐。
3: 啊，但我只两罐食呢。哎，都好困的呢。
0: 哎呦。啊，佫袂麻呢哦，
3: 嘿，
0: 嗯，哇，安尼好啦，
3: 麻是啊，佫小夸，因为我打食
0: 三分之一嘛，哇，安尼袂歹啊，
3: 嘿啊，啊，就算讲吼，即马我会在，因为我会在写拢爱去运动，
0: 安尼你啊继续，我咧食三分之一咯，安尼就较好啊，好啊，继续看你哈，好，谢谢。来，等等，我佮你念一百，你总胆固醇偌济？195。好。啊，一点三酸甘油121。好啊，肌酸酐0.57。好啊，一点肾丝球过滤率
2: 115.4。
0: 好，好，好哦。啊，尿酸4.多了。
2: 哈？
0: 有剩4.几啊？你尿？
2: 对呀、啊。
0: 哦，哎、啊，及格啦、啊！太好了，太好了。啊、哦，阿尚哎，你也打就会记啊。啊，你好哈、啊，好，感谢你好。哎，谢谢你，谢谢，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我都讲过要吃咱这罐三千斤半呢，吃这罐你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咱真正有这成分，这等跟你讲，吃一罐低了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的哦。上个一个鹅肉个心顶带，吃咱这罐有够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个只拢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有人会记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客家馆哈。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五点是咱五巧六巧法兰绒的四季摊啊，四季的蛋糕。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咱个是大鸡哦，吼，37公分的哈，会记哦。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小姐，请问一下
0: 啊。嘿。
4: 迄粒70啊，85安尼有过啦无？
0: 85有过呀。安尼个接接来，好好，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哦哎，局长，
0: 嘿，
5: 我这头壳疼讲哦，那疼那个么？
0: 好，安尼我讲听来，先接接哦，哎，谢谢。来，我来给阿妈唱一个阿母的手，来阿妈听我唱啊，最上阿耶阿妈哈，等一下。来，我来唱哦，阿母的手，那么咱听我唱，我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来哟，阿母的手，这主唱应该是詹雅文。那么是咱这个最像阿妈，阿妈拢会在时啊靠我哈。阿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呢。那你好朋友人哦，爱健康，真的要健康哈。嘿，咱阿公话无健康啦，比如讲卡路无好，你要出门嘛无方便啦。那么如果是那是只要那是有咧西游记呢？你要出门嘛无方便呐，好对不对？啊，你那个有咧化疗嘛是要出门嘛无方便。那么如果那是咧，哎，稍等一下。啊，那讲到西游记呢，咱今嘛无讲伫咱台湾哦，哇，医疗费用占第二名。西游记的人方便出门无？当然你那近的呢，不要紧啊。啊，人啊要招你去日本呢，哇！别当西游记呢，无法度啊！啊，有这种有色可以的哦，要有色的是讲，家己洗啦，算用用油啊落去洗的对啊吼啊，伫厝内这边当家己洗，但是总是无方便，所以呢，咱一定要把咱身体顾好，尤其是油脂呢，咱的心顶代谢可是靠咱这肝家的油脂啊，啊，咱油脂呢无法度心顶代谢呢，像这门，这个油当然排不出去。哇，这些呢，哇，就是可能爱西游记啊。那么呢，咱人放出来，我有讲过，咱放出来油啊，100%来这边有90%是水，但是哦，干那10%是油，多加的油动呢。你有没有动作讲啊？我对放油，为什么要叫你西游记？哎呦，哦，可能你的油都排不出来，只有干那放着油呢。所以呢，一般如果是西游记人，一般哦，一开始的时阵呢，拢阿个会放油。这个油不是油，都是水哦，哈！所以呢，咱平常时个油脂过好，最重要的是尽量咱来当地60以上，甚至求过滤率啊，爱滴60以上较好。啊，你啊讲哦，为人比如讲你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人咧通常啊，我拢有讲过，油脂拢会比人较无好。所以你啊，发觉在你放油的气泡30分钟阁未消，放油哦，阁油油阁热热。哇，脚呢，平平拢正正，每嘛五点，下晡3点到5点，脚拢会平平正正。每嘛5点到7点呢，你会感觉头壳会晕啊，血压袂欠悬的人。啊，过来你放个油呢，哇，一天放无500cc 的油，哇，皮啊个皮的阿摩利亚味啊，皮肤个会痒呢，哇，个点呢感觉人神神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有尿毒症，这种的呢。

0: 人，哎，当然咱有气无好的人啦，较容易白头毛，较容易落头毛。所以你啊看啦，有咧食类固醇的油的人吼，面得汗汗，头毛啊头毛嘛较会落。啊，油气呢开口的耳孔耳啊，较会挤的人呢，爱注意的油气哦吼。啊，过来油气通的脑部，较会欠血，头壳较会虚妄的人。也过来咱油气呢心主骨较会腰酸背痛的人。啊，油气呐无好的人呢，一般拢较容易呢啊，譬如讲你感觉点皮肤的痒啊，尤其是你肾上腺过滤。你已经够有够家人嘞，较容易点咪食上，点咪遐上安尼啦，较容易这种问题啊。虽然得爱注意吼，唔好乱食药啊。尤其已经无好的人，搁你食药啊，嚯、哦！你是从办咩西药剂的呢？唔通啦。虽然讲咱台湾西药剂呢，有这个进步啊。严格来说了，真正是解不方便。尤其那说了去，未当讲你唔爱说哦，哦，未当哦吼。你且说了去了呢？会变成哦，咱的人吼、哦，较容易欠钙，欠着钙质，较旧筋呐，较欠钙质，较无烂。而且哦，人西药治疗的人拢会虚冷，拢会虚妄啊，会欠血啦，包括头壳晕啦，睏眠的无好啦，皮肤都会痒啦，包括呢，过来就是较容易，咱都要讲的旧筋以外呢，相对西药治的人到尾也较快便秘啦吼。西药治的人到尾也怎变成血定抽来抽去的关系呢？到尾你怎变成血？更会猫落去，真侪人到尾拢爱装镜啊，爱装镜啊呢？哇，阿无你讲是哪办呢？真无救，喘袂起来就无救啊呢！虽然这西游记也是无好啦吼，阿唔过那拄着该西游记那无西，我那袂西哦吼。所以我拢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如果是医生甲你讲，哎哦，你爱准备西游记呢，那么那我也甲你建议，上好是搁加行一间啊，去确定一下。确定一下吼，那是真正爱洗呢，真正无洗嘛袂说安尼啦吼。所以当然你唔讲，你上好是卖甲糟蹋的油脂啦，卖乱食油啊，乱食偏啊，乱食来路不明的有啥物呢？啊，比如讲减肥的油啊，我别乱食呢，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哦。是，
1: 你是啥呢？
0: 还是
1: 你是啥呢？
0: 哎呀，我就是啦。
1: 哎、
0: 哈，
1: 黑半条白路吼。
0: 嗯。
1: 王姐
0: 啊，阿妈的

0: 晨曦，这是陈泽一跟他老婆谢一金收请员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哎呀，叔叔
0: 哈，是嘿。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来讲讲，我两年前我的那个电视小说里67点五啦哈。
0: 哦。
1: 啊，我讲改医生讲，医生我这两年都无检查，啊我过来唔知无，是讲有啊，你一月七号你报告出来，你电视小说里。88呢？
0: 哎呦，
1: 真正有效了！
0: 哎呦，真正提高呢吼，好呢，较管较好啊。
1: 对啊，我家己我食食多少钱不够
0: 啊？我上面不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大姐好，好保重哈，好谢谢。你好，
2: 喂，秀山遐，
0: 海西嘿，
2: 嘿你好，
0: 啊你好，嗯，
2: 我今仔日吼，
0: 嗯，
2: 去看报告啊哈，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2: 嘿，
0: 哦，
2: 啊，我吃吃，
0: 哎，生病的免卖讲，嘿，
2: 吃你的产品哦，已经零期呀，
0: 哦，零期呀，哦，
2: 嘿，
0: 已经
2: 去呀啦，
0: 进步拢无去啊，就掉啊啦，
2: 嘿嘿，
0: 哇，
2: 啊，甚至
0: 嘿，
2: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哈，
0: 好好好，
2: 去那里90.65。
0: 那差你这，来哟，三片都不接哦，三片都不接
2: 哦。所以讲，
0: 你真的差了够多啦！哦，不过你真欢喜的。
2: 糖化血色素
0: 哈，
2: 有点七呀哈。
0: 嘿嘿，
2: 啊，进来看了是欢喜，存7.0。
0: 哦，差这哦，本来9.7，今嘛存七哦。哦，
2: 对呀，
0: 好棒哦！
2: 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哈，
0: 三片金箔。
2: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肩膀啦吼。
2: 哎、
0: 哦，你本来第二期有这病情，有这病情嘛，比零期的哦，都、就是好啊，好的掉啊啦吼。
2: 哇，對對對
0: 有够好的，你甲看。嘿啦，我就是爱恁健康啦，安尼继续看你呢，大姐袂使放掉啊。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出来。
0: 喂喂。
3: 哇，
0: 还哦，还什么技术嘿？
3: 哎呦，你秀出来以后真好用嘞。
0: 哇、哦，你哦好，谢谢、欸、谢谢嘿。
3: 我这。头啊，出来出石头吼。
0: 嘿。
3: 哦，我你药啊，吃了吼。
0: 哦。
3: 啊，就未尿拢浸起了，都
0: 未
3: 咧，就足紧咧咧。
0: 哦，安尼吼，好
3: 啊。好用咧。
0: 好好好。哎，好，感谢你拢讲过咧哈。好，蒋大哥，谢谢你哦，好，感谢，谢谢。雪莉好，你好。
4: 喂，西爽啊。
0: 哎，雪莉好。
4: 我姓陈。
0: 雪莉好，系啥贵事嘿？
4: 我要甲你讲，我就我迄落，我不来，我要死了
0: 吼！三秒就来，
4: 拢好呀！啊，我今个甲伊抹迄落落落皮样哦，我一头发上甲吼，拢腰到几巴几巴，
0: 好安尼哦，
4: 啊，拢抹好呀！
0: 哦，你好，好好，啊，你即个人到小宝，大嫂即个人到小宝哈，好，谢谢。来，大哥，请讲下来，你好。
5: 哎，因为我这当外景吼，哎、
0: 嗯，
5: 放着拢啊油油啊，啊放到尾啊，敢那亲像咱哩西米吼，迄落迄好，迄落安尼
0: 白了
5: 白了啊，白了安尼啊。啊，我那唔歹势去看看医生啊，歹势去问人啦、啊，啊都有一天多转、
0: 嗯、
5: 啊转多去转到你个啦。
0: 哦，啊你即马食了好无？
5: 哎啊好啊，我今食。120罐啊！啊，我食到第四罐就好啊。
0: 就别安尼落落，甲白泡起泡。哎呀，
5: 哎呀，哎呀！哦，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真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钱宝，何里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正是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哟。咱这罐就是好安尼，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朝鲜剂呢，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一枚放过了，该有的人给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安尼哦。那么呢，那上个来当个钙，咱的钙过去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棒，这个钙咱的阿雅德纳，陪我几位郎兄刚刚先去进来个无啊？诺诺皮羊，假二不二，这个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会很牛，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晚安。
0: 哎、欸，王秀传，你好。
6: 秀传，遐吼。
0: 嘿，是是，你好。
6: 哎、欸，小姐，我问你一下吼。
0: 嗯。
6: 迄、那个膀胱无力吼。
0: 嘿，膀胱无力哦，来接接一线咯。哎，谢谢。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喂喂。
7: 喂。
0: 是王秀传，你好呢，请讲回来。
7: 我吼，安尼迄，奈迄也做迄个哈。
0: 啊？
7: 安你。搞料的，
0: 搞料的，来接电话线咯。哎，谢谢。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到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么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就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甲咱敬礼，谢谢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曾经哦，有人带我去屏东一个咧做水泥制品的一间公司的工厂吼，然后呢，他们家因家有两个女儿。哎、欸，我去的时阵是多拄到读册时间呢，嗯，啊妹妹呢没有去上课，啊这两个妹妹就笑笑，就没有都无搞我无搞我引安尼啦。后来呢，我问这个朋友，原来啊啊，因的是，咱咧讲讲叫做德亲啦吼。那么呢，这个爸爸跟妈妈呢，无和囡仔去上课。欸、不可以哦，这样不可以哈、哦！啊，我今麦讲不是德清大龙啊，我是讲我度掉的了哈、哦。那么如果是该求的这个国民义务教育呢，这个是北部那部囡仔去上课是袂使是犯法的。然后呢，才查讲哦，原来因就是要把囡仔带出国去道场安尼啦，要去印尼啦。哦，原来是安尼啦。哦，难怪就是无让伊去上课了哈、哦。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什么教都没有关系。什么宗教，不管是基督教啊、天主教啦、啊，什么那呢佛教这都一样的，拢是劝人为善，拢是做好代志，哦，所以呢，咱唔好排斥啊，吼。上个重点的是呢，啊，咱家己唔好太迷信就好了哈。来，稍等一下，稍等你哦，谢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3: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棱角嘴爱食个唔惊贵，文旦油又搁到中秋。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身体不好讲倒眠床，身体若要好，得爱走高远。所以心肌病大大姐，再度感谢你收听咱早安乡亲，我是文瓜，甲咱通通邀请早起床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真济假期节日无休困拍拼认真的劳动朋友，啊，佮有咱透早就出门，咱的驾驶大兄司机朋友，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今仔个咧上班、值班、加班的咱的好朋友，包括大楼公司的管理人员、留守人员、保全人员、全台湾所有早起床的乡亲，阿文哥统统甲你邀请，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平安顺心。

顶礼拜四，上个礼拜是关鬼门关，普陀风俗正式今年结束。七月二啊到，伫庙里个湾里特殊的祭典，举行普陀，满满的银雕、大笔的、大批的这个团饭点心大，那暗会同款，和咱整个庙里个湾里形成不夜城。成为台湾唯一鬼门关的大夜市，在万里的市区，甲着万里火车站就近附近周边呢，差不多拢爆满人客人。顶基诺就讲，上初呢是菜市啊摊贩，在中元节因为无闲，最后一天来举办这个普渡。后来人潮愈来愈多，人愈来愈多，外客游客愈来愈多，形成今仔日的鬼门关夜市。七月底上特殊，一年一摆，伫庙栗万里的鬼门关夜市。咱气象署对着新北市、台北市，甲着咱桃园发布着豪雨特报。伫昨呢，宜兰山区。包括着新北市的这个北海岸、台北市地区、新北市的山区，拢有局部性的大雨哈，下大雨了。那么中央气象局就报告讲，伫顶礼拜受到台北季风影响，水气较侪哈。伫桂南、北海岸，甲着台北港拢有较大雨势。今仔日天气达到稳定，恢复着炎热的天气。不过也是热天的北加尾，即马过秋风起。伫明仔载，佮着拜三、拜一、拜三，另外一波东阿贵风又佮到台湾，气温又佮开始要乌阴落雨。伫今仔日呢，东阿贵风较减弱，所以台湾东北部、加南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佮恒春半岛局部性低层阵雨，其他是午后局部性低层阵雨。第二时温度上落到32度。暗时毛24-25度哈，明仔再开始到拜三，另外一波淡薄季风到台湾，持续3天哦哈。拜一、拜二、拜三，伫北部气温明显下降1-2度啊，差不多上落30度，中南部31-2度，暗时呢变作23-24度，凉冷，一直到这礼拜拜四。淡薄季风再度减弱，那么目前在太平洋上无风台甲着热带性的低气压，就是讲无热带扰动哈。当然要注意着关岛、东南亚海面上可能有这个热带扰动，热带扰动就发展着风台。希望今年的中秋啊连续假期啊，大家好朋友拢好过年，无啦好过期。来，顶礼拜无播完的最后一段歌，今仔首先给你安排，请听《相思泪》，这是吴莹莹的《广东歌》。

一段广东歌，和来个朋友来欣赏哈。这是吴莹莹在上个礼拜呢，阿文哥，多喝播了一半了哈，拍摄哦哈。在桃园八德厝中兴路强泰公庙，是北台湾唯一一间主祭着强主牙的这个公庙。今仔日今天哦哈，强泰公钓鱼离水三寸，3165岁。今仔日强主牙的生日啦哈，所以咱今仔日拢有这个祝寿活动，包括着祈福。吉安的好，这三线发挥，啊，个吉和暗鬼挂布表演小龙市集。注意叫做苦修德，伊讲强泰公是农历的8月初3，啊，今年寿诞是3165岁，嚯、哦，好久了。在咱桃园八德厝的中兴路，下在9点到下晡4点。有不断这个活动，拜寿各机关、幽庙、幽宫、幽团、布地戏、个博杯哦，买博罗柱兼乞姑闹个滚滚。这是今仔日在咱桃园八德厝中兴路强泰公庙强主牙。过来今仔日呢，嘛是这个好、哦，今仔日哦，父母大帝张奎的这个寿诞哦哈。在西里九龙里的新厝部落，内底有一间叫做江浩江，江讲着父母大地这江葵，这个时啊无休困，照常问事，啊个无普渡，产生真济人到这个江庙。庙方总干事廖坤彪表示讲，今仔日9月13，举办着祝寿大典，超过100多坪。116坪的这个布地戏，外长2公里外，非常闹热。到到这个钟馗，那掠鬼魔君啦、啊，对将军啦、啊、哈，驱魔掠鬼，正式的称呼的道教，叫做一声雷霆，驱魔辟邪，定体束缚地君，吼，够长吼。有人悄悄讲啦，讲啦，将钟馗吼，定修台湾的立法院吼，立法院啦吼，台湾可能较平静。来，阿文哥，今仔再来讲钟馗三肉粽的风俗。

0: 三巴掌是咱中华河米一种毒万灵酷煞气。这种风俗近年来风行到咱万林、桃园地区，还有一挂亲朋好友，那五岁时啊，爸爸掌都唔敢相送。事实，这个风俗甲食巴掌无关系。这种风俗通常是厝内人有人来看不开、想不开，吊刀自杀。我是年纪大，辛苦病痛，无想要活；我是忧郁，一时想不开。好朋友，父母生咱养咱，生命真宝贵。讲一枝草，一点露，别个草吃肥好，千万珍惜你家己，唔当妄动。台湾人头壳真好，吊刀往生，血受不改尽，心中一定充满着怨气。会附在吊刀的锁啊、椅啊、家具、茶几顶端，这些物件除了爱毒煞、爱毒灵气煞，爱阁选着暗时啊有驱魔真君的这个钟馗，一路送到海边的肉粽卡来挥发。咱知刚到海边真济肉粽角，大大细粒，这个黄埔体啊哈，所以这舔石头的这个肉粽。所以较文雅来讲，叫做三巴掌。提起着驱魔真君的钟馗，传说是中国唐朝就是秀才，就加考试考得状元。当时皇帝叫唐明皇，召见着钟馗，看到伊相貌，惊一个嫌破胆，好凶神恶鬼，面相歹看，取消着伊状元的资格。钟馗当时啊，真侮受侮辱，弄伫个金銮殿来自杀。死后感动着玉皇大帝，封为驱魔真君。以道家来讲，热热腾，一声雷霆，驱魔辟邪，定体束缚地君。哈、哦，简单讲，专门抓鬼啦，哈、哦，抓鬼的，抓鬼的，哈、哦。在咱中华溪州有一个水尾村，哈、哦，水尾村。贵州龙山精，精是这个西精的精，传说是钟馗的后代。哦，钟精，哦，钟馗钟是金钟，啊，水尾精是金铜。钟精不是江姓，无人知影，就是水尾村古都南里文创学者叫做钟武达。伊表示讲，水尾村来200多年前，登山过台湾，带来钟馗形象，服侍伫因的魏晋宫。重点村来有跳钟馗仪式，但是唔是用人，是用丝线操作。吼、哦，丝线啦、啊、吼，你知影吼、哦？嘿，那家咧红啊，同款啦。在地村民张芳迪也讲，伊讲阮阿公叫张吉。在定位宫的钟馗做技术，伊特别交代讲，袂当用人心，爱用这个木偶，吼、哦，爱咖喱红啊，哦，这是一个风俗，地方的信仰。那么最后阿文哥嘛是呼吁，有真济帮助咱个慈善团体，有救命的119电话，你千万唔通一时想袂开，结束家己的生命。人生的生老病死，人生无常，爱看较开。来听咱秘密笑广播网，来听咱太阳连线，啊无听阿文哥来讲互你听，增加生活智慧，天文地理，互咱逐天拢过好日子。感谢你收听。
1: 来饲你，
0: 好朋友，小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乡亲对我行。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六角，加减大家袂散，汽油涨价了7块，七毛钱。柴油涨了6毛，安尼个比较了解。 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

时代真正无同啊！爸母疼囝像流水，啊，望囝友好，你就像树仔顶伫飞蜜蜂吼，树蜜蜂。今仔日是九月十三，农历的八月初三，搁在十二天，就是中秋月圆，连续四天的假期。那么较早中秋节拢是月饼文旦油，即嘛是行鱼行肉行银钱行乌链行三肉，呵呵，台湾人搞咧说温暖的人情味，讲故乡月上圆，月是故乡圆。中秋送礼上着时，阿文哥今仔来报告，我来公告，我今仔特别介绍要优待足高贵。就是高丽巴桑，叫做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咱先讲大声哦，无俗真贵，真贵中真高贵。即个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呢，伫韩国的销量上大，伫网络连锁拢第一名五年。韩国品牌叫做高体蓝。红三印，红三的黄金印，黄金银，饮食的银，效果像各种地路遐尼紧，吃一包全身血路通道大补元气。伫网络谷歌，一盒三十包卖三四千块新台币，我唔知讲足贵，真正贵，还佫高贵。啊，唔知好朋友知唔知呀？哈，韩国高丽参呢有五种的激素：天地良切味，哈，天地良切味。今日去介绍是天霸王天二号一级顶级的红三精，你听清楚，世界公认有草之王就是人参，哈，人参人参，哈。真就一个小知识。为什么林松拢是六年松六年？重点是多六年是完全八水营养分相关。阿文哥啊，阿他们在讲啊，讲我的千年灵芝啊，万年的林松精。哈哈哈，好朋友，讲故事啦，骗人的啦，无影啦，吼，讲妄解，那是武侠电影碰风的。六年间的林松就是正版的。韩国高丽人参的发源地在韩国仁川的江华岛，韩国首都首尔汉江口，在韩国是第五大岛，叫做江华岛、江华岛。这个所在地理风水、土壤气候、日夜温差、先天的环境条件，所种出来高丽参呢，韩国人公认是品质上好、效果上好。所以五年来在韩国销售拢是第一名哦。那么今日介绍你，就是韩国进口正宗顶级的红三精，高体蓝红三精的红山黄金银，这个韩国第一品牌，这对阿顶都有著名，韩国仁川江华岛原装包装到台湾。啊，咱知讲韩国高丽红参含有天然的氨基酸、维他命的 B 群、人参的植物蛋白质、矿物质、多种的微量元素。其中食什么最主要，就是三体类人参皂苷，和朋友听好清楚啦哈。那么咱今仔最大特色呢，每一包有32种以上的人参皂苷的成分。每一包的人参皂苷大概就4.6mg/g，哈，4.6哦，这是上顶级的，因为一堆六年间的这个参啊，经过7-8次泡制，提炼到99.999%的精纯度。重点，100公斤的人参，最后会当做出到10公斤的红参，哈。100公斤做10公斤，那么10公斤的红参呢？浓缩萃取浓缩，正做着咱即下的高体蓝红参精，
好朋友听清楚，很贵啦，真高贵，真贵重。你老人要保管去，饮什么真上好？那么今仔日咱要特别优待，吼、哦，十外天就是中秋节，你公司要送礼，吼、哦，咱公司嘛要甲咱好朋友送一个礼，所以今仔日优待俗到底，吼、哦，俗到底就是啦哈。原价一粒是3-4千，那么一粒有30包、30条，一条真空包装有10cc，吼、哦，真空包装的，保存3冬3年。你拍开就当啉，嘛当做料理，嘛当炖鸡汤，嘛当控高丽菜，拢可以。那么今日原价一盒是3-4千块，即阵咱优待一组3盒，即2盒一摆买3盒，咱3890块，3890，你无听唔对，还不过加上2包烧送。生意吃水甜，咱公司的生意，和咱乡亲保管满意。啊，你听清楚哈，中秋佳节，哈、哦，一克啊1000多块尔尔。啊，原价一包三，一盒30包，30条，高纯度，韩国最大品牌高地蓝，正宗进口，顶级的红三晶。今仔日咱一组3盒。搁加2条，3400，3890块，3890块，3980，安尼听好清楚，真正咧坐飞机啦，到韩国啦，都买无遮俗啊，啊咧飞机钱都无够，啊有听到买到，吼、哦，互咱食甲咪咪啊笑，你电话手机啊，赶紧摕出来登记，吼、哦。咱这机会无介济，你知影7年前哦，咱台湾的政府，咱的外交部，就是买着一盒吼，高地蓝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晶，拢同款的哦，做中秋送礼。这伫7年前2009年，咱台湾的外交部就是买一盒，当时。靠预算，吼，靠预算啊！所以台湾外国大使馆，吼，足高贵等级。今仔日咱们优待好你，吼，一盒免3-4千，咱3盒啦，一到90包、90条，3克啊，3盒，吼，这度甲足水，一盒盒呢，你敢若看到盒吼，拢韩国文、韩国话，真正是原装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金，好朋友。信用文化今天去特别优待，一组3盒，1、2、3，一组就3盒，3890块，3980。听好清楚，电话金卡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啊！啊！你讲到遐好，你有买无？我甲好朋友报告，我今仔先订2组，7000-8000块，我甲开落，我都敢开，你唔敢开吗？真正冬天要到啊，秋天要来啊，补冬补喙空，互咱个朋友好过冬。吼、哦，咱若较有年纪的啦，要送礼啦，一年嘛较一摆中秋佳节，你有年年中秋哩，你有年年咧收月娘哩，韩国价增进口顶级的红三金高地蓝的，网络顶好查的，一盒就3-4千，咱三甲卖你3000外，啊唔知买，啊唔知要变咯。好朋友，真正好康的啦吼，听到买到，那扣到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进来登记哦，赶紧哦，卡就进去，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张龙龙的歌声叫做《人生爱随缘》。大桃园地区，咱的大园啊，甲着观音有十二个字，伫拜二九月十五要来停水，对下在九点停水二十点钟久，影响差不多有一万五千多户，而且个徛家。停水时间是拜二，吼、哦，九月十五，这礼拜二下在九点加十六号透早五点，包括伫咱桃园大园的北港、南港里、观音区的宝庄、塔卡、富林、光复、光兴、新埔、树拿、白玉、超新，甲着超雷，哈、哦，超雷，哈、哦，好朋友啊，特别注意哦，大桃园观音地区礼拜二要停水哦。领现金上是赚，顶礼拜五，咱家人、家人领敬老金，发老发了，一个人领六千五，互你中奖感受着中秋节的快乐。啊，算唔知十一月特别选举，十一月二十八。哦，选举年嘛，所以大家拢大叹气。嘉南市长贾国良表示，伊讲和中家会当来过着好日子，推出着中乐两岸专案，扩大照顾范围，领现金入账户。那么阿未领到，区公所会到明年三月十一，哈、哦，明年三月十一，伫嘉南市政府发落嘉南的市民。中者吼，六十五岁、六十五岁，原住民五十五岁，会当领六千五、六千五，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小弟是乡亲对我行斗阵行，拢总第一名。现场的刷卡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望月，咁要想爱人好朋友。中秋节要到啊，为了开始喊吧，为了开始送礼，年年中秋，大家拢好过，万个想爱人啊！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讲倍思亲。今年中秋有四天的连假，多数的人拢会在故乡看四大人、看阿公、看阿嬷合家团圆。亲朋好友相聚，丈人丈母相请，无可能一串招嘛。你漳州康康哦，得好戏，破酒单咯，要上啥会？即个韩国红上金、红上金哦、红上金啊，这上好势。来，我来报告哈，功课有限啦，上日上进前，啊，上日就要上大升。今年咱公司有特别接洽到进口商，推荐这味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参精哦，红参哦，红参精啊。伫韩国品牌叫做高地人红参，而且个黄金印哦，高铁男红参黄金银，伊持续五冬伫韩国销售第一名。有真侪人甲韩国观光拢特别炸一拉，吼、哦、一拉现在比如三四千啦，啊微炸五六啊，微炸一二十啊，啊亲朋好友交代拢是一拉。韩国第一大品牌顺多馆效果好，正天宜一级的高丽红参啊。啊先来讲，什么人适合食这个高丽红参？你生活压力大，吼、哦、你大家无用气差。你交陪应酬多，你大半夜也颠倒病，你睏袂落眠，容易疲劳，你睇得透支无精神。你像咱一挂福建人，虚心难得，吼、哦，脚尾手尾冰冷，啊那颈来就疼，啊头毛阁熬热，啊老大人若无头神，肌肉减退，无气力，吼、哦、阿公阿嬷高兴低，食欲歹，啊阁无胃口。真济司机朋友温江大哥去草莓楼开车赶时间，学生朋友读书读侪较含慢，反应迟钝。迄落手术病后做复健，吼、哦，一刀一刀拿来做化疗，拢会挡袂牢。你一天一包就好，你一天食一包啊。即个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参精呢，你赶紧买来做保养。真正人生氧气啦，好朋友，吼、哦，灌电提神，阁有气力。主要是必做脂肪的磷酸，吼、哦，人参呢，即有植物性的蛋白质、维他命的 B 群、重要氨基酸、人参的多糖体、黄酮类微量元素。最主要，最主要，三体类人参皂苷呢，即过关用脑，吼、哦，抗老。预防你老人痴呆，吼、哦，压制着癌细胞肿瘤的恶化扩散，这提升咱人体免疫力，预防三高慢性病拢真好哦。今仔日即啊，正宗韩国高地人的红参精，每一包的人参皂苷含量呢，伊含量大概就4.6mg 哈 ，megagram， 顺道管效果好，只六年间的红参。人参，正韩国银川江华岛的红参，阿文哥讲啊，才清楚，因为无介绍，吼、哦，阿嘛真贵重，啊，厂商特别交代啊，要做这吼、個，爱七八个泡制，吼、哦，原装原味原汁，高吹高煮，浓缩萃取，100公斤的原参，参啊，大六年参煮起来叫做水参。才提炼出10公斤的红参，再来10公斤的红参，抽精浓缩，叫做100条，而且红参精100包就对哈。所以今仔日你买到一啊，高地人的红参精，每一滴拢是精华中的精华，100%纯正。啊，即个高地人的红参精，除了原产地证明以外，又通过着 ISO 9001。ISO 14001，而且认证，包括美国 FDA 甲个全球认证。咱大同市中药商业同业工会哦，台中市的台中中药商业同业工会特别的认证。
伫较早差不多七当前啦，六七当前，1009年诶八月七号，吼，1809年，民国1809年诶八月七号，咱台湾外交部中秋上咧，就是指定爱上吉阿，正宗韩国高铁南诶红三经，好朋友未使后边讲诶哦。你中秋上咧民主集中，以这个乌多金啊、金客啊、吼乌多金诶客啊。全部拢是千字文，你知影韩文啦、啊、哈，千字文，韩国语就对。正原装进口，客啊后壁，伊是打一个中文著名三 D 用法代理公司电话地址，即保存有36个月，吼、哦、三年，一盒有30包30条，一包有10cc。咱悄悄讲啦，送在那里送五金嘛，吼吼吼吼吼，迄包装哦足水啊，感觉上着真贵重。啊，今日咱节目中有福气，好朋友，你听到半暝半宵送，一盒30包哦，原价3-4千哦，今日去一组3盒哦，一组即2箱，咱优待3890块哦，好朋友，一盒1500块尔尔。一盒才1500块哦，比你坐飞联机到韩国买搁较俗哦。啊，这大量啊，啊你啊这啊，你刚才讲哦，1809年八月七号，台北市中正路的凯达格兰大道2号、2号，台北市中正路凯达格兰大道2号，就是中华民国外交部，伊特别买到一盒做中秋送礼。你就知讲伊外有价值，讲送着人吼、哦，奉上的人吼、哦，你送好人吼、哦，迄、那个面子较大卡通啊！听清楚哦，好朋友，一盒30包，一包10cc，保存3冬，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高地南的红三精，今仔日呢，一组3盒，90包，90条。咱特别有台好朋友，3890块，3890，3890块，啊对啦，小意思哈，小意思就讲咱加上2包啦，哈，3890块呢，除了一组3盒以外，佮加上2条2包啊，拢总92条，92包，哦，3盒过2包，哦，啊一天1包就好。这N年一收有3万块啊！哦，电话你紧吩咐紧登记哦，好朋友，免运费送到厝，搁付中秋。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好心到小报，多谢努力。

好朋友，小弟今年是咱秘密情况播放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向真对我行，一对红百惠妈妈的话，阿母讲话，吼、哦、阿母的话。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时间关系，对我听完，刚刚差不离个来进行，咱后半段的乡亲对我行，刷卡电话和朋友紧靠0800013456，0800068777。感谢你的收听，嘛多谢咱好朋友的捧场。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六角。加减大油，才袂散，多谢罗兰。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微妙就公布帮太阳连线，好朋友小张是相亲对我行，斗阵行，做伙行，大家拢是第一名，我是文瓜。你即马小张是全台湾上正听广播电台，微妙就公布帮太阳连线。咱的节目对咱加码咱的宜兰、溪南、溪北、新北市、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离岛、平湖、台东、花莲。你哥到日本、到东南亚、到美国、加拿大，拢有咱的好朋友在甲咱收听，拢做感谢哈。来，过来进行咱下半阶段乡亲对我行。今年新的宝山的敬老金已经开始要来发放。中央未到领进前，敬老年金领大升。今年65岁到79岁长辈有敬老金，生日礼物的生日礼金，65岁以上的中者一人拢2000，一个人2000哦哈。这是新的个保障的敬老金，甲着这个生日礼金哈。保障乡长柯进伟。一共向来65以上有2924人，其中大概是100岁以上的人瑞。敬老礼金80岁以上，一年领3000。今年决定扩大60岁以上拢会当领，65到79领2000，80至89领3000，90至99领1万，100岁以上领3万呢。啊，還有生日礼金哦，生日嘛有哦，生日啊，65岁到89岁拢领2000，哦，啊，90到99岁领3000，啊，100岁以上领1万，哦，呵呵，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啊，是啦，今年拢在发现金，啊，足简单嘛，你有选票啊，你若无选票，啥物发落你，对不对？哦，啊，你哥年纪较有啊，啊，照顾弱势啊。哦，啊，好朋友，啊，加减谈较白散啦，卖讲遐济，来听一段无共我的歌，这段歌是韩国歌，韩国话叫做《沙浪嘿》，沙浪嘿，沙浪嘿，什么意思？好朋友，沙浪嘿就是 I love you， 我爱你，我需要你，我喜欢你，叫做沙浪嘿。黄桂歌声，你甲听看卖。线下电话联络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7角，柴油要去6角。三人嘿，三人嘿。

一个翻过歌声叫做沙朗黑。沙朗黑种韩语的话叫做我爱你哈。传说韩国人的祖先呢是虎甲熊，吼虎甲熊啦，吼虎爸母，吼一只虎甲只熊相爱，代代相传。那么传说韩国人的祖先的由来是安呢，所以韩国人是虎男熊女，查甫人爱用命中，查甫人爱这个像熊，吼有力。所以韩国查甫人出来拢会挂一把刀，一把刀是虎、老虎，吼、哦，迄、那个虎的刀上。不过韩国的查甫人吼、哦，听讲有影啦，阿未娶某以前像虎，吼、哦，作命作用。啊，娶某了后咧，韩国的查甫人听讲娶某了后吼，拢变猫，哈，真啊假？韩国人哦，查甫人足惊无啊，乖甲像猫啊！台湾人嘛有一句话哦，讲怕某低高牛，惊某大丈夫啊，对不对？阿文哥来讲过来，我来讲过哈。今仔日庆祝中秋节，提早探查节目中特别的大优待，这是这笔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韩国第一品牌高地蓝的红三精，足侪人买哦，好朋友。尤其是住伫都市，中秋佳节，等下装卡，迄破手单路送好礼啊，送许多人送到心肝眼啊底啊。第一，韩国的大品牌，第一品牌，连续销路五年，网络拢第一名。第二，信用可靠。人参皂苷含量上高，效果好。上大一点，原本一盒三四千块的红三精，今仔日三千块，互你买三盒，三盒哦，三 K 哦。若无优待，咱唔敢大声。啊，只有这礼拜假日快闪，正宗韩国进口高地蓝顶级的红三精，一组三盒。咱优待3890元，意思意思，佮加上两包，吼、哦，加上两包。啊，有一个观念，咱做参考啦，哈。有人80岁活跳跳啦，嘛人50-60岁死翘翘啦。哦，啊，为什么？为什么啦？一般来讲哦，啊，就先天体质歹啦，后天欠栽培啦。啊，甚至有人讲哦，啊，都阮老爸、阮阿公、阮阿祖传予我。哦，啊，拢无怪罪家己啦。你三顿大鱼大肉无菜加啦，你欠门当阁分担啦。哦，啊，歹困啦。尤其是加工的食品食够多，哦，你烧烤啦、油炸啦、麻辣啦、重油重咸，阁爱食甜啦。哦，啊，所有饮料伫身边啦。啊，40-50就三高啊，啊，50-60就慢性病规大堆啊。吼、哦，咱卖讲中风、坐轮椅、这行这药剂啊，咱讲有啥物因，就有啥物果啊。所以一句话啊，先天的体质，后天的保养，好朋友爱特别的注意。你看啊，中秋节到啦，遐咸巴、遐咸巴啦，咸规大堆啦。吼、哦，啊，大兄大姐。迄位歹困高兴的好朋友，哦，熬疲劳无精神无元气，啊，为血路歹气色暗沉，哦，时常头晕目暗，啊，为冬天未到，脚手就冰冷，阿公阿嬷时常无头神无记忆，哦，未记东未记西，讲脑神经失调，讲脑患癫，哦，啊，为人吹一个风啊，哦，压一个雨啊，就感冒。迄、那个心情代谢歹，免疫力无抵抗力拢歹，啊，睏袂落眠，哦，啊个熬冰冰床，翻车车，压力大，哦，赶紧来啊！今仔这笔正宗韩国进口高地蓝顶级的红三精，你必倒食看卖，你一干下食一包就好。改善体质，
调整生理机能，提神补元气，这个效果是100%。韩国第一品牌呢，好朋友，韩国几落千来，高丽人参就是人体上好的保健品。啊，咱这吼、哦，甲好朋友报告，你一天一包就好。来自韩国仁川江华岛六年斤的红参，100公斤抽精浓缩，浓缩抽精提炼，只剩10公斤。再浓缩剩1公斤，哦，真空包装会当做100包，啊，一包10cc，咱30包30条一盒装，哦，今仔日一盒，哦，一盒是30包，啊，一组咱是3盒，啊，中秋优待是3890元，3890。阿文哥讲有清楚啦，哈，好朋友，你帮罗 Google 看卖大品牌韩国高丽高铁蓝的，这暗上精哈，这一粒偌济3-4千啊，啊，咱今日3盒99条，佮加上2条，3890，好朋友做优待啊，做生意啊，六年金银川江华岛高铁蓝第一品牌。三马原汁原味，纯度90.99%，人参皂白有4.6mg，4.6公克，每一包哦。在民国109年，台湾外交部透过着代理商，就是定制啊做中秋送礼，未使乌白讲的哦。正宗韩国高地蓝顶级的红参精。贵啊，拢是韩国语啦！哦，乌豆金的包装盒，你看到感觉有足贵重的、很贵重的感觉。那么一粒内底有3小盒，拢黄金色哦，啊，一小盒有10包10条，保存3冬，有3D证明，国际认证。要进口咱台湾，爱通过着检查测试，所以放心来订，放心来吃，放心来做中秋送礼。卖讲电台无好物件，好朋友有当你唔知影，卡手系紧哦。今仔日一组3盒，90条90包，加上2包2条，拢总是92包啊。中秋送礼优待价3890，3890元，一盒算来才1500啦，真正个比如作俗个啦，可能以前你要坐到对无啦。呵呵哦，你甲韩国买嘛无介绍哦，真正买无到做无彩啊，买无到心肝的解救哦。最后翻句啊，时间无济，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韩国第一品牌高铁蓝的红三精。一组3盒，加上2包，拢总92包，3890元。电话订价有，免费会送到厝，唔免坐飞机到韩国，嘛买无遮俗。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身体健康上介好，大家努力多谢哦。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要到啊，高雄市的公山旧地名叫做阿公店，两三百年来上热闹，一年三摆拿卡会。公山的拿卡会是台湾上大型、上传统赶集盛会，下当讲是上大上大夜市啊，一年三摆。在西元1726年，在咱高雄公山的寿天宫妈祖庙拿卡会上早在这个庙啊来举行发愿地，到今仔日偌久，好朋友足足30冬啊，30年啦、啊。阿文哥游览车今仔来介绍公山的拿卡会。

0: 讲到台湾的发展，较早农业的社会，最惨做事掠鱼讨海真辛苦。那到着这一十五，一支笨担担着两担米卵，步练到市街庙口，内卖一挂五谷杂粮、鱼虾海产，交换一挂生活器具、百货杂碎，包括得意啊啦。钉拿啦，低头畚箕啦，挂刀镰犁啊啦，吼米胎米拿啦，各种农业农区，自然形成一个定期富裕的市集。而市集中的市集，台湾上大的赶集盛会，上大的夜市啊，一年只有三摆，这是冈山的拿咖啡。阿文哥，甲咱个朋友做报告。
1: 一点钱哈，早班嘛哈，
0: 就是不然就是套。这台火车在开哦，怪怪，开卡无啥会客啊，来，搁听一下。

大家拢知影公山出羊肉，要食羊肉来公山古菜市啊。大家唔知讲公山哪家会是全台湾上特殊，一年只有三摆。讲到高雄公山的拿咖啡，分别伫农历的三月二十三妈祖生前后，差不多妈祖生左右，过来就是八月十四，哦，中秋以前，八月十五是中秋，那么差不多伫八月十三时啊，过来就是九月十五的移民节，我讲拢是农民历，哈、哦，农历。市集的地点对早前的和平路到今仔日的荷花路，2700多台的单位，和平友，不是100台、200台、300台，是2700多台。对各样的百货、农业的器具、手工的竹艺、花卡花篮、点心料理、三个服装，甲着布头、粘笠啊、粘刀。哦，本基米拿德伊啊，脏水青草药膏哦，好朋友有够多，你真正唔捌遐多，嘛无看遐多，眼花缭乱呐，和你看个目睭会脱汤，各有偌济都偌济，亲像一座台湾上大观光的大夜市啊。八月十五是中秋。中秋以前，好朋友吴英刚来佚佗，来体会在地特殊的文化。高雄公山的拿咖啡，真正火车塞路，驾驶不爱开。来，好朋友真歹势。好啦，我要来去拍拼，要哪拍拼？不是向前行啦。是春风的少年兄。

好啊，好朋友做甲无情啊！哎，较早咱嘛拢春风少年兄，阿舅妈，多年来吼，部分人对电台广告有即个误解啊。伊讲啊，电台拢咧卖药啊，啊，事实无完全正确啊。第一，药啊有好有歹，有贵有俗。啊，那药啊上有销是各大病院吼，各大病院，你知影吼？哦，迄病院内底，咱就卖批评啦。第二，吼、哦，以我阿文哥问我五十外当来，我唔捌卖过药啊。这大经营保健食品，我拢有卖过。啊，你敢知咱秘密就公布办吼？你敢那咋讲？年底这个佛跳墙啊，吼、哦，哎、欸，一年卖几千红的呢？几千呢？搞不好几万的呢？你敢那讲卫生纸就好啊？哦，卫生纸顶个卖了几啊十五车呢，真正呢。啊，我今仔最后甲你报告啊，最后啊，哈、哦，我讲世界上有三种物件对人体保养帮助上大。第一，灵芝；第二，牛樟菇；第三，就是高丽人参嘛。主要这三种含有大量的身体呢，人参皂苷。这种元素只有伫灵芝、牛樟啊，甲着高丽参，所以拢一辈讲，吼、哦、有啥物贵的气味呢？吼、哦，啊，我今仔日趁中秋以前送礼送大圣，你今仔无订中秋就袂赴。吼、哦，韩国进口第一大品牌高地蓝顶级的红参精，刷卡三组五组，小组小包。毛好比如讲阿文哥，你刚好在买，你给你介绍。我无啥会讲啦吼，但是你讲飞机衫啦、鱼油啦、油脂布啦，甲今仔红三精啦，我惨惨啊买两组啊，7780块拢甲恁同款啦，一分都无减嘛。诶，本就是安尼啊。哦，你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啊。啊，我唔只讲做会到，你加买寡，保存三冬，你也把握最后机会。咱台湾老一辈讲啊，讲趁钱有数，性命爱顾，顾财产、顾家伙，得爱先顾身体，对不对？一日三四千，高铁南红三精，爱去坐飞机，一撮赶到韩国买。啊，今日去庆中秋，咱大批进口优惠，一组三盒3890块，啊，你唔在贪买，啊，我嘛不知道怎么讲哈。话倒来讲啦，食高丽人参的功效，老行的那一辈拢比我较清楚、较了解。重点伫产地、品牌、信用认证、人参皂苷的含量、甲介绍的关键。啊，今仔日啊，韩国进口高丽人顶级的红参精，产地是韩国高丽参的发源地汉江口的仁川江华岛。品牌是六年金天山的红高铁蓝红三精高铁蓝，这个信用认证是三地证明 ISO 9001 ISO 14001检查测试认证，还有全球认证，还有美国 FDA 认证，台湾合法进口这个认证，包括咱台中市中药商业同业工会认证。在1809年的8月7日，台湾的外交部是要来送中秋送礼，哦，中秋送礼啊。每一包的人参的这个皂苷，哦，人参皂苷含量有4.6公克，啊，讲着介绍，这网络30包一盒，高铁那么红三精，3380块以上，吼、哦，338以上一盒哦，3000块哦。啊，你今仔日一组三盒，3890块，一到三盒哦，3890块哦。良心讲，作秀的作优待，你有买着？吼、哦，你敢那收着？这个外价啊，以烫金的。哦，烫金的真水，全部是韩文、韩国话。啊，内底阁有些三小啊，是黄金色的。一盒内底有10包，啊，三盒多30包。
啊，你一天一包直接你嘛会使，哦，泡滚水，你也要泡滚水两包四四来，你嘛会使。你要炖鸡做料理拢会使，足方便啦。安尼啦，我讲甲遮尼清楚，好朋友你应该听甲出清楚啦，吼。迄个虚心难底啦，迄个暗时歹困搞操烦的啦，迄个脚尾手尾恁自己足惊怪的啦。迄个手术后要做复健，吼，洗身化疗要补身体啦。迄个产前保胎生后做月奶啦。老人延迟老化，互你眼睛闹病，预防痴呆失智。啊，规只走只提高精神啦，上大班的朋友调整身体啦。迄个吼，体质歹啦，体力歹啦，逐工无精打采啦，免力力歹啦，抵抗力歹啦，思想搞死晒呀。哎，动不动就感冒火啊！困未饱眠，高兴的阁无精神啊！你甲食一包啊！你一天食一包啊！迄、那个腰瘦年老火，嚯、哦，那真好用。韩国第一大品牌高铁来卖红三精，哎，有白有保庇有胶原气啊！啊，一天食一包啊！哦，精神规律灌顶加持啊！啊，你中秋送礼送到咱老大人的心肝耳啊底啊！讲台湾的人情味，我是故乡人，上礼上吊时，生意讲假嘴甜，最后报告啊，卖丢丢啊！一组三啊九十包，加上两包，3890元，3890。我买甲你买拢同价，哦，咱有的拢同款，我买也一样。我今天就订了两盒，哎，准备来过冬。啊，只有今仔日，互你付中秋，你订了最后翻过啊，先登记才有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咱的好朋友，我的节目是对台湾头听到台湾尾哦。3890元，买390包，韩国高铁南的红三金，搁加上两包，免费送到厝，唔免运费啦，免运费送到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大家健康吃百里，多谢电话最后欢呼啊哦。

为啦吼，我人是温温爱爱啦，唔是花言巧语，唔是虚情假爱。阿扁啊，总统的查某囝陈静瑜有无？闹个离婚大，啊！即马人台南在表演的杂美艺术节，哦，兼板凳好朋友，哦，啊，这个哈，单色美啊，哦，陈世美哦，啊，对啊，单色美哦。这单色美自古以来啊，自包公以来，唔知斩偌济啊啦，斩拢未完，一直斩啊！啊，你知影板凳一桌偌济？一桌16,800块，一个人爱开1,600食一顿哦，1,600食一顿哦，1,600+块，一个人一顿，安尼258桌，噗就落了去啊！你甲看，好看偌济人爱看迄个查甫人，查甫人喏。花言巧语，哦，阮就当是安尼讲来讲哦，花言巧语是查甫人的本领啦，虚情假爱是查某人的特色啦，吼，啊，唔知对唔对，我未记啊，好朋友，讲笑啦，吼，来啦，讲台南即马吼，迄个9月20日艺术节，吼，板凳啊兼包公斩金色米，吼。啊，9月21日嘛，阁有啊；9月22日嘛，阁有啊。吼吼，拢赶快要来站啊！唔是安尼尔尔，时光心复心吗？啊，阁着拿刀仔啊，瓦裂周阿西啊！哦，足侪，吼、哦，咧金色米，淡色米，淡色米啦，吼，唔是金色米啦。这淡色米吼、哦，要求你努力。啊，这个竞赛吼。这个虎骂吼，一杠杠你用站就对了哈。后来来讲板凳啦，台南即马无台南馆啦，但是够台南馆的区议会，吼、哦、台南馆的区议会，伫10月7日要来举办这个鲜鱼文化季的板凳，嘛是个板凳哦。吼、哦，石斑啦、状元鱼啦、沙白鱼啦、鲷鱼、鲈鱼、虾啊、蛤蟆。文革哦，文革哦，唔是讲文革啦，啊，佮有冰品，一桌偌济，一桌4,200块，4,200块，一桌4,200，足俗的啦哈，啊，佮准备1,000碗即海参糜，哦，啊，佮在地哦做料理，佮现场互你试食，哦，白虾啊、蛤蟆、文蚶、石斑、台湾鲷，伫倒位好朋友，10月7日拜六，伫。台南的将军渔港广场举行，将军渔港，台南将军渔港哈，台南关南关区渔会总干事陈宗德，伊表示讲场地呢，啊，佫有趣味活动，爬鹅啊啦，钓蛤蟆啦，爬虾啊啦，挂鱼篮啦，吼，60桌，60桌哦，60桌，明仔载开始订桌，吼、哦，9月14日，明仔载开始订桌。哦、你上台南管区渔会网站，哦、台南管区渔会网站，伫明仔载拜一开始订桌，吼、哦，一桌偌济4,200块，吼、哦，安尼个比你听清楚啦，哈、哦，甲你报告。啊，最后啊，时间无啊。节目中今仔日的高铁人洪长征，哦，高铁男，哦，高铁男。红三精顶级的红三精啦哈，好朋友，这最后啊，时间要无啊，好，你跟他去艺术节，个咩啊板凳，1,600几块，一个人哦，一个人吃一顿1,000块哦，啊，今仔日你3,380块，两个人，拢总92包的红三精，啊，你个唔知咩，无接受个啊。你一飞机偌济，韩国买几啊千啊，有无来回啊？我上少嘛10万块走袂去啊！哦，啊你搁到遐搁坐，搁了时间，其他你拢唔免。中秋佳节送礼上大班，即阵送甲心肝底。高铁男红三精哦，有白有宝贝有只元气，食三啊开。台湾人情味，我是故乡人。上礼上吊时，生意讲食最甜。最后优待一组390包，加上2包，3,890块。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联络，多谢罗兰。

一个五百的外声，五百的翅膀，哦，是个翅膀，是来飞得着哈。在台中的汉家妈两百多吨，汉家妈妈祖庙，哈，诶，汉家妈六星宫，较早梅兰伯的时代讲真正好，讲梅兰翠好累累，啊，即马旧姻缘拢爱拜关咯。在台中的六星宫，汉家妈内底都是元老庙，哦，讲非常灵下，旧姻缘。第一年，哦，真侪上班事业要顺利，哦，业绩要好，要大赚钱，拢来拜汉客嘛，哦，啊，南京中，路京中，南京中秋，路京元宵，就是讲，查甫人到中秋节，哇，啊个中秋哦，啊那查甫人哦，到元宵节，哈。过年过啊，春花对不？过机会啊，所以各朋友，南京中秋夜，路京元宵暝，啊，要找地上好姻缘。下礼拜阿文哥甲你报告，咱台南有四大元老庙，吼、哦，台中有汉客妈、元老殿，啊，那台南做搞做亲情，迄、那个跨嘴的元老，吼吼，嘴跨跨跨。下礼拜你听阿文哥甲你报告，你就知影。啊、现场刷卡电话都无偌济时间啦，乡亲赶紧对我行，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欢呼。

一个张秀清的暖暖的鸡蛋山。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六角。今仔阴暗十二点过了后，就起价，所以好朋友加减大家别散。向政府对我行，阿文哥最后一句话：109年，台湾外交部透过贸易商的进口，定制啊中秋送礼，正宗韩国高铁南的顶级的红三金。今仔日咱介绍予你一盒。两盒、三盒，一组三盒，3890元，3890，一盒才1000多元，特别优惠，假日快餐，搁加上两包。最后定岗欢顾，中秋送礼，送到人的心肝底。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欢顾，好朋友多谢努力，谢谢喽。

0: 牛郎织女一年一百来相会，阿里咱一礼拜一道来相吹。乡亲对我行，阿文哥伫遮，甲咱过一段路啊！感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捧场，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见，再会，无时间啦，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连高精。